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表示，美国代表和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

0: 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啦慈云山同埋文泰楼之间一段咧，全线系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116、A23、N23、2F、3B、3C、3D、3M、5C、11、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的朋友请留意啦。而较早前窝打路道的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封路已经是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留唔住时间，但系岁月留住我。我挡唔住声音嘅散失，但系可以借住歌曲为你寻回美好记忆。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为你准备了一场音乐盛宴，我带着唱片等你。
5: 你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日开始，
6: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7: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8: 星期三会有学戏，
7: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6: 同你一起同行。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啊。开始2026年9月19日农历8月初9的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一如以往咁样喺直播室度等你嘅。好啦，咁啊，当然啦，你哋唔会净系即系听收音机咁简单噶嘛，一个美好周末嘅由呢个好天气开始咧。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新界区会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留心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所以大家要小心火种啊！仲要小心啲，自己啲皮肤开始干燥，要搽翻少少润肤啦。好啦，咁啊，润肤膏润你啲皮肤啦，咁我啲好音乐咧就系滋润你嘅心灵。嗱，由而家到10点钟咯，我哋唔单止有各类嘅老歌同埋好歌，仲有情深故事，同埋呢啲咧都系你等咗好耐，等咗一个礼拜的美好回应，我都会给你的。

叫做《月朦胧鸟朦胧》，唱歌嘅系林竹君，作曲古月，写词琼瑶。好啦，咁啊，好歌安歌呢一个小时咧，你会听到国粤语歌啦。咁仲有两个重点嘅、哦，一个咧就系兰尼嘅音乐论文啦，去到第51辑。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情深意切。终不悔的赵士晴，赵士晴是谁啊？就是南宋才女唐婉的第二任丈夫。好，不至于邓继尘去到第56辑了，咁就讲他的艺海情长是哪一个朋友呢？他会好即是好喜欢的呢，就是我们的Uncle Ray 啦，冇错啦，咁佢哋以前系同事嚟噶。好啦，嗱，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啦，即系9点新闻之后，中英文歌都有嘅。咁我有个音乐小焦点，本来小焦点嚟嘅啫，只系占节目嘅大概大半个钟到啦。但系点知咧就越做越长，变咗大半个钟啦。我今次咧写完稿之后，发觉个成个钟都系讲紧呢个焦点。算啦，因为有啲好重要嘅嘢咧，我唔想分两次讲啊。嗱，今日嘅小焦点咧就系、是。我讲黄沾一生敬仰的奇才就是谁呢？就是破娘梁宝仪。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呢，无论你几叻都好呢，都有啲你是敬仰的人的。因为我们需要学习对象，亦都我们真的呢，即是识英雄重英雄的嘛。人生苦短，艺术长存，人间的精神生命是比会衰败的肉体长好多的。

呢一曲呢就是朱咪咪唱的《柳丝墙》，作曲何大傻，写词的是苏翁。我很喜欢咪咪姐这首歌的。嗯。不过你发觉咦，你说很喜欢，你好耐先播一次。哦，是啊，我很多歌都很喜欢。每次呢究竟哪个出场呢，我也都要挣扎一轮的。好啦，时间是早上的8点17分。我有一样不会挣扎的呢，就是将我的听众的最好的作品都顯示俾你，點解咁講啊？因為咧，其實余蘭妮咧係我鐵杆粉絲嚟噶，我一路呢幾個月啦，50多輯啦，其實咧都係講緊佢嗰個畢業論文，佢嘅音樂嘅畢業論文。好啦，我哋繼續鑽研佢嘅音樂論文啊！嗱，上回咧就講到宋太宗第五代嘅元孫趙士情咧，佢咧係頂住咗成個皇族嘅壓力，佢直情向父母聲言就係話。不要仔女，唔会立妾，无需升官，咁就坚持咧用最高礼仪咧去迎娶唐婉咧为正室，努力咧佢为佢呢个心中嘅白月光咧系疗伤嘅。嗱，虽然咧历代嘅戏剧咧写唐婉咧系即系冇一男半女嘅，咁亦啲戏剧咧就写到赵士情咧系即系都系绝后嘅，但系其实咧根据文史学者的考据，他考据什么呢？就是宋代宗室族谱，那本族谱叫做《先源类谱》，神仙的仙，源头的源，种类的类，族谱的谱。那呢有好几份文献呢就交叉对比，即是你得一份文献都不够的嘛，要交叉对比呢就考证出呢赵士情呢在娶了唐婉之前呢已经有四个仔女的了。咁因为以前啲人好早结婚㗎嘛，所以呢佢唔系绝后㗎。咁而佢有第五个仔㗎喎，第五个仔呢考究返啲年份呢就咦发觉呢个仔叫赵不息，不系不要个不啦，息系熄灭嘅息，赵不息呢应该系唐婉所生㗎。后嚟呢再生咗个女，但系女呢就冇名字记载啦。我唔单止系民间有族谱啦，皇室族谱咧系更加严谨噶嘛。咁因为咧，如果喺宋代咧，喺皇室里面咧，佢有一个部门咧系专系登记咩生死注册啊嗰类嘅皇族嘅生死注册。咁咧，如果个小朋友咧系妾侍所生嘅，咁咧会注明咧系庶出。但系咧喺个族谱里面，赵不息同埋妹妹咧系直接写喺赵妻唐氏名下。佢嗰個名係寫唐氏啦，佢唔係寫唐婉啦。咁亦都咧呢一個證明咧，即係近代歷史嘅一個翻案咧，證明咗咧唐婉咧並非不育嘅，只不過係冇同陸游生細蚊仔啫。

这一曲《月满西楼》是属于夏森和张明丽的，作曲刘家昌，写词的是琼瑶。我们讲回公元1146年，那一年唐县加入了卜王府，1155年病逝，即是他是有十年的时间是做赵士诚的妻子。他和即係丈夫咧，係有過琴瑟和諧、兒女繞膝嘅黃金時間嘅。嗱，直到幾時咧？就係、直到咧，佢哋同陸游咧喺沈園相遇，趙士情咧好大度咁樣咧，就俾妻子咧送上酒菜，然後借故離開，等呢兩個前度咧係有機會聚一聚嘅。识大体的唐县呢，据说只是为前夫呢送上黄酒，深情望一眼咁就走了。结果陆游坐喺度自己饮醉酒，饮醉之后喺白墙上面写上钗头凤枝红酥手。好啦，公众地方嚟㗎嘛。其他游客见到呢首诗简直係难以置信。呢、这个沈园瞬间成为赵家嘅海啸现场。在重视妇道的宋代，一个人的妻子在公众场合被前夫公开写情诗，对现任丈夫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耻大辱。

这首歌呢叫做《苦酒满杯》，唱歌的是谢磊，作曲姚赞福，写词神之。根据宋代元初民间历史学者周密，周呢是周锦尧的周，大家同宗，密呢是秘密的密，他写了一本叫做笔记小说，叫做《齐东野语》。齐是齐国的齐，东方的东，野是交易的野，语是语言的语，齐东野语。咁呢本书里面记载呢，加上呢要即是你做考究，你唔能够只係睇一个资料㗎嘛。咁后世学者一啲文献显示呢，赵士情对于沈园墙上面嗰首钗头凤引起嘅社会热议个态度系乜嘢呢？不追究，不责怪，不发怒。他既没有追究陆游的冒犯，亦都没有闹过唐婉半句，因为他深知不关唐婉事，唐婉冒犯错。赵士情选择了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压力、尴尬和嘲笑，反过来呢要安慰呢大病一场、潮水不堪的妻子。

呢一曲叫做《花殘夢斷》，唱歌嘅系许卿卿，作曲陈歌辛。嗱，赵士晴咧系一个好通达嘅男人，佢知道咧心病还需心药医，佢就等唐婉好翻之后咧，病好啦，就带佢去散步，再去沈园，要佢咧就亲自面对墙上边陆游写嗰首《钗头凤》。唐婉睇咗。佢明白，其实佢瞓喺个病床嗰度已经知道陆游写咗啲乜嘢噶啦，但佢都知亲眼睇到啦。佢因而咧有机会咧喺旁边咧作出回应，佢就喺个白墙上面再写就写嘢啦。佢就写咗《钗头凤之世情薄》。嗱，《钗头凤》咧系个曲牌名嚟嘅，即系嗰首音乐名嗰首音乐啦个名字。咁后边嗰个咧就系词牌名，即系话佢填一首词上去，个词系乜嘢？点解周锦尧讲宋朝讲咁耐咧，同音乐有关咧？因为呢啲词人咧写嘅都系歌词嚟噶。咁唐婉就写咗《世情薄》啦。咁可惜咧，唐婉咧。即系呢个心病其实真系好难医，佢翻到屋企咧就再病啦，

而情况咧系越嚟越差噶。咁丈夫咧就系即系遍寻名医，买名贵嘅药材，动用晒皇家宗室佢所有可以用得到嘅资源，加上自己日夜悉心照顾，可惜都药石无灵。其实我哋回头睇赵士晴每一步都冇做错噶，但佢嘅大度、佢嘅成全、佢一力承担，全部都拦住妻子要飘走嘅灵魂。佢冇追究陆游，佢只系怪自己，怪自己点解要带妻子去沈园。

这首歌呢是属于郑少秋的，叫做《情未了》，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沾。唐婉死的时候呢大概是30岁左右，留下一对小儿女。郑少事情呢其实不是大很多的，大概少少的，是正值壮年30多岁的男人。但是深情的他呢，唐婉死了之后心死如灰，他是终生都拒绝再娶的，即是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正室啊，前文什么都不要，所有女人都不要了。野史和民间故事的戏剧呢就写了赵氏情在唐婉死了之后呢是闭关在书房到13年。

咁佢為咗離開即係傷心地咧，咁佢咧就主動請缨咧就去抗金前線打仗噶。最终咧系为国捐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回。时间咧大概系1169至到1170年之间，40几岁啫。条数啱啱系咪？佢30岁松啲，咁丧妻，跟住佢自己眯，即系眯埋喺个书房度，就13年做自己嘅事，睇书咁样。咁死嘅时候咧40几岁，但系咧嗱呢个系民间咧戏剧，你去睇戏剧。佢都系咁样写嘅，但系根据正史官方嘅档案咧，就系话咧佢系喺前往赴任新职位嘅途中死亡嘅。咁而佢嘅最后嘅官职咧就系西外中正司，西方嘅西，外边嘅外，宗族嘅宗。就正確嘅正司咧，就係公司嘅司啦，即係以前嘅政府部門叫做司嘅。咁啊，管理咧係宗室事務嘅。死咗之後咧，就獲得朝廷追贈佢做永嘉郡王。嗱，呢個時候咧，即係當趙氏情係即係馬革裹屍返回，即係個屍體咧返翻去京師嘅時候咧，陸游喺度做咩咧？我考究咗一下，當時咧46歲嘅陸游咧。亦都系即系准备咧去抗金前线啦。陆游咧系即系上过即系去过一次战场嘅，就是、去战场度做军师嘅，就系、是、呢个时候，佢喺度准备紧咧，佢都要去抵抗金人啦。咁样三个人两首词，一个爱情悲剧，为大家送上啦。由两首词，即系陆游同埋唐婉所写嘅《钗头凤》，佢两下边嗰个词牌唔同噶嘛，咁由两首词合拼由成嘅一首歌，呢首歌呢就系现代作曲家杨歌扬嘅作品嚟噶，叫做《钗头凤》，唱歌嘅系廖昌永、宋祖英，朗诵陈道明，写词嘅系南宋陆游、唐婉。

黄藤酒，满城春色共江流。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0: 廖昌永同埋宋祖英合唱嘅《钗头凤》，为佢哋朗诵嘅系陈道明，作曲杨歌扬，演奏嘅系中国爱乐乐团，而写词嘅系南宋嘅陆游同埋唐婉。时间系早上嘅8:48，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
1: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2: 花落水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00-10:0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5: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

0: 这首歌叫做墨西哥女郎，就是邓寄尘和 The Fabulous Echoes 合唱的一首歌。邓寄尘在广播生涯里面，丽的呼声，香港的广播生涯，丽的呼声是一个起点来的。在起点上面有个同事，大家虽然就用不一样的语言做广播，但同样是很拼搏的。一样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塑造了香港的流行乐坛，亦都将自己活成一个经典，佢就系乐坛教父 Uncle Ray 郭利文。好啦，嗱，以后呢一小段咧系 Uncle Ray 咧系对许冠杰 Sam 虚嘅评语，同埋咧我会播翻首 Sam 虚嘅歌。
1: Sam 虚 ，Hong Kong's legendary pop star。Who created and started the Cantonese pop scene craze today? The pioneer and king of Cantopop.

首歌咧就系属于 Sam 去许冠杰嘅，叫做 Time of the Season。咁根据 Uncle Ray 所讲咧，阿 Sam 咧就系属于系 King of the Canton Pop， 冇错啦。咁但系咧 ，Uncle Ray 本身咧都系个 King 嚟嘅，系啦。Uncle Ray 同邓寄尘咧都系香港丽的呼声，即系开台功臣嚟噶。佢哋各有拥趸啦，彼此欣赏。嗱，当年咧，当阿邓少华咧为爸爸写传奇嘅时候咧 ，Uncle Ray 咧就写咗封信咧就赞美老同事系惺惺相惜噶。Uncle Ray 当年咧系开拓咗香港年青一代嘅音乐眼界，亦都捧红咗好多嘅本地乐队。其实咧。Uncle Ray 自己本身咧都系玩音乐嘅，佢自己咧系乐队 Satellites 嘅成员啦，咁喺里面咧就负责做鼓手嘅，系得翻分半钟，播唔播好咧？好，我哋就播翻只换只呢个 Uncle Ray 唱嘅歌啊，唔系佢个乐队 The Satellites 嘅一首名曲，叫做 Jamaican Mars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

0: 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好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好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悼念。有市民话感谢董建华的付出，他又提到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话董建华发挥了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本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事件已经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并且是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收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在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势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的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 5% 至 7%， 认为黄金周之后才开通是稳妥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5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去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拼搏奋斗。需要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社会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健儿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的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香港首个5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的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在扩大应用场景方面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有因不足，又有为政府牵头推动，实属应有之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再睇下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 近督径系斜督系斜径督路挤塞，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环岗村。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隧道巴士第116号线、城巴第 A23、N23号线、九巴第 2F、3B、3C、3D。

0: 3M、5C、11和 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桥底去观塘和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4: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5: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6: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8: 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13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周锦瑶。这个时候先同你讲个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天气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留心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嘅。嗱，喺嚟紧呢个即系最后一小时嘅快乐时光里边咧，咁啊好歌安歌，除咗有中英文歌之外咧，仲有个音乐小焦点嘅。今日个音乐小焦点好大啊！好啦，咁、那个题目咧就系、是。王占一生敬仰的奇才就是梁宝仪坡梁。阿鬼才王占话，阿坡就是放佢在肩膊上面起飞的巨人。

It's so easy， 唱歌嘅系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好啦，咁啊，讲开始讲我今日嘅小焦点啦。嗱，少年王湛森咧喺青山道100号嗰层旧唐楼咧，系跟梁日超学口琴，跟梁日修咧就学音响同埋其他樂器，咁而梁寶儀咧就係教佢作曲填詞同埋做人噶，係啊，做人做事都要學噶嘛。喺嗰層只有風扇慢慢吹嘅門熱唐樓，擺設簡單嘅客廳，盛載住各式音樂，滿滿嘅文人傲骨同埋哲學討論。

呢首歌是属于关正杰的，叫做《一点烛光》，作曲陈秋霞，写词的是郑国江。讲回 梁家，不是奶奶，不是梁，是即是梁日收的屋企啦吓。梁家咧初初咧由上海翻香港咧，生活系非常之拮据嘅。当年咧，梁宝仪咧日日咧系行路翻学放学啦，都系烂咗咧，都系缝缝补补，唔舍得买，储埋啲零用钱做咩咧？佢储埋啲零用钱咧就去逛深水埗嘅旧书摊揾英文原著。如果揾到宝咯，执到宝咯，咁就翻屋企睇啦。咁睇到好书，有新嘅得着。啊！真系好想揾人分享，同人讨论啊！乜点有冇对象咧吓？阿啲哥阿哥又咁忙，阿爸又唔得闲。咦？有个最佳对象喎、啊！呢、这、嗰个咧好得闲，赖皮唔走，乜都想知嘅尖屎仔咪得咯，捉个尖屎仔过嚟倾下偈先。嗱，梁宝仪咧系一路弹钢琴，一路咧就同王湛森啦就探讨自己啱啱睇完嗰啲西方哲学书。嗱，需知道吓。梁宝仪咧睇哲学书咧系睇，佢中睇书系中意睇原版嘅，佢唔使睇翻书嘅，因为佢英文好好，佢觉得咧喺原版里面咧先睇到个精髓。咁阿詹士仔嘅水平，英文水平未有佢咁高噶嘛，尤其是高都好高都冇用啊！喺我眼中咧，哲学书系啲比较深奥嘅书，我都要读到高中咧先至睇得明呢个李天明。好啦，嗱。同佢討論咩呢？當中就包括咗叔本華嘅悲觀主義啦，尼采嘅超人論啦，呢啲都係思想家嘅名著嚟噶嘛。咁梁寶儀就喺將本英文書裏面嗰啲好深奧難明嘅哲學內容拆開佢，碾碎佢。搓完咁扁，用极之生动嘅广东话咧，就解释俾十几岁嘅王湛森听噶。咁啊，阿詹士仔得闲嘛，咁咪一路听琴，一路听音乐，咪一路听老师讲嘢咯，系咪？听下咧，这个少年人明白咗啦。所以咧，佢开始系用巨人嘅思考方式咧，去探索生命嘅意义。而呢啲探索咧，最后系反映喺佢日后所写嘅歌词上面噶。王沾博览群书嘅习惯，就系由嗰阵时培养出嚟噶。而呢个引路人咧，就系坐喺钢琴前边嘅二哥梁宝仪。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林子祥噶，由佢作曲同埋演唱。首歌叫做《究竟天有几高》，写词嘅系林振强。讲翻1993年9月10日，啊，嗰日有乜特别呢？就系黄沾咧喺佢自己嘅杂志专栏里边咧，佢有个专栏叫做《浪荡人生路》，写咗篇文章叫做《高人梁宝仪》。佢用极其深情嘅文笔咧，写出咗一啲事例嚟到致敬呢一位无私自通、音乐造诣咧非常深厚嘅恩师梁宝仪。当年呢佢讲到呢当年呢宝仪老师呢就係隔个礼拜呢就上梁日超嘅节目一曲难忘嘅。咁而家要带手信啦係咪伴手礼呢就係一两首新歌啊咁。咁萧煌乐平呢亦都会带埋佢个小小乐队呢就嚟做即係嚟电台呢去做个音乐录音㗎。咁佢话咧，梁宝仪写嘅音乐啊，真係好入耳㗎。听一次呢个曲谱呢佢同阿萧煌咧都系即系即刻入晒脑噶啦，唔讲你唔信啊！我咧听过一次嘅曲谱啊，而家几十年之后啊，我自己都仲背得出啊！嗰、那个我系黄沾啊！好啦，其实咧呢一种耳听音乐而脑海咧就会即刻同步出音符嘅叫做相对音感咧，就系、是、少年黄湛森喺老师屋企日日听曲，天天被罚抄宝仪老师嘅曲谱手稿，慢慢培养而成噶。当时唔知道，当时扁晒嘴，当时有啲嬲，但系终生受用。

呢一首歌是属于印尼的，叫做《奋斗》，作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沾。梁日超几兄弟将少年王湛森训练成为自己的对手，是啊，真的有毛有翼啊！这个细路，咁咧呢个年轻人的音乐、文学、哲学、录音技术根底，冚唪唥都是梁氏兄弟建立的。不过正所谓文人相兴。这位不臣服权威、没什么边界感的徒弟呢，基本上是能言善辩、勇于挑战师傅的，以一敌几个都没所谓。都跟你讲过的了，以孟江南为例，他就是其中一首是吵到拆天，要父亲梁正平出来做仲裁人的经典例子。这一种脑震荡的创作方式对黄沾是有影响的，成为他日后开广告公司，创作部的同事就摔埋门在里面打餐懵，鼻青口肿出来笑骑骑，这种日常就是在他广告公司出现了，也都成为这段回忆，也都成为黄沾心里面最浪漫的一段文学记忆，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一个音，大家拗餐懵的。对于歌曲呢，孟江南呢梁月玲版本呢我播过唔止一次啦。今日呢我嚟想听一下好多年之后由韦贤填词嘅粤语版。唱歌嘅系方依琪，首歌叫做难道这是时候。

嗱，呢一首咧就叫做《难道这是时候》，唱歌嘅系方依琪，作曲梁宝仪，写词嘅系韦贤。好啦，咁啊个故事未完嘅、哦。嗱，黄沾咧喺佢嘅专栏文章里边就透露啦，佢话二哥咧梁宝仪咧系俗流中嘅清流，佢博古通今啦，精通钢琴、乐理、外商贸易。诶、哎，因为佢阿爸做乐做喺。在香港很早期的时候呢是做这个洋行买板的嘛。所以他外商贸易呢和哲学呢都是精通的，因为他喜欢看哲学书。其实呢他做哪行呢都会有成就。但是呢就偏偏我行我素，秉持一种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生哲学，写出了惊世骇俗的作品，但是呢就不肯向名利市场低头。咁因为如果你交俾唱片公司出嘅话呢，咁有好多即係唔係艺术家想处理嘅问题啦。佢唔卖自己嘅版权，又唔做无谓嘅宣传。嗱，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我嘅歌，你听得明我就开心囉。你如果唔欣赏我嘅歌嘅话，我又唔勉强。嗱，梁宝仪呢就係咁样嘅人啦。喺人生路上能够偶然遇上，其实要多谢你听得到我的作品，咁就可以各自得到满心欢喜。

呢一首是雷安娜的歌，叫做《俗世暖流清》，作曲黎小田，編曲卢东尼、杨云峰，写词的是潘元良。人生哲学呢，他们梁家有个人生哲学的，就是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即是我开了个风气出来，大家都很有兴趣学习，但是呢，我想我不算是老师来的，或者不是。

真系梁日超咧，学生三千啊！嗱，呢一句说话咧，就系由梁正平咧交俾啲仔女咧，再传俾黄湛心嘅。之后咧，黄沾一生咧都喺香港娱乐圈度打滚，可谓名利双收。咁我哋睇佢咧，就觉得佢系一个狂放不羁、大雅大俗嘅奇人嚟嘅，即系佢写嘅词咧系可以哇！真系文雅到不得了，写情歌，以前嘅情歌一个爱字都冇噶。但系咧，哇！就情深到不得了。但佢做起上嚟咧，真系冇命啦。佢啲粗口啊，真系廿几个字嘅粗口，好顺口溜，好顺口溜走出嚟嘅。咁仲有咧，佢饮酒咧，佢食烟，好似好狂放咁样。但系咧，如果你睇佢个歌词咧，就总有一种咧看破红尘嘅通透感嘅，俾人感觉咧就好似一朵水中莲咁样，可以喺商业名利场里面咧保持灵魂上面嘅清白，或者就系咁啦。我哋从黄沾咧写嘅文章回顾文章里面睇到咧，可能就系因为梁宝仪咧当年咧系用西方嘅哲学同埋自己嘅做人态度咧，一早咧已经为少年黄湛心咧打咗剂精神免疫针，佢唔知道咧阿詹士仔长大之后会点样，但系佢知道做人应该点样，咁于是就同佢分享啦。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真系属于黄沾嘅，由佢作曲、写词同埋演唱嘅《沧海一声笑》。我哋仿佛咧睇到阿沾叔嘅身影咧，慢慢咧向个沧海嗰度飘过去，非常之逍遥快活。我唔知道咧，你听呢首歌嘅时候，脑海里面谂紧乜嘢？嗱，我就猜想。詹叔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个脑海里面满满呢都是萧煌乐平的身影。这一位菲律宾的音乐家呢对黄沾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嗱，黄沾喺逝世之前一年，即系2003年啦，倾尽心血完成佢嘅港大博士论文。个博士论文个名咧就系《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至1997，好长，不过好重要。嗱，呢一篇论文咧堪称系香港文化界同埋音乐发展史嘅一颗好石，一颗石果，一颗好大嘅果子嚟噶。佢被学术界同埋音乐界咧公认为香港流行音乐史。音樂裏面嘅史詩級開山之作，即係咧喺佢之後咧，肯定咧有好多好多呢啲關於香港音樂文化嘅書咧，係會一路一路咁樣出嘅。何詹叔咧將自己嘅一生嘅音樂榮耀咧，全部係歸功於深水埗有聲口琴會嗰班恩師，同埋咧當年商台咧俾佢嘅機會同埋啟蒙。佢借住佢嘅畢業佢嘅博士論文咧，就向世人宣告咗幾樣嘢。第一咧就係、是，如果冇五十年代梁氏兄弟播種，咁就不會有七十年代香港流行曲嘅大爆發。第二咧就係、是。香港是因为有 Lobin Samson、萧煌乐平这一班的菲律宾的音乐人，他们的巨大贡献。因为有他们，所以呢华人音乐家呢就多了全方位的西方音乐支持。而这一管艺术水源呢是滋养出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咁第三點咧，就係佢話到咧，以上呢一批嘅隱世高人做咗一場洋為中用嘅跨文化音樂實驗，而佢覺得黃沾只係其中一個成果，成個香港樂壇咧都受惠嘅。嗱，黃沾咧就為咗實踐老師們嘅學術傲骨，所以佢咧就將成篇論文交完功課之後咧，就放上網免費下載。咁即係等於乜嘢呢？等於詹叔將嚟自深水埗客廳嘅浩瀚學問同埋技術，毫無保留咁留俾香港嘅下一代。咁周錦瑤咧用幾個禮拜同大家分享嘅，其實只係整個音樂故事嘅冰山一角。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係可以上網繼續去揾啦，去上網啦，去書局買書啦。黃沾係逝世之後有一套書出咗嘅，再入圖書館咧，你會揾到更多嘅資料。而我坐喺五台直播室繼續播歌，为你送上一首由梁日超作曲、梁宝仪填词的作品，梁月玲演唱的《如梦》，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呢一首歌系属于梁月玲嘅，叫做《如梦》，作曲系佢哥哥梁日超，写词系二哥梁宝仪。好，时间嚟到早上嘅9:53，听个宣传声带，继续播啲好歌俾你。
1: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耀。

呢首歌咧系属于梁月玲噶 Mary Lam， 首歌叫做 In My Memory， 喺我记忆之中。作曲嘅系孙立功，而写词嘅咧系梁宝仪。梁氏嘅兄弟们咧就同埋王沾一样啦，都已经系离开我哋噶啦，但系咧就留低咗好多好好嘅音乐，可能咧。梁月玲咧，今日唱嘅呢两首歌《如梦》同埋《In My Memory》咧，对你嚟讲咧，可能都系一首新歌，唔紧要。如果以梁宝仪嗰个作曲同埋出版嘅心态嚟讲咧，就系、是、有机会你听到佢嘅作品，而你又中意嘅话咧，就已经系大家都好开心噶啦。梁月玲咧，而家咧基本上咧仲系有教唱歌噶，咁一啲我哋好出名嘅歌手，譬如容祖儿啊、邓紫棋啊，都系佢个学生。咁佢哋咧就中意叫阿老师咧做 Mary 老师。咁另外咧就系阿萧煌乐平个女啦，乐思婷咧，亦都系教紧即系唱歌嘅。即系话咧，虽然人咧可能咧就由于人生系咁啊，总要有走嘅时候，但系咧你留低嘅精神啦。学问啦，作品啦，系会继续落去嘅。人咧有两个生命，我觉得就系、是、实体嘅肉体嘅生命，同埋精神上嘅生命。其实咧，我哋其实系可以系活两次，而第二次咧时间系可以非常之长嘅。好啦，咁望下个钟，时间都差唔多咯，我都要走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好歌安歌，周锦耀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管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冇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说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

0: 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非常成功。他说政府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即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怎样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其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还点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亦都是假新闻媒体，亦都可能被禁。特朗普的贴文说，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这些报道的结果，他无需给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即系西贡公路啦，近住大涌口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非常之挤塞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嘅，咁而家入西贡咧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咧就已经系去到神禧独木舟会噶啦，就系咧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神禧独木舟会，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咧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前少少就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早晨，早晨啊！九月十九号星期六嘅朝早，有我蓝伟婷，蓝蓝，
1: 有陈家亨，
2: 有萧希婷。早晨啊，两位拍档，早晨啊，收音机旁边嘅录音机。
0: 哇，好有朝气嘅一日啊吓，
2: 咁啊，饭朝，
0: 好香啊，谂住食，连早餐都未食嘅话，未有饭朝可以食得到住。
1: 我哋而家去煲，
2: 唔系我而家吐柴。
0: 系啦，咁啊，开始我哋节目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
1: 天文台话，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系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
2: 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嗰一两日咧仲系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咁啊比较干燥，大家敢唔敢觉得到咧？即系女士应该会比较易感觉得到噶嘛？
1: 即刻觉得咧需要用多啲好名贵嘅护肤品啊，去保湿先。
2: 你哋就好啦，我净系知道起身之后咧，好似老咗几岁咁啊！
0: 因为干，都系咁靓仔。
2: 我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巢啊，即系干掹掹啊，
0: 即系咧掹实咗嘅感觉啦。嗱，如果男男咧睇自己干唔干咧，可以喺对脚嗰度睇得到
1: 嘅。哦，
0: 系啦，点解？
2: 等我望下先。
0: 诶，唔好住，唔好住，
1: 太丑啦，太丑。
0: 好似老黄瓜咁样噶，一干燥咧，即刻裂晒啊只脚。
2: 其实我有时咧，即系望下嘅。两个拍档，即系望下最近嗰个节日，就已经叫中秋节。
0: 系啊，
2: 但系我觉得抽咗去边咧？
0: 都系依几日相对比较焗翻少少啦，
1: 直情热啊，
0: 系啦，但系
2: 你中肯啲。
0: 嗰几日咧就真系好舒服嘅，凉浸浸嘅。而家咧都讲紧系八月初九嘅日子噶啦吓，咁下个礼拜咧就中秋节噶咯。
1: 好耶！我喺啲社交平台度见到咧，话维园今年嗰个花灯系好靓。
0: 系啊，我哋都有节目咧系介绍呢一个花灯会嘅，咁啊大家就听住啦，听多啲食多啲啦吓，咁有咧晓君咧为大家介绍呢个花灯会，咁唔知道大家屋企嘅月饼嘅情况如何呢？
1: 我啱啱琴日新鲜滚热辣，收到一盒6个装嘅月饼，
2: 真系幸福。我哋呢啲咧已经退咗休咁耐嘅人士咧，就都好少有机会会收到。不过咧好幸运一样嘢，就系我同太太咧都唔系太喜欢食月饼，每次一收到咧，第一时间就谂点样要将佢转赠于人。
0: 我第一次听人哋讲咧，话幸福啊，收到月饼，因为而家咧，大家收到月饼咧，都觉得比较头痛少少啦。嗰家送俾你，又嗰家送俾你，好多月饼，好似嘉亨讲啦，
2: 系啦，
0: 都唔知点样处理，系咪？
2: 系咪有方法去处理佢啊？
0: 我谂系希婷，系咪有啲环保嘅机构系其实会回收啲月饼嘅？除咗月饼罐之外，
1: 冇错啊！大家就可以重温翻啱啱星期四嘅绿色辉婷啦，
2: yeah!
1: 我同辉辉都已经讲咗，介绍咗一啲嘅地点，大家可以上网了解一下啦。
0: 点样可以重温你嘅节目啊？
1: 梗系上到去我哋
0: 港台网站啦，
1: 冇错，或者可以去到咧我哋个 app 嗰度啊 ，RTHK 咧系有一个新嘅 app 嘅，
0: 系啊，叫做 RTHK On The Go， 系啦，咁啊，大家
2: 最紧要咧揿翻名咧绿色辉婷，
0: 系啊，咁啊，听完绿色辉婷咧，亦都可以听气急天地，
2: 仲有我哋呢个节目奇力量啦，
0: 而家就收听紧啦，系咪？
1: 其中有一啲重温嘅点击率咧系嚟自希婷。因为我有时真的会上去听回我们奇力量的重温的。
0: 哎呀，真
2: 尴尬。那还有我、我都有个有些点击都是嘉亨的。
0: 好似咧，上次得阿蓝蓝同两个银铃 DJ 啦，即系阿 May 同埋 Cammy 主持嗰次咧，希婷咧都话要听翻，我话唔好啦。
2: 唔系，我喺度谂紧咧，其实啱啱听完你哋三个组合咧，蓝蓝即系你同阿黎明啊，同阿玉兰咧，其实可以去戏曲天地嘅。
0: 都系，
2: 佢哋可以去戏曲天地嗰度咧，即系做下客席嘉宾。
1: 咁我哋戏曲天地嘅主持阵容就会越嚟越
2: 大。越嚟越大。
0: 嗯， 希望個團隊咧越嚟越強大啦，係咪加入啲新血啊嚇？唔知道嚟緊會唔會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嚇！
1: 大家留意住我哋最新資訊。
2: 另外題外話咧，我哋即係有個即係難捨難離咧，就係、李仁傑先生咧，好似就正式退咗休啦。係
0: 啊，係
2: 啦、
0: 啊。
2: 哎呀，個心唔知點解都有啲戚戚然，好掛住佢添。
0: 唔知大家咧有冇睇到我哋摆喺五台之友嘅一条短片啊？咁就系Sunny 哥哥啦，自弹自唱嘅，咁啊同大家咧 say goodbye 嘅条片。
1: 我上去睇完条片咧，即系除咗话睇到仁杰哥哥嘅歌艺系十分之了得啦，弹吉他又十分之了得，但系呢啲都系人人知道嘅事实嚟啊。
2: 冇错。
1: 除此之外咧，我就有睇到大家嘅留言。其实我睇留言咧，我睇到眼湿湿。因为有好多朋友话咧都系第一次留言，但系听咗可能十几年啦，知道仁杰咧退休就好唔舍得啦，就多谢仁杰陪伴佢哋步过人生中嘅高高低低。我睇到嗰啲留言我都好感动。
0: 我成日俾人哋话我系冷血嘅，
1: 点解啊？
0: 因为咧即系好可能咧啲。朋友啊，睇完嗰套戏话好感人咧，我觉得
1: 你无感嘅，
0: 冇乜特别啫。
2: 其实有啲人咧就唔一定系要流于表面嘅，而系佢个内心同埋佢个思想之间已经进行咗好遥远嘅光速旅行噶啦。
0: 即系眼泪在心里流，系咪
1: 咧？我觉得男男你讲到你冷唔冷血咧，嘉亨做情教噶嘛，佢一睇就知你唔系啦。
2: 头先啱啱 Miriam 讲紧咧，其实咧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啲嘅罪行嘅人咧，我真系见过一啲较为成名啲人啊，我。

0: 就唔可以開名啦。我即係一個已經即係做咗咁耐嘅人睇咧，我係會覺得心寒嘅。
1: 真係噶，
0: 會心寒
2: 的，即係有得睇嘅個樣
0: 係。佢係俾你仲有種感覺，就係覺得呢個人係危險嘅。
2: 即係可能佢好冷靜啊！即
0: 係你唔覺嘅，即係如果佢芸芸眾生入邊佢混咗喺度咧，你係完全唔起眼嘅，亦都唔會懷疑佢嘅存在。
1: 哇！咁樣好恐怖啊！係
0: 啦，我所謂嘅覺得危險嘅唔係對我啦，當然即係我同佢。即係一隻豺狼對住另一隻豺狼嘅時候，就睇邊個大隻啲
2: 嘅咧。咁你大啲嘅。
0: 係啦，咁但係佢哋你會發覺落手嘅時候都係揾啲弱勢啲，即係譬如話女士啊、女童啊咁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即係原來拉到佢或者係令佢喺監獄度困住佢咧，對個社會嚟講係真係安全好多。
1: 一定係啦，呢啲係對社會高度威脅
2: 的人。當然，藍藍唔係依種冷血啦，
1: 你唔係，
0: 我絕對唔係。佢哋話你冷血係開玩笑嘅啫。
2: 我會講自己係冷血咧，因為其實我唔係話睇一啲電影嗰啲而即係唔流淚啦。其實因為嗰啲係一啲虛構嘅嘢嚟㗎嘛。但我睇Sunny哥哥嘅一條片咧，我係有同機器講嘅，我真係覺得係感動好。感人嘅，同埋有少少眼濕濕咁樣咯，係啦，咁啊咁啊，希望Sunny哥哥啦喺之後嘅日子度可以用第二個身份翻翻嚟啦。依、這個唔知嘅，講真，
1: 我哋期待，
2: 係我哋期待，咁亦都希望佢咧佢嘅生活啦係愉快，
0: 同家人覺得幸福美滿啦，
2: 更加係同佢嘅太太咧嘅感情係
1: 越嚟越好，
2: 細水長流啊！聽翻首蔡玲玲嘅歌先啦。

0: 蔡玲玲的《细水长流》啊，嚟开始我哋今日气力量的节目啦。咁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究竟有啲咩环节咧？
1: 我先。
2: 我暂输咗添。
1: 就会有你哋两位带嚟嘅笑谈天下事。
2: 跟住咧就会有我哋每一次同大家玩游戏嘅信不信由你有两则，有三个嘅山埃答案嘅。
0: 唔系。
2: 啊，两个山埃。
0: 一个
2: 系真嘅。
0: 系啦，两个招皮啫吓，咁一个系真嘅，咁啊同大家玩下游戏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分别喺两个途径。正道去参与这个活动的，就是打来
2: 1872312。今天接电话的是恒儿，
1: 麻烦恒儿，
0: 麻烦晒。另外亦都是有另一个渠道，就是去到我们
2: 五台之友的面书
0: 专页。我相信今天的贴文应该都会挺正啊，挺厉害啊。
2: 你是说个主持人的样子还是什么呢？
0: 当然是我们的样子。咁啊，而家就制作中，咁我哋稍后咧摆上去嘅时候咧，就会同大家讲噶啦吓，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噃。咁啊，去到啦，我哋11:30至12:00啦，今日咧系就会有嘉亨嘅专栏播。
2: 多谢。
1: 嘉亨讲股。
2: 多谢。
0: 咁今日同我哋讲啲咩话题先？
2: 天气。
0: 天。我以为他做
2: 天气报告。
1: 你是不是要做啊哈那个？
0: 难道你就是天气先生？
2: 哦，
0: 系啦，咁啊，睇下嘉亨一阵点样讲天气咧，就要留意住嘉亨讲股。咁啊，至于去到咧最后一小时，我哋今日系会有奇力量专访。
2: 哦，每次奇力量专访咧，我哋个内容咧都会有好唔同嘅。今日有啲咩精彩咧？
0: 今日真系好精彩，因为我哋请到一大班朋友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呢班朋友系边度嚟嘅咧？咁啊，就系嚟自明爱遵艺坊嘅朋友啦。点解会请佢哋咧？
1: 系咯，点解咧？
2: 点解咧？明爱遵艺坊
0: 系啦，点解咧？咁啊，其实咧，都系揽揽胆粗粗去试下啦。咁啊，初时咧见到佢哋嘅报道啊，就系喺咧佢哋一班嘅老友记，讲紧真系老友记吓，60几岁噶，去咗呢一个动漫展。唔系参观咁简单，佢哋咧系 cosplay 埋。
1: 咩叫 cosplay
2: 咧？系啊，我哋唔系好明白。
0: cosplay 咧，其实即系可能你会着一啲唔同嘅服饰啦，又或者去化下妆啦，透过一啲道具嘅方式咧，将自己打扮成一啲动漫啊、游戏、电影，又或者小说等等作品里面的一些角色啊。
2: 哦，
0: 系啦，即系譬如我扮只机械猫，游到自己蓝色啊、白色咁样，然之后依一个就是 cosplay 啦。咁然之后依一个 cosplay 咧，其实咧系喺啲年轻人度咧系好流行嘅。
2: 嗯，
0: 讲真，如果系以嘉亨你咁年纪嘅咧，我就真系比较少见啦。咁而呢一陣一班朋友咧，就係、是、可能嘉亨你咁嘅年紀，咁佢哋咧就 cosplay。
2: 即你頭先講係好似我咁嘅年紀，而扮到漫畫、電影或者小説角色嘅人物。
0: 对对对，
2: 好少见喎、
0: 啊。系啦，咁所以咧，南南就请嚟一班朋友仔啦，嚟同我哋
2: 咁样。
1: 其实咧，你话呢啲做即系模仿其他角色咧、嗯，有阵时后生嘅我哋都会见到啦。

0: 即系话长者老友记，我真系冇见过。
1: 系啊，咁啊，真系，所以要请佢哋嚟倾下偈咯。咁啊，当然啦，有埋佢哋嘅节目负责人啦，阿 Jam 啦，嚟同我哋咧去倾下偈，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一啲cosplay 嘅心路历程啦。因为其实咧唔净止你话化咗个妆啊，去咗个动漫节啊咁简单嘅，其实连啲道具啊、啲衫啊嗰啲咧，都系佢哋去咧去做出嚟，
2: 自己亲手做嘅。
1: 系啦，道具就系自己亲手做嘅。咁除咗佢哋参加 cosplay 班啦，仲有道具班啊，好厉害。咁我哋一阵咧就可以问下佢哋啦，同佢哋倾下偈啦。咁啊，今个小时咧，我哋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0: 问下两位啊，两位中唔中意瞓觉嘅呢？
1: 哇，直情热爱喜爱啦！
2: 估唔到家乡会咁样讲、
3: 啊，你不嬲都中意噶家乡。
1: 后生嘅时候真係冇咁着重嘅。而家呢我发觉呢即係慢慢长大咗之后呢、嗯、就发觉去到某一个时刻个人呢就係、是、好似着咗个灯掣熄咗灯掣咁、
2: 嗯、
1: 自然呢就好挂念张床、
2: 嗯。
1: 尤其是啱啱去完旅行返琴晚返到嚟香港之后呢哇千辛万苦返到嚟张床嗰种感觉第一时间冲完凉搭咗落去个感觉就係、是好幸福啊！
3: 我就反而同家兄调转，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瞓觉噶。
2: 吓，
3: 系啊！
2: 点解我会觉得你好中意瞓觉嘅？
3: 我唔系啊！
1: 我都有咁嘅感觉，觉得希婷应该，哎呀，交交猪啦呢个女。
3: 我觉得系有个原因嘅，因为我由细细个开始咧，我出咗世以嚟啦，我认知咧就系我妈妈不嬲都系翻通宵更嘅。
2: 系。
3: 咁我就系一个好黐妈妈嘅小朋友。
1: 哦，因为妈咪唔喺度。
3: 系啦，所以妈妈一翻咗工咧，我就会成日咧凌晨嘅时候打电话去公司揾佢啊！你有冇挂住我啊？
2: 我真系会咁噶。
3: 我会噶。跟住咧，到大个咗之后，就好似习惯咗夜猫嘅生活，所以我唔系好中意瞓觉。
1: 咁林林嚟咧？
2: 我其实咧几中意瞓觉噶，系同埋都瞓得几多添嘅。即系如果许可嘅情况底下啦，咁啊要翻工就唔许可啦。即系我会系放假嘅话，第二日放假嘅话咧，我系乜嘢闹钟我都唔会校。即系
1: 舒舒服服自然醒。
2: 系啦，咁好多时咧一擘开眼咧。哎呀，十二点啦，已经咁样啦，讲紧中午。
3: 咁啊，十二点我觉得都唔系好晏啫。
2: 都晏。
1: 但系以一般嚟讲，几奢侈噶，同埋佢战斗能力好强啊。
2: 系啊，
1: 你几点钟瞓先？
2: 咁我都系夜猫嚟嘅，咁可能都系三四点啊，因为我平时都要翻戏曲之夜噶嘛。
3: 系啦，男男都夜瞓噶，我知道。
2: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要我瞓嘅话，即系我瞓得好耐好耐，仲要咧咁。但系即系你讲就讲话系十二点就只眼开咗，但系你个身系唔愿离开张床啊，又碌多几个钟嘅话咧，
3: 然后就会喺张床度玩电话咯。
2: 系啊，咁啊就会咧啲时间就好唔好用噶啦，真系。咁啊，琴日我又尝试过早起，其实唔系我想尝试，系唔知点解唔小心八点几起咗身。咁我平时你都知啦，翻戏曲天地咧，咁啊翻一点噶嘛，咁啊最多可能早一个钟头啦，翻到去做下嘢噶嘛，但系八点我起咗身咯，咁啊然之后又瞓唔翻，咁啊
3: 系啊，
2: 系啦，就觉得哎呀，
3: 最惨就系
1: 痛苦啊，
3: 系啊，瞓唔翻真系好惨，我好同意啊，
2: 咁、我就唉，咁啊不如搵啲嘢做啦，咁啊搵啲嘢做之余咧，哇啲时间真系。好充實喎、即係我翻工之前咧，可以做到好多自己私人嘢喎。咁我又覺得啊，其實早起都有早起嘅好嘅。
3: 成日話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2: 係啊，嗱，除咗問兩位啦，中唔中意瞓覺之外咧，我想問一下你哋嘅睡姿啊。你哋瞓覺係點樣瞓嘅呢？有冇啲乜嘢喜好嘅咧？啊，我講先啦。
3: 好啊。
2: 我中意咧攬住啲嘢側瞓嘅。
3: 嗯
2: 嗯。
1: 家鄉都係嘅，家鄉
3: 好多人都側瞓喎，
2: 你咪攬住太太側瞓啦。
1: 我平如果我平瞓，
3: 佢係攬住太太。
1: 平下唔係，我平瞓耐少少咧，我條尾龍骨個位咧會有少少冤嘅。所以但係我一側瞓嘅時候咧，呢種冤嘅感覺就會消失啦。所以通常我都會側瞓居多。
2: 咁隻手點擺啊，家亨你？
1: 隻手，我諗我係會拎高少少咁樣，即係隻手可能會掂住個頭啊咁樣。
2: 哎呀，標準嘅動作啊，好卡哇伊啊，咁好可愛啊！好，希婷咧，
3: 我就會攝啲嘢喺膝頭後邊，即係浪，即係令到自己對腳屈曲啊。平瞓或者側睡都好啦，我一定要曲起只腳瞓嘅，跟住咧對手就會好似初生 B B 咁咧，係、向上嘅個拳頭。摆喺耳左右啦，向上咁样嘅。
2: 嗯，
3: 如果我唔系呢个睡姿咧，我好难瞓得着。
2: 明白啦，问题就嚟啦。今日咧，蓝蓝所讲嘅一个笑谈天下事啦，就系讲一个睡姿嘅问题。
3: 嗯，
2: 点解咧？有啲人嘅瞓觉嘅睡姿就系中意举起双手咧。
3: 诶，咪真系我？
2: 系啦，你咪发梦都梦到老师问你问题啊！你要举手。
3: 唔系，我系唔会答，我唔答问题嘅。
1: 我答。
2: 嗱，希 停的情况呢，其实是呢由于个颈肩部的软组织过于紧张。希婷其实在平常生活之中呢都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人，
1: 严谨的人，
3: 很容易紧张，
1: 严谨，
2: 所以呢其实导致到呢入睡困难。咁如果你擺高隻手咧，你就會覺得哦，依、這個動作咧可以令到你
1: 去
2: 舒緩到嗱、啊，而肩頸咧嘅僵硬啦，又或者緊張咧，好可能咧係關你哋嘅呼吸模式紊亂而造成嘅。希婷有冇覺得平時呼吸咧係冇咁暢順咧？
3: 咁又唔覺喎，不過緊張嗰陣的確會嘅。我會好急促噶，有時
2: 係嗱，講真啦，其實呼吸個個都識噶啦。但是点样去如何去即是一个有质素的呼吸呢，
3: 其实要好好呼吸是很困难的。
1: 我成日觉得呢他们呢做粤剧节目的同事呢这一方面是很厉害的。
2: 哦，我们用丹田是不
1: 是很厉害的你
2: 们。其实呼吸和肌肉是存在一个密切的联系的。而呼吸就可以放松身体。吸气就可以促进这个肌肉运动了。健康的呼吸模式是由环隔膜，即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分隔，下沉和上提来实现的。所以呢，就是生仔我们看起生得吸吸呼吸吸呼。
3: 我现在做一次先。
1: 得了，顺利见到个头了，见到个头了。
2: 出紧你了。因为可以放松身体嘛，肌肉冇咁绷紧啊嘛，咁所以咧，点解啲医生咧成日都话要有一个好好嘅呼吸咧，就系咁解啦。咁啊，但系持续嘅压力啦，同不良嘅姿势咧，引发嘅关节排列异常等等啦，系会导致到呢个环隔膜咧无法胜任呢个工作啊。即系希婷，如果你摆高一只手喺个耳边度咁样瞓嘅话咧，其实咧系唔好嘅，对于呼吸
3: 唔好噶，
2: 系啊，系一个错误嘅睡姿嚟噶。虽然你觉得系舒服啫，但系你啲内脏咧可能嗌紧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听唔到佢嘅声音。咁啊，空式呼吸咧系单靠肋骨向上擴張而吸氣，伴隨住咧你嘅耸肩咧就會引發依個肩周炎啦，胸部肌肉緊張啦。咁啊，希婷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個肩頸，如果你冇覺得咧瞓完覺咧個肩頸係特別攰，
3: 唔好話瞓完覺啊，每一日我都覺得肩頸特別攰啊。
2: 係啦，所以點啊？啲人咧越瞓越攰咧，可能啊。看看你自己的睡姿了噃嚇，咁啊長期保持呢個舉手式的睡姿會帶嚟有啲乜嘢傷害呢，就是會影響咗呢個上肢的血液循環啦，誘發咗呢個肩周炎，亦都會引發一個胃食道反流的症狀，同埋會影響心肺健康嘅。咁啊，大家如果你係中意咧舉起對手瞓覺嘅話，真要嘗試一下咧放翻落嚟啦。咁啊，揾翻一個咧比較好啲嘅睡姿啦，去令自己入睡。咁啊，有啲乜嘢好嘅睡姿帶俾大家咧？咁啊，當然啦，瞓覺係都係嗰幾個 pose 噶啦，唔會有過多噶啦。啲小朋友我就知道有好多唔同嘅 pose 嘅，譬如只腳啊，又要攣咗去阿爸阿媽度啊，跟住唔知點解咧，
1: 佢唔應該成個人都可以即係一百八十度咁樣，即係去咗床尾啊！
2: 一百八十度啊，唔係360度，
3: 360度真係冇變。
2: 數學比較差，係啦係啦，180度咁樣。其實咧，我有聽講一啲研究啦，係講咧小朋友係揾緊一個安全感啊，所以咧佢啲嘢要掂，佢只腳要掂住，佢啲身體某一部分佢就要掂住其他嘢，可能掂住爸爸媽媽。
3: 你咁樣講，我諗起我細個都係嘅喎。因为咧，我咪话我妈妈系翻通宵更嘅，咁我就黐爸爸瞓嘅。我硬系咧，唔系啲手啲脚咁样咧，硬系要有啲嘢要垫住嘅。我唔可以自己独立噶。
2: 咁你爸爸咪觉得好冧滋滋咯？系啦，
1: 开心到震啦。
3: 佢称我为树熊咯。
2: 哦，
3: 我就嗰啲揽住唔好走啊。
1: 佢系好幸福嘅树啊！
2: 我出知几羡慕。
1: 我出知知道咩叫幸福的树啊！
2: 希婷你可以令家幸福啊！你拥抱啊，
1: 佢好幸福呢、啊這个爸爸。
3: 因为家亨系有一个公子啊。
1: 啊我细个时候又俾阿仔撑过个肚嘅。
3: 咁公子同公主系两个唔同嘅，
1: 都几有力量
2: 嘅。你俾个仔嚟撑个肚咧，都系甜蜜嘅负担嚟嘅。
1: 咁唔系，我系话佢几有力量，真系奇力量。
2: 讲真，而家啲小朋友我谂都好少同爸爸妈妈瞓嘅，例如屋企许可嘅话，系咪先想佢独立啊嘛？
3: 系啊，成日想拱佢哋自己一个瞓
1: 啦。系啊，我到而家都系嘅，想佢独立。
2: 诶，独立噶啦，你仔仔独当一面好耐噶，
1: 系嘛？
2: 系啊，嗱，点样去调教自己嘅呼吸呢？嗱，因为呼吸好紧要嘛，对于瞓觉，你双手嘅手掌可以放喺肚脐嘅位置。
1: 嗯，
2: 试下先而家吓，
3: 已经放咗啦。
2: 鼻呼，即系唔好用个口，唔好用个口嚟呼气。
3: 哦，用个鼻啊，净系
2: 系啦，鼻吸鼻呼。呼气嘅时候咧，将啲气体更多系引入到胸腔以下部分同埋腹腔嘅位置。嗯，感唔感觉到咧扩张嘅腹腔？嗱，将双手咧向上顶出。其实你知唔知呢个就系练习丹
3: 田系咯，
2: 系啦，呢个就练习丹田噶啦。咁如果大家诶，咪成日都觉得咧丹田咧好难捉摸嘅，嗱，呢一个方法咧就系点样去可以揾到个丹田出嚟啦。然后呼气放松，呢、這个时候咧腹部咧就会回落，即系会凹翻噶啦。咁咧每组训练五至八次。而每次咧练习三组以上，
3: 嗯，
2: 诶，那个数学真系几多次咧？睇下谂下先，
1: 十五，
2: 系啦，十五至二十四次啦。诶，嘉亨啲数学唔错啊，
1: 多谢多谢老师，
2: 果然系理科人啦、啊、吓。系咁，我哋咧推荐系有啲咩睡姿呢？唔同嘅睡姿其实都有唔同嘅优点嘅，咁就因人而异啦吓。咁、啊、好似咧嘉亨讲佢个仰卧啊，即系。向天嘅睡姿，
3: 嗯，
2: 咁啊，嘉亨就觉得唔舒服啦。咁但系咧，原来佢讲一个系有助于咧缓解个腰背痛嘅。
1: 哦，唔怪之我感觉到我仰瞓嘅时候系感觉到嗰度嗰个位置啦。
3: 啊，嘉亨可以试下面向上面，嗯、即系仰睡啦，叫做。
2: 嗯、
3: 你试下咧，就好似希婷咁。在个脚咧膝头下边摄一个小小嘅 cushion， 呢个都是物理治疗师教的、
1: 嗯。
3: 之前我都是美容骨痛咧，佢教咗我呢个方法之后，我发现真的挺有用。
2: 系，咁大家可以睇下用唔用阿希婷呢个建议啦吓，唔系个个人都适用嘅，系尝试下先吓。咁、嗯、原来呢个仰睡啦，可以减轻咧我哋呢啲五脏六腑同埋胸部嘅压迫。咁啊，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健康嘅睡姿嚟嘅吓。咁、
1: 嗯、
2: 好似楠楠咁样嘅侧瞓嘅，都有分两种，左同埋右啦。右侧瞓咧就系、是、有助去平稳个心跳同埋保护个大脑，而左侧瞓咧就可以减少胃同肠嘅压力。不过长期侧卧入睡咧，会导致咩问题啊？
3: 有皱纹，
2: 系啦，就会压住块面啦，令、
1: 哦、
2: 到面部不对称。
3: 女士好惊噶，
1: 点、哦、解会有鸳鸯面？
2: 系啦，就可能因为系咁样啊。我而家有冇？应该都有。我侧分面靓啲，呢边面系啦。
1: 我翻去照下镜先。
2: 而俯睡其实我真系唔建议，
1: 即系面向下，
2: 系啊，趴喺度。
3: 我好中意噶都，
2: 唔可以噶。
3: 点解啊？
2: 因为其实会增加咗呢个关节嘅压力啊，希婷系啦，真系唔好再。
1: 我谂下低咧，站个人会好啲。每个人人形 cushion，
3: 咁嗰个人嘅压力就最大，
1: 俾晒佢。树熊先生咁
2: 啊！除咗会增加咗咧关节嘅压力咧，亦都会影响咗呼吸等等，系、
1: 嗯、
2: 唔建议采取嘅一种睡姿嚟嘅。
1: 我谂咧，心机旁边嘅老友记咧，听到之后咧，如果有真系。

0: 呢個叫苦餓式的習慣真的要戒一戒的。
1: 是啦，還有要戒一戒呢，擺隻手啊
0: 高過膊頭，
1: 係啦，嚟瞓啊嚇，會越瞓越攰噶個人啊，咁希望咧，希婷聽過呢個笑談天下事之後咧，就改一改呢個壞習慣咯。
2: 好，
1: 你全部都好，就係呢個壞習慣。
2: OK， 我今日快改。
1: 聽翻首《無心睡眠》啊，有哥哥嘅歌聲啊。

0: 嗱，希婷咧就唔好无心睡眠啦，要早啲瞓啊，知唔知？
1: 成日都老交战啊，我。
2: 即系你谂下，佢惯咗半夜会突然间瞓唔着，去揾下人嘛？
1: 嗯，
2: 系咪呢个即系已经慢慢变成习惯？
0: 系啊，咁都有嘅，
1: 男男都试过噶、啊。我凌晨咧，我会揾佢嘅，因为我知佢都未瞓。
0: 跟住我哋就唔觉意又讲又讲讲，
2: 聊下聊下聊下就。个天光啦，
0: 系咁啊！同一时间咧，我哋嘅一个贴文咧已经摆咗出嚟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1: 哇！今日嘅贴文咁有趣嘅，
0: 多谢晒希婷，你哋我哋打扮得咁靓靓，
1: 系啊！我哋三个变咗做咧嗰啲童话故事嘅人物啊，
0: 系啊！当然我哋呢个 cosplay 就一个制就搞得掂啦。咁啊 ，cosplay 其实就唔系咁嘅，
1: 唔系 AI 做嘅，
0: 唔系 AI 做嘅。咁啊，最后一个钟咧就可以同啲。阿宁朋友啦，去倾下偈啦吓，咁、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五台面书专页度咧留下言啦，嚟讲下我哋三位嘅造型靓唔靓，有唔有趣？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咧，亦都要交俾嘉亨咧嚟讲下佢嘅笑谈天下事先啦。
2: 好啊，轮到嘉亨讲呢则咧，我都问下两位拍档啦，惊唔惊宠物噶？即系譬如猫啊、狗啊，或者有啲人养仓鼠啊咁嗰啲咧？

0: 系出咗名，除咗狗之外，乜都惊嘅人嚟。
1: 林林咧，
2: 我就可能其实系惊猫嘅。
1: 系
0: 哦，系啊。
2: 你问我系咪即我系觉得佢哋好可爱，但系咧我好惊佢哋出爪，因为有阵时猫都比较高斗，佢未必中意你摸佢嘅。咁所以可能就会惊佢出爪，但系并非系惊佢成个物种咁样咯。
1: 系啦，咁好啦，咁阿希婷咁中意狗呢样嘢，咁你又知唔知道佢哋有啲乜嘢嘅天生技能咧？你觉得？
0: 我觉得咧，我谂翻啦，以前我小狗咧，佢系会知道我唔开心嘅，佢会走埋嚟咧，无啦啦舐我，即系佢平时唔系好亲人。
1: 哦，即系平时就懒得睬你嘅。
0: 当
1: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好像会知道
0: 样。是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感应到人类那个心情的转变。
1: 是，蓝蓝有试过接触过？
2: 有，狗仔其实我以前小时候也有养的。
0: 哦，
2: 是啦，那，
1: 失觉了，失觉了。
2: 是啦，我试过有一次呢，整亲有个伤口。流血，佢即刻走過嚟，佢舐我只腳。
0: 哦，
2: 係啦，
1: 幫你處理佢。
2: 唔係好衞生啦，呢件事係咪？因為我流血有傷口。
0: 但嗰陣你又細個啦。
2: 係啦，咁我又細個啦，咁唔識，但係我都呢個其實
1: 你覺得
2: 佢係
1: 友善嘅。
2: 是友善，是友善的，
1: 即是他是出心的。
2: 是啊，因为我喊啊，他知道，
1: 哦，
2: 他知道我不开心啊，即是他想去，即是
0: 安慰翻你。
1: 是啦，我哋啊，头先都唔记得问阿杏儿噶嘛，即是杏儿究竟即系怕唔怕啊？动物呢样嘢啊嘛，啱唔啱？咁其实今日刚想讲呢一则咧，就系，有关狗嘅其中一样佢哋拥有嘅本身嘅天赋嘅技能，
0: 哦，
1: 就系佢哋嘅嗅觉。
2: 系，
0: 我哋不嬲都知道狗嘅嗅觉系比人类多好多倍，但系唔知道去到咩程度咯。
1: 嗱，譬如我哋人类嘅嗅觉细胞咧，我哋讲咧大概有500万，
0: 系
1: 我哋有500万个嗅觉细胞，而狗咧拥有咧系3亿个。
0: 哇！
1: 大家嗱呢条数学题咧，嘉亨答唔到你啦。
0: 几多倍啊？
1: 即系啦，500万嘅几多倍先去到3亿咧？咁。
0: 哦，
1: 原来佢嘅嗅觉灵敏度啊，点解咁强烈咧？咁其实呢一则咧就系讲啦，佢话咧，原来我哋近排咧有一啲嘅团队咧，利用咗狗只天生嘅嗅觉，同埋而家嘅人工智能嘅结合啊，嚟推测揾出一啲咧患癌症嘅人啊。患癌症嘅人嘅筛查嘅时候，利用呢种方法咧，一种七种常见嘅癌症，而佢哋成功揾得出呢种有病变嘅癌症嘅机会成功率系超过90%。
0: 哇，超过90%！
1: 即系话利用狗嘅嗅觉，当然亦都要配合埋呢个人工智能嘅结合。我哋咧抽取啲样本交俾佢哋去闻。而佢哋嘅成功揾得到呢啲咁嘅载体，即系人类身上高抽出嚟嘅物种化验，而患癌有七种嘅癌症，佢哋竟然超过90%啊，能够正确揾到出嚟。
0: 系，不过咁，嘉亨嗱，我哋三个咧就系狗友啦，摆到明，我都系中意狗噶嘛。啊，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系好怕狗嘅。
1: 啱啦。
0: 嗱，如果嗰啲好怕狗嘅朋友，佢又想知道自己会唔会有相关嘅癌症风险，
1: 系啦，
0: 怕唔怕嘅咧？
1: 正正就系要讲落去啦。咁 Kitty 既然跳问到呢个咧，嘉亨都要代佢答嘅。原来咧，佢哋系绝对唔会同嗰啲病患或者要抽取组织嘅人咧有直接嘅接触。
0: 哦。
1: 佢哋只系抽取咗个样本咧，摆咗出。去咗实验室，而透过受实验室入面摆出嚟嘅样本咧，俾只狗只进行去闻，咁而每日呢个狗只咧，大概做嘅时间咧，大家每日哇工厂啊，24小时就唔买，
0: 劳役佢，
1: 佢每日只系需要做30分钟至到45分钟，
0: 哦，咁又唔好耐啫，
1: 咁咧就会有奖励，好似
0: 我呢份工，
1: 系啦，好似玩游戏咁样嘅，咁而其中呢一个咧，原来喺呢个世界上咧已经有其他公司进行，而我哋文中提及呢一间印度嘅公司咧，又系一个26岁嘅创办人咧，佢叫做 Akash。佢系咧其中一个咧系进行咗呢一种咧用狗只去筛查呢个癌症嘅实验，而佢哋咧透过呢一种咁嘅筛查嘅时候咧，啊佢哋创出咗一个新嘅名称叫做 diagnosis。我哋平时讲咧 diagnosis 咧就系诊症，而家佢哋用狗呢个去发掘呢样嘢咧叫做 diagnosis， 即系狗只诊断啊，狗只诊断
0: 系靠啲狗
1: 系啦，佢哋咧就训练咗咧有15只嘅狗。咁而佢哋多數咧，大家都聽過啦，英文叫 Beagle 咧，我哋中文譯做咧米格老犬。佢哋係咩形狀咧？長耳仔，有陣時咧就係啡啊。

0: 黑啊白啊咁
1: 样嘅，乱乱地毛嘅，
0: 啊咁啊几得意嘅。咁另外有一种咧就英文名咧我就唔知啦，佢就叫做马连来犬啊，马连来犬。咁另外一种咧，大家最常见咧就系牧羊狗啊，牧羊犬嘅混种。呢三种狗去训练，咁啊另外咧利用埋咧佢哋嗰个会佩戴一个 3D 列印嘅头盔，布满晒感应器嘅背带，咁咧喺一个自动喂食机嘅工作平台上高咧，佢哋摆嗰啲嘢。咁当佢哋闻到嗰啲嘢咧有异样嘅时候咧，嗰、那个人工智能就会有反应。
1: 哦，
0: 咁从而佢哋就知道哦，边种样本乜嘢会出现七种癌症嘅诊断。大家谂下，我哋有阵时用机器检测或者用溶剂去，都要分门别类。啊，呢一只要用乜嘢溶剂，嗰种要乜嘢溶剂，而狗只就唔需要嘅。佢哋只需要咧，咁佢俾嘅反应就知道哦，入边就会有啦。咁而家咧，佢哋甚至乎咧喺呢个进行期间咧，喺六间嘅医院接受咗1500名嘅参加者入边，成果咧研发咧，即系呢个叫做临床肿瘤嘅期刊入边咧，已经成功刊登咗出嚟咧。咁亦证明咗咧，佢哋系可以利用呢个狗只咧，超过90%嘅病症咧都能够揾到。而呢一种咁嘅技术嘅引用咧，佢哋都会作进一步咧去研究。咁啊，将来嚟讲咧，除咗我哋成日话啊，人类会唔会俾人工智能取代咗？咁而呢一个信息原来话，我哋人类或者动物嘅天生嘅本能咧，因为机器佢始终系机器，佢哋攞嘅只系数据，而接触到一个人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即系好似话人面辨识啊，或者嘅狗只辨认喺医院度，你进入你怀疑自己唔舒服嘅时候，呢只狗只可能就已经初步诊断出呢个患者究竟系有定冇。咁如果能够喺前期嘅时候未有迹象，而佢又能够闻到嘅话，咁对于大大提高治疗嘅成效咧，就非常之有作用。
1: 系啊，因为越早知咧，个治疗就越好。
0: 大家都明白啦，当癌细胞出现未扩散咧，咁其实你可以定点同埋局部范围内处理咗佢。
1: 系。
0: 咁对嗰个患者嘅伤害就轻啲。但系当佢开始初步扩散啊，或者甚至乎深度扩散嘅时候，治療起上嚟嘅時候咧，無論個患者或者係佢嘅家人咧，都可能會帶嚟好大嘅傷害。
1: 係啊，哇！呢、這個研究咧，我覺得幾好喎、啊。
0: 而且咧，我冇諗過咧，狗隻原來咧，佢個題目就係真係人類嘅好朋友。原來佢呢個人類好朋友，不單止幫你開門口啊、防盜啊、提醒你啊咁樣，即係或者陪伴，而佢竟然咧係有咁強烈。我而家突然間喺緊節目外面都同兩位拍講，阿坑咧而家有兩隻狗，我翻屋企都要訓練下佢先。啊，問下咧，
1: 聞到有咩異樣？
0: 啊，唔係，問下邊度發現到地下咧藏埋啲金啊，黃金嘅金屬、白金嘅金屬。
2: 嗯，家坑收埋咗啲私家錢喎、
0: 啊。跟住咧就話俾我太太聽。
3: 你老公啊，收埋咗
0: 司
1: 机啊！系问阿家乡有冇收埋啲条条啊、肉条啊，嚟问你攞嘢食啊！
0: 吓得我咧，以为佢问下我有冇狐狸味添。
1: 你唔敢嘅，
3: 系咯？
0: 唉，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吓。我屋企咧有狗狗之外，都仲有猫噶嘛，我好怕猫噶。
2: 猫啊，最尊贵添啦，喺你屋企嘅地位。
0: 阿希婷点讲咧？因为太太个英文名咧就系叫
2: cat。
0: 而我屋企咧又真系有猫啊，有件唔开心嘅事啦，即系心机旁边嗰度几多可以知，就系、是、我屋企有只小猫咧，早一个星期前咧，应该被车撞到。
1: 哦，
0: 今次好幸运地咧，阿仔咧就即刻送咗佢入去急症室，咁啊亲自处理。本应喺徘徊于与人道毁灭与抢救咧，咁卒之将佢抢救咗翻嚟。
1: 好嘢！
0: 系啦，将佢抢救咗翻嚟，咁诶凑咗翻屋企，而家一路观察紧。咁我都好庆幸屋企有一个咧好专业嘅人，即时嘅处理。
2: 就系、是、仔仔，因为系兽医啦。
0: 好感激。咁而佢，因为上一次我只猫走咗咧，嗰只猫俾一撞咧，我听到砰一声出去救都救唔翻。而呢一只咧，佢受咗伤翻嚟，我哋唔知啊，系夜晚啊，一起身仔仔临翻工前发现咗佢咁嘅时候，就即刻带咗去诊所。进行急救，因为我发现到嗰啲 cushion 啊、sofa 好多血，周围揾佢，佢眯埋咗啊。咁我哋后屘发觉佢应该系俾车撞到，即系唔好介意啊。家唔系有心放佢哋出去，而系 實在太方便走，即係佢哋離開嗰屋企遊蕩喺屋

0: 企附近。
1: 咁希望猫猫早日康复。
0: 多谢多谢多谢。
1: 系啊，
0: 喺心机旁边嘅老友记，如果你哋对于头先我哋讲嘅睡眠啦，或者对于狗只啊、动物嗰啲咁咩，都欢迎你哋喺五台之后嘅面书嗰度咧留言，都可以发表下你嘅意见嘅。
1: 系啊，咁啊，不如听翻首啦。呢一个都系一个爱宠物之人，特别系爱狗添，就系彭健身啦。咁我都近排咧，
2: 佢又养咗

0: 然之后啦，就养翻咗一只叫做 O Q 仔。
1: 有啲网民咧，
2: 非常好，我觉得系一种好放低咗一个段落。而重新重拾翻自己对动物嘅爱
1: 护，有啲网民讲笑话，彭健新终于有揾到新嘅主人啦。
0: 当然系讲笑啦，呢
2: 个唔系大家明白嘅。
0: 系啊，大家都知道佢咧都系好中意动物，
1: 系啊，即系佢开心咧。
0: 咁啊，之前亦都成日都带 OK 仔咧上节目，
1: 系啊。
0: 咁啊，亦都相信咧佢系爱啲宠物咧系永远不变嘅，送俾大家，爱你永不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入边嘅劣质劏房，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唔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唔会用极端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否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简朴房而家登记率达到6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的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会抽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而家坊间有唔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无需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和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

0: 经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在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市中心方向的龙尾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啦，是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是有坏车阻路的，咁现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还有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是车多的，咁龙尾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加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是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再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了。好，来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

0: 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第二節的奇力量要開始了，在直播室仍然有蘭偉婷藍藍，
1: 有陳家亨，
2: 有蕭希婷，
1: 還有我們的好幫手
2: 亨兒。哇，他這個名字真的太好了。
0: 是啊，幸運兒、啊、
2: 我們你知不知道經常都要多謝幸兒。
1: 是啊，真的要多謝他。多謝他幫我們聽電話，
2: 多謝幸兒，
1: 也找了很多資料出來給我們說。
0: 是啊，謝謝你啊。
1: 表白有些
2: 好意思。我們
1: 耕搶魚，
0: 他都是真的很乖的。
1: 是啊，大家打電話來都可以跟幸兒說聲 Hello， 還有稍後我們就會有大家有得玩的信不信由你。在這個時候跟大家更新一下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陽光充沛，日間乾燥和炎熱，吹和緩的東至到東北風。
2: 展望呢，聽日呢嘅時部分嘅時間咧係有陽光同埋炎熱啦，稍後局部地區咧有驟雨，最後嘅一兩日咧都仍然係有幾陣驟雨嘅。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就要多多留意啦噃。我哋即将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3: 信不信由你。

0: 一則嘅信不信由你，就不如交咗俾希婷先啊。
1: 好啊，我哋都要講下參與嘅方法，包括係打電話嚟
2: 1872312，
1: 或者上到我哋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度留言啦。我哋已經咧化身成為童話故事嘅人物，影咗張相。
3: 我真係冇諗過咧，自己咧去到咁嘅歲數，而一化身。我会飞嘅，
0: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想有啲乜嘢好千变万化嘅造型咧，其实而家 AI 咧一个掣就帮到你噶啦。你可以平时喺屋企自己慢慢玩去变下身。
3: 我变。
0: 头先其实嘉亨咧好少女心咁讲噶，又唔系少女心啦，少男心啦吓。佢好想做超人嘅，佢头先，但系我哋冇帮佢变做超人。而家我咪小精灵嚟，
1: 系啊，睇到
3: 系会飞嗰个
1: 耳咧，系变咗做嗰啲。仙子耳啊，嘉
0: 亨，咁啊，嘉亨，你可能要喺屋企先变咗做超人，变俾阿 Cat 睇啦。
1: 我都好想睇啊，
3: 咁你啱啱讲完嗰个信不信由你咧，即系大家咧记得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顺便可以五台之友面书留言话俾我哋听嘅感觉。

0: 第一条题目就交俾希婷先啦。问下两位先，你哋咧平时譬如出街啦，电话一定系机不离身噶嘛？
1: 系啊，好紧要噶。
0: 有阵时会睇下啲短剧啊，而家好多人都会睇短剧啊，又或者系听歌啦。
2: 系，
0: 你哋用嘅耳机系乜嘢耳机咧？
2: 其实咧，咪有一排咧已经系唔兴呢个有线嘅耳机，
0: 系。
2: 因為有線耳機已經覺得係好似過咗時㗎啦，
0: 好多人用嗰啲藍牙耳機，
2: 係啦，藍牙耳機啦。咁而家咧有一種咧係夾住耳骨嘅耳機，你有冇見過？
1: 有，
0: 好似個圈咁
2: 啊，係啦，好似戴咗個耳環咁樣嘅。
1: 背嗰度
2: 係啦，咁啊亦都有啊，譬如好似阿小新咁樣啦，佢中意跑步嘅咧，佢就有個耳機咧，就係喺個戴住個頭嘅。在头那里不知道靠什么耳骨这样传输就听到。是但是呢你除了跑步即是你听到音乐之余呢你的耳仔都可以听到人家叫你的。因为你没有塞住了耳仔。
0: 哦是啊有很多人说譬如过马路呢塞住对耳入耳式的耳机是很危险的。
2: 但是呢我现在呢就回归回去以前啦，我係戴緊有線耳機，
1: 點解咧？係
2: 啦，係咪覺得好奇怪咧？點解會咁？
0: 我同藍藍都一樣，
2: 係啦，
0: 我都係中意用有線。
2: 我唔知咧，你嗰個原因同唔同我一樣啦？我因為咧，我成日又戴懵啦。有一阵又唔记得咗插电啦个蓝牙耳机，一阵咧戴咗个盒咧，但系冇戴耳机出街啦。即系你都知啦，而家系一个盒仔咁样装住噶嘛。
1: 省咗个盒啦。
2: 系啦，好，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听歌嘅人嚟嘅，上车就必定要听歌嘅。
0: 系
2: 咁样打开个耳机盒，冇嘢嘅。我即系嗰一刻，我真系觉得崩溃啊！即系我个系啦 ，no music no life， 人哋话 no money no life， 即系咧冇音乐就冇生命。人哋又冇錢冇生命，我係冇音樂冇生命。
0: 你知道我以前見過有個新聞咧，
2: 係
0: 有個年輕人啊，打開佢個藍牙耳機盒之後咧，發現入邊裝住嘅係一粒花生啊，
1: 俾
2: 人整蠱嘅。
1: 話咁大，即係啱啱上過咁大整蠱啊！
0: 咁而家亨咧，家亨中意用咩耳機啊？
1: 因為配合翻個手機用途，我都係用一啲生果耳機啦。
0: 哦，
1: 因為用生果耳機配合翻，同埋佢哋而家已經進展到咧，一有嘢一嗌咧，咁就會即刻靜音，
0: 係
1: 就同人講嘢。即係譬如我而家戴住咗，突然間林林話：，誒、hey, Peter 咁啊，我如果我一講嘢係咩事？咁佢就會即刻
2: 靜音，
0: 係嘅咩？佢會細聲咗㗎。
1: 係啦，就我會聽到同你對話咁樣。
2: 我唔會咁嗌你啊，我係嗌靚仔，
0: 係會
1: 跟住全世界嗰啲男性嘅耳仔機讀靜曬，個個周圍
0: 係咪嗌我？點解要問你哋呢個問題咧？就係因為耳機嘅款式啊，係五花八門啦，係咪？有啲朋友咧又中意戴嗰啲類似係錄音室入邊啊掛頭式。
1: 但係呢一個我見佢都流行咗。
0: 好长时间，
1: 而家都仲系好兴。
2: 系
1: 有头先阿南啱讲紧啦，小心跑步啦。但系我而家见过有啲年轻人跑步都系带住个咁巨型嘅，喺个头度跑噶。
0: 系啊，冇错。有好多人因为对于音质嘅要求咧，佢就会用唔同嘅耳机啦。
1: 系咯。
0: 不过好似希婷咁咧，点解我同南南都一样，我会戴有线耳机咧？就算我而家做直播咧，我都系用啲有线嘅耳机啦。
1: 嗯。
0: 个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有啲线啊，个传导系特别好嘅。即系嗰啲金属线体，
1: 我相信都系嘅，即系直接透过电流嘅转化，其实声音都系咁嘅，即系透过个电流个转化咁嘅波频，高高低低变成咗字咁出嚟。
0: 系啊，所以大家对于耳机嘅需求又有啲唔同啦，睇下你追求啲乜嘢啦。但系跟住落嚟咧，就要问下大家啦。第一条问题啊，系要问大家有个耳机嘅外形咧就比较特别嘅，就想大家去估下边一个系真嘅。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啊 ！A 咧就系猫耳朵造型，
2: 哇喵，
1: 好可爱喎、
0: 啊！其实咧个猫耳朵有啲似就系今日喺幅图入边蓝蓝同嘉亨嗰对耳啊，
1: 系尖不甩嘅。
0: 系啦，嗱我哋平时咧入耳式嘅耳机咧就会塞住喺个耳窿度啦，咁然后出边咧就得好少嘅部分系俾人见到嘅啫。但系呢个猫耳朵咧，佢就系外露嘅部分造成咗一对猫耳嘅状态。咁、就系有啲朋友好中意猫啊，好中意动物啊，如果造成咗猫耳朵咧，咁佢就可以吸纳到。喜欢猫猫的朋友他们购买了。跟着 B 了，就是造成一个手掌的形状。我们想想个动作是你用对手来盖住自己对
1: 耳。
0: 我不听我不听你骂我我不听。
2: 但
0: 是现
2: 在你这样的是我要听我要听，因为你耳机来的。
1: 我不想听到其他声。
2: 对了。

0: 冇錯冇錯，佢就係模仿咧用對手啊。揞住咗對耳，我唔聽，即係收埋對耳，尤其俾爸爸媽媽鬧嘅時候啦，咁就會揞住對耳啦。呢、這個耳機咧就係想模仿呢個狀態，所以造成咗手掌嘅外形。跟住 C 啦，頭先我哋咪話咧，有而家都仲興緊流行嘅就係掛頭式，嗰只大嘅耳機啦。而 C 呢個咧都係掛頭式嘅，但係佢將個外形咧做成一個鉗啊。而家咪好兴夹公仔嘅，
1: 系
0: 佢系造成咗一个钳嘅外形，好似咧夹起咗你嘅人咁嘅。
2: 哎呀，
1: 即
2: 系
1: 个头度有个头嗰度有个夹夹住你。
0: 系啊系啊，有冇睇过一套卡通片咧？就系、是、多谢你，系啊系啊，嗰套卡通片就系咧，因为有个钳啦。救咗嗰班嘅小朋友，咁嗰班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嗰个钳嘅，咁所以今次咧三个答案再讲多次啦。有个耳机嘅外形系好特别嘅，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三个答案 ：A 系猫耳朵 ，B 系手掌，同埋 C 系一个钳。
1: 咁如果想参加呢个游戏嘅？旁边嘅心机六嘅可以打嚟电话18723112，今日听电话嘅咧系杏儿，或者咧喺五台之后嘅面书写低你嘅答案，记住话系第一题入边嘅 A、B 定 C 啦。
2: 系啦，咁就写清楚题目啦，咁就话俾我哋听啦吓。我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喺嗰个贴文度留咗言噶啦吓，咁啊，好似好中意我哋呢幅图咁。
0: 系啦，唔好俾佢听。
1: 佢除咗讲我哋三个之外，连我哋嘅背景嗰啲彩虹啊，都赞赏啊。
2: 多谢大家嘅支持。
0: Elsa 话 ：The rainbow is very very beautiful。
2: 多谢晒你 ，Elsa。Lily， 我见到阿 Lily 咧都有回应到我哋嘅啊，唔知阿 Lily 翻咗香港未啦？我知道 Lily 去咗旅行噶吓，咁啊 Lily。话原来佢都会夹住个公仔瞓嘢先瞓得着噶噃，
3: 我都会噶，
2: 我都中意噶，
3: 同埋我每晚会拣唔同嘅公仔噶，
2: 诶，即系要翻牌子
0: 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我都系
1: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0: 我都系咁讲，我话要翻牌子听，咁样翻。
1: 你有冇发觉古代皇帝嘅专利
2: 啊？系啊，好啦，一首歌嘅时间啦，咁啊，快啲打嚟啦噃，亦都快啲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度面书专页度留言啦，送俾大家有林。至美嘅永远动听。

0: 唔知道咧，戴住边一款耳机咧，听歌会动听啲咧，希迪。
1: 我觉得三款都可以，
2: 嗯，
3: 或者睇价格。
0: 你們会唔会追求一啲好贵嘅耳机噶？
1: 我知啲男士会
2: 噶。系嘅，头先都讲开我个仔咧，我发觉佢对耳机嘅追求系严苛嘅，
3: 有要求，
2: 有要求，
3: 高要求，
2: 即系可能因为佢工作唔可以啦，咁所以咧佢一离开工作岗位咧，我发觉佢就好快戴上去听，好似系男男咁啦，哇，冇音乐我会死噶，佢就爱嚟咧。放松啊，即系佢咧系会将整个人放松。
0: 系啊，其实咧我都好想试下，睇下有冇一次有一个机会可以咧，平时我哋有环节啦，系点唱嘅环节嘅，就系、是、投票点上票选大点唱，
1: 系
0: 揾一次咧，系大家个电话里面嘅歌。俾人哋票選大點唱
1: 哦，好啊，
0: 係啦，即係我自己嘅歌單裏面，即係我平時會聽嘅。
2: 哦，你即係你有個播放名單係你嘅至愛。
0: 係啦，我電話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咁啊可以
1: 都好喎，幾有趣喎呢個。
0: 去
2: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啲歌係個人自己喜好咧，你會不自覺啊，我一想播。我就好自然想揾翻佢聽，有冇試過希婷你？
1: 有啊，有一啲舊，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會聽好多舊歌啦。
0: 我都係啊，係
1: 嘛？
0: 即刻想握手，係咪好驚我會播好多新歌？唔係啊，我會中意聽舊歌。
1: 藍藍同希婷都一樣，我哋唔係好聽新歌㗎。
0: 係啦，
2: 又唔好咁啊！即係新歌咧，即係總係都有啲吸引。
0: 會聽，會聽，
2: 但係時間上我哋會停留咗某個黃金階段嘅歌曲咯。
0: 冇錯啊！你講緊我唔係講緊嗰啲千禧年代嗰啲，我真係同啲哥哥姐姐聽埋嗰啲歌差唔多一樣啊，譚詠麟啊，一陣啊張國榮啊 ，Danny 啊，陳
2: 偉霆啊，好似你今朝一開始就阿哥哥啦，
0: 係啦，好中意。
2: 同埋啱啱開緊演唱會嘅原個阿校長啦，
0: 係啦係啦，嗰啲簡直真係廣東歌嘅黃金時代。
1: 都可以，我哋下次票選大點唱咧，就係揀主持們的。手機清單，
2: 心愛之歌，
0: 係啦，真係真心值得搞一次啊！我覺得，
2: 我係咪應該問咗我哋前校長啊 ，Sunny 哥哥啊，李仁傑先？阿仁傑，你最喜愛嘅歌？
1: 佢應該一集係播唔曬嘅，
2: 冇錯，
1: 佢嘅清單
2: 三個鐘頭都唔夠。
0: 係啊，我記得，如果你咁樣講咧，我突然間記得，因為當然啦 ，Sunny 哥哥咧，佢有好多靚歌，佢嗰、那個
2: 歌單
0: 嘅。歌单系好长好长啦，亦都咧系可以讲到好多唔同嘅歌嘅知识俾我哋啦。有一次啊，佢播咗一首歌，令我哇咗一声嘅，就系吕珊嘅歌。哇，估唔到原来咧，珊姐以前咧嗰把声系咁。

0: 咁噶喎，嗰首歌叫做3650夜。
1: 哦，
0: 系咪有首咁嘅歌？我惊我讲错，系咪啊？
2: 有，
0: 哇，好好听，好甜美，真系。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发掘多啲唔同嘅歌嚟推介俾我哋啦。因为讲真啦，歌即系实在太多，即系譬如好似粤曲咁样，都系好多，都系靠啲咧哥哥姐姐推介我。
2: 有阵时会提翻我哋咯，太耐冇听嘅歌。
0: 嗯，好啦，咁我哋不如听电话先啦。
1: 好啊，
0: 电话旁边有阿 May 喺度啊。
1: 你好，阿 May。
2: 早晨，阿 May。
0: 早晨，
3: 各位好。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0: 嗯，生活幸福美满。你点拣啊？
3: 我拣 C 啊。
0: C
1: 就系嗰个钳啦，
2: 嗰个钳夹住个头，
3: 系啊，
0: 系咪
1: 点解咧？
3: 啊，我觉得稳阵啲咯，
2: 好啊，个形状都拧实啲佢。
0: 喺条街度，你见到人咧戴住一个咁
2: 夹
0: 钳
1: 夹住个头，
0: 你会唔会望多两眼啊？
3: 会，但系唔觉戴咗咁啊嘛。
1: 咁啊系，因为耳机本身都系跨住个头噶嘛，会
3: 系咯，唔使唔见咗都唔使话冇咗咩，
2: 夹得实啦，冇咁容易甩啦。
3: 系啊，环保嘛我哋。
0: 嗯，好啊好啊，又睇你拣得啱唔啱先啊。
2: 多谢阿 May，
0: 多谢晒，
2: 拜拜，
1: 拜拜 May。
0: 旁边嘅仲有梁婆婆喺度啊，梁婆婆你好，
2: 梁婆婆早晨，
1: 早晨，你点拣啊，梁婆婆？
4: 我拣 B 啊。
1: 哦，
2: 你拣佢个手掌啊？
4: 系啊系啊。
2: 吓，你觉得有咩？系咪好得意啊？
4: 系啊，嗰只未见过啊嘛。
2: 因为佢系新设计啊嘛。
4: 系系。
1: 阿梁婆婆，我问下你啊，如果有个小朋友咧，佢用咗一个手掌型嘅耳机，你会唔会觉得佢唔听教嘅啫？
4: 啊？
0: 因为佢咁样系咁揞住只耳仔，
2: 揞住只耳仔唔听你讲啦。
4: 我未见过。
0: 哎呀，婆婆好得意，好得意，
4: 大个又唔
2: 知，哎，系系，梁婆婆你真系好老实啊，好可爱，
1: 多谢晒梁婆婆，
2: 啊，多谢晒。
1: 其实咧，好多长辈啦，都会觉得小朋友系啲。即青春期咧，反叛期咁样讲嘢噶嘛。
2: 自己后生时候咧就唔觉嘅，到到咁上就发觉，再望翻好似块镜咁咯。
1: 系
2: 啊，
1: 我哋而家都系后生噶，
2: 后生，后生，我净加埋到震添啊，后生到震。而我哋今日嘅杏儿咧就净后生到震震。
1: 杏儿我哋年纪最细嘅，
2: 系啊，
1: 我哋其实同佢差唔咁远，
2: 差唔多啦，你哋
0: 大家都系咁大啫，都系双位数啫嘛，我哋
1: 系冇错。
0: 系，仲有李女士喺电话旁边，
2: 早晨啊，李女士。
5: 啊，系啊，嘉亨哥同埋
2: 系
5: 边个啊？
2: 希婷同蓝
5: 蓝，蓝蓝同埋啊，一小姐你好，
1: 诶你好啊，
0: 你好啊，李女士点拣啊？
5: 我拣系只猫啊。
1: 猫耳朵，
2: 有咩原因你拣佢？你觉得
5: 啊，好多地方都有呢猫个公仔卖啊嘛，咁样咪得意啲啦。
0: 咁你中唔中意猫啊？
5: 以前我都系自深水埗旧楼头即系养我只猫嘅。
1: 哦，系啊。
5: 啊，你知唔知嗰只猫咧就系喺厨房食咗嗰啲啊生猪肉咧？我阿婆嗰时买餸食咗啲生猪肉咧。死咗喺床下底度啊！
2: 哦，
5: 我
2: 话
5: 变都唔见得只猫咧，扫地扫都出嚟，吓死我
0: 啊！哦，哎、一个伤痛嘅经历啊吓，
2: 系咯，
5: 系啦，我都为咗嗰只猫咧，就喊过嚟嘅。
2: 系，
5: 嗰只猫啊，养到肥肥白白啊，系抽咗啲生猪肉食咗咧，咁啊搞到死咗啦。
0: 嗯，明白。
2: 咁啊，其实心机旁边有几多系嘅，猪肉咧真系要煮熟先就好食。
1: 有虫
2: 啊！系啊，唔好立乱就咁食啊。
1: 系啊，
0: 系多谢晒，
2: 多谢晒李女士，拜拜。
1: Peter 咧 ，Peter 你点拣啊？
2: 我咧就都同阿 May 一样，我都喺个头度整个夹，即系个钳咧夹喺个头度，系几有趣嘅。因为咧猫啊嗰啲咧，其实手掌我都幻想嘅。其实我系好纠结于究竟系手掌定系个钳。嗯、后屘我谂下谂下，个钳做出嚟嘅形状挂喺个头顶，应该得意啲咯。
0: 我都想睇 Peter 你戴。
2: 系啦，戴住个钳会系点嘅咧？
0: 你咁高大
2: 啊！
1: 所以你
2: 所以我估嘅都系 C 啦。
1: 嗯，我哋五台之后都有好多朋友有拣到啦 ，A、B、C 三个答案都有人拣。拣 A 嘅咧就有
2: Belinda 同埋 Steve Ho。
1: 拣 B 嘅咧？
2: 就有呢个咧，阿美云，阿美云，咁而
1: 拣
2: C 嘅咧就有阿 T 潘，
1: 即系三个答案都有人拣。
2: 啊，其实 T 潘咧，我就谂下饮茶时候加几多羹糖咧 ？teaspoon，
1: 嗰个 teaspoon，
0: 人哋 T 潘啊，
2: 我知我知，系啦。
1: 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希婷就要开股咯。

0: 噔噔
1: 噔噔，嗱，话说咧，呢一个耳机啊，就系、是。降噪耳机嚟嘅，嗱、降噪系咩意思呢？我其实以前都唔知系咩嘅，咁但系咧，自从有一次我去搭飞机，因为我由细到大搭飞机都会喊嘅，
0: 系因为你耳鸣啊嘛，
1: 我好惊嗰种声音，
0: 同埋耳水唔平衡。
1: 跟住咧，有位朋友同我讲，佢话希婷，你下次试下带降噪耳机嚟搭飞机咧，你就冇咁惊噶啦。我试过一次之后，我发现原来是真的。
0: 你爱上了它。
1: 是啊，因为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你好像与世隔绝了这样。嗱，这个耳机呢就正正是降噪耳机、而它的外形啊，就是特登做了手掌的形状。
0: 哦，
1: 其实呢它是跟它的功能啊是有挂钩的，因为它叫降噪耳机嘛，即是等你呢跟外界隔绝啦。它用这个手掌的形态呢，就将降噪的功能啊变成呢你睇都睇得到它手掌的作用是帮你降噪。
0: 哦，
1: 所以呢这个有人称之为降噪的态度。嗱，而家咧咪好多人用多咗有线嘅耳机嘅，其实我有睇过一啲相关嘅研究报道啦，就话而家新世代嘅朋友咧用多咗好多有线嘅耳机，有原因嘅，系因为佢哋希望别人看得见我塞住咗对耳。
0: 嗯，
1: 如果用蓝牙那些有时你未必看到，
0: 我以为为什么你不睬我，
1: 是啦，
2: 我也有试过入 lift 的时候我怕的，因为看到那个人是在自言自语。

0: 嗯，
1: 如果用藍牙嗰啲咧，有時你未必睇到。係，
2: 我以為點解你唔睬我？
1: 係啦，
0: 我都有試過咧，入 lift 嘅時候我驚嘅，因為見到嗰個人咧係咁喺度自言自語啦，仲要係好有唔同嘅情緒喺裡面喎。咁我有陣時會擔心死啦，係咪遇到
2: 咩事咧？
0: 咩事咧？係咪？哦，原來佢講緊電話，
1: 因為藍牙咧你睇唔到，可能啲頭髮遮住咗
0: 啊嘛。就係、是、咯，所以呢個耳機特登點解要做到咁大，同埋做到一對手？好嘅外形就系话俾你听，我听紧嘢噶，我塞住咗对耳噶，你唔使同我讲嘢。
2: 你拍我膊头啦！
0: 头先我哋答啱咗嘅
2: 系梁婆婆，
1: 好可爱嘅梁婆婆。
2: 阿杏瑶会联络翻佢噶啦。
1: 系啦，咁啊五台之友就 May Wen 答啱。
0: 恭喜 May Wen，
2: 恭
1: 喜晒！好，咁啊话咁快咧，去到第二条啦，咁就由林林出题啦，
0: 嚟啦，
1: 嚟啦噃！嗱，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啦，最後一個小時訪問嘅主題咧，就係講 cosplay， 即係解咧一啲咧角色扮演咁樣啦。但其實咧，好多時而家依一啲 cosplay 咧，唔淨止扮一啲可能小説啊、動漫啊，又或者係一啲漫畫啊裡面嘅角色噶啦，可以扮好多唔同嘅嘢嘅。咁近期咧就喺外國啦，就有一個比賽。就是 cosplay 大賽，咁咧佢扮嘅嘢好得意噶噃，有啲咩咁得意咧？
0: 扮啲咩咧？
1: 三個答案大家選擇啦嚇，咁大家聽住啦噃。A 係扮家私，
0: 扮家私，
2: 扮家私，
1: 係啦。咁其實近期咧喺網絡咧都好興一個遊戲叫做捉迷藏啊。即
2: 系
1: 你扮一样嘢，然之后咧就等对方揾你唔
0: 系咪嗰个人仔嘅游戏？
1: 系啦，咁啊好多时大家就发挥佢自己嘅创意啦，咁啊就去绘画成唔同嘅嘢，咁啊依一个就引发咗咧有一间呢个家私铺嚟咧去做呢一个咧扮家私嘅 cosplay 大赛，咁就系帮依间家私铺。哦做宣传嘅，
0: 我问你哋，如果你哋扮家私会扮咩啊？谂一款出嚟，
1: 我啊扮 sofa 咯，系咪可以摊喺度啊？因为
2: 我啊最直接啲，直情系扮床咯。
1: 咁你嗰四只床脚咁点样扮啊？
2: 咁有啲系吹气嘅睡床垫嚟噶嘛？
1: 咁你又讲得啱喎，好似又几舒服啊，扮
2: 系咯，
0: 所以梗系扮床垫啦，其实
2: 冇错。
0: 我会扮一支。企喺度嘅灯
1: 哦，企灯
2: 咁呢个都系少数咧喺呢个世界上最美丽嘅灯。
0: 哇，
2: 哇真系
0: 唔使做冻喺度系啦，
2: 够啦。
1: 系啊，我攞多支嘅呢支灯。
2: 系冇错。
1: 嗱，第一个答案啊，就系家私铺嘅扮家私大赛系啦吓。咁啊，第二个答案就系一个博物馆举行嘅，
0: 嗯，
1: 一个叫做扮文物大赛。
0: 文物
1: 系啦，嗱多数 cosplay 都系一啲年轻人嘅玩意啦，系咪？
2: 系
1: 咁咧，就系、是、希望藉住呢个扮文物啦，嚟可以令到咧更多嘅年轻人啦去了解多啲咧关于文物嘅一啲历史啦，一啲文化类嘅嘢啦。咁可能你又谂下啦，会唔会系扮譬如我扮兵马俑嘅、都有嘅喎，应该系咪啊？
2: 兵马俑唔使扮企喺度，
0: 唔使企喺度就已
1: 经唔系。咁你要自己帮。自己化妝
0: 嘛，要搽灰個人，
2: 搽灰
1: 都大犧牲噶。B 就係扮文物，
2: 係
1: 好 C 呢一間咧係一間海鮮批發鋪頭，係啦，咁啊就係扮咩咧？扮大閘蟹，係啦，就因為其實你都知啦，食大閘蟹嘅日子嚟啦，係一個大閘蟹最肥嘅時節啦，係咪？九至十二月咧係食大閘蟹最好食嘅日子。咁咧就依間公司咧就係推行呢個扮大閘蟹嘅 cosplay 大賽，
2: 即係個參加者係扮成一隻大閘蟹。
1: 係啦，扮成一隻蟹，無論你係橙色被煮熟咗嘅定未煮熟係青色嘅，係啦，咁你扮得似咧。咁咧就可以免費食蟹啦！
0: 但大閘蟹咧有一個特性咧，唔知道辦唔辦到咧？
1: 係咩啊？
0: 佢哋會嘔泡
2: 嘅。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
1: 不溜不溜不溜不溜
0: 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
1: 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咁可能如果你扮嘅话咧，好机会可能免费食一个月蟹喎。
0: 可以啊，
1: 你谂到啲咁嘅嘢。
0: 但我需要有牙膏咯，咁成口泡啊！

0: 要嗰只牙膏要唔系含有 F 字头嗰啲，而系含有一路刷一路多泡嘅功能。
1: 咁啊，大家唔好学希婷咁样嘛。
0: 系啦，一路刷一路成口泡。
1: 系啦，为咗食咧，真系
0: 成口泡都喷晒。
2: 我都做得出噶。
1: 重复一次啦。
0: 我个可以扮文物成身灰咯。
1: 重复一次，近期啦喺外国啊吓，咁啊就外地啦，又可以咁啊，外地啦吓，有一个咧cosplay 大赛，咁咧系就系要扮啲咩咧 ？A 系扮家私 ，B 就系扮文物，而 C 就系扮大闸蟹。
3: 而想参与第二条嘅游戏玩法好简单，包括系打电话嚟
0: 1872312俾杏儿知道你嘅答案。又或者在五台之后的面书留低你哋嘅答案。
1: 系啦，咁啊，除咗咧 cosplay 可以变咗唔同嘅嘢之外咧，哇，依一样可以讲系宠物啦，又或者系动物啦，亦都可以变做唔同嘅嘢啊吓。变色龙关正杰嘅歌声。

0: 我成日都喺屋企听到呢首歌，呢首歌系我爸爸嘅饮曲。
1: 哦，我以为佢成日即系睇翻嗰啲片添。
0: 唔系，佢一饮咗两杯就会唱呢支歌。
1: 人生与命，
2: 我觉得系因为咧，爸爸话喺太太面前最紧要做一条变色龙。
1: 哦，
0: 厉害厉害啊！
1: 我谂萧老先生都好叻，喺佢里面前一棵树，而喺其他嘅时间系一撇泥。
0: 诶、欸，嘉亨啊，你又点拣啊？
1: 嘉亨拣咧，我觉得扮咧就系、是、要有意思同埋难度。我拣文物。
0: 嗱，如果扮文物嘅话，你会扮啲咩咧？
1: 我会扮头先你讲嘅兵马俑，或者系扮一个中国嘅古鼎。
0: 扮个鼎啊？
1: 冇错，你
0: 谂嚟祭祀嘅鼎。
1: 咩装嘢又好？
0: 我惊大家唔知咩系鼎，所以我特登嚟讲祭。
1: 因为我觉得中国或者即系有啲埃及嘅文化入边嗰啲木乃伊啊，猫嘅装嘢嘅鈎啊，马骝文化
2: 嗰啲
1: 一级级嘅金字塔啊，咁都得噶嘛。
0: 系哇，有趣喎、啊，其实咁啊，希婷啊，希婷你会扮啲咩？
2: 系因为其实我唔知答案噶。我通常同蓝蓝做主持咧，我会特登唔睇蓝蓝拣咗啲咩新闻，
1: 真系去估。
2: 系啊，因为我想玩咯，平时冇得玩啊嘛。

0: 估边个答案呢？
1: 我会估扮蟹咯。
2: 吓！
1: 我觉得几得意啊，因为蟹系打横行噶嘛。如果你有个大赛就系扮蟹，全部人参赛者都系打横行嘅话，
2: 成日喺个台上走嚟走，又有生又有熟，
1: 我觉得会好好笑咯。
2: 仲有好多牙膏嘅婆喺度飞啊飞啊。
1: 系啊系啊，我可以做成为一个参赛者，我报名。
0: 嗯，
2: 得唔得咧？得唔得咧？
0: 同埋咧，头先得到一个重要嘅资讯啊，原来希婷咧系未尝试过食大闸蟹，
1: 我一次都未食过。
0: 我都其实咧唔系话好细个就食过，我都系依几年我先试。
1: 哦，系，
2: 始终都有第一次。
1: 嘉亨咧中意食嘅，
2: 太太好中意食蟹。咁我咧细个时候，我个仔咧食蟹好得意，佢净系食咗啲膏。咁太太一个人都处理唔晒嗰啲肉身噶。所以咧，我就係執第二把交椅，即係太太都食唔曬啦，咁啊出即輪到我。
1: 即係佢頭為用膳，
2: 職工二為用膳，我係尾為。
1: 你尾
2: 為，係啦，冇錯。所以我都有機會食過嘅。
1: 大家繼續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估第二題究竟答案係乜嘢
0: 啊？嗱，電話旁邊咧就有文欣喺度啦，文欣你好。
2: 早晨，文欣。
3: 三位主持早晨。
0: 早晨，文欣。文欣，你點估啊？
3: 我係揀 C 嘅。
0: C
2: 大閘蟹。阿文欣，你系觉得佢点样可以扮系咪好有趣？觉得
3: 冇话，我纯粹系为既然共领女咪有共领女，估得共领女咯。同埋咧，我想大家咧同呢两位靓女非常之夹啊，同好风趣啊。
2: 系啊，多谢多谢文欣，我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我同你好夹嘅。
0: 佢而家变都红晒啦，
1: 即刻有啲唔好意思啊。
0: 好，多谢
2: 晒，
1: 多谢文欣。
0: 意思啦，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4: 早晨啊，三位主
2: 持，系何女士，
0: 何女士，请问你点拣啊？
4: 我拣家私啦，
2: 家私，
0: 俾你哋会做啲咩家私？
4: 我会做一樽。矮嘅凳仔啊！
2: 哇，哇扮凳仔啊！
4: 即系要踎喺度咪得咯。
2: 哇，哇好有难度啊！
0: 有啲头脑啊！
4: 原版咁都系啦，
1: 都系悭水悭力，我踎喺度啊，
2: 犀利！
4: 跟住整一块
0: 圆
4: 板
0: 头
4: 仔，咪
0: 凳
4: 仔咯。
0: 哦，讲得几好，讲得几好，多谢
2: 晒
0: 你啊，何女士，
2: 多谢
0: 晒。哇，好有趣喎！
2: 我直情系好形象化，话俾我听点样化身。
0: 即刻都好想参赛，
1: 佢已经谂埋啦个动作点样做，仲要有个圆
2: 板喺个头度变成凳仔。
0: 好哇，今日好多阿妹喎，吓一线仲有另外一个阿妹，阿妹你好。
5: 系啊，系阿妹啊，
2: 系阿妹。
0: 你又点拣啊？
5: 我拣第二啊。
0: 文物，
2: 文
0: 物，文
2: 物，
5: 文物。
0: 好啊，点解你会拣文物呢？
5: 可以扮嘢，扮啲靓女咯。
0: 哦，你又
2: 飞天图像啊，敦煌石窟啦。
0: 系。
5: 嘉亨，我同你好有缘咯。
2: 系啊，妹。
5: 系啊，好多时我打嚟玩咧入唔到啊，同你打嚟你话喺度咧，我系啊。
1: 你
2: 啊，系啊，因为咧，我通常见到阿妹咧，我都唔敢拒绝啊嘛。
5: 唔系啊，
0: 好又靠你估得啱唔啱先啊，妹，多谢。
5: 希婷，希
0: 婷，系系
5: 我有少少要求你，
0: 系有要求。
5: 我老公过两日生日，你可唔可以同我过刘德华一次过啊？
0: 我梗系可以啦。
1: 而家喺院舍嘅先生啊嘛，系咪啊？
5: 系啊，系啊。
1: 好啊，冇问题，你交俾我哋啦吓。
0: 好，
2: 拜拜，
1: 拜拜，祝你哋身体健康。
0: 系又睇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点解先？
2: 头先咧就有一个第一条嘅答案扮家私咧就何女士啦，咁另外咧五台之友嘅面书就 Lily 啦，另外文物咧就有 Belinda，
1: 仲有发发同埋家凤啦，
2: 发发家凤，咁另外咧大闸蟹咧就有李志宏嘅，
1: 系仲有英姐同埋 Steve 都系拣 C 大闸蟹嘅，
2: 大家都好热闹啊！
0: 好，
2: 而个答案咧？
0: 开股噔噔噔噔，
1: 系乜嘢咧？
0: 呢一个比赛咧，其实就喺韩国嗰度嘅。
2: 哇，韩国都好犀利噶。
0: 系啊，就系、是、扮文物啦。
2: 耶！
0: 恭喜晒，
2: 卒之都中翻条。不过我想问，嗰个人系扮咗啲乜嘢啫？
0: 佢哋扮咗好多嘢噶，例如咧扮一啲陶器啦、青瓷啦、佛像啊、金冠等等啊，就系、是、咧想咧令到一啲年轻人啊去了解多一啲咧，系、
2: 哦、
0: 啦，嗰啲历史啊，又或者嗰件文物嘅一啲故事啊吓，咁啊亦都系好成功啦，可以喺网上面成为咗热话，
2: 哦，吸引咗人嘅兴趣啦，
0: 系啦，咁啊恭喜晒咁多位啦，
2: 恭喜阿 May 啦。
0: 咁啊，事不宜遲，我哋都要去到呢一個位置啦噃。

0: 古仔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1: 边个系港股佬啊？
0: 咪佢咯，
2: 陈家亨，家亨港股。
3: 我哋咧今日咧家亨港股咧，就因为因应咧刚啱啱去完旅行之后翻嚟，中间我觉得好热啊，咁啊成日都质疑紧，究竟一年有几多季嘅咧？两位老友。
0: 四季，但系而家我唔觉得系。
3: 系啊，
0: 我而家觉得得两个季节。
3: 咁原来咧喺我哋中国入边咧，好多神话时候记载咧，原来每一个季咧都有一个神咧去主宰同埋管理嘅。
0: 嗯。
3: 而第一个咧，春天之神咧，我哋都俗称咧佢系木之神啊，树木个木，佢个名咧叫巨蟒。芒啊，草花头一个芒字，即系芒果个芒啊，巨芒。咁或者咧叫欧芒吓、啊，巨芒或者欧芒。佢呢个神系做咩咧？佢就系掌管咧万物嘅生长，俾雨水，即系轻微地湿润咗大地，令佢哋生长。咁传说呢种神咧，佢咧系鸟兽人身，佢咧出现嘅时候咧骑住两条龙噶噃，个形象咧俾人种感觉咧就好威武啦，万物之生啦。咁而喺我哋中国古代咧，对春天嘅神咧都充满咗期待，因为每一年嘅春耕开始咧就系、是、由呢个春嘅神开始。大家记住啊，佢系木神啊，
4: 木神
3: 系啦。而第二个咧开嘅咧就系、是、进入夏天啦。夏天嘅神咧，大家都估到佢系火嘅神。佢就叫祝融，祝融咧就主管咧夏天嘅炎热吓，佢个貌形象咧就好似人嘅，但系个身体咧就一只兽咁样。同样咧，佢嘅出巡嘅时候咧都系有龙嘅。咁而呢两个季节入边咧，更就谂咗一啲歇后语啦。春天令大家觉得嘅最多嘅系乜嘢咧？
4: 雨水
3: 冇咁多，系微微地潮湿
0: 哦。
3: 当由冬天转到春天嘅时候，大家够感觉就哇发毛发霉啦。咁所以我哋有啲歇后语咧，就叫做厨房抹布，或者叫厨房街砖，
4: 系咩咧？湿漉漉，
3: 咸湿
0: 哦，
3: 咸湿。大家系咪谂到个会议？
0: 系。
3: 而夏天咧，更就会谂到另一个嘅歇后语咧，就系、是、成吉思汗打仔。
4: 成吉思汗
3: 打仔。大汗揼细汗，阴公啊，老豆打仔啊！
0: 明白啦，成吉思汗就系大汗，
3: 冇错，
0: 细汗就系佢
3: 个仔，所以成吉思汗打仔就系大汗揼细汗。咁而去到秋天咧，咁大家都谂到啦，秋天咧望出去嘅田野咧都熟啦，一片金黄色啊，即系秋收啦。所以咧，秋天咧就系金嘅神。金神，咁秋天咧，因为收成啦，咁同埋咧，佢系主宰咗咧惩罚同埋日月嘅运行啊。因为我哋秋天嘅月亮成日都讲话中秋月圆日落咁样，同埋好多时咧就开始进入咧夏转秋嘅时候咧，就系、是、会由日长夜短咧改为咧就系、是、夜长日短嘅时候，佢哋两者之间咧嘅交替。互相接轨咁样，而喺呢个秋天咧嘅歇后语啊，更就谂到咧，就系老公泼扇，
4: 凄凉
3: 啦，冇错。咁啊，心机旁边嘅罗记咧都应该听过啊。更一谂咧就系老公打扇或者老公泼扇咧就系凄凉啊。秋天咧系应该俾人哋呢一种咧凉快嘅感觉嘅、
0: 嗯，
3: 而咧去到冬天啦，啊。冬天是什么呢？原来冬天就有冰雪。我们所讲的就是水神。水神呢，它的主角就是元明，它都好像龟那样的动物。它呢就是主管了冬天寒冷和冬季的冰封。它寓意呢，我们农耕后的秋收，我们就要准备好呢，将我们的食物呢入库去保存去过冬。亦都咧將一啲嘅種子咧抽收之後咧保存起上嚟，經過咗呢個嚴寒嘅歲月嚇、啊，準備來年個開耕嘅時候咧出現嘅一啲嘅準備。咁頭先咧耕講咗呢四個季節入邊咧，嗱講咗有金啦，有木啦，有火啦，有水啦，你覺唔覺得仲爭咗個咩？如果嚴五行
0: 土。
3: 土，咁点解唔提土呢？咁原来喺我哋嘅东南西北四只角入边咧，

0: 土咧，我哋通常就话自中，中间嘅意思咧就话喺天与地嘅中间咧就系土呢样嘢。
1: 嗯。
0: 而喺土入边就唔会有特别嘅神明嘅，因为大家都好熟悉，每一笪土唔同嘅地都总系有个神明嘅。大家谂唔谂得起系咩神明啊？
1: 土地公公
0: 系啦，原来所谓嘅土地公咧，因为地阔天高啊，而方向就有东南西北，亦都对应咗呢个季节。土就系中，中嘅意思喺天与地之间，所有一切嘅嘢都系呢个土地。嘅神叫土地公，或者我哋叫土地嘅灵神，佢就系五行之中属土嘅啦。咁喺呢啲咁嘅入边嘅时候咧，冬天咧就有啲歇后雨噶啦。我哋就会话啦，寒天咧饮雪水个歇后雨，
1: 冷暖自己知系咪啊？
0: 呢个咧就系愚人饮水，愚人饮水咧就冷暖自知。但是寒天饮雪水有一个歇后语的，
1: 点滴在心头，
0: 好叻啊！希尼俾掌声嘅，好耶！咁其实咧，我哋就会话啦，另外咧，冬天泼扇有一个猛满啲嘅歇后语，冬
1: 天
0: 咁冻啦，仲要特登攞把扇出嚟泼，
1: 自己攞嚟。
2: 系咯，应该冇嘢攞嚟
1: 自斩啊！
0: 唔系啊，原来呢个人咧，因为系标奇立异啊，所以佢嘅意思就系出风头。
1: 哦、
0: 因为你一泼，呢、這个人冬天泼水咧，就系为咗要出风头。
1: 嗯，
0: 吓、咁其实咧，点解家亨今日咧会讲四季又引述咁多歇后语咧？其实原因咧就系会令大家知道咧，明白咗。你要知道咧，就一樣嘢。咁所以咧，更今日咧，為咗對應呢個節目嘅四季咧，我就揀嚟咗一首咧比較古老啲嘅歌，周璇小姐嘅《四季曲》。死啦！冇答案。

0: 好似經歷咗四季咁樣，係咪？
1: 即刻答你冇啊！即係創傷。
2: 大家咧會心啲旁邊留記，你哋聽下咧。更今日咧雖然講四季咧，但係就係引用一啲歇後語喎。咁其實咧，高家亨咧近排咧就開始留意緊咧，有一啲好努力嘅人啦。我哋唔係話想搞咩分化或者離開，而係咧原來廣東話粵語嘅傳承咧，好似阿姚姚今朝講咧，宋代嘅詞咧，其實好多咧就係我哋嘅粵語流傳落嚟咧，要用粵語朗誦或者唱嘅時候，係要用粵語調咧一啲嘅詞咧，先至有神韻嘅。而呢啲歇後語咧，原來係經歷過我哋好多輩人咧譬如我哋成日都笑人哋冒名嘅人咧，答一句好精彩嘅説話，就係、是、唔知道啊，即係講親乜嘢，即係唔關我事，或者我唔知。佢咧就講法咧就係冇知過，
0: 冇知過，
2: 係啦。喂，阿希婷啊，上一次做嘅节目嗰度系咪你负责噶？
1: 冇知过，
2: 系啦，就话唔关我事噶喎。哇，呢、這个茂名嘅冇知过，哇，我自然觉得系既幽默又风趣。咁、而呢啲广东话嘅歇后语咧，我觉得我哋如果唔知咧，我就总系觉得有啲可惜嘅。所以更咧喺呢个四季替换入边咧，古代嘅神虽然睇住呢啲，亦都有好多歇后语系因应季节咧而推出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又几得意噶，唔知道你哋两位嘅感觉？
3: 我系想讲咧，如果我喺现实生活之中啦，譬如系工作咧，我问人哋一啲嘢，人哋话我话唔知咧，
0: 冇知过。
3: 我会好猛震，
0: 我都会
2: 系啊！但系如果对我冇冇知过，
3: 系即系你知就知系嘛？如果你唔知嘅，我唔清楚，你问第二个，你可以咁样回应噶嘛？啲唔知道，唔知道。
2: 系啊，但系你用广东话唔知道你会嬲嘛？但系如果我突然间用茂名话话冇知过，
0: 我会更加想中。唉，时间差唔多啦，
3: 系大男揼细男啊！今日
0: 系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奇力运嘅节目啊！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系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唔希望让佢哋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的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他又强调，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能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又强调政府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

0: 会在十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五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当局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调动无人机到现场展开通讯恢复和空中侦察。当地正是组织力量展开抢险救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經係好翻好多。另外，長青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西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位置咧就係長青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车方向西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分钟。咁我哋喺开始我哋呢个小时嘅环节之前咧，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1: 天文台话，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系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系点咧？
2: 展望咧，明日同埋部分嘅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噃，同埋咧稍后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稍后嘅时间咧仍然咧都会一两阵嘅骤雨嘅。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哇，个气温咧好似系咁上升
1: 咁，升下一度，升下又一度。
2: 系啦，我哋讲下话秋天，秋天咩秋咧？
0: 诶，就系、是、唔知去咗边啦，要揾翻佢翻
1: 走咗啊！
2: 喺面系咁变啊！
0: 系啊，我就谂紧咧，希婷一阵出到门口咧，一定会啊预备佢嗰几宝啊！
1: 我会扮文物咯，
2: 防晒宝。
1: 我阵间会扮木乃伊，
2: 文物
1: 系啊，包住自己，
0: 会担遮嘅木乃伊啊，同埋会戴黑超的，
2: 仲会移动嘅。
0: 系啦，咁我哋今个小时咧系会有呢个奇力量专访嘅，咁而家我哋咧直播室里面咧已经系充满咗好多嘅朋友，
1: 好多人气啊，
0: 咁好多人气啦吓，咁我哋一阵咧会一一咧就同佢哋倾下偈咁样啦，咁啊今日咧系请到有明爱津艺坊嘅朋友过嚟啦，咁啊一啲咧就系银铃日师，有一个咧就系咧
1: 负责人嚟，
0: 负责人啊，即系驻场嘅艺术家阿 Jam 嚟同佢倾下偈啊吓，咁。我哋順應翻個主題啦，咁啊 cosplay 啊嘛，會變成一啲
2: 角色扮演，
0: 係啦，角色扮演會變成一啲動漫啊，又或者小説啊，一啲漫畫卡通裡面嘅一啲人物啊嘛，送翻首陳慧嫻嘅《變變變》，我變我變我變。我變

0: 请你喺十五秒内讲出最多嘅。
1: 咦，信封里面冇嘢嘅。
2: 因为啲题目收埋咗啊！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九月二十一号去到十月二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3: 转速要快 Sir，
4: 讲嘢要精准 Sir。
0: 正确，平时叫你们多些练习听下前辈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做到？
4: 当然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逢星期一下午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0: 好，到时你们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课给我。
4: 收到 Sir。
5: 奇力量专访

0: 哇，直播室真系好热闹，好似好耐都冇试过有咁多朋友啊！嗱，今日咧我哋总共系有四位嘉宾系会出场嘅吓，
1: 佢哋都好似嚟埋同一个机构噶噃。
0: 系啦，佢哋咧就系嚟自啊明爱嘅遵艺坊，咁啊就系有今日而家喺我对面嘅咧就有主场艺术家 Jamila 啦，就系阿 Jam， 你好啊，
2: 你好阿 Jam， 早晨，
0: 早晨。同埋阿 Jam 旁边嘅系 Yuki，
2: 你好 Yuki，
3: 大家好。
0: Yuki 咧就系一个乐龄嘅 cosplayer 嚟嘅吓，咁啊欢迎欢迎两位先，
2: 欢迎。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啦，一早啊第一个钟头就已经讲 cosplay， 即系角色扮演噶嘛。要问下负责人先啊 ，Jam， 点解最初会有咁嘅谂法，就系将角色扮演放喺我哋银铃老友记身上嘅呢？
4: 最主要咧就係咧，我哋咧都好想咧有一啲活動咧，可以透過我哋中心嘅樂齡人士，可以啟發到社區每一個唔同嘅人，呢個係我哋最首先嘅諗法啦。
0: 嗯、
4: 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哋都有，因為我哋自己係做樂齡啊嘛，咁、那個年紀咧，咁我哋都會諗就係、是、啊based on 我哋可能喺社會科學裏面，我哋可以點樣樣去搞啲活動，可以好貼地地讓到大家唔係淨係玩一個活動，而係有更深層嘅意義咧。咁其中一個心理學家榮格都有講啦，人終其一生，其實佢都好想整合有好多唔同嘅面向，令到自己嘅生命咧就更加完善。咁我哋就就住呢样嘢咧，去谂一啲活动。咁我哋又构思到一样嘢、就是，就系啊，会唔会 cosplay 佢哋都玩到呢？因为咧，我哋始终我哋中心咧就系搞艺术为主啦。咁但系如果话啊，净系讲 fine art， 成日讲 fine art， 我自己做一个艺术家咧，其实有啲位咧系啊，社区大部分嘅人咧都会游走喺水面啊，游水喺水面游得好开心啦。咁但系咪个个都会潜心啲去睇咧？咁我可以用啲咩？透过啲咩活动可以让大家潜心啲去睇？自己嘅生命啦，睇我哋呢个世界啦，咁就藉住呢样嘢，又想揾啲好有趣嘅嘢，咁咧就谂啦，啊会唔会 cosplay 佢哋有兴趣咧？咁样样，咁就系呢个契机，所以就搞 cosplay 嘅。
0: 咁我想问啊，初时咧报名嘅人会唔会话啊好多，定系
1: 好怕，
2: 定系好惨淡咧？最初
0: 系
1: 啦，系咯，我都几廿岁啦，搞啲咁嘅嘢。
4: 其實你問我哋咧，我自己都有呢個擔心㗎，因為咧都會啊，成日都聽㗎，即係咧喺始終喺社會上邊有唔同嘅人都會講，誒呢啲嘢後生玩嘅，唔關我事，
1: 啱啱啱啱，
4: 即係呢啲都係大。

0: 大家嘅即係即叫咩啊？即係大家平時有普遍聽到嘅嘢啦。咁、其實就唔淨係 cosplay 嘅，有好多可能打機啊、用手機啊，都會話啊呢啲都係後生嘅嘢，唔啱我噶咁樣咧。即係我都有呢個擔心嘅。但我哋中心嘅 user 係冇人咁樣講過嘅。咁、呢個單純係我自己嘅擔心啦。咁講咁咧，佢哋都我都聽到有啲部分嘅朋友仔都有問話啊，嚟緊動漫展、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去下去玩啊、睇下都好啊。咁我哋就諗啦。咦，既然去得動漫展，不如就試下 cosplay 啦，咁樣樣。咁、所以喺個招募上面嚟講咧，都對我嚟講都幾驚訝嘅，因為咧我本身咧打定輸數嘅，真心打輸數嘅。但到最尾咧係我本身預計嘅人數係八至十位到啦，即係八至十位。
1: 如果能夠招募到，就已經好開心啦。
0: 已經好開心啦，點知有成十八個人，
2: 哇！
0: 跟住仲要係。真係爭噶，係爭住噶，
2: 係要爭啊！
1: 我嚟。
0: 係我到最尾 confirm 嘅係十八個人，因為有啲朋友仔話：有啲日子我唔得。咁、因為始終我哋樂齡人士咧，就係講緊五十歲打上啊嘛。咁都有啲咧係仲翻工嘅，咁我哋要請假先嚟到。咁我哋又咁啱搞喺星期二，咁啊難少少啦。咁所以咧嗰陣咧，我係喺二十幾個人裏面，到最尾 confirm 嘅係十八個，係二十幾個人裏面，所以對我嚟講都係好 surprise，
1: 好痛苦啊，係咪揀嘅時候？
0: 都係噶，都唔知點算好，
2: 點揀好咧？嗱，呢一個活動名啦，就叫做我就是主角。咁其實咧，今次咧唔係第一次搞，係第二次、第二年噶啦嚇。咁第一年嘅情況係點樣
0: 嘅
2: 咧？
0: 第一年嘅情況咧，都真係要信心去耗電一下咁樣啦，因為咧都真係到。第一年咧係十個人報名嘅啫，咁係唔需要抽籤嘅，因為啱啱好十個。
2: 係，
0: 咁但係咧，我哋嗰日出活動咧就咁啱撞正黑色暴雨警告。
2: 哎呀，
1: 天不造美。
0: 之後咧，本身咧就十個咧就十個都話出，但係因為黑雨，咁特佢哋嗰邊場地都會話唔開住咁樣，係啦。咁所以到最尾上年係四個同我哋出去嘅咁樣，所以點解今年會打輸數就係呢個原因啦。
2: 咁今年咧都係應該係算係一支強心針啊。咁希望你哋好快咧就有第三屆啊！有冇已經係安排緊嘅咧？已經
0: 喺度，我自己就構思緊，因為本身我嘅工作量啦，同埋中心都好多好多好正嘅活動啊。嚟緊我哋又有展覽啦，有匯演啦。咁我就諗住呢啲完咗咧，就可能我哋上一即係對上一次啦，二五年啦，咁我哋咧係我係三月開始去做嘅，咁可能今年咧我係完咗個匯演咧，我就默默去揼噶啦，因為咧我都留意到就係、經過我哋上次嘅經驗咧，就係同大家做道具咧都 OK 喎，咁啦，咁可能今年咧就都睇下會唔會有一個可能性，睇下會唔會連衫都自己做埋啦。
3: 哇！咁你需要個時間又再長啲噶咯喎。
0: 係啊，講得冇錯。
3: 因為本身我哋知道啦，你哋 cosplay 咧會有啲道具都係要自己整啊，落手落腳整啊。如果計埋衫嘅話咧，可能而家要開始
1: 係啊，度身啊，做啊，買料啊。
2: 不過又咁講，好多哥哥姐姐咧，佢哋用衣車咧好厲害嘅，佢哋
3: 真係
2: 係啦，可能勁過我哋添。
3: 一定嘅。
2: 家政堂嗰啲咧，穿支針都難。
1: 係啊。
2: 系啊，咁所以咧，应该可能难唔到佢哋嘅。嗱，头先阿 Jam 都讲啦，其实唔净止咧，佢哋净系化个妆啊，着件靓衫啊，揸住个道具咧就系 cosplay。佢哋咧直情咧系整埋道具添嘅噃。咁啊，道具制作方面咧都应该有一定嘅难度啦，因为由冇变到有呢个过程啦，吓都应该系有好多唔同嘅历练嘅。当中有冇话遇到一啲啲咩嘅挑战啊？咁究竟？又點樣帶領住呢班哥哥姐姐一步步咁樣去解決咗好多唔同嘅困難呢？
0: 最大嘅挑戰係咩呢？最大嘅挑戰係我哋嘅樂齡人士咧，未必想像到點樣可以真係由零開始，同埋佢哋對自己個信心啊，有幾高呢？因為大部分咧就係、始終有啲朋友仔咧係真係手作能力高啲嘅，咁大部分朋友都唔係㗎嘛。咁即係連揸把戒都攞住筆間尺都有困惑嘅時候咧，呢、這個對佢哋嚟講咧，一定係一個挑戰嚟嘅。同埋就係我都聽唔少嘅聲音就係、Miss 我搞唔搞得掂㗎？咁對於我而言，因為除了我一個導師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最主力的導師，我們浩然也很好，他又會教大家怎樣由零開始，物料怎樣選擇，工具怎樣用，怎樣去做，我們真的默默地去鋪墊，默默地逐 個逐個小細節去教大家咁樣樣，咁到最尾咧，大家都做到嘅。而當中咧，都聽到好多大家咧，即係整整下咧，就會話：哎呀，係咪真係得㗎？咁樣嘅方法，哎呀，好似唔係好靚喎，哎呀。

0: 我整唔到，我唔去啦。即係都聽唔少嘅，
1: 會質疑自己
0: 係嘛？係啦，即係嗰種嘅質疑咧，都令到我哋導師們咧都有啲啊點算好咧咁樣樣嘅。但係咧，我哋都有相信嘅力量，因為咧，其實我哋呢一班朋友仔咧。一佢哋有人生經驗，二佢哋咧都係好叻嘅一班朋友嚟嘅。即係其實呢一個年紀嘅人咧，可能喺我哋年輕人嘅眼中，即係始終都係可能係祖父輩啦，又或者可能係比較年長啲嘅爸爸媽媽咁樣嘅差距啦。咁但係我認識嘅佢哋咧，係一班好有能力、好有幹勁、好有熱誠、好熱血嘅一班人嚟。只不過佢哋個樣望落去成熟啲啫，咁樣樣係啦。
1: 講得好
2: 好，
0: 即係咧喺個過程當中咧，見到大家嘅困難位，我哋都會幫好多。即係嗰個幫咧，其實係喺我哋嘅言語上邊去支持啦、去鼓勵啦，同埋手上邊去幫佢哋咧，其實就唔係話會幫我哋，都主力都唔幫佢哋整嘅，因為講到明就係其實我哋好想嘅係你去體驗嘛。我帶你去游水，如果我一路拖住你嘅話，其實冇意思噶嘛。我要嘅係我哋一齊游到，我哋一齊游到水，我哋就可以一齊潛水。呢個係我哋 centre 最主力會諗嘅同埋做嘅嘢，同埋我哋點樣樣喺佢哋呢一個年紀，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諗啊，佢哋。这个年纪会衰退啊，成啊，其实嗰个衰退咧系佢哋停咗落嚟，就喺呢个水中心漂咯。你越漂，你个人你唔喐，其实你会越嚟唔舒服。但系如果你一路游嘅时候，你唔会觉得水好冻啦，同埋就系你越游嘅时候咧，你都会容易翻到去陆地啊。即系我哋嗰个谂法会系即系形象啲咁谂，就会系咁样样啦。咁所以喺个当中咧，都见到大家唔同嘅。我哋見到嘅困難啦，但我哋都有嘗試大家解決啦，同埋都見到咧佢哋嘅用心嘅程度咧，就變咗咧我哋都有一啲好靚嘅度嘅出現啦，咁樣啦。
1: 好好啊，問下阿 Jam 旁邊嘅 Yuki 先啊，阿 Jam 係咪真係一個好好嘅導師嚟咧？
3: 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即係做每一樣嘢都冇信心嘅，但係咧你問親佢嘢咩都係得嗱咁樣，即係咧。佢冇話有脾氣咯，你知道我哋長者噶啦，耳蒙眼蒙手腳慢噶嘛，咁所以變咗即係非常之好，多謝佢。
1: 好貼心，好似氹細路仔咁樣一步一步。
2: 係啊，我好想知道啊 ，Yuki 嗰個角色扮演係乜嘢咧？
1: 嗱。在他們來接受訪問之前其實就給了一系列的相我們的就是這幾位學員我們今天會有三位學員來到跟我們一起分享的我給希婷看的時候希婷就哇
0: 我好驚訝
1: 好驚訝還有很期待他們來
2: 那Yuki 是扮什麼呢
1: Yuki 你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扮哪一套的動漫然後是動漫的哪一個角色呢
3: 我是鬼滅之刃裡面的戀處
2: 如果心机旁边的老友记咧唔知唔紧要嘅，有时间咧都可以上睇下啊，佢哋扮演嘅角色，不如你都讲下呢个角色有啲咩特征，或者你做咗啲乜嘢咁啊？
3: 我呢个特征啊冇啊，佢哋啲都系打打杀杀啫嘛。
2: 哦，唔系，即系我讲嘅你道具啊。
3: 哦，道具，讲个道具啊，道具有困难啊。我嚟到嘅时候一见到咧，哇！淨係俾啲膠，俾啲膠我咩伊凡膠啊，都唔知乜東東。跟住咧就
2: 我膠都有名㗎。係
3: 啊，有名。跟住啲鐵線有圓嘅，有一條條。我當時個心喺度喊緊㗎，因為哇咁樣搞法，我淨心咧結果咧就兩日啦，即係兩個星期二咧，我先做咗一個戒到片就同埋整咗個底線啫，足足五日咧先做曬一個套同埋劍套同埋嗰個劍咯。
2: 哦、
0: 但其實五日對我嚟講，我覺得真係唔係好長時間啫。
3: 點會啊？朝十晚五喎、
0: 哦。哦，即係全日，真係
3: 一點到兩點鐘係要食飯啫、哦。
0: 我係想講係，我覺得你好犀利咧，能夠喺五日入邊做
2: 咁急啊！時間唔長，但你只係用咗五日，你能夠做成一個道具。
0: 我五個月啊！
2: 阿嘉亨，如果俾嘉亨坐喺度就～呢五日喺度諗咗五日咯，
3: 即係我覺得你唔做，你係就唔做，你做一定要盡量做好佢啦嘛。咁唔係咁不如買啦。
2: 咁啊，當個道具完成咗，你著咗上身之後，你有咩感覺啊？自己
3: 哇，我簡直覺得我就係嗰個女主角啦。
0: 系，其实 Yuki 扮嗰个女主角咧就好受欢迎嘅，好靓嘅喺呢套剧集入边，好多
2: 咁啊！我哋本身系 Yuki 都靓嘅，
1: 系多谢你啊 ，Peter
0: 啊。可能大家唔知道个角色扮演系如何，唔紧要嘅。
2: 留意下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
0: 已经放咗 Yuki 嘅打扮照。 做营照，已经在五台之友的留言区那里呢，一号那张照片就是 Yuki 啦、
1: 嗯、是不是粉红色头发那个呢？
0: 没错、
1: 嗯啊、大家就可以看看、
2: 啊、这套刚才他讲的动画都当然很出名啦，大家如果即老友记未得人看呢，就要上去自己欣赏一下啦，就可以对比一下个造型和真人啦。
0: Yuki 我想问一下呢，你参加我就是主角这个计划之前，你本身有没有看开一些动漫？
3: 冇噶，我哋呢几廿岁人，即系喺我嚟讲，
0: 你觉得系小朋友先会睇嘅嘢系嘛？
3: 其实唔系嘅，我都中意嘅。不过我哋嗰阵睇《蓝宝石王子》啊，
2: 喂，希甜柠檬岌头啊，你系咪真系唔明噶？
0: 我听啲长辈讲过，
2: 阿林文，你嗰啲你嗰啲远房亲戚嘅《蓝宝石王子》，
1: 系咪有只雀去
0: 眼睛啊嘛？
1: 系啦，眼睛嗰个，我有睇书噶，以前细个
0: 我听人讲嘅啫。
3: 即系睇蜜蜂王子啊，嗰啲咁
2: 嘅小蜜蜂王子，
1: 呢、這个就唔知啦。
0: 所以动漫对于你嚟讲，好似有距离
3: 嘅
0: 事，
3: 真系好遥远啊！即系我从来都唔会谂住我会接触呢样嘢嘅，系、
1: 嗯、
3: 啊，非常之遥远。
2: 咁系咪好开心啊？
3: 梗系开心啦！而家
1: 扮靓，攞只牌扮靓。
3: 我觉得我做到啊！
1: 系啊，
3: 其实呢个系我嘅梦想嚟噶、
1: 嗯。
3: 我嗰阵时咧，成日睇电视咧，每年咧见到动漫。
2: 哇！好有趣，好靚、
3: 啊。係啊，我每年都話，如果我能夠喺個場地度，或者我可以扮一個角色就好啦。但係咧，年年都冇嘅。同埋有時候我出街咧，見到搭地鐵啊，
2: 啲後生女行過，後生仔行過，
3: 我好有衝動咧，想佢同我一齊合照嘅。不過我又唔敢啦，
1: 又怕醜。
3: 係啊，咁、嗯、但係而家我卒之。人哋叫翻我一齊合照添啊！反而係
1: 啊係啊，
0: 捉住你啊！
3: 係啊，即係上次去嗰個動漫節嗰度，真係我估唔到咧。本身市民咧，即係參觀嘅市民啦，有好多叫我影相啦，同埋咧本身喺嗰度 cosplayer 咧，佢真係佢哋好後生、好靚，同埋扮得好。佢哋個都揾我影相，我真係我好開心啊！即係點解佢哋唔會嫌我老啊？同埋
0: 我覺得係你哋互相尊重。
3: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仲會好開心咁同我一齊擺一啲 pose 出嚟咧，配合我嘅角色，我又配合佢嘅角色，好開心啊！嗰日真係好開心啊！
1: 其實咧，你 cosplay 裏面咧，我覺得係有個文化好好嘅，因為佢哋係會互相欣賞。
0: 係啊，
1: 係啦、
0: 啊，
1: 哇！你個假髮做得好靚，
0: 或者你個道具咁靚嘅。
1: 係啦、啊，啲假髮咧其實都係啲 cosplayer 自己咧去一手一腳做
0: 加工啊咁。
1: 做出嚟系啦，要做到嗰个形状啊，咁样佢哋真系会互相去即系去欣赏一下咯。我觉得呢个文化都好好啊，亦都带到好多嘅动力咧，俾唔同嘅人
3: 啦。有即系其实有个叫 Flat 啊 ，TH 阿路夜店，我都唔知啲系乜东东嚟。
1: 社交平台，
3: 系啊，咁嘅平台，咁
2: 样就都好清晰。
3: 咁样就好，咁就好多人，我未掂过噶，我就系因为动漫节我先 download 佢啫嘛。哇，佢哋好多嘢讲啊，讲我哋话。有一個直情咧，已經一陣間已經1.6万個 like 啦，已經。
0: 你哋曝光率好高㗎。
3: 好犀利啊！我都估唔到啊，但係我都好開心。其實我就唔係為咗曝光率嘅，但係我即係終於能夠夢想成真咯。
2: 我哋要恭喜你啊！
3: 同埋呢樣嘢咧，令到我增加咗好多自信，同埋我好勇敢去做每一樣嘢。係啊，試過即係由而家有啲第啲活動咧，就係要試鏡嘅。我都夠膽去啊！以前邊度敢嘅真
0: 係、
3: 嗯，
0: 即係 Yuki， 你覺得係因為我就是主角呢個項目，令到你嘅勇氣大增
3: 係啊，勇氣同埋自信，因為成日覺得自己唔得嘅，原來好似我把劍，哇！初初一卷嘅膠冇噶，其實我啲相片就影曬嚟噶啦，嚇死人啦！先即係我已經。64岁噶啦嘛，你哋搞乜鬼啊？系咪？我心谂，即系我谂住道具咧，佢俾啲毛棍我油啊油啊，粘下胶纸啊咁样嘅啫嘛。哇！真系吓死人啊！
0: 点知系由零开始要做一把剑出嚟啊？
3: 就系咁样嘅一卷嘢，啲铁线、就系咁样。我当时懵，唔系我真系
0: 目定口呆啊！
3: 当时心谂真系，但系冇办法啦，你真系
2: 应承咗，
3: 即系应承咗自己，应承咗自己，因为我其实我哋唔做嘅可以唔做噶嘛，
2: 系冇错。
3: 咁但系呢系自己嘅负责任啊嘛，你即系决定咗一样嘢，你就要做好佢。咁但系我都有定后着噶啦，我谂住唔得嘅话咧，就去呢个网站度买，睇定咗摆定去购物车噶啦。咁做第三日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啲渐露头角啦。我心谂唔好，一定要完成佢。结果第五日完成咗之后咧，哇，真系开心啊！我把剑咧影咗出嚟咧，好靓啊！连咧喺嗰啲会场嗰啲小妹妹啊，嗰啲咧 佢哋係買噶嘛，佢見到我把劍都要借嚟睇
1: 下相咁樣係咪啊？
3: 摸下咁，好開心
1: 啊！點解其中一個原因咧？想請你哋上嚟咧，都係想咧靠你哋。

0: 聲音咧，去鼓勵我哋收音
1: 機旁邊嘅老友記，
0: 係啊，因為就係好多時啲老友記普遍嘅心態就係、是，哎呀，一把年紀㗎啦，
2: 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唔好俾咁多挑戰自己啦，安安穩穩每日過日子，係咪平平淡淡，平淡是福啊嘛，係咪？咁但係唔係，透過你哋咧，原來咧，挑戰自己咧，會有一種另外嘅開心。一種嘅快樂，亦都可以令自己咧增強好多唔同嘅自信啦。亦都希望咧你哋可以咧將呢一個自信去感染身邊更加多嘅樂齡人士啊嚇。咁不如我哋聽翻首歌先啦。今日藍藍咧都揀選咗好多關於動漫嘅歌曲同大家聽嘅。一講動漫又點少得呢一套呢？有龍珠啊、張崇基同埋張崇德嘅歌聲啊。稍後啊歌曲播放之後咧，我哋請其余嗰两位朋友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0: 哇，唔知呢啲歌有冇勾起希婷你啲回忆咧？一啲动漫嘅歌。
1: 我冇啊，我未出世啊。
2: 你应该问我啊嘛，
1: 扮细。
0: 应该呢个龙珠唔系你嘅年代嘅噃。
2: 但系龙珠呢个时候呢、這个即系格古洛啊，系啦，
0: 咁又系。
2: 菲利大王啊，呢啲咁系我哋嗰个年代呢必睇嘅动画嚟噶嘛。
0: 都真系嘅，到依家都仲有好多朋友仔。
2: 我哋冇谂过咁多代啊嘛。
0: 咁又系嗱，经典嘅动画啦吓，即系陪住好多唔同嘅年代嘅小朋友成长嘅，系啦。咁啊，话咁快咧，我哋。直播室。

0: 里面又换咗两位唔同嘅嘉宾入嚟，同我哋又倾下偈咯。分别有 Louis，
1: 你好 Louis，
2: 你好 Louis，
1: Carol 你好，
2: 另外 Carol。
0: 大家好，嗱，哇，佢哋咧嘅造型真系厉害啦，不如又等阿希婷讲下先。
1: 系嗱，佢哋两位嘅造型咧，亦都同样地，大家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入到去咧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嘅贴文已经有一张大合照放咗出嚟噶啦。另外啊，去到留言区咧，大家就可以见到一号、二号同埋三号嘅选手。
0: 嗯，真系非常之厉害啊！头先就 Yuki 同我哋倾过偈啦，系咪？咁我又访问一下 Louis 先啊 ，Louis 啊，头先咧喺咪后度咧就问过你，当初咧你话要参加呢个我就是主角呢个 cosplay 嘅一个活动嘅时候咧，你啲屋企人有啲乜嘢反应啊？你就话哇，好多嘢讲啊！咁有啲乜嘢咁多嘢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系咁咧就因为参加 cosplay 其实我都有要考虑下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另外有個身份咧，我就即係半退休，我係喺大學教緊社工嘅，所以咧，我要
1: 偶像包袱
3: 係
1: 咪？
3: 個形象咧要啱我先第一，咁就好彩咧就係即係張麗芳啲同事好好啦，佢話啊呢、這個角色咧好啱你啊，咁我咩角色啊？佢就俾我睇下幅相，就係、是、一個大總統嘅形象啦，咁的確覺得都有。有九分相似，唔係三分相似。咁我就即係應承咗佢哋啦。咁繼而就參加佢哋嗰啲訓練班啦。咁頭三堂咧就會有個 cosplayer 咧，阿玲玲咧就教我哋化妝。
1: 哇！要有訓練班
3: 有訓練班㗎，係啊，化妝跟住咧就教我哋做講下 cosplay 角色即係究竟係來源係點，有啲咩意義啦。繼而教我哋擺 pose 啦嚇。咁同埋咧就其他學員就有假髮嘅，就要將個假髮就再製作整翻似嘅。但我咧就用真髮，
1: 阿
3: 叔今日都整翻呢個真髮，就
1: 遮
3: 咗 all back。不過佢有個難度嘅咧，佢要挑翻幾條劉海出嚟嘅。如果大家睇翻 Facebook 嗰度，咁我就要慢慢挑翻落嚟嘅。呢個係一個難度啦。咁啊，繼而咧就同屋企人嗰、那個即係、分享咧，就係話哇，原來咧。我嗰日學化妝嘛，我咧就阿導師俾咗張購物單俾我啊，有埋圖片嘅。我睇咗落去咧，我就完全咧頭都暈埋，因為原來要有廿幾種嘢嘅，即係化一個妝，我先至了解到啲女士點解要出門口要成個幾兩個鐘。咁我就即刻事不宜遲啦，影咗張相就俾我個女啦，同埋我太太啦。佢哋咁啱就喺街就行緊街，咁
1: 可以幫你買啦。
3: 即刻就幫我剔啦，依樣屋企有，依屋企有，咁呢個冇，依間幫你買。哇，咁啊非常感受到我女同埋我太太對我嘅支持咯。
2: 好，
3: 繼而翻屋企咧就仲即係教我嗱呢樣係點用，嗰樣係點用。哇，原來好複雜嘅，即係我以為淨係打下粉底咁就得㗎啦，原來打完粉底又要打其他嘅，即係好多浸嘅，咁佢逐樣教我。咁透過原來 cosplay 咧，就即係都可以推動到即係所謂即係親人嘅共融啦，即係多啲溝通啦。咁另外其實我透過 cosplay， 其實我哋都係好想推動咧長幼共融。
0: 係
3: 嚇，咁所以我為何參加咧？我都係考慮呢一點咯嚇。咁因為講少少啦，就係我哋其實如果參加呢啲所謂一啲五十加嘅活動咧，原來咧可以配合到我哋一個叫做馬斯洛嘅需求層次嘅理論㗎、
0: 哦。有讀過。
3: 係啦，有讀過啊，即係一個好。
0: 俾曬老師啦。
3: 唔怕，而家再同你講下。有五層㗎啦，第一層基本需要啦，第二層安全啦，嗰啲一定要配合咗長者，等佢可以安全地做到呢個 cosplay 啦。咁頭先我講咗少少 love and belonging 啊、哇嚇！原來咧可以透過咧就同我屋企人咧透過 cosplay 可以去好多嘅 love 同埋 belonging，即係有啲愛與歸屬感啊嚇。咁啊，繼而咧，我著起嗰件袍咧，即係嗰個大總統嗰個袍咧，真係好似上咗身咁噶，成個人個感覺
2: 就是、
3: 我就係大總統啦，就即係嗰個 self esteem 即刻翻曬嚟啊！人生就冇
2: 即係佢自我實現嗰個價值即刻提升咗
3: 啦。多謝你啊！就係、是、第五層次咧，就係、是、嗰個叫 self actualization 自我實現嚇、啊，即係差唔多即係、就是、差啲達到噶啦，可能要再努力多啲，下一屆再做勁啲就 self actualization 要多啲努力先得嘅呢個層次。
2: 自我實踐咗出嚟啦、
3: 大致嗰個參與過程係咁。我開頭因為點解都要考慮咧，就仲有除咗話。個包袱之外咧，我當時係參加緊一套叫做《冇忘我》嘅話劇，係講一個認知障礙症嘅媽媽嚇點樣同佢個仔嘅溝通。
1: 咁啱，我哋第五台最近都有訪問過。
3: 係啦，第五台哦，係啊， 哦，即係阿黃導演係嘛？

0: 咁咧就非常之感人，因為阿導演係寫翻佢自己爸爸嘅故仔，不過佢用媽媽寫，因為佢寫爸爸咧，佢話寫唔出啦。咁咧我嗰個時期啱啱我都係做緊參與緊呢個話劇，咁所以考慮個時間啱啱重疊咗少少嘅同個訓練，所以我都考慮咗一輪。咁喺第二次邀請之下，我先至夠膽。哎呀，真係都好想參加，就辛苦啲啦。咁啊，抽啲時間，因為佢哋禮拜六就會有訓練，咁我都 OK 咯嚇。咁所以都係經歷一啲艱辛嘅，先可以做到呢個自我實現嘅嚇。
1: 好好喎，咁啊 ，Carol 咧。
2: 我咧就唔係第一次玩呢個 crossplay 嘅。
3: 哦，你係第一屆嘅。
2: 不是明愛的第一屆，是之前是剛剛大約60歲的時候就試過一次是扮個鬼滅之刃的香奈乎，但那時候就沒得去會展的，我見到有這個計劃，他說會去會展，我就覺得哇，動漫這一樣東西你扮個 cosplay 但未入過會展，就好像都未完成一個，
3: 即是人生上都還是有些缺陷，
2: 是啊是啊，咁佢可以話有中心職員帶領我哋去啦，咁又有課堂俾我哋上啦，教你化妝啊，教你造型啊，即係好豐富嘅嘢，佢逼住我哋去做呢件事咯。咁我覺得未嘗不可，再去試一試，睇下自己可以行到幾遠咯。
3: 今次有咩得著啊？咁參加咗之後？
2: 就學咗真係呢個化妝，我覺得都好幫到我。
1: 係
2: 啊，
3: 我頭先淨係聽阿 Louis 講話，我哋男人
0: 化妝好複雜嘅，真係我要寫，我
3: 以前唔明白點解啲女人出門口搞咁耐，
0: 而家明啦，我好明白啦，而家好體諒啦。
3: 咁啊，阿 Carol
2: 都要
3: 阿 Carol 係啦，又點啊？
2: 咁因為你又要黐嗰啲
1: 眼睫毛、
2: 眼睫毛啊，又要雙眼皮啊，
1: 係好多嘢搞，
2: 真係唔係咁簡單。
3: 咁去到個會展嘅場地嘅時候，你又覺得點啊？你個人嘅得著？
2: 去到會展嗰一刻，其實都緊張嘅，因為真係哇，全部都係後生仔女。咁我哋一把年紀入到去會係點嘅咧？即係初初係唔好唔慣嘅。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就好多傳媒啊，一大班啊，咁啊。喺度捉住大總統啊，咁喺度影相啊，咁啊一大班咁又同我哋大合照影，咁就開始有少少融入喺裏邊個氣氛，
1: 投入咗啦。
2: 咁跟住就會場裏邊咧都有好唔同嘅人過嚟話同你影相。咁第一下因為一路初初未嘅，咁跟住有個女士女仔啦走埋嚟話同我影相喎。咁嗰一刻我個心哇～竟然會唔揾我影相嘅，咁覺得好。
1: 你覺得有人欣賞自己係咪
2: 啊？係啊係啊，嗰刻就好開心得嚟，又好怕醜嘅。
1: 係
2: 嚇嚇，咁就影下影下，咁跟住都膽大咗啦。咁跟住就會同埋其他人一齊揾到一啲嗰啲造型都好特別喎，咁啊想同佢哋影相一齊，開心咁樣影下相。
3: 非常好啊！
2: 係啊
1: ，Carol 咧，佢嗰個角色咧就係原神裡面嘅温迪，咁啊然之後佢個道具製作咧就係要整一把叫做反曲弓喎，頭先咧都有見過啦。佢哋今日好好啊，拎曬啲道具，係啊，同埋啲服裝咧過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俾我哋去睇下。你嗰把弓都整得好精美喎，咁你又用咗幾多嘅時間去整咧？
2: 呢把弓其實都比我想象中係真係唔係咁簡單，因為之前咧中心阿姑娘同我講，佢話因為我去咗旅行啊，得翻兩日時間俾我做，咁我話其實搞唔搞得掂㗎？我未整過呢啲嘢嘅喎，咁佢話冇問題㗎，相信對你有信心，應該冇問題嘅，做得到。咁我去到嘅時候，啲同學原來已經做得七七八八啦，咁我得翻兩日時間，咁因為嗰把弓你要係。用啲吹風機去吹，將個膠管吹彎佢，然後用一啲黑色嘅材料包佢，然後再做一啲立體嘅裝飾，再黐上去啊！
1: 哇，好多工序喎、
2: 啊！係啊，又要溝顏色，再上色。咁你嗰個情況裏邊咧，唔係話溝一次色上一浸，係每一度都要係上一浸，等佢乾，再上再上，係搞一段相當幾要細心慢慢去做嘅。
1: 你唔急得啊？急唔嚟啊？
2: 急唔嚟啊！真係，因為做咗兩日。自己個八公都未做起，死啦點算啊？咁咪攞唔到去會展咯。咁人哋有道具，你又冇喎。
1: 有時間嘅壓力啊，
2: 但係最弊你又唔急得咧，因為你要等佢乾。
3: 唔同啊 ，Louis 就係我天生就係呢個帝王相咁啊，只係個化妝度。
0: 但係把劍我都整得好辛苦嘅，
1: 係啊，
0: 同阿 Carol 整足五日嘅都係要。係
2: 啊，要加時加班咁去做咯。好在中心都開放啲時間俾我哋。
1: 咁啊，導師阿玲玲同埋阿 Jam 都有協助大家。
2: 有啊有啊，阿 Jam 教我哋溝顏色咯。因為佢都已經係好多額外嘅時間幫我哋噶啦，咁啊錄定音，嗱你咩色加咩色溝出嚟係點樣嘅效果，咁然後就去做咯。
3: 親錄
4: 我已經見到咧，你哋各自啊三人嘅造型照下邊咧，Lily 喺每一張相下邊都有留言啊，有讚到你哋咧，就話一。好靓啦！
3: 五台之友
4: 二咧就好有型啊！
0: 系啊，
4: 我哋喺留言区嗰度就放咗吓，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睇嘅。
1: 系啊，亦都俾啲鼓励嘅说话呢三位乐龄嘅 cosplayer 啦，因为佢都花咗好多嘅时间心力咧，去塑造呢个造型出嚟啊吓。
4: 系都要问下 Carol 啦，头先咧我哋知道啦，就话 Louis 咧话。太太同女女咧就教咗佢化妝，亦都令到佢咧有個體驗就係、我明白包容女士咧化妝係要時間嘅。Carol 喺參加完之後，你自己會唔會有一個好大之前同之後有啲咩唔同咧？會唔會大膽咗又？
2: 這個一定會啦，信心大咗啦。咁就我覺得樣都要去試咯。你如果唔去試，你就唔會有呢個機會去展現你自己另外嘅更加多姿多彩嘅一面咯。
1: 不如又問下 Professor 就問下 Louis 啦。好舒服啊，聽阿 Louis 講嘢，因為佢把聲又好入麥。
0: 因為我都有學過下播音嘅，學咗一堂咁多咯。
1: 都好好啦，
0: 我有個中秋月餅嘅錄音。所以是
1: 所以有啲經驗，
0: 有少少經驗，同埋話劇都係要即係把聲
3: 嘅，係啊，掌握性。
0: 多謝阿黃導演啦嚇，俾咗好多教導我哋嚇。
1: 嗱 ，Louis 咧就好多嘗試啦，又走去學下點樣去播音啊，又做下舞台劇啦。咁當然佢自己一個專業人士嘅 professor 啦。咁其實你有冇一啲説話可以同我哋收音機旁邊嘅
3: 老友
1: 記講？希望佢哋勇敢啲去踏出嚟嘅第一步啦。
0: 好啊。其實咧，我自己就做咗30多年安老服務啦，一路都係推動咧長者要有個活躍嘅晚年。何為活躍呢？咁你一定要去嘗試一啲新嘅嘢啦，就即係又要食多啲有皮嘅呢、這個嚇、
1: 奇異果
0: 啦。頭先啱啱知道呢、這個要食埋皮嘅嚇，
1: 要
0: 保持
1: 我哋節目要食。
0: 冇錯，係啦。
1: 又聽我哋奇力量，我講話食有皮嘅奇異果喺前幾個禮拜。
0: 所以我哋要保持一個健康嘅身體嚇，咁繼而咧，我哋就勇於嘗試。有時候有啲咧，我哋唔好一次過試咁多啊，我哋試先嚇，覺得呢啲啱啦，咪再試多啲咯嚇。咁就唔使話太驚人哋有啲奇異眼光嘅
1: 嚇，
0: 因為咧其實我哋今次去 cosplay 咧，我哋所有十幾位嘅長者咧都好感受到原來咧，我哋係好融入啲年輕人嘅世界，同埋啲年輕人咧都非常之欣賞我哋，同埋佢哋覺得哇，我哋 cosplayer 有希望啦，可以做到60歲，我哋帶領翻年輕人，真係有咁嘅留言嘅嚇。咁咧，所以我覺得咧，我哋第一，我哋要即係同年輕人多啲溝通嚇，或者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嘅力量去即係同年輕人就一啲互相嘅學習交流嚇。咁呢個都係我哋可以發展嘅方向啦。咁我覺得如果有興趣嘅大家，我見到有啲中心咧已經開始有啲鼓勵咧，就是、青少年中心咧就邀請佢哋嘅公公婆婆嚇、爸爸媽媽去做 cosplay 啊。我哋做完之後，即刻又喺沙田有間青少年中心，希望呢個風氣咧一路推廣落去。我希望出年咧，我哋
3: 18區
0: 整一個長者 cosplay 大賽然後繼而再派代表去呢個會展啊。繼而我哋有啲組員仲犀利，今日冇嚟，佢成日都話：咦，我哋香港有個細一 cosplay 攞咗，
1: 啊、
0: 我哋會唔會都嘗試參賽呢？咁佢真係雄心萬丈啊！各位啊！朋友
1: 其實我覺得 cosplay 就好像粵劇咁樣，
0: 是
1: 一種綜合藝術嚟嘅，即
0: 係
1: 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裏面。
0: 冇錯冇錯，
1: 你有手作啦，有化妝啊，你擺 pose 可能嗰個儀態上面啊，好多嘅嘢都可以喺一個文化裏面學得到。
0: 係好仔細嘅，真係所謂真係 cosplay 嘅文化。我哋開頭就唔知道以為啊，即係著得好靚，原來唔係有好多細緻嘅嘢嘅，導師都有。即係喺個三堂裏面都俾咗啲我哋嘅啟發。
1: Carol 咧 ，Carol 又點樣去鼓勵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
3: 老友記點樣踏出去啊？佢哋
2: 都係要勇敢踏出呢一步啦。
1: 嗯，
2: 咁你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就會跟住嚟噶啦。
1: 係啊，
2: 有趣嘅事情或者係更加發光發亮嘅嘢。係、因為好似我咁，我由一個唔知揀咩角色去做，到而家入到去會展，有人要同我影相嘅。咁我覺得係冇話冇可能嘅好多事情
1: 啊，講得好啱。有好多時咧，其實咧係好多嘢係自己諗出嚟嘅。 即係根本人哋都冇咁樣諗過，你自己就係咁樣諗，就去阻礙咗自己，冇去踏出嗰步。不如就先踏出咗嘅，好似阿 Louis 咁講，慢慢少少，我哋踏出個腳趾尾先，試一試先。你中意嘅咪繼續咯，我哋唔需要一踏就好踏大步出去。
4: 係啊，千祈唔好俾嗰個恐懼咧令到你卻步咯。
1: 係啊，咁啊，當然啦，頭先阿 Louis 啊講啊，佢就係扮呢個《鋼之煉金術師》裡面嘅大總統，點少得呢一支陳奕迅嘅歌曲啊？

0: 有陳奕迅的不死傳說、啊、就是鋼之煉金術師的主題曲、啊、那我們呢現在直播室呢又找回阿 Jam 回來了，
1: 是、啊、我們的導師、啊
2: 阿 Gemma， 我都想問下你咧，其實我哋好少可會問一啲項目嘅負責人佢自己點樣諗嘅，我都想問下你咧。其實頭先聽到佢哋幾位嘅分享之後咧，你作為呢個項目嘅搞手，你聽完佢哋嘅分享之後，你自己有咩感受啊？
3: 我自己梗係覺得哇，終於我。會覺得係哇，係呢個活動咧，係唔係單純係我哋自己同事嘅自肥咯？就自己喺度諗啊，一定係好正啊！而係真係 touch 到佢哋啦，同埋真係可以 empower 到佢哋啦。呢、這個係我哋本身係啦，即係都好想做到嘅嘢嚟噶嘛，咁樣
0: 嘅咯。嗯，咁啊嚟緊啦，你都會話會搞多啲唔同嘅活動啦，即、係例如好似已經密謀緊呢個嘅第三季啦，一個叫我就是主角。咁其實你哋一個遵藝坊咧，係咪仲有好多活動俾老友記參與嘅咧？
3: 係，講得冇錯。我哋另外遵藝坊咧，最主要咧係用藝術嚟做服務啦。咁當然都有其他咧可能運動類型啊，同埋就係音樂類型啊，同埋戲劇啊，都會有好多嘅，都係呢啲屬於藝術類型嘅活動啦。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叫做。同人哋長者中心有分別嘅咧，就係我哋會 elegant 啲、優雅啲啦，同埋就係廣泛啲、多元化啲啦。即係例如空中瑜伽啊、低空伸展啊呢啲，全部咧、哦、其實佢哋做到嘅，同埋我哋都有開啦咁樣樣。咁佢音樂類型嘅話咧，可能係無伴奏合唱啦，或者係電子琴班啊、爵士鼓班啊，即係呢啲咧，我哋都好想咧，藉住呢啲活動咧，去讓到我哋嘅樂齡人士咧，可以激發佢哋對生命嘅熱情啊。頭先咧，我都聽到藍藍有。

0: 我哋个一，我哋接受能力会大啲啦。第二就系我哋嗰个创意咧，都可以激发到我哋嗰个脑袋啊，嗰个神经元咧都可以被激活嘅时候咧，咁、那个脑仔咧就冇咁容易衰退啦，同埋就系冇咁容易咧去叫做话哦，我永远咧就系、是。只是跟住同一個方向嘅啫，就冇其他啦。我哋人生係好多元，有好多變化，亦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咁所以藉住唔同嘅活動咧，就係、是、想激發到佢哋對生命嘅熱情咁樣咯。
1: 好開心啊！今日其實，因為
2: 其實我聽到阿 Jam 講咧，我已經知道我喺水下底咧應該要遊落去噶啦。
0: 要潛落去啦 ，Peter。
2: 係啦，我要潛落去噶啦。
1: 佢哋嗰個中心啦，亦都好多活動啊。聽到藍藍咧都好想，
0: 你好想去參加。
2: 藍藍佢話有啲年青人可唔可以加入你哋嗰、那個即係工作坊，同年齡大啲人一齊去玩啊？
0: 當然可以啦，因為咧其實我哋都好主張咧跨代共融嘅，因為跨代共融咧、我哋先至可以咧用生命去感染生命。生命啊，
1: 啊
0: 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喺一个唔同嘅年龄层里边去互相去学习咧？就真系透过好多唔同类型活动咯，同埋即系呢啲艺术类型活动，例如画画啊、陶瓷啊、金工啊，我哋都会有咁样。
1: 系啊，咁啊，今日咧真系好开心，请到你哋四位嚟同我哋倾偈啦。讲真的，好贴合我哋奇力量呢个节目嘅宗旨，因为我哋就系中意咧带能量俾大家嘅，带正能量，希望咧喺心机嘅旁边嘅听众啦，都学习勇敢踏出你哋嘅第一步。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大家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

0: 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施行計劃三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候形容計劃相當成功。他又說早前有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說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天晴，下昼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阿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嘅意外系未清理噶，咁现时龙尾排到法国医院。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法国医院。而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㗎，龙尾就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係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像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未清理好的，不过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少少的。转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政府已经

0: 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3: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5: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6: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大家好，我是龙玉星，回到星期六的下午1点11分、啊、今天戏曲天地里有我为大家主持节目，会下到4点钟的。今天呢相当之热、啊、不过都是有些凉风，都是清风阵阵的。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 6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是中等的，是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是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埋酷热嘅，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天气展望咧，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嘅。
1: 金装粤剧
0: 今日下午咧就会为大家一起欣赏罗家宝、林小群他哋以前咧领衔主演啊，带领住广东粤剧团嘅《柳毅传书》嘅当中咧好多唔同嘅片段嘅噃，所以咧今日咧时间非常有限啊，希望可以咧同大家分享多一啲里面嘅内容，所以咧啊。介绍少少咧，故事咧系讲述咧湖北人柳毅咧系前往长安去赴考试，赴考金榜嘅，但系咧就落榜归家途中，佢经过泾河于边嗰边咧，就遇到一位女子咧喺冰天雪地嗰度牧羊，多番打听底下咧，先知原来哦呢位女子就系洞庭湖里面嘅龙宫三公主，因为咧嫁咗俾泾水龙王嘅十太子之后咧，小龙王咧生性风流，所以娶妻之后咧掂都冇掂过佢，啊冇关心过佢就放佢走啦。当然啦，龙女就好难去揾翻佢自己屋企，所以咧柳毅传书就是柳毅仗义去送返洞庭龙女返去洞庭。佢哋嘅爱情故事点样发展呢？今日呢我哋喺柳毅传书里面呢，我哋先由洞庭扣桥开始听啊，之后呢就有仗义传书啦。

洞庭送别啦，柳舞二分同埋咧花好月圆，大家熟悉嘅片段啦。先听就系林家宝、罗家宝、林小群合唱嘅《柳毅全书之洞庭扣桥》啊。

0: 远，何不先转回家？禀告夫人，免他牵挂。敬水奔，有妇临风将泪洒。盼如虹，快将书信达娘家。早传书，三娘少受风霜打。迟难得，冰山银草撞娇花。转个村，便见家乡同名贾。天是神，公子也不见白花。后今君不知动情何变化。我带你去，便该带你转回家。
1: 哎呀，叔叔啊，倘若归乡一见亲娘面，定不肯容儿心尽动情假。公主安危系我身，复叔休谈无知话。
2: 引奴
3: 归人请。

0: 好啦，刚刚听到柳毅咧，终于可以将公主咧送上路啦。接住咧会为大家送上另一个片段，但系听呢个片段之前咧，当然要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啦。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金装粤剧。
0: 继续翻到嚟金装粤剧，今日咧为大家送上柳毅传书嘅。刚才咧听过洞庭扣桥嘅片段啦，接住咧就系仗义传书。喺香港咧，我哋经常都可以欣赏到柳毅传书呢个嘅长剧故事嘅，或者我哋舞台咧经常都会同大家分享，就系洞庭十松啊、花好月圆啊等等咧，都系来自呢一个传剧嘅。当然有唔同嘅编剧家，都有唔同嘅笔迹，有佢哋嘅作品，但系咧我哋嘅柳毅传书故事咧，都系讲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爱情故事嘅。继续欣赏，送上罗家宝、林小群带领住广东粤剧团演出嘅一个现场录音下柳毅传书之仗义传书。接住继续欣赏。

0: 救洞庭君，闲中王庭样本真，何路神仙敲蛇骨，灵虚殿上后回音。何事要见寡人？
1: 此有公主玉钗，宣到代传一文。
0: 寡人正。

0: 外女，全令接见嘉宾。
1: 遵命。有请

0: 忧心寡人暗回，先生不以千里而为我小女传书，幸甚幸甚。
1: 大王也知有女，远嫁荆轲，行上狮子，
2: 想必常通庆调啊。
1: 年来爱众王庭，九疏通侯。
2: 哈哈，乐哉大王闭目心居，不问世事，难怪三公主东望啼红，将成白骨矣。
0: 此话何来？
2: 请读来书。
0: 请孤一看。

0: 头渗出尸亲血，未数冲肠悲欲绝，原因夫婿胜如狼，庸夫悍到如蛇蝎。引将严父作仇人，去往冰山参号雪，日与阳群哭角边，西风过处呼为烈，云气茫茫不得归，因金丹遭劫夺，不入秦关救女儿，云系归来朝金阙，云系归来朝金阙。先生何来得此血书？
1: 魏大王之乡人也，父是入秦行经泾水，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患雨笨悲是淋漓，陌路之间互通成曲，魏义愤填膺，舍弃功名，待全书而揭大王。
0: 此事当真难真？
2: 果然
0: 言
2: 也错。

0: 气上音讯，不必惊动夫人。
1: 但不要毫哭伤心。

0: 提防我大将军。待寡人收书责问老亲翁，命女婿善事贤妻优国行啊。
1: 血字创人心，惨似文姬赛外人，又怕惊河难理喻啊！空收书札入秦行，
2: 言辞句句创良心，愿见娇儿泪满襟，孤魂一旦埋芳草。

0: 衰怪，若此粗鲁不还啊！
1: 起起，
0: 柳毅为公主传书而来，

0: 全书到此亦往事无能生啊，我亦难助轻视，我实有难言之恩。帝郎一路可使天崩地震，当年与天象不睦，险些祸及寡人。游行天帝见廉，指命我严加教训。他今往泾河问罪，朕恐他残杀众生。
1: 大王，前堂不老莽如斯大王，你更应上阵啊！
0: 威更壮，原来阻止佢残杀众生啊！
2: 是啊，叔王虽是英雄，但泾水小路也十分凶险。虽乎佢劫持我女，那时叔王既进不得退也不能。
0: 哎呀，哈，话了不。

0: 前唐军镇海班师，
1: 宋叔何在？
0: 以护送归来，
2: 快快相迎。

0: 黄昏啊，倍啊，令你饱受伤残啊！
1: 何事又生伤感？
0: 女儿，全书人在此，快上前谢过恩人。
2: 娘父得幸生还，全赖恩公庇荫。
3: 不敢，略为不屑，不敢视作殊
0: 恩啊。
1: 不敢谨记兴王教训啊！
0: 泾水小龙何在？
1: 啊！小龙啊！哎呀，我切！
0: 哎呀，
1: 他并无悔改之意，神帝一怒之下以三昧真火焚其耶！

0: 事與先生無涉，只怪我弟辣手狠心。
1: 我冇殺錯好人，相信侄女兒也不會將叔叔怨恨啊。
2: 明心不散。
1: 哎呦！

0: 回错他一不配，你还不痴癫啊呀！夫母以万代家亲恩爱大呀义，
1: 夫母痴癫，臣女告辞。
0: 侄女儿，你就不得噶。
1: 对，
0: 此礼不。

为，则本雅善。

含，何不当然一曲

0: 投入什麼藥，侄女欲談啊，不能關啊。自恐難成，我來藥天命人。哎呀，你不可魯莽啊！
1: 卿王，你請退後宮，臣弟
0: 自有主意啊。
2: 刘先生，寡人后宫更衣一去便回，
3: 大王请便吧。
2: 贤弟陪客
1: 知道。

0: 以客不能留，就此告辞。
1: 罗罗罗，林先生太小看人啦，龙君虽去，难道我火龙就不是主人啩？吓！在宫中朝夕相对，
0: 家有老母在堂，无人侍奉，不便久留。
2: 嘿，贤侧林先生，你还未成亲，
0: 琴剑飘零，安敢忘此呢？
1: 哎呀，妙啊！待我敬你一杯，
0: 敬我何来？
1: 只有下情奉告啊！

此后作孤恋，水殿风凉悲火走。知君做事。

0: 任性似伴，已是把婚姻阿伯我。
1: 上以全书深入海，为连公书怨难分。弃徒私欲作东床，王叔错将同志人啊，纵令恩情心似海，如红正气压千沉啊，杯中酒我不敢上，殿向苍天明生分啊。
0: 哎呀哇，哎呀老先生，我入女虽曾陪敬水小龙，但已绝亲情，如今将他许陪先生，也无不放之脱，怕你断言拒绝。哦哦哦，我不有轻视之心吧。啊哎，
1: 看大王气势汹汹，有相强之意嘛？
0: 冇错，你若然答允，便可永受神仙之禄。
1: 我若不答应呢？
0: 不答应嘛？你可知我一怒之下，可以翻江倒海，为以山不力。当年天族与我不和，我火龙一怒。崩了九座大一山，都你唔知道我厉害过吓？你笑我何来？
1: 我以为刚强正直，无过于大王，谁想你竟然会说出这样话来？谂系若与大王相逢，在于大海之中山林之下，那时你见是龙身，现已本相，我柳毅虽死，只不过当你是一个禽兽而已。为是大王今日身披衣冠，坐谈礼仪，纵有人间豪杰，亦难与大王相比。谁想奔主政府，你竟然不顾其道。

0: 以威加人，柳毅若依了大王，娶了公主，便是无私有弊，他人议论，说我风分子实乃小人，石可裂而不可卷，事可杀而不可辱，分事就断难从命。大王你若然要杀，就任从冤天吧。
1: 哎呀！

0: 周侯荒唐出言不慎嘅失言。才有冲撞龙神啊！
1: 我自放了多时，望许我高处遗憾。
0: 老先生，你当真要回去？
1: 回家见母啊！
0: 哎呀，好啊！侄女受恩无以报，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信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映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上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他又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在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亦会在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会举行晚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以及 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会在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

0: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四单事故啦。咁先讲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交通系正常。另外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啦，一大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都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支路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切勿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我的成长号，
9: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说什么是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和自己和身边的人和社会大环境相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就是我定义的成长了。
1: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8: 黄淑仪、
1: 李浩辉，
8: 我的成长号，
10: 你 level 啊。
11: 何文燕
12: 医生你好，
13: 见边度唔舒服啊？
12: 冇唔舒服
1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2: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3: 吓。
14: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行嘅2:10，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吓。今日咧送上系金装粤剧啊。
1: 金装粤剧，
0: 今日选嚟嘅金装粤剧《柳毅传书》咧，大家头先都欣赏到嘅片段啦，吓好紧凑，哇，非常之热烈嘅一啲嘅界口争拗吓，咁啊。饰演柳毅嘅罗家宝，去到洞庭里面咧，就帮佢传书送上玉簪。咁啊，知道咧，龙女三娘咧受尽委屈，依家就可以咧啊，让佢哋父女团圆之余咧，之后咧就制造咗一段嘅爱情故事啦。呢段嘅爱情故事咧，继续送上系罗家宝、林小群带领住广东粤剧团一众嘅演员一个现场录音，一齐静心欣赏。接住。是洞庭送别呢。

人去相欠，梦亦空啊！

0: 玉芙蓉啊！
1: 看此并非芙蓉，泥影林流，此有柔情万种。唯有那，唯有那石上孤松，至今寂寞，在此独立迎
0: 风啊！我爱此石上孤松，面对寒流。兀然不动啊，非彼芙蓉涛公换上，从有劲节高峰啊。
1: 是啊，我与恩公一样爱此松，虽寒山有踪，虽得人敬重、哦、
0: 原来公主也爱此孤松，看将起来真可谓知己同心啊。

Damn.

0: 姻缘遂易否呢？
1: 凡夫令娶妇，如先抱恨妆。
2: 哦，有此伤心事也、
1: 请问一

困于眼前，唯有辜负佳人情愫。

我指定那个。

敢贪红先为呀、啊。

上还是家传物，宋玉公主已为几年？

0: 金裝粵劇。
1: 刚才金装粤剧送上柳毅全书的《洞庭送别》，由罗家宝、林少群两位前辈领衔住广东粤剧团的一众演员演出的现场录音来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52，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4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继续生效噶。接住为大家送上部分嘅片段吓，柳舞二分都系来自柳毅全书当中嘅。接住咧，我哋听新闻天气消息，翻嚟继续我哋柳毅全书嘅下半部分吓。

0: 系
1: 佢喺书楼写字啊！
2: 是否又推出
3: 外务？
1: 佢临窗杀句对景吟诗。

0: 金装粤剧。
1: 究竟公主归行有所遇呢？咁啊，阵间咧喺三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翻嚟，继续欣赏《朗逸传说》嘅柳舞二分，接住仲有大家喜欢嘅主题曲《花好月圆》嘅，当然系罗家宝、林小群两位前辈带领住广东粤剧团一众嘅演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垂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同考文垂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

0: 左右。在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青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成全路呢一段咧系慢流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吉又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咧快线封闭。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索偿啦，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网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Yo, check it out!

0: 工程就喺咗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香港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十五秒啊？
4: 我怕我不识答、啊。
3: 今次的极速十五秒特别版你一定识答。
5: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由9月21日去到10月2日，一连十日，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嘅3:10，继续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时间过得真系快吓，陪住大家有我龙玉星，金装粤剧依家继续开始。

金装粤剧今日咧一齐欣赏《柳毅传书》啊，当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罗家宝、林小群以及广东粤剧团嘅众位名伶演出嘅《柳毅传书》吓。刚才听过部分嘅柳武二分片段，接住咧会有《花好月圆》啊，大家喜欢听嘅主题曲。而且咧呢、這个主题曲咧就唔系平时我哋睇字之戏或者听曲艺咁短嘅，都系成套戏里面咧有其他嘅演员一齐参与演出演唱嘅。依家一齐继续余下嘅片段，《柳毅传书之柳武二分》，继续欣赏广东粤剧团罗家宝、林小群领衔主演嘅剧目啊！

0: 我故戏主舞，系公子区不怨人知。
1: 咁你都不该瞒我。
0: 老奴唯有直讲，
2: 系啦。
0: 此去长安府市，路过泾水如雪地相逢，龙公主，
1: 龙公主，
0: 龙公主系洞庭龙君之女，远隔泾河神龙为父，她一送姻缘错配，饱受丈夫欺，苦佛如红将书记，公子佢满怀义愤，任驱驰，仗义传书，深入到洞庭崖底。引路，公子因而平安无恙。
1: 我有此事。
0: 龙王接信，龙话庆亚师杀了泾水小龙，救回龙公主。
1: 后来又点啊？
0: 入水时候。是公子话俾我知嘅，佢话洞庭皇叔欲想将侄女儿相许，龙公主亦有为生儿事之意。我家公子诚恐杀其夫而夺其妇，蒙此不义之名，因而将姻缘推却咗。

行，公子佢另有所怀，恐怕讲去讲落都系难合佢意。

0: 亭前边藏嚟咗一只小艇仔，船里面住着一个红面嘅大汉，仲带嚟咗一个娇娇滴滴嘅侄女儿。提起呢个红面嘅大汉，真系能替人办好事。
1: 是取色符啊，不是请人来帮手整字片地。
0: 哎呀，钟媒婆真的要讲人家的家世的了、哦、再讲到下去只轮到她的侄女儿、哎、这个姑娘既勤劳又美丽，还值得一手好渔网。
1: 公子不是开鱼烂的，就算是食都成功多的。
0: 你相信啊？一条都没有啊，不过是望来玩的，一阵又全部

0: 好字，好字。
1: 快马施展给公子看。

0: 庄粤剧。
1: 刚才金庄粤剧听过柳毅传书之柳慕已婚，嗯，依家呢个啊柳毅咧就带佢嘅妈妈去睇下龙女三娘系一个何等洋人啦。好，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嘅3:22啦，依家21分多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金庄粤剧。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缘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缘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金庄粤剧，
1: 好啦，非常之难得，而且咧又好紧凑地啊，想送上最后一个片段啦。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咁啊喺呢个洞房花烛之夜咧，柳毅同龙女三娘佢哋可唔可以相应呢？而佢哋相应嗰、那个啊过程系点样嘅咧？大家听开粤曲就一定知噶啦。但系咧喺剧里面咧啊，仲有其他角色一齐参与嘅，大家一齐欣赏，一齐推敲，继续啊听下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呢、这个广东粤剧团以及咧罗家宝、林小群两位前辈领衔主演嘅片段，一齐静心欣赏。

带你大喜的日子，点解你行起路上嚟总系得行不路嘅？应该要挺起胸膛。

0: 似你属靠义文明，但无过不亲心。
1: 福叔焉知有理，天时不早。

0: 娘子又来。
1: 谁粉面但声音仪态不难辨，何以眼前人若三娘活现呢？吓，
0: 睇过你至得。

三哦，三弟孝人直正，六妻九后已难安啊。

0: 点解咧？
1: 而家未打，你是三家。
0: 哦，不，原来仲未打而家嘅咩？
1: 系啊。
0: 咁我快饮多几杯啦，系。

0: 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似老奴，我似乜嘢啊？
0: 似似西外嘅神仙啊！
1: 只愧蒲流之姿，不敢如仙姬周仪。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1: 我点样呢，流浪？
0: 先知事先。

0: 你一個人，往往係以龍比喻啊。
1: 點記得呢？
0: 乜唔係記得啊？

念一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下琼筵，公主心情，将酒宴，点解此情？

0: 三兩與我偕老。
1: 龍女三娘，
2: 三娘，三娘，三娘，
1: 邊一個龍女三娘？

0: 接流毅是光明磊落、原来都是道听途说的啫。
1: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的嘛。
0: 有狼藉说无妨。
1: 娘子请听下。

原來真係你！睇下你，我真是動情濃淚，愛我都可為情意更添啊！今晚夜玉钗正好配玉環，不負。

沙龙。

哦。

收听过咧，有罗家宝、林小群领衔主演，由广东粤剧团一齐主演嘅《柳毅传书》。刚刚欣赏过系《花好月圆》嘅主题曲片段噶。今日咧戏曲天地里面咧，龙玉星介绍咗呢一套嘅金装粤剧俾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啊！时间仲有分零两分钟就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之后咧一齐继续收听五台嘅节目。依家送上一首嘅。谱子和大家一起欢度星期六下午下。今晚戏曲之夜应该就是林伟廷为大家主持节目的。今晚听下你就知道是不是他的啦。小弟今晚就休息。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

0: 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带都仲系车多，位置咧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另外，清水湾道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彩云村。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你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号开始，
9: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10: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1: 星期三会有学戏，
10: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9: 同你一起同行。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今日我哋继续有粤剧导师唐恬老师同本土花旦应姐苏丽英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唐老师对于澳门粤剧传承，心底系藏住好多肺腑之言嘅，一阵就听佢同我哋细细分享啦。而究竟边一套戏咧，又系应姐心中最想演、最钟情嘅作品呢？事不宜迟啦，即刻请大家进入梨园会客室。

0: 好多人都話係可以講佢呢場戲係成功啦，睇個個都反映翻嚟話好睇。當然我都知道自己嘅事好唔好睇都知道嘅，咁我都驚人哋會講假話喺我面前啊講啊唔好啊唔好。但係最緊要就係行內人睇。行內人點解咧會都講好咧？我就覺得係好噶啦，因為行內人咧特別啊，飛叔啦，佢對戲嘅要求好高噶。
1: 飛叔係黃小飛老師。
0: 黃小飛老師係啦，佢都嚟睇，佢話咧，我有解釋俾佢聽，我哋呢場戲咧唔跟翻國內版本嘅，亦都唔跟香港版本。我解釋俾佢聽，係根據我哋自身嘅條件而配合嘅。咁得出嚟咧，你哋唔好即係你哋唔好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我呢個戲，要用而家呢個角度現時個。角度，我现班人马个角度去睇我呢一场戏，但系咧一睇咧，佢同我讲成功。首先佢同我讲啊，你嗰个舞女系咪专业噶？我心里头谂，点解佢有呢种睇法咧？佢话个个都好整齐啊，各方面啊，面貌啊都好精啊咁啊。其实我哋四个舞女系澳门嗰啲演员嚟噶，佢哋咧个时间好少过嚟排，但系咧佢哋。都是亂的，我看到是有亂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覺得他持之遠遠，我不是很明白，但是 我不理了，反正他讚好，我就覺得是開心的。是啊，他不至於說很惡劣，起碼都在這場戲裡面呢添乾咗啲光彩嘅，你話冇肯定係假嘅，肯定絕對係有添咗好大個光彩喺度嘅，係啊，
2: 係啊，所以生咗個 B B 出嚟都好滿足，好有成功感啦，
0: 可以咁講
2: 係啊，好啦，咁啊問下英姐啦，英姐已經學戲啦，同埋演戲好多年啦，咁喺演戲嘅過程之中，自己比較喜歡嘅角色有邊一啲啊？
3: 我有冇乜規定自己中意咩角色嘅？我只係睇戲。每一個角色我都喜歡嘗試的，被人定了一個角色呢 就會是不是屬於什麼閨門旦，即是定了個型就是 這類型的方向的，但是其實越做得久了，你其他呢角色呢你都會挑戰自己，其實是挑戰，即例如 我今年遲些我會有一個戲就是潘金蓮，我都覺得是挑戰，即不是我自己做圍內的戲，咁所以你話我中意咩角色？我覺得而家係我唔會話中意某一個角色，係只會我會演好每一個角色，
2: 係
3: 追呢一樣嘢。
2: 咁邊一啲類型或者劇目你係希望能夠嘗試咧？除咗你話即將要演潘金蓮咯，咁係咪就係想做呢個角色啊？
3: 我係接到呢一個角色，咁我就必須會全力以赴呢個角色咁樣咯。係啊。
1: 我哋私底下傾過偈嘅，其實啫，關於呢個問題，咁佢阿英姐就有套戲，佢話好想做嘅，
2: 係咩？
1: 啊，講出嚟，可能你可能依婷都唔相信
2: 咩嚟啊？
1: 韓國跟神未了情，
2: 係啊，
1: 真係
4: 就係點解呢個戲咧
2: 好爆肚嘅喎？
3: 係啦，就係爆肚戲，
1: 即
3: 係
1: 完全同你個風格係
3: 啊，
2: 真係一個挑戰，我覺得
3: 真係一個挑戰，但係唔知點解咧？有人會覺得呢啲戲。屬於是一些什麼戲，叫做
1: 低俗一點，
3: 想不到大雅之堂的戲，但我又覺得又不是，為什麼我會即我經常想挑戰自己，不是這些，因為是很搞笑的爆肚，靠你即呢，其實做爆肚戲做笑戲是非常之難的，難過你做苦情戲，
1: 講了些笑話出來沒人笑，
3: 是的，這樣就是我其實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很搞笑的人，我個人給人一個感覺都好像唔好即系斯文啲嗰类，但系嗱，我其实我又觉得而家即系做戏做得即系有成舞台上面咧，因为我哋嘅心态系追角色，即系我会觉得我冇咧，我每一个戏都系苏丽英咧，你就失败啊！你要做呢个角色，霍小玉就系霍小玉，李慧良就系李慧良，咁你先得嘅。咁我哋而家个心态真系最希望系追角色，咁我心。唔好定型咯，自己啊，同埋做點解鳳閣咧？我覺得有一場戲，哇！即係聽嗰啲，即係我覺得好有挑戰啊！仲要
0: 呢個鳳閣屬於係風騷蛋嚟嘅，係咪？算唔算？

0: 風騷彈。
1: 因為講佢失憶嘅，就即係唱完《換地還歌》之後就講佢失憶咁樣嘅。
2: 係啦係啦，
1: 所以就即係同個角色。
2: 佢係咪又有反串㗎？好似有一
1: 有場反串，逆翻書嗰場。
3: 咁我嗰時同阿子軒話：，唔係啊，呢個戲啊，我覺得好有挑戰性。
1: 我好中意睇呢套戲㗎。係
3: 啊，但係唔知有啲話，嘿呢啲，因為佢話神功戲啊，愛嚟啊，即係
1: 愛爆肚啊，
3: 係啦，愛嚟爆上天做
1: 下咁樣。
3: 但我覺得又唔係嘅，你睇點樣去睇呢件事。你用咩態度去做呢件事？咁樣我都係嘅，我都唔記得咗啦。
1: 係啊，因為你講咯，我都覺得好特別喎。點解你會中意呢套戲咧？咁樣
3: 因為我或者咧，我做在世啊，在世紅梅記做莊風嗰場咧，我其實每次做戲咧，有一啲場口咧，我會特別緊張、特別驚，我自己 handle 唔到。例如好似摘星流呢場摘星流，我驚我 handle 唔到啊！即係你要有呢樣嘢抗拒嗰樣嘢。你唔得做作噶嘛？你要做到似咁啊，咁咧，但系今次都 OK 喎，我覺得自己都好似都可以融化到落去。咁咧，我做再世咧，我最驚邊場？裝風嗰場，因為裝風好難做嘅。你裝啊裝啊，唔係真癲喎，但你要做到出嚟就係癲嘅，係裝啊，係裝。
0: 你要俾啲觀眾知道你係扮㗎。
3: 係啦，但係你一定做出嚟就係。是癲的，好犀利好深啊呢樣嘢。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同埋一定要自然，係咪啊？你唔可以做作嘅，做戲就係要自然。咁我覺得啊，又可以得喎 ，handle 到喎。咁所以咧，原來其實唔好驚咯，你追著角色做咧，你就可以個目標就近啲噶啦，咁樣。所以我都會多方面嘗試嘅。我覺得心態好緊要，一定要追角色，做咩角色都係。
0: 我覺得演員咧，其中一個過癮嘅點就係可以咧做唔同嘅角色，經歷唔同嘅人生。我成日都係咁講。
3: 係啊係啊，你尤其是你哋做話劇更加啦。係
0: 啊，
3: 即係我哋咧都會規範啲我哋戲曲啊。即係我覺得話劇係更加闊啲嘅啲嘢，話劇距離嗰個現實係近啲嘅。我哋戲曲咧好似遠啲，但係而家戲曲咧都必須要走去生活化咧，人哋啲睇得舒服嘅。
1: 其實係噶，即係我哋。再睇翻即係某些年代啲戲咧，即係譬如類似係《鳳冠壽苗情》呢類嘅戲咧，佢好貼合嗰陣時嗰啲時事嘅。係
3: 啊，
1: 即係你睇翻嗰啲曲詞咧，佢會用翻當嗰個年代嗰啲生活術語落去嘅。係
3: 啊，
1: 鬥泥啊，即係之類嗰啲名詞咧。係
3: 啊
1: 係。係即係佢哋嘅特色嚟嘅係。
3: 係啊
1: 係
3: 啊。
1: 係啊係。
3: 即係一定要生活化。
1: 生活化咯，
3: 所以而家做戲演藝戲曲，即係你即係。我都睇翻以前啦，其實黃飛鳳我每次做戲我都會收集好多嗰啲每一個人演繹嗰啲資料。你睇翻以前演繹黃飛鳳，係個年代係以前嘅，
1: 係啊係。
3: 咁我哋今次嗰個黃飛鳳咧，我覺得係現代嘅，就係呢樣嘢唔同。
1: 係
3: 。你唔可以一成不變吸住真嘅每一個，就算係同一個劇本，你演繹都係有分現代同。你必須要跟住
2: 藝術都要跟住社會走，
3: 係啊，
1: 係啊，
2: 唔係你個藝人要跟住啲當時個藝術走，人啊，即係演員啊，演員都要進步，藝術都要進步。
3: 當然你個框框你不能夠離棄曬傳統啦，
2: 係啊，規範性嘅嘢要保留翻，
3: 但係現代感你必須要有呢個咧，就要靠演員呢個
1: 係呢個冇得講嘅呢個
3: 係啊，冇得講
2: 嘅。應該唔係講演員嘅，係講整個社會嘅。即係你衝鋒嗰、那個，我哋叫衝鋒嗰、那個咧，帶出一條血路之後咧，會跟住走嘅。咁就要創出呢條血路咯，即係好似我哋劇本咁啊，我咪創出自己個劇本。
1: 係啊，
3: 係啊，係啊，係
1: 風格嘅問題嚟嘅。係
2: 啊，風格啊，都係。
1: 有啲係可能係好古老啊嘛，佢即係唔講話古老，佢嘅表演方法，可能佢。啊！你認為佢新潮嘅嘢，佢認為新潮嘅嘢就係復古，佢就覺得係新潮啦。係
3: 啦，
1: 係
3: 啦，
2: 即係好似
1: 咁呢個都係一條路嚟㗎，好正㗎！呢個感覺都係啊，
2: 睇翻以前嘅潘金蓮，再睇翻而家嘅潘金蓮，真係兩個世紀咁樣嘅。咁你叫而家個觀眾睇翻個舊版嘅潘金蓮咧，我覺得唔係個個都係接受嘅。包括我自己學戲劇，我都係睇翻舊式嘅戲嘅。但係個觀賞性咧，真係唔夠而家個觀賞性俾我吸收得更加多嚇。以前個觀賞性咧，化妝各方面啊，你裏外我都唔，但係當時可能當時係得嘅，
3: 已經係啦係啦，呢個係時代咯。
2: 啊時代，
3: 呢個係時代，
1: 審美眼光唔同咗。
3: 係真係嘅，真係嘅時代，同埋啲術語都唔同啦。以前
1: 係啦，係啊，
3: 以前 即係再上一輩嗰啲，哇咁得意嘅講啲話，我哋唔明嘅，
1: 啊、
3: 即係好似而家啲人，而家最你係後生啊，最興講咩㗎？而家
2: 好卷啊，
1: 係啊，即係歌類嗰啲咯，
3: 係
1: 啊，
3: 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年代咯，係
1: 啊，
3: 係，
1: 係
3: 啊，
2: 唔係喎，我呢場戲入邊都好卷㗎喎，因為個個都想爭好啊嘛，爭做咪卷咯，
1: 大家都係啊，
3: 所以做呢場戲咧，做完我真係好開心，一全體都咁好，
1: 係，
3: 大家都咁好，真係好開心，我都話啊，真係
2: 佢哋肯配合就已經好好㗎啦，加上有配合佢就先至有進步。我覺得我哋四大將入邊真係進步得好快，未拎個槍都要去練槍，
3: 同埋即係咧，你抽牌嘅啫嘛，每一分一分，但係牌嗰時咧真係好連體性，幾十幾多人，最多人嗰場幾多人喺台上面。29個人喺台上，
0: 大對頭啊！
3: 幾犀利啊！即係嗰種澎湃啊，同埋好認真，我好欣賞係認真。
1: 咁你哋兩位都好認真。
3: 我係盡力，因為你唔認真，你做乜出嚟啫？
1: 係
3: 做乜要做啊？係咪先？即係所以啲人話：，你可以過氣癮，我冇氣癮，我唔接受呢個氣癮。過氣癮即係話你乜都嘗試，乜嘢試過就得啦，唔係咁啊。是要做得到的先得。
2: 他哋可能看到是有嘢學都會認真啲。
3: 所以我咪話咧，必須是要要求。
2: 係啊，
3: 你唔好話人哋出嚟同你行咗已經好好啦，係咪啊？
1: 唔得嘅。
3: 唔得，一定要有要求。
2: 好似喺輔導口入邊，出到輔導幕嗰個過程中，你同佢解釋啊啲理論咧，佢哋都好中意聽噶。跟住點樣要入翻去個門口入邊咩情節啊？你解釋俾佢聽，佢會覺得啊，我又學咗好多嘢喎。咁咪下一次佢又嚟咯。就算唔得閒，佢都會嚟嘅。有幾個人咧，我話今日你冇份噶喎，點解你會嚟？我想睇下。
0: 又嚟學嘢咁，
3: 都會中意睇人哋排戲，係咪啊？吸收
1: 係啊係啊，有幾位演員見到咁坐咗成晚，
3: 坐咗成晚啊！
1: 唔係我過嚟睇戲，我話你過嚟睇戲，
3: 即係呢個思維咪好開心啊！真係
1: 少之又少啊！好老實呢個現象，
3: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啊！
3: 即係最緊要揸緊咯，即係我都好認同。
2: 睇嚟我都係要加強我自己個藝術先得，認知藝術。
1: 大家都要啦，大家學習啦。
2: 因為點解咧？澳門街咧好少可有，即係好。真正的老師肯在這裡指點的，他們會自己有自己的社團，就是圍繞自己的社團去做的，那很少說會傳遞一些資訊或者一些知識給一般的演員的，那我都好，他問到我都會講的，那大家多些溝通咯，不過這些東西都是要多些溝通才有交流的，你都不見面怎麼去有交流呢？
1: 是，還有要一路要 keep 住係有演出啊，有排練啊，咁樣，即係大家個感覺會喺翻埋一齊咁樣咯。係
3: 啊，
1: 咁亦都係，我覺得係咪澳門啊好特別咯？可能譬如好辛苦咁排咗套戲出嚟，咁做一日，
3: 係做一日，
1: 咁就冇得做啦又。
2: 冇辦法，
3: 係啊，真係。
1: 係嘛？大家啱啱攞到個感覺，哦，冇咯，
3: 我都覺得係
1: 宵夜咯，
3: 冇辦法。
1: 係啊，係。
3: 呢個亦都係澳門嘅
2: 社會嘅問題
3: 特質。
1: 咁會唔會呢個亦都係我哋澳門？花旦遇到即係嘅一啲困難嚟咧，會唔會咧？即係一套戲冇得俾你去磨好長。
3: 咁當然啦，真係當然啦。
2: 除非自己係金主啦，自己想做多幾次
1: 都唔得㗎。你今年做完，你出年再做咁啊，人哋你都做過啦。
3: 係啦，澳門有呢個特色㗎，真係。
2: 好細，
0: 唔係唔係咁多。
3: 人哋會覺得你做過咯喎，其實唔係嘅。一出戲你做一次，點樣去磨呢？
2: 獎功啊，我哋叫做。
1: 係。
2: 點解我哋專業演員佢有獎功突飛猛進咧？佢可以喺一個月入邊咧，重重複複喺呢個。村委會做完呢四場戲，去到嗰個村委會又係做呢四場戲，咁日日磨磨磨，日日磨磨磨，所以戲就磨靚佢啦。
3: 係啊，
2: 所以日日發都發靚。
3: 澳門就係缺乏呢個資源啊！你可唔可以連連做嘅？唔係，即係你諗下，
2: 唔單止資源啊，人員睇都唔中意啊！佢哋
3: 因為你睇香港啲劇團。成日都做嗰啲戲㗎，人哋真㗎，即係我
1: 拍成你都識做㗎啦。係
3: 啊，我哋真係好缺乏呢樣嘢咯，
0: 市場唔同啊，
3: 唔同啊，真係係啊，
2: 地區啊，同埋人數問題啊，對於戲劇咧，佢嗰個推廣咧，我覺得推廣嗰個道路唔係咁好。
1: 系
2: 你想一定要系从娃娃做起嘅戏剧啊，艺术啲嘢。
1: 系
2: 你而家全部都系上咗年纪先嚟睇戏，哇！睇到自己心都舒埋。
1: 咁啊，
2: 宣传都好紧要。
1: 系啊，系。
2: 好多话诶，我有推广啊，嗰啲推广我觉得好似好表面咁啊，我唔知讲唔讲得出街啊。
1: 系
2: 表面嘅嘢，
1: 好多人都系啊。
2: 即係為咗攞啲資助啊，就搞表面個推廣，好少真正係深入小朋友嘅心入邊嘅。咁推廣嘅嘢唔係一次性推廣佢就得噶啦嘛，你係一個月一個星期咁樣啊，咁碰佢哋入心，咁自然又有愛好噶啦。不過好難做到嘅，
0: 好一個漫長嘅道路。
2: 唔係啊，冇人去做呢啲嘢啊。
1: 有個笑話，我又想我自己分享一下，就是、關於呢個推廣嘅。咁、係政府係而家係有一個計劃，係咪活化嗰啲社區咁樣啊嘛？咁、就試過啦嚇，有個有人邀請我啦，佢話想整啲鑼鼓櫃啊咁樣，即係打鑼鼓、八音鑼鼓咁樣推廣。咁佢又同我講好好笑。佢話我而家搞呢啲咧，我志在過日神嘅啫，我唔係志在咩嘅嚇。咁我听佢讲就得啦，咁我唔做啦，多谢。
2: 我都会，我都有性格同你一样。
1: 系大家谂嘅嘢唔同，咁无谓合作啦，系咪？咁就会
2: 唔系为咗一个项目而去推广，佢唔系真正做推广噶。因为我都撞到好多呢种，我都唔乐意做呢啲嘢噶。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演艺之人啦，对于演艺我好有追求，我好向往，我始终有一日都想自己有一个好个作品出嚟，但真系难之有难，就系冇人员，冇硬件啊！
4: 多谢唐老师同英姐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宝贵嘅戏曲心得啊！下一期节目我哋继续会有两位嘅分享，一齐听一下英姐讲佢对粤剧嘅未来计划啦，仲有唐老师带俾我哋一个词汇啊！原来做粤剧都有数学题，咁究竟个中有啲咩玄机呢？咁啊，各位千祈唔好错过啦！
5: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白雪红合唱的《预备停止有福》。

风光，在此归途定有所依，否则山重坡累呢？但此物所属谁人？

恩公，请受小生福连城一拜。开好档啦，待我取水归来，磨墨自得。

0: 真系冇乜人性咯。
1: 吓？喂，阿姑娘，乜你话我冇人性噶？
0: 吓，咁你姓福噶嘛？
1: 系。
0: 嗱，我从来都未听过有人姓福嘅。
1: 哦。
0: 咁咁少人性咯，咪即系冇乜人性咯。
1: 哦，原来系咁。吓，真系对唔住啦，姑娘，我误会咗添。
0: 咁我俾翻个档口你啦。
1: 哦，咁刚才
0: 我系同你开玩笑噶咋。
1: 哦，哈，呢位姑娘奇奇怪怪咁，唔知意欲何为呢？吓，
0: 阿福公子啊，其实我都好欣赏你噶。
1: 啊，欣赏我？你欣赏我啲乜嘢啊？
0: 嗱，你啲字又好啦，啲画又靓咯。
1: 啊，小姑娘。

图片真好呢，等我加下先。哎，呢张唔好，呢张都唔系。

姑娘，你如果无心帮衬嘅，就算啦。你睇你依家倒湿晒我啲纸添啦。

0: 气浓如生，我火气盛啊！我唉，落拓之人只好逆来顺受系咧。
1: 哎呀，看来这素材断非风蝶之辈，我何不说出来由，或可助我一臂之力啊！福寿彩，其实嗰日你喺亭边见到嗰个系我姐秋霜，我系妹妹沈子玉啊！
0: 哦，沈子玉，沈秋霜啊，倒是。

0: 上演不动门府
1: 啊，提起当日凄风苦雨之情，小生万分狼狈之貌，啊，好不使人

0: 讯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3: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4: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关注。

0: 咧带你系提前感受香港中秋佳节嘅节日气氛噶。
1: 嗯，系啦，咁今日嘅话题咧系同大家讲一讲你今年中秋准备买啲乜嘢嘅月饼啊。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落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和互动的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
1: 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姚继卓咧喺开幕式上表示啦，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啦，咁亦都系香港繁荣稳定嘅核心基石。今年系国家十五五开局规划开局之年，咁未来咧将系香港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嘅五年啦。
0: 咁佢仲表示咧，香港驻京办会继续向各界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带嚟嘅机遇，充分发挥香港喺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嘅优势噶。
1: 咁呢次展览咧将持续到27号嘅，聚焦香港嘅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啊。咁现场咧仲设置咗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以及系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令观众喺互动当中咧嚟加深对于香港风貌嘅了解。
0: 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下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喺珠海落地，首批嘅专利最快3日就可以获权啦。喺琴日，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咧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咁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嘅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经有多家嘅创新主体系完成咗预审备案，澳门创新成果喺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咗更加便捷高效嘅通道，而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亦都进一步深化。跟住落嚟，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张宁欣嘅报道。
2: 9月18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内地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冰若：
3: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申请文件的前置审查，可以把质量问题解决在起跑线前，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更短的备案授权周期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

0: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姜志宏。
1: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2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快速预审通道，预审员帮我们把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问题、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足，在前端就筛掉了。我们有3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0: 继香港开通后，澳门通道正式落地，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预审体系。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受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加快衔接，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8: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7: 品文化，
8: 品文化，
7: 识中国，
8: 识中国。
9: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
10: 咁除咗国际中秋彩灯会之外咧，香港将举行多项嘅中秋主题活动啦，包括喺9月24号至26号举行嘅大坑舞火龙等等啦。咁香港旅发局咧，整合全港多个商场以及商户咧，喺中秋期间系推出应节活动同埋优惠噶，涵盖咧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等啦，嚟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嘅节庆魅力啊！
9: 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采访到咗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嘅陈家伟经理，同大家一齐提前感受香港中秋佳节嘅节日气氛。
11: 下星期就系中秋佳节啦，最啱同屋企人相聚庆团圆。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节目办事处陈家伟经理，同大家一起享受充满美感的佳节。
12: 大家好，我叫 Chris， 是康文署社区节目办事处的经理。我介绍一下这个丙午年的中秋彩灯会先。其实我们今年的彩灯会就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主题的。彩灯的设计其实展现了香港一些独特的风情为一个主轴，去弘扬我们中华文化，促进文旅的融合的。我们今年的亮点灯组就包括这个惟妙惟肖的大型美食灯组，还有一个绽放花朵的灯组，去展现香港地道美食，还有寓意香港繁榮昌盛。咁同場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彩燈裝置啦，去展示翻由學生同埋商健人士去創作嘅一個彩燈作品。咁另外咧亦都有呢個彩燈晚會啦、中秋創意市集、舞火龍、傳統手工藝示範、自助猜燈謎等等嘅唔同活動咧，去同大家一齊歡度呢個中秋節嘅。今年咧，我哋有兩個好大型嘅活動喺同時咧喺呢個維園度舉行嘅，分別咧就係丙午年中秋彩燈會啦，同埋國際中秋彩燈會嘅。
11: 咁多款彩燈各有千秋。请陈经理为我哋推介几个唔可以错过嘅款式啊！
12: 好，咁今年我哋个丙午年嘅中秋彩灯会其实有几个亮点彩灯嘅。咁首先第一个叫赞影流光，情怀满咗啦。咁我哋用一啲鸡蛋仔啊、香港奶茶啊、咖喱鱼蛋啊等等一啲地道嘅特色美食咧，配以一啲灿烂嘅笑容嘅造型咧，去传递翻呢个节庆嘅喜悦嘅。咁另外咧喺对面就有一个和馨同心爱满良辰啦。咁以一个盛放嘅花朵咧为核心嘅，配搭翻呢个心形嘅灯牌花海同埋爱心。

0: 拱門回廊啦。咁入邊嘅紋飾咧，其實糅合咗香港嘅一啲唔同本地元素。咁喺細節入邊咧，就流露住一個香港嘅情懷。咁另外咧，就喺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心與記月彩燈照影照嘅。咁其實咧，佢展示咗超過600盞咧，由香港嘅學生啦，同埋商見人士咧去創作嘅一啲嘅彩燈作品。咁另外咧，月影像心燈影飛圍咧，係由呢個資深扎作師傅許家雄先生製作嘅。咁、那個彩燈咧，其實包含咗唔同嘅飛圍元素啦。咁等大家咧可以一齊欣賞傳統花燈扎作嘅技藝，同時咧一齊咧去感受呢個節日喜慶下嘅飛圍手作嘅温度噶。咁同場咧就有頭先講過嘅一個香港旅遊發展局呈現嘅大型南京巡迴燈座啦。咁佢叫做樹影流光。咁佢咧其實係以一個大榕樹為主要主題啦。咁寓意咧大家可以重聚一堂咧去歡賀呢個中秋嘅。其實喺佢哋嘅圍院嘅其他地方咧，亦都有呢個世界嘅彩燈大街。佢哋雲集咗咧呢個嚟自超過20個國家嘅節慶彩燈咧嚟到呢個圍院嘅。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裝飾啦，例如一個香港嘅彩燈亭，同埋咧一啲荷花等等嘅咧，就點綴翻去照亮翻成個圍院嘅。咁頭先講到啦，彩燈晚會就係9月25號7:30至夜晚10:30嘅舉行嘅。咁其實入面都包含咗唔同類型嘅表演啦，包括一啲中樂啊、街舞啊、民族舞表演等等嘅。咁另外呢，頭先有講及嘅一個青年之夜呢，咁就喺9月26號度舉行啦，時間就係7:30至到夜晚10:00嘅。咁入面有包含唔同嘅表演啦，咁例如一啲爵士樂啊、中國舞啊、舞獅啊、一啲雙節棍或者流行樂隊嘅表演等等嘅。其實我哋圍院就四通八達啦，咁其實可以由兩邊嘅入口，即係無論係喺天后嘅入口又好，或者銅鑼灣入口都好，咁順住我哋球場一路直去咧，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大型燈座啦、學生燈座啦，同埋一啲市集。咁咧，其實我哋與此同時咧，喺尖沙咀咧都有個中秋嘅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嘅。咁我哋嘅創作團隊咧，佢哋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嗰度咧，搭建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簡約而生動嘅幾何圖形咧，咁去呈現翻咧香港18區嘅特色景點噶，咁同場咧亦都有大大小小嘅月兔咧，去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去捕捉翻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咧一齊打卡過中秋嘅。咁而至於9月27號咧，就有呢個關愛舞蹈員國慶嘅共融演出啦。咁一眾相見嘅表演者咧，就會聚首一堂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咁以一個音樂啦同埋舞蹈咧，去展現佢哋嘅力量同埋才華，同時咧迎接呢個國慶嘅來臨咧，傳遞一個歡樂嘅氣氛嘅。
1: 最后请陈经理为有兴趣的听众分享多次举办的日期和地点。
0: 咁講翻每一個節目嘅日期啦，咁我哋嘅中秋彩燈會喺維多利亞公園咧，就由9月17號至到9月27號嘅。而至於嘅光影裝置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廣場，9月17號至10月11號啦。每晚嘅亮燈時間咧，兩個地方咧都係6:30至11:00嘅。而正日9月25號咧，就會亮燈到去到呢個凌晨嘅12:00。至於頭先講過嘅關愛舞蹈員國慶嘅共融演出咧，就會喺9月27號3:00至4:00去舉行嘅。咁我哋中秋節其實有個傳統，就好多一家大小咧都會一起去呢個睇呢個燈會去上燈嘅，既係一個家庭嘅傳統啦，即係我自己都會同屋企人可能自小到大都會每年都會嚟去睇呢個燈飾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喺上燈嘅同時啦，一起共聚呢個天倫時光，好好咁樣去慶祝呢個中秋。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啊！咁跟住嚟咧，同大家嚟倾一倾啦。关于中秋临近嘅话咧，每家每户都会有月饼嘅。咁月饼咧，今年会有啲咩点样嘅新变化咧？我哋嚟睇下啦。喺广东中山啊，当地嘅弱食同源低糖轻富嘅创新月饼咧，就成为咗今年市场热门选择，受到各年龄段消费者嘅青睐啦。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听总台记者张宁卿嘅报道，嚟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4: 走进广东中山这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从调配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市场对低糖清爽口感的月饼需求大幅上涨，企业紧扣消费趋势，创新研发，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推出药膳系列月饼。此外，通过搭配鲜果与清茶口感，推出新式果茶风味月饼，均采用减糖配方，打破传统月饼高甜油腻的刻板印象，精准适配当下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广东中山某食品公司首席技术官张延杰：
5: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低糖的馅料按照国家标准是总糖含量低于5%，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特别喜欢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月饼，去年是15%，今年去到20%，药食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4: 生产端开足马力，销售端热度同样高涨。在一些月饼销售的门店内，造型精致、色彩清新的药膳、减糖类型的新式月饼被摆在最显眼的展架上，不时有市民驻足询问、选购。消费者陈敏。

0: 均。上面如果标注的一些低糖啊，或者说一些好的药膳什么，也会说去尝试一下吃一下。平时像甜品啊、奶茶这些东西也是接触糖比较多，所以买月饼肯定就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些。
1: 消费者彭景义。
2: 这是跟我们身体健康很大关系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注重一些低糖饮食啊，还是健康的这些，还有很多健身啊，都跟饮食有关。其实它月饼就是一个食品嘛，那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也会去注重低糖。
1: 当地还联动高校挖掘岭南本草资源，企业推出五指毛桃、鸡内金山楂、紫苏子陈皮、化橘红红枣等特色养生月饼，产品兼具广东风味与草本养生特点。国内市场反响良好，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中山市某食品公司负责人赖丽娥：
3: 我们今年国内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出口方面，今年新增了瑞典市场，以往的欧洲市场以及泰国市场，几点也实现了增量，总体是很不错的。今年我们西班牙的客户的月饼早就卖完了，我们现在正准备把月饼变成常年出口的中式糕点来向全世界来销售。
1: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的稳定需求为产品转型打下基础，推动月饼从季节性节令产品逐步转变为可常年外销的中式糕点，实现从节令出口向全年出口的升级。拱北海关所属中山海关驻石岐办事处查检二科杨帆：
4: 月饼作为食品类的出口商品较为特殊，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长途跨境运输。我们全年提供预约查检服务，实现即报即检、优先检测，让咱们的中山味道广式月饼通过绿色通道加速漂洋过海。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5: 咁喺上海咧，特色嘅窑烤手工月饼咧，系受到咗市民游客嘅追捧。咁佢同市面上批量生产嘅成品月饼唔系好相似吓。咁呢度将传统嘅糕点制作变成咗沉浸式嘅体验活动。咁游客咧可以自己亲手咁嚟去包啊，嚟去守住个窑炉嚟去等待个月饼出炉。咁喺呢个烟火气息当中嚟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嘅别样魅力啊。咁跟住我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刘潇凡嘅报道。
6: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7: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6: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7: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8: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我刚刚又尝过了，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7: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0: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3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3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1: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2: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3: 咁跟住嚟咧，再嚟睇下合肥方面啊。咁今年嘅话，合肥月饼市场系刮起咗一场文创风嘅。咁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啦，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啦，纷纷都印上咗喺月饼皮上边嘅。咁呢一啲颜值出圈嘅月饼咧，唔单止系去拼口味啦，仲拼起咗文化嘅，又好睇又好食啊，就受到咗唔少市民嘅欢迎啊。咁我哋继续嚟听记者报道啦。
4: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5: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4: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4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6: 我选了是有2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2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荷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4: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6: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4: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7: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4: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7: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4: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8: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9: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8: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9: 文化知多啲。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的制作材料经历了竹木简道、简白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和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当中面临着严重的毁损威胁，亦都需要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了虫蛀、酸化、水衰化、霉蚀等等的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找到适配的宝纸就非常之难了。
3: 咁开化纸呢係因为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啦。纸张呢薄如蝉翼，但係就坚韧挺阔啊。咁可以保存千年嘅，曾经一度係作为贡品啦，係宫廷书籍同埋典籍文献用纸。咁然而呢，自清末起啦，受到战乱侵扰，加之原纸嘅造纸原料贵乏同埋机制纸嘅冲击啦，手工造纸係日渐式微嘅。咁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呢几近失传啊。喺2009年，咁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就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啦。
9: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嘅古纸应该点样跨越百年嘅时光重回世间呢？令纸受千年嘅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啊！总台记者去到咗复旦大学，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起探寻开化纸嘅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嘅坚守同创新。
10: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1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12: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他们
10: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13: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12: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13: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12: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13: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12: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它旧纸
10: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12: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14: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10: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 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

0: 停止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扁级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当初善藤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藤被割完了，善藤生长跟不上善藤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疆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疆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疆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3: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3: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4: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3: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豫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幅样本。 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4: 短
3: 了很多？
4: 对，
3: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3: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4: 批量的
3: ，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4: 把它粘合，
3: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0: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5: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4: 干热老化，
5: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它们的老化速率。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时间就1天1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4: 明显的，
3: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4: 啊，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3: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4: 就裂开了，
3: 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3: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了
4: 差异性
3: 就出现出来了。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 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0: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6: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7: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6: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7: 文化知多啲。
8: 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是中国武术九段，他一手参与创办了北京武术队，带领队伍十年蝉联全国团体冠军。跟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吴斌，一起了解武术不单只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加是蕴含着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瑰宝。
9: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0: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11: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9: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
11: 嗯，
9: 你这个必须要传承，
11: 嗯，
9: 保留下来，
11: 嗯，
9: 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
11: 嗯，
9: 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11: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9: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10: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更为新。

0: 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1: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2: 对。
1: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琢磨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2: 对。
1: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2: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1: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2: 对，
1: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2: 对，
1: 这么出来的。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2: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1: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往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2: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1: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2: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1: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2: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1: 对，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2: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1: 对，也有变化，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2: 那您
1: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米7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2: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1: 那是不一样，
2: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1: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3: 又活了40多年， 什么是？

0: 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1: 这是年轻人的事了。
2: 年轻人。
3: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4: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项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3: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4: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3: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4: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5: 好啦，睇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就系编辑梦云，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无瓦遮头。今个月8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致灵，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

0: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說，日後跨部門的投訴個案會由指定部門牽頭處理，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出現權責爭議，政務司副司長會作最終的決定。盧志清報導。
1: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2030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問題，並全力推展落實簡樸房制度。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強調，取締工作會顧及住戶需要，政府不會採用極端和高壓手段。
2: 我們不希望因為我們為了取締劣質劏房就導致一個住戶沒有瓦遮頭，所以我們說有序取締劣質劏房要看看我們實質處理到的量是怎樣的。我們不是說一個好像以前一些很極端的手段，不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天清洗在這裡，這些我覺得是不是我的做法，也不是香港政府打算的做法。
1: 對於劣質劏房會不會轉為地下化，李家超說相信絕大部分業主都希望合法經營，當局會抽樣巡查，相信可以掌握違規情況。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說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沒有人管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
2: 法律上面其實不清晰屬於你部門我部門，那就由副政務司長決定了，今次你，但咧，可能咧，我哋會都會有個叫做輪更表。嗱，今次的確呢個咧係難以決定，係屬於你定佢嘅。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記咗啦。咁下次咧，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咧，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嘅，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咧？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
1: 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說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潘傑平報導。
3: 政府將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利用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非繁忙時段，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殘疾人士、照顧者等等提供價錢較平的營養飯餐。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施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商台節目的時候形容計劃試行相當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幫助的人。
4: 有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下來看看有沒有哪些人有需要幫助，政府介入去幫助，因為如果他不跟我們接觸我們不知道嘛。有時候悲劇發生就是他從來都不出來找你。香港仔那個試驗3個月裡面，我們都轉介了20個 case 去社會福利處跟進，這20位呢，即是我講個假如而已，如果一路都是隱蔽的話，我們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劇發生都未定。
3: 陳國基說會檢討試驗計劃，研究優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關服務。對於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給院校申請，陳國基說之前跟大學談過，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
4: 我們跟那些大學談過，那他們研究過之後呢，有成19間的大專院校啊、大學啊咁都好有興趣。而事實上，我哋都冇一個規定話要俾幾多間學校，冇。其實全部都係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議書，邊一個係最好？可能係一間，可能兩間，可能三間，冇問題嘅。如果好嘅咧，我哋整好曬，我哋照批出去嘅。
3: 陳國基又強調，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主要係關於香港未來五年發展嘅方向，對於投資者嚟講係好重要嘅信息，更能夠清楚掌握到未來香港嘅商機，對於喺香港投資更加有信心。香港電台記者潘傑平報導。
0: 本港未來10年嘅公屋資助

0: 售房屋以及私樓供應比例為4:33。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有關房屋比例已經由7:3逐步調整至4:33。如果社會支持加大資助房屋的比例，當局會再調節。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透露，月艇南下最快會在10月實施，適時會公布詳情，相信有助帶動跨境休閒消費和香港遊艇經濟發展。黃海怡報導。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未来十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2: 我都有聽過坊間啊，對於我哋而家4:33個比例咧，好支持。大家亦都有啲反應就話啊，未來嗰個資助房屋嗰個部分係咪可以再加大咧？咁我諗我哋個調整每次調整完，我哋鞏固一下，然後我哋再往前走。大家再俾多啲意見我哋。如果社會上係支持中間個部分資助房屋要加大一啲，令到個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繼續上升咧，咁呢啲我哋有空間咧，我哋可以再調節嘅。
1: 對於東涌第42區公屋發展項目其中三座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有問題，何永賢認為房委會的監管制度正正是發揮了作用，在發現石屎問題之後再跟進，政府對怎樣處理相關責任問題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透露，最快10月會實施月艇南下，
3: 最早會在十月裏面咧會實施月艇南下，以帶動跨境的休閒消費，帶動我哋香港遊艇經濟的發展。適當的時候咧會公布有關的詳情，包括咧特別我哋同廣東海事局咧一直商討啦，到時咧亦都會透露到有關的實際的工作安排嘅。
1: 陳美寶又話：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亦都會爭取加快多個鐵路項目進度。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當局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除了因為維園位處市中心方便球迷觀賽，也都與啟德體育園的成功啟示有關，認為體育盛事可以帶旺當區經濟。羅淑佩又說，維園網球場重建之後也都可以作為表演場地，當局初步計劃重建後的座位至少增至7000個，如果資源許可，會考慮重建至更大規模，座位增至10000個。李俊傑報導。
4: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的時候，被問到重建維園網球場的原因，他說除了因為越來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維園觀賽之外，維園去年全運會舉行沙灘排球賽事亦獲得外來觀眾好評，還包括啟德體育園的成功帶來啟示。
5: 交通方便，相對成熟的市區的地方呢，原來呢對於體育設施的個需求和那個協同效應呢是非常之好的。體育的盛事同時是可以帶旺當區的經濟，那這個這樣的考量之下呢，就令我們覺得其實在維園呢這個的地方是非常適合。
4: 至於重建和擴建的規模，羅淑佩就說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 500的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的場館，同時作為表演場地。
5: 我們最少要做 ATP 500的賽事，即是說可以500分的計分賽，但是我是有一個更大的期望，就是如果資源許可和那個場地的大小許可的話，我們是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是要 ATP 500達標的話，最少是7000的座位，如果是1000的話，是可能要去到10000的座位。即是說我們可能也都可以在一些適合的檔期的時候用來做一些演出的活動。
4: 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藝人為主的演出佔大約4-5%，五年規劃提出在2030年相關比例要提高到60%。羅淑佩說當局正

0: 检视启德体育园体育同演唱会演出的指标，会考虑经济收益，强调启德体育园作为香港历来最大的体育基建投资，能否带动经济和拉动产业是相当主要的考虑。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听朝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民政事务总署继续设置吊唁处，方便市民吊唁，并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王威培报道。
2: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还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3: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生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2: 听日朝早9点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很多协议。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卢晓珊报道。
4: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5: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4: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 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0: AI 嘅奥特曼、Tesla 同 SpaceX 嘅马斯克，仲有 Nvidia 嘅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话，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到星期二访问纽约，并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话，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具有重要意义。又话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十一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也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皇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次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月。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设定。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到空军基地迎接。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五至六，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九，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东京以南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理的。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近住铜锣湾花园。重复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城市花园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但是现在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龙，有车龙的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喺

0: 九龙青沙公路咧转落去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海丽村呢一段系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咧，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系车多嘅。观塘绕道咧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咧，而家系繁忙，咁啊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黃珠路，有黃珠路左轉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車，龍尾龍日村。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好了，我們明早上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3: 欢迎大家收听五台小编推介，今个星期有妹妹梅小编，
4: 仲有我圈小编啊 ，Hello 梅小编，
3: 你好啊，好耐冇见啊，
4: 系啊，
3: 嗱、啊，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就会知道我哋有好多好节目送俾大家，而今晚第一个咧，想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是、充满善意嘅善报啊，其实圈圈善报咧，我每次都有收听嘅，听住周依玲咧去访问唔同嘅慈善团体啦，同埋有一啲好得意嘅小知识咧，其实都好。值得我哋收听噶，咁我哋不如讲下九月二十二号嘅呢一个善报嘅节目先。今次以玲咧就会介绍珠海市养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心连心认知障碍症支援计划噶，就会请嚟咧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嘅院长啦，同埋咧一啲职业治疗师同埋营养师咧，就会分享咧佢哋今次交流嘅心得。
4: 系，其实讲到认知障碍症啊呢个症状咧。我都好需要知道佢里面嘅一啲内容啦，事关咧家中咧就有位长者啦，佢喺退休之后咧，我就发现佢啊开始咧就有啲失语症嘅感觉啊，佢会咧好多时就唔记得咗联系唔到嗰个字同埋嗰样物件嘅关系，所以我就觉得佢嘅脑袋啊或者系佢嘅一啲身体机能啦都开始有啲嘅退化嘅迹象出现咯。
3: 系啊，即系无论是照顾者还是一些院舍的社工又或者是医护都要知道到底怎样才可以妥善照顾这些认知障碍症患者的。所以今次这个大湾区之间的合作其实双方即是珠海和香港都可以好好地了解在照顾这些认知障碍症患者上面会不会各自有一些技巧其实是可以分享的。所以今次他们上到来就真的会讲一下他们在这次交流里面到底会有些什么得着啦，我知道会有一些个案分享的，而且其实这些交流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稍后都会有些后续的合作计划的，那就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啦，还有可以提供多些支援给他们的。那所以几时可以收听这个节目啊？
4: 想要收听这个节目就可以在逢星期二的晚上八点钟就有善报的啦。
3: 小编啊，平时咧你有冇好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噶？
4: 哎呀，绝对有啦，因为咧，我知道咧最近咧好多时都会听到唔同身边嘅人啦，或者朋友啦，都会发现有大大小小嘅癌症问题啊，又或者系甚至乎一啲嘅肌瘤啊，一啲嘅硬块啊喺身体里边，所以我觉得癌症咧绝对系唔可以忽视嘅一样嘢啊！
3: 哇，其实听到癌症呢两只字咧，都唔系话唔惊啊，因为你就谂到。 到咧有啲即系恶性嘅细胞喺度即系破坏紧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开始谂咯。哎呀，到底点样预防咧？又或者咁多种癌症，到底我自己有冇咧、会唔会有时又出现一啲症状咧？原来呢一啲系癌症嘅早期征兆咧，你会唔会有时都好紧张噶？
4: 会啊，会不时去检查自己嘅身体啦，同埋会保持生活嘅健康习惯啊，早睡早起啊，食多啲菜啊，少啲。

0: 肉啊咁样咯。
1: 系啊，因为我始终觉得维持健康嘅状况啦，系都可以预防到一啲嘅疾病，即系无论系唔系癌症都好啦。我哋都要保持住身体健康噶。跟住咧就想介绍翻咧一个都好关注大家健康嘅环节同埋节目啊，就系喺9月24号嘅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早上11点去到12点咧，就会请嚟一位医生朋友啦。佢就系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梁广全医生。今次佢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肺腺癌。
0: 哇！我真系第一次听呢个癌症，肺腺癌。我肺癌我就知啫，但系加个腺字，咁又系乜嘢癌症嚟咧？
1: 嗱，其实咧肺腺癌咧都系癌症嘅一种嚟噶，同埋喺肺癌里面咧都系属于常见嘅一个种类嚟噶。咁呢个癌症咧最恐怖嘅咧就系佢系一个无声杀手，往往发现嘅时候已经属于中晚期，同埋佢好特别嘅就系、你以为肺癌系净系可能系食烟嘅人士咧会有较大嘅风险患呢个病噶嘛？但系呢个肺腺癌咧，有一啲冇食烟嘅朋友都会患上呢一个即系癌症噶。
0: 哇，咁真系要特别留意呢一个肺腺癌、你就讲到话系无声杀手啦。所以咧，我哋更加需要听呢个节目啊，系咪好玩医学里边可以听得到咧？
1: 系啊，咁就系9月24号嘅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咧就会请嚟医生朋友啦，去讲下咧到底而家有啲咩方法可以治疗呢一个肺腺癌啦。嗱、虽然头先话啦，佢喺早期咧就难啲发现，但系到底我哋点样咧先可以尽快发现咧？会唔会有一啲检查又可以做到咧？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关注自己身体健康，关注呢个话题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可以接收多啲呢一啲嘅医学嘅资讯噶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听嘅节目同埋环节唔止咁少嘅，系咪啊？圈圈
0: 系啊，冇错，我哋仲有譬如系绿色辉庭啦，星期六嘅节目啦，又或者系好歌安歌啦，
1: 系、
0: 星期一至日咧都陪住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想得到更多五台嘅资讯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五台面书专页五台资有咧，就可以知道更多信息噶啦。
1: 系啊，同埋都留意埋下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啦，有更加多嘅资讯想推荐俾大家噶。今日我哋嘅节目嚟到呢度啦，小圈同玫瑰喺呢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1: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净系喺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系减低对环境嘅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6: 绿烟晒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绿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5: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6: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5: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9: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仲要跌咗落嚟，

0: 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0: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何文燕，
3: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4: 冇唔舒服喎、
3: 啊。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4: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3: 吓？
5: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今个星期呢，黄思博医师会继续同我哋用中医嘅角度呢去解构呢个五行。今个星期就会去到火家，大家又知唔知道呢火家系同边啲嘅器官有关呢？一阵间呢，黄医师就会同我哋分享。而家呢，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神今天有没有在你身上施恩典给你们呢？ Hello， 我是三吉，今天想介绍一首诗歌。在2024年呢，新城拿了年度诗歌专辑的《救赎的声音》里面一首好 hit 的歌。听讲呢，呢一首歌喺 CMDA 嘅网站呢、这个歌谱下载率咧系超高嘅，系高过全碟嘅其他歌，越嚟越多教会咧都会唱呢首歌嘅。咁一开始咧 ，verse 嘅头三句系咁样嘅：

好简单嘅旋律，但系带嚟咗神好震撼嘅创造同埋好高超嘅智慧。呢首歌咧就系恩典啦。呢只咧系我全碟第一首完成嘅诗歌。我听到前奏同埋 verse 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幻想到呢个日出啊、日落啊、四季不断嘅呢个壮丽嘅情景。咁我觉得咧会系一首好正好正嘅赞美歌。咁但系咧，我通常写歌咧，一开始咧系要写呢个 punchline 副歌嘅 punchline， 而副歌第一句神恩典总不缺少咧，就定下咗呢一首歌嘅主题。咁我心谂，既然写神嘅恩典，我就想写整全啲啦，唔好一首歌就讲下神恩典啊，讲下神第啲嘢咁样，专心讲恩典。所以咧，我就想提到佢除咗供应以外咧，系提到神佢嘅保守啦。佢嘅安慰啦，因为呢啲都系我哋唔配得，但系佢将我哋嘅忧伤去到第二日嘅时候咧，神已经抹干咗我哋嘅眼泪。咁咧，佢亦都创造咗好靓好靓嘅呢个世界，好完备嘅呢个创造，何尝唔系神最大嘅恩典啦？系咪？因为我哋喺呢一个嘅创造里面，我哋有呢个时间，有呢个空间去享受，去得到我哋嘅自由。咁但系如果要赞美神嘅恩典，莫过于要赞美神佢嘅爱。而喺神嘅爱里面，最大最大嘅恩典莫过于佢赐俾我哋嘅十字架呢份救恩。咁我好贪心，我諗到咁多关于佢恩典，我就要一步一步咁去写，写晒喺一首咁短咁靓嘅诗歌里面。但係我觉得仲唔够，赞美咗佢恩典嘅时候，我要有一个好好嘅回应。当我哋明白到我哋白白领受咗咁多嘅恩典 ，without even asking， 我哋唔需要问神嘅时候，佢已经俾咗咁多嘅时候，我哋嘅祷告里面仲需要啲咩呢？我就知道喺我哋结尾，我嘅领受系，我哋只要能够。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有黄思博医师在中间和我们倾偈的 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上一集就很精彩，如果大家错过了就记得上网听翻，因为上一集我们就讲了木瓜，咁入边咧就包括咗肝啊、胆啊、同埋眼睛啊咁样样啦。咁大家如果想养好自己嘅身体咧，咁有啲汤水嘅介绍咧都有讲到噶。咁今日咧，我哋又讲边一个家咧？
2: 我今日讲火家。
1: 嗯，
2: 因为系木生火啊。
1: 火系边一啲器官咧？
2: 火咧就系我哋嘅心同埋小肠，但系又加埋仲有三焦呢个器官喺入边。咁就同埋心包，所以火咧系比较大啲嘅，系四样嘢一齐。
1: 嗯，
2: 但系心包同埋三焦咧系比较抽象啲嘅嘢。
1: 系，我都唔明系乜嘢。
2: 唔明嘅系乜嘢？咁我又要再解释啦。咁咧就嗱，心同小肠就系大家相表里嘅。
1: 嗯，

0: 心就係愛嚟泵我哋血啦，最主要係咁樣。腸就愛嚟吸收，胃消化咗之後，將啲食物啊所有嘅嘢咧去吸收，然後就俾咗我哋分享我哋身體各部分啦。咁之前我就唔明白點解我哋中醫咧將心同埋小腸相表裏，因為大家嘅位置唔同。我哋上次講肝膽喺側邊嘅啫嘛，咁呢度係天圓地切嘅，一個喺橫膈膜上面，一個喺橫膈膜下邊。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如果去到睇西方嘅解剖嘅時候，我哋讀嗰啲嬰兒佢哋嗰個胚胎係點樣出嚟嘅時候咧，我係會見到咧心同埋小腸最初嘅細胞咧係大家係鄰居嚟嘅。咁所以咧，佢哋係有一啲嘅聯繫喺度。咁但係當佢大咗之後，就慢慢地分開咗。咁但係因為佢開始嘅時候係一齊咧，咁佢有一啲聯繫喺度。咁所以中醫啊真係好叻嘅，嗰陣時都冇嘅解剖呢一樣嘢。咁佢哋可以聯繫到翻嚟，咁教我哋心同埋小腸嘅相表率。好啦，咁我又講第二對咯。第二對咧就係心包同埋個三焦啦。心包咧喺西醫嚟講就唔算一個器官嚟嘅，我個心就係一個心啦。咁我個心咧就有一個好似保鮮紙咁嘅嘢咧，就包住佢，愛嚟保護住佢嘅。咁西醫就當佢係一個保護嘅膜嚟啦。咁但係中醫嚟講咧，就呢個膜咧係另外一個器官。咁所以有陣時咧，有一啲人心臟病咧，我哋用翻傳統嘅西醫嘅判斷啦，可能睇唔到嘅。咁但係咧，中醫嚟講咧，就係會覺得咧，就係個心佢一路自己會跳啦，心包咧亦都會幫佢一齊跳。咁但係你跳舞嘅時候，兩個 partner 如果佢一隻腳踩第二隻腳嘅話，佢哋就亂曬龍咯。咁有陣時佢哋跳到亂龍嘅時候，就係因為個心包同個心唔協調啦。佢個包係太重，佢個心又打唔到出嚟，咁嘅時候咧就係會影響個心，影響我哋嘅健康咯。所以個心包我哋嚟講中醫係一個器官。另外講個三焦就係一個無形嘅器官嚟嘅。上次解釋過啦，就係話我哋個人體個主幹入面喺呢個橫膈膜之上就係上焦，由橫膈膜去到個肚臍嗰度係中焦，下焦就係由肚臍之下去到下陰呢度三焦。咁呢度三焦咧就即係分開咗三格咧，呢三格佢啲氣血要通暢嘅。咁如果通暢嘅話，佢就有一個健康嘅三焦。咁佢就主要係理我嘅氣機上中下。我哋如果循環得好嘅話，我哋就好順暢。咁所以係四個嘅器官係入落去呢個火家。咁因為火係向上升噶嘛，向上升嘅時候，咪出竅喺邊度咧？就出竅喺我哋條脷啦。咁有好多時中醫睇你個脷咧，就第一係睇你個心啦。如果你個心係有問題嘅話，佢會闊咗，同埋咧，如果佢係好似肥咗咁樣突咗曬出嚟，好似我哋倒咗一啲咖啡落去啲 cream 出嚟啊，咁嗰條脷係咁嘅話咧，就佢唔夠氣啦。咁就個舌頭咧就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咁樣樣嘅，可以睇到我哋個心係點樣樣。咁我哋把脈嘅脈象咧就係、是。主要是個心，因為心是呢個循環系統嘛，咁啲脈搏我哋就可以摸到佢健康點樣樣。咁樣我哋好開心，嗱講明開心啦。咁啊，梗係個心，如果我開心即係歡喜啦，個喜就係落去我嘅心度。咁所以咧，火家就有四個器官：心、小腸、心包同埋呢個三焦。咁出竅於舌頭，佢嘅脈象咧就係、是、一個形俾到我哋摸到啦。咁如果我哋個情緒嚟講咧，開心就係主導落去，咁所以火係主導精神同埋循環。
1: 咁都好重要喎，因為平時睇中醫，你一坐低先把脈，再睇下條脷，其實就係咁樣。
0: 就係幫你個心先，但係把脈嗰度都已經睇到你十二個器官噶啦。
1: 所以把脈呢一個步驟係好重要。
0: 呢一樣嘢西醫係。不可以解釋得到，但是我用我三隻手指在左，三隻手指在右，就可以即已經跟你照了個 X 光了。
1: 剛才提到火其實就跟個心有關，上次肝呢就是肝火，就是講緊情緒，就是一些差的情緒就會影響肝火。開心呢就是開心的情緒就是跟火有關的，
0: 跟火有關的。
1: 好啦，咁我哋要养心啦，即系其实心就系都好重要去包。

0: 血就去全身噶嘛，
1: 嗯、
0: 即係你啲血唔到個腦，你個人都好似有啲攰咁樣樣。咁所以個心臟都係非常之重要。今次又有啲咩容易處理嘅湯水咧？係幫我哋補一補佢咧？
1: 好啊，咁我又會介紹黨參淮山杞子鮮雞湯。
0: 嗯，
1: 咁都唔係難揾嘅材料嚟嘅。咁我需要半隻雞啦，呢個係四個人份量，半隻雞或者我哋淨係用個雞殼，即係話淨係個身體飛咗去雞髀同埋個雞翼啦嚇。咁、啊、咧就一個雞殼啊，一係咁。咁然後咧，我係需要30克嘅黨參，50克嘅淮山，10克嘅杞子同埋3片姜。我哋準備好咧，咁就先洗淨好只雞啦。咁抹乾咗，咁就燒熱咗一茶匙嘅油，咁就爆一爆嗰啲姜片，爆香咗啲姜片之後，就掉只雞落去，再爆一爆佢，咁就隔爆佢金黃色嘅時候咧，就撈翻起，撈翻起就擺喺一邊等一陣間用。咁然後咧，我又揾啲黨參、淮山、杞子分別咁樣洗乾淨咗佢之後咧，浸一浸水。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將一個大煲就16碗水，咁就掉曬呢啲材料入去，用大火煲佢啦。咁就到佢水滾嘅時候咧，我就較慢翻火，就煲佢大概個半鐘頭。咁然後落少少嘅鹽，咁又可以飲得噶啦。
0: 嗯，呢、這個都唔複雜喎、啊。我見咧淮山杞子都係啲常客嚟喎，煲湯。
1: 其實應該每個家庭我哋都擺呢兩樣嘢喺度都冇錯嘅。得閒可以掉一啲落去，掉一啲落去。
0: 嗯哼，咁呢個湯有咩好處啊？
1: 嗱，呢個湯咧就係幫我哋補氣血啦，養心安神。咁所以有陣時瞓得唔好，呢、這個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嘅。嗱，咁就黨參就係愛嚟補中益氣嘅，養血同埋補呢個肺。咁跟住咧，淮山咧就係補脾補肺，益呢個精同埋咧固神。杞子咧就幫我哋嘅補肺腎啦、明目啦，雞咧亦都係幫我哋補中益氣啦，同埋有益同埋健康啦，可以強壯我哋啲筋健，咁肌健都會好好嘅。咁成個湯就係咁樣樣，幫我哋養心安神咯。
0: 嗯，呢、這個湯都算容易處理。另外一個會唔會再容易啲？
1: 學似上次咁樣係咪？
0: 係啦，
1: 呢個都會容易處理嘅。就係、是、赤小豆、扁豆鰭魚湯。
0: 嗯，
1: 係啦。咁就係我哋買2條鰭魚啦，或者我叫鰭魚啦。咁睇下你點樣讀嗰個音咯。
0: 嗯。
1: 咁就係、是、2條。咁然後就赤小豆，赤小豆就要用100克。
0: 嗯。
1: 扁豆100克。
0: 嗯、
1: 瘦肉500克，又用3片姜。姜其实好嘅，爱嚟有阵时驱咗寒气咁。好啦，咁啊将条鲫鱼去咗鳞啦，去咗啲内脏啦，咁啊洗干净咗佢，抹干咗佢就摆喺度备用。咁啊跟住咧啲瘦肉又洗干净佢啦，穿一穿水啦，又洗干净咗又摆喺度备用。咁然后就将啲赤小豆同埋扁豆咧洗干净咗佢，咁就已经准备好啦。准备咗佢之后咧。我哋就要2汤匙嘅油落镬度爆香啲姜，咁然后咧就落嗰条鲫鱼落去煎一煎佢，两边发黄啦，咁就捞翻啲上嚟。咁跟住咧，我又用16碗水，嗱、這、呢个系又系放4个人嘅吓，咁16碗清水，咁就掉埋啲料落入去咧，就煲到滚，滚咗之后30分钟到就转细火，大概90分钟到。咁又落啲鹽，咁又可以飲得啦，都係好簡單。咁、
0: 嗯、
1: 我可以再講埋呢個湯嘅好處啦。佢就其實係溫中下氣嘅。赤小豆咧就係、是、幫我哋利水除濕、消腫解毒同埋排濃。咁扁豆咧亦都係幫我哋健脾啦、和中啦，咁亦都係補脾虛啦，咁同埋清啲一啲嘅濕滯嘅身體嘅嚇。咁、
0: 嗯、
1: 呢個就係、是。我哋嘅火就系要咁样样去清，
0: 呢、這个都适合夏天咧，即系潮湿嘅天气。
1: 系啊，可以噶，
0: 可以去湿、啊，大家都可以咧，即系试下呢个汤水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认识咗火家啦。咁我哋下次翻嚟咧，就会继续再讲下一个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

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

0: 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是八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脸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臨床樣本證實對喉痘病毒呈陽性，病人在潛伏期內曾經在本港有多次高風險接觸，暫時沒有資料顯示與本港早前其他喉痘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衛生服務中心正繼續調查，會聯絡曾經與他有高風險接觸的人。名古屋亞運會開幕典禮本港時間下午5時在瑞穗體育場舉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次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時，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7: 转速要快 Sir，
8: 讲嘢要精准 Sir。
6: 正确，平时叫你们多些练习听一下前辈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做到？
8: 当然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逢星期一下午4時都有金句王 Sir。
6: 好，到时你们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课给我。
8: 收到 Sir。
6: 请你在15秒内讲出最多的。
9: 咦，顺丰里面没有东西的？
10: 因为题目收埋了。
7: 香港暖流，极速15秒。

0: 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何文燕
4: 医生你好，
5: 见边度唔舒服啊？
4: 冇唔舒服
5: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4: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5: 吓。
1: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9月19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今日咧9月19农历咧就嚟到8月初九咯，下个星期五就系8月15中秋节嘅日子啊！唔知道大家系咪已经准备晒过中秋嘅一啲准备嘅活动呢？例如有啲咩呢？咁啊，当然就食啦，就不在话下啦，一定要买啲月饼啦，或者系一啲羊肚啦，去应下节嘅。咁当然啦，哥哥姐姐都系嗰句啦，少食多滋味啊，就唔好过量。毕竟啦，好多时一啲月饼啦，都会比较高糖啦、高脂嘅。咁我哋试一试，咁啊叫做应下节就 OK 啦。晓君都系噶，都唔好太食得过量啊。咁但系歌咧，我哋就唔怕听得多。呢一个小时之中，晚上7点至到8点嘅时间咧，预备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啦。我哋就迎接下个星期中秋节嘅嚟临啦。第一首嘅歌曲啦，为大家拣选咗一首《月下佳人》啊。咁多位都系月下佳人啊，用呢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听过的就是一首月下佳人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曲《四季相思》，有扬琴主奏的一曲。

欣赏过一首《四季相思》之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秋月》啊！呢首嘅歌曲咧有洞箫、琵琶、古筝、二胡合奏嘅，勾画出咧一幅月光下携手漫步嘅一个情景。呢、這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呢曲由中乐所合奏嘅《秋月》啊！

来自一首的《秋月》啊，当中有古筝、琵琶、二胡和洞箫所合奏的。接着下来啦，为大家拣选了一首《长亭惜别》啊，咁带来有二胡和古筝合奏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一起欣赏啦。

带嚟一首《长亭惜别》啊，非常之抒情嘅旋律。接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下一曲《八段锦》啊，嚟自江苏民歌嘅音调所改编而成嘅。原本咧属于一首嘅情歌，改编过后带嚟一个比较欢快热烈、充满住节日喜庆气氛嘅一曲。一齐欣赏呢曲《八段锦》啊！

0: 送上一首咧江苏嘅改编嘅民歌《八段锦》啊。
1: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叫做《卖汤圆》啊。接近8月15日嘅时间咧，好多时啲朋友啦都会中意喺中秋佳节嘅时候咧食汤圆啊，象征住啦团团圆圆嘅意思。送上俾大家呢一曲《卖汤圆》啦。

一首嘅抛网捕鱼啊，咁啊欣赏过呢首嘅锣鼓乐之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曲啦，拣选一曲《丝路骆驼》啊，一齐欣赏呢曲啦，描写咗古代丝绸之路嘅一首歌曲啊。

带嚟一首嘅《十五的月亮》啦。呢、這个时间啦，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嘅歌曲啦。嚟紧下个星期中秋节啦，用呢首嘅《月圆花好》嚟送俾大家，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小官要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同大學討論過

0: 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评估当中， Gemini 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凭证，获得三个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项测试当中， Gemini 经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当中， Gemini 从公开储存库找到登录凭证，并且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报道说，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没有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之后已经停止行动，无伤害涉事公司，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5: 复刻回味

0: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嘅《长城短语》。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集主持吴瑞卿就会同大家介绍制茶技艺以及部分用时间命名的茶。而家就听听长城短语，一边听住传统中乐，一边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2: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各位朋友，又是长城短语的节目时间了。今次想送给你一首舞曲来到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这一首舞曲的名字叫做《豌豆花开》。

茶呢可以讲系中国人日常生活都系唔可以缺少嘅一种饮品嚟嘅。咁其实茶喺中国出现得系好早嘅。据说呢喺诗经里面已经有形容过茶呢一样嘅物品。不过呢茶嘅兴盛呢系唐朝以后嘅事。咁我哋都知道呢唐朝有一个好会饮茶嘅人陆羽。咁佢系写咗一本茶经。咁因为佢对茶系好有研究。因此以后嘅人呢对于茶呢亦都系好讲究起上嚟。咁我哋而家喺香港饮茶呢讲究极都系有限。因为我哋所买嘅茶呢都系全部靠输入嘅。原来饮茶以摘茶的时间来到是计算呢都有不同的种类的。春天采摘的茶呢才是上品的茶。但是春天采摘的茶之中呢原来还有分的。我们唯一知道呢比较普通呢就是所谓雨前龙井就是雨前茶了。原来不止雨前茶还有泻前茶和明前茶的。究竟是怎样分呢原来泻前茶呢就是说泻制之前所采摘的茶叶。泻制是什么呢根据中国的古书礼记的月令里面呢就有记载了。他说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文泻。仲春就是我们现在农历的二月元日就是第一个甲子日泻呢就是所谓泻制了。是一种民间的制子。所以呢就是二月的第一个甲子日。之前所摘的茶呢就叫做泻前茶。咁根据中国以前人所讲呢泻前茶是茶中的上品。跟住落嚟嘅呢有所谓明前茶啦。明呢就係清明节。清明呢另外呢有一个叫做寒食节係连住清明节嘅。咁所以呢明前茶有时又叫做火前茶喎。咁根据研究呢就话在清明之前那些茶叶呢它的芽是非常之嫩的。如果采摘这些这么鲜嫩的茶的芽来到制茶呢得到的茶叶呢就是上品。不过呢就不及得泻前茶那么好。咁跟住落嚟呢就係雨前茶啦。我哋而家都会听到讲话雨前龙井呢就係上品。咁由雨呢就係我哋二十四气节里面嘅谷雨。咁喺谷雨之前所采嘅春茶呢亦都係非常之好㗎。咁不过雨前茶呢已经算係春茶之中最后采摘嘅茶就比泻前同埋明前茶呢又较次一等啦。咁我哋嘅诗人苏东坡呢以前最鍾意嘅呢就係饮雨前茶。咁除咗用呢个时间嚟到分呢我哋一般亦都知道呢以茶叶嘅颜色嚟分呢亦都有几种。不过我哋普通知道得比较多嘅呢就係话有绿茶同埋红茶。咁绿色嘅茶呢就叫做绿茶啦原来呢就係用茶呢蒸然后焙制而成㗎。咁而好似我哋日常所见到嘅龙井啊蒙顶啊呢啲呢就係叫做绿茶啦。咁而红茶呢就係我哋采摘咗嗰啲茶叶落嚟之后呢就要等佢枯萎咗然后再发酵再焙制成为嘅茶呢就会变成红色所以冲出嚟嘅茶呢就係红茶啦。咁而安徽六安所出产嘅红茶呢就比较出名呢而我哋广东北部呢有英德红茶。另外一种呢我哋而家已经系较为少见㗎啦就係白茶。咁据闻呢种咁嘅茶呢佢冲出嚟呢系呈乳白色㗎个品种系非常之稀贵。咁一般呢就系野生嘅白茶。咁所以而家呢我哋都系较少见到㗎啦。另外一种呢就系花茶啦就系我哋而家都几通行所饮嘅茶。我哋上茶楼呢就会叫香片茶或者系茉莉或者系水仙呢啲都系花茶嘅一种。咁佢哋呢系用啲香花呢同埋茶叶混埋一齐嚟焙制而成㗎。咁呢啲花茶嘅种类好多不过香港呢流行一般呢就系香片同埋水仙啦。讲到呢度呢又想请大家欣赏一首中国音乐呢系二胡嘅独奏曲叫做梁宵。咁呢首嘅乐曲呢系由中国近代一位好著名嘅作曲家同埋二胡演奏家刘天华嘅遗作嚟㗎。咁而我选

隻嘅唱片咧，亦都係一首好古老嘅唱片，所以聽起上嚟咧可能有啲雜聲嘅。不過佢嘅意義咧就係呢首嘅樂曲係由原作者自己所演奏嘅。而家請大家欣賞嘅咧二胡獨奏曲《梁宵》。

好多人都話咧，中國係一個男性為主嘅社會，咁所以一路落嚟咧，好多譬如歷史嘅人物咧，大多數係寫男性咧，文學作品亦都係以男性嘅作者為主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又唔係咁噃。如果我哋睇好多民間嘅傳說或者民間文學嘅作品咧，女性所佔嘅地位咧係非常之高嘅。嗱，我呢度咧就有一個古仔咧，係講一個好聰明嘅民間女子，佢點樣寫一首詩咧嚟洗脱佢自己个罪名嘅，咁而呢个民间女子咧，甚至系无名无姓添。喺宋代宋徽宗宣和年间咧，有一年嘅上元节咧，皇宫里边咧就大放花灯，皇帝高兴起上嚟咧，就话不如准许所有嘅百姓咧都进入嚟皇宫嚟到参观啦，而且参观嘅人不分男女都可以入嚟。入咗嚟之后，每人我赐佢哋饮一杯酒，要表示皇室同埋民众咧系一齐欢度呢个上元节咁。咁大家都知道啦，皇室所用嘅器皿咧，当然就系好名贵啦，唔系金就系玉制嘅，唔系银嘅咧就系其他名贵嘅物质所做嘅。咁有一个民间嘅少妇，佢饮完酒之后咧，一时贪念就顺手牵羊，将皇宫里边一只金杯咧就藏咗喺自己衫袖里边。咁但系咧就俾宫里边嘅警卫发现咗，当场就人赃并获，就将佢捉咗去皇帝面前。咁宋徽宗咧就问：点解你咁贪心偷咗我哋皇家嘅金杯咧？女仔咧，佢冇直接答复皇帝嘅问题，就反转咧卖弄佢自己嘅文才咧，对住宋徽宗咧系吟咗一首诗。咁佢嗰首诗系点讲嘅咧？佢话月满蓬湖灿烂灯，雨郎携手自端门，贪看学阵声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全孙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庸孤责，窃取金杯作照捧。呢首诗嘅意思咧就话，本来咧嗱，上元节咧月光又好靓，灯火又通明，咁我本来咧同我嘅郎君咧一齐拖住手咧嚟到皇宫嚟到系欣赏呢啲表演同埋赏月噶，咁但系开心得滞咧，后来就同我嘅夫郎咧系失散咗，一路到天光啦。咁我唔知點樣翻屋企，翻屋企咧就驚住俾我嘅家翁同埋家姑責罵，所以咧我就喺呢度偷咗一隻杯咧，作為憑據表示咧我係嚟皇宮睇燈，唔係去咗第度。咁宋徽宗聽到佢呢首詩咧，覺得呢個女仔雖然係偷咗皇宮嘅酒杯，但係咧咁有文才，咁於是咧亦都放佢一馬啦。唔單止冇罰佢，仲將呢隻金杯賜俾佢，俾佢帶翻屋企，俾佢嘅家翁同埋家姑做憑據，證明佢真係嚟咗皇宮。咁呢個古仔咧係一個民間嘅傳說嚟噶。咁我哋刚才咧就有提过，以时间采茶嚟到分我哋茶嘅种类。咁不过咧，原来用处理嘅方法唔同咧，亦都有唔同嘅茶噃。咁不过我哋而家咧可能见得已经系比较少嘅种类。嗱，一般咧我哋目前所见到嘅咧就叫做散茶啦，就系话保持原有茶叶嘅形状，摘咗啲茶叶落嚟咧就依法泡制。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茶咧仲系一块一块嘅茶叶，当我哋冲咗茶饮完之后咧，见到嗰啲茶叶咧仲系一块一块咁保有原状咧留喺茶杯底里边。另外一种咧，我哋亦都系可以见得到嘅咧，就叫做团茶，亦即系茶饼啦。即系将茶叶咧研到好碎，然后压翻成一个饼咁样嘅圆形固体状。有时我哋喺茶楼咧都会见到啦，譬如话普洱茶咧，好多时都系用茶饼嘅。不过茶饼咧有个好靓嘅名，原来喺宋代嘅时候入贡俾皇帝嘅茶饼咧，一系叫做龙团，一系叫做凤饼。这个两个名咧，大家听起上嚟可能都唔会知道就系茶嘅意思。不过咧，制造呢个团茶嘅技巧同埋过程咧，系听讲非常之繁复噶。所以而家咧越嚟越少人咧系制造团茶啦。另外有两种嘅茶嘅形状咧，我哋而家系较为少见。一种咧就系砖茶。砖茶咧就分两种噶，一种咧系细砖，即系将茶叶咧煮到变咗糕咁样嘅形状，然后咧就拍翻埋成为一个砖咁。咁当原来饮茶嘅时候咧，就要用刀咧就将呢个砖茶
刮一啲嘅茶沫落嚟，冲咗落水里边咧，就成为一杯茶。咁睇起上嚟咧，就似我哋而家饮嘅咖啡即溶咖啡咧，有啲相似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粗砖茶，就用粗茶叶咧就咁压成一块砖，好实嘅形状。咁所以细细嘅一块砖茶咧，已经系有两三斤咁重噶啦。咁砖茶系咩地方用嘅呢？就系如果我哋而家去到边疆嘅地方，譬如蒙古啊、新疆啊，咁佢哋都系用砖茶噶。咁但系呢啲砖茶咧，佢哋好多时咧就系将砖茶里边刮咗啲茶叶落嚟，然后沟咗啲羊奶咧煮埋一齐。咁佢哋饮茶同我哋又唔同啦，佢哋唔单止饮茶，而且将啲茶渣同埋奶咧一齐吞埋落肚添。最后一种呢就是所谓茶沫，亦都是茶粉啦。有人亦都叫做沫茶。咁就将呢啲茶叶呢全部研碎晒，变到好似粉沫咁样嘅状态。咁由冲茶嘅时候呢，就滗一两羹嘅茶粉呢就倒喺热水里面，然后开咗佢就咁爱嚟飲嘅。呢种咁嘅飲茶方法，我諗而家呢我哋中国人已经好少系咁样飲法。不过呢我哋知道日本嘅茶道呢仍然保留咗呢种糖茶飲茶沫嘅特色。咁所以我哋呢去日本见到茶裝啊，或者我哋去买茶呢，有时可以买到茶粉呢，就系我哋唐朝所流行嘅沫茶嘅飲法啦。在这里想请大家再欣赏一首琵琶的独奏曲。这首的独奏曲是由京曲改编过来的。不过呢就加入了琵琶独奏的一些技巧，同埋已经是有一种独奏曲的风格了。现在想请大家欣赏的琵琶独奏曲是叫做《夜深沉》。

0: 欣赏完一首《野心寻》之后呢，我哋嘅节目时间呢又差唔多啦。长城短语系一个文化节目，喺半小时之内呢，我哋系尽量为大家播出各式各样嘅中国音乐同埋歌曲，同时又同大家倾下中国古往今来文化嘅点点滴滴。咁希望喺下次嘅长城短语里面呢再见到你。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今集中国寓言同大家介绍一则寓言，叫做《二屠杀三士》，出自《晏子春秋》。话说齐国三位大将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似勇生骄，相国晏婴同齐景公就合谋设计，希望铲除他们。计谋是这样的，齐景公将两个徒子赏赐给他们三人，要求他们根据功劳大小拎徒子。当然了，两个徒子不够三个人分，公孙捷、田开疆各自炫耀功绩，先后拎走徒子。古冶子不服气，他在齐景公面前详述功绩，然后挥剑指向公孙捷和田开疆。公孙捷、田开疆深感羞愧，自刎而死。古冶子见到他们自杀，同样感到羞耻，即时自刎身亡。这个故事的寓意有两方面，第一，要去除敌人先用智谋而非武力；第二，有些人只有匹夫之勇兼且行事冲动，结果连自己的性命都毁掉。
3: 中国寓言。

公孙接田开疆，虎野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民。晏子过而摧，三子者不喜。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速勇力之事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仓，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速勇力之事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仓，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许之。公曰：三子者，博之恐不得，持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恭敬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小贵之意图，曰：三子何不计公而食徒。

0: 燕相国
1: 未实在。
0: 寡人闻得齐国有三个人结为异姓兄弟，号称齐邦三杰，是不是有件咁嘅事？
1: 回禀大王，的确有件咁嘅事。齐邦三杰就是力斩蛟龙嘅古冶子、赤手薄斧嘅公孙捷，同埋平除有功嘅田开疆。
0: 嗯，呢三个人协公此勇，他日声势相倚，恐为国家之患，寡人深以为忧。
2: 启禀大王，田开疆将军求见。
0: 传。
2: 是。田开疆将军进见。
3: 参见大王。
0: 田将军，你来见寡人有什么事？
3: 我知道徐子献了全国宝鼎给你，我想来看看个鼎啫。我出生入死，打败徐国，徐子才肯献上宝鼎，唔通我睇下个鼎都唔得啩？
0: 非呀，田将军平徐有功，想睇下个宝鼎，点会话得呢？内侍臣
2: 在，
0: 带田将军去功夫欣赏宝鼎。
2: 遵旨。
0: 真系岂有此理！晏相国，
1: 微臣在，
0: 你见到啦，田开疆几嚣张，佢竟然喺寡人面前你我相称，毫无礼体。
1: 大王，微臣听闻贤能嘅君主所束养嘅勇士，对上深知君臣大义，对下懂得长幼礼仪。对内可以防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人。君主赞赏他们的功劳，庶民佩服他们的勇气，于是君主就赐崇高的地位、优厚的俸禄给他们。
0: 嗯，寡人赐他五成之兵，都算待他不薄了。
1: 但是他如今对上不懂君臣大义，

0: 对下唔讲究长幼礼仪，自恃功高口出狂言。
1: 唉，寡人想除去呢三个人，苦无良策，因为佢哋勇武非凡，硬碰恐怕斗佢哋唔过，暗杀亦未必能够成功。
0: 哦、大王。你三个人虽然勇武，不过想铲除佢哋并唔系太难啫。
1: 咁、啊、晏相国有何良策啊？
0: 只用智取，不以力敌啊。请问大王，听日设宴款待老超公，有冇邀请田开疆佢哋三个人呢？
1: 冇噃。寡人听日只不过系设家宴款待老公，并非设国宴，所以冇邀请佢哋三个。
0: 齐国方面系由微臣上礼，未知鲁国方面又由边位上礼呢？
1: 系由叔孙卓大夫上礼。
0: 嗯，喺鲁国，叔孙卓大夫德高望重，由佢上礼十分适合。
1: 嗯，
0: 大王，听日嘅宴会一定要邀请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三个人参加。
1: 晏相国想喺酒席筵前除去佢哋，
0: 冇错。大王传谕，佢哋大剑上殿啊！
1: 大剑上殿
0: 系，
1: 佢哋徒手搏斗已经勇武非凡，如果有武器在手。更加难以抵抗。
0: 大王，微臣咪讲过，只用智取，不以力敌嘅。
1: 嗯，不过咁，一向有例不准武将带剑上殿噶喎。寡人用咩借口要佢哋带剑上殿？
0: 哦，大王可以话。为咗表彰佢哋嘅勇武，特准佢哋带剑上殿呢？
1: 啊，系一于咁做。

0: 难得齐老两主共聚一堂，
1: 嗯，
0: 老公请再进一箱。
2: 多谢齐公盛宴款待，齐公请，
0: 老公请，
2: 请。
3: 启奏大王，
2: 嗯，
3: 御园中嘅甘桃已经成熟，难得今日盛会，微臣提议摘取甘桃为两军祝寿。
0: 啊，好极，准奏。
3: 咁微臣暂时告退，去御园摘桃啦。
0: 诶，摘桃之事何必劳烦相国呢？宣召袁利摘取甘桃咪得啦。
3: 大王，甘桃系难得之物，微臣自当前往监摘。
0: 好，咁就有劳相国啦。
3: 微臣暂时告退。
0: 嗯。
2: 啊，齐公真系有福啦、
1: 啊！
2: 有晏相国咁嘅贤能之士辅助国政，甚至摘桃小事亦亲力亲为啊！
0: 讲起上嚟，呢啲金桃亦都系有啲不平凡嘅。
2: 哦，
0: 系咁嘅。先君在世之时，有一名东海人献上巨物，名为万寿金桃。
2: 哦，莫非是出自海外杜索山，亦名蟠桃之蔓？
0: 冇错，先君将巨物置于园中，种植30多年，枝叶虽然茂盛，但是只

0: 开花不结果，今年竟然有几枚果实，今日盛会，愿与老公共享啊！
1: 多谢齐公，
0: 客气客气。
2: 启禀大王，金图已经摘到啦。
0: 哦，乜只系得六个啫咩？
2: 回禀大王，御园中嘅桃树只得六个熟桃，其余都未成熟啊。
0: 嗯，好。咁先奉老公呢？
2: 遵旨
1: 啊！多谢齐公厚赐，
0: 客气
1: 啊！涛大如碗，色赤如炭，香气扑鼻，的确珍品啊！
0: 寡人亦都食一个啦。
2: 两位大王，呢种金桃天下罕有，食咗之后千秋同寿噶、
0: 啊。好，
1: 好，
0: 好，
1: 嗯，
0: 叔孙大夫言明四部，如今又有赞礼之功，应食一桃。
3: 大王厚赐，微臣愧不敢当。微臣之言，万不及晏相国。晏相国内修国政，爱服诸侯，其功不少。这个金图应由晏相国享用，微臣不敢僭越。
0: 哎，叔孙大夫何须客气呢？不过晏相国的确劳苦功高，不如咁呢，叔孙大夫同晏相国每人食一个呢。
2: 多谢大王。大王，大王，如今仲有两个金图，请问大王点样处置呢？
0: 啊，系噃，金图系难得之物，应该趁新鲜享用。但系食一个已经好饱，不如赐俾神属食咗佢呢？
2: 啊，未知大王想赐俾边位神属呢？大王
0: 啊。
2: 点解唔传谕文武百官，报述所立功勋，功心劳重者，由大王赐食此图啊？
0: 系噃，晏相国言之有理。未知老公认为晏相国嘅建议是否妥善啊？
1: 寡人认为晏相国嘅建议十分妥善，而且极为公平。
0: 好，各位卿家，如果有边位自信公心劳重嘅，可出班自就。边两位功劳最大，就每人赐食一桃以表其功。至于评功赐桃，就由晏相国主持啦。
2: 微臣领旨。各位同僚，相信大家都听到大王的谕旨，如果哪位认为自己的功劳大到有资格食金图的，就即管出班就述了。
4: 嗯，想我公孙捷曾经同大王一起在铜山狩猎，忽然间有一只猛虎扑向大王，当时左右将士都惊惶失措，只有我公孙捷一个人赤手空拳力诛猛虎，咁嘅功劳可唔可以食得呢个金图啊？
2: 公孙将军擎天保驾，功劳好大，咁就食图一个，跪于颁布啦。
3: 力诛猛虎有咩咁奇啊？
4: 嗯，
3: 记得当时大王同我一齐横渡黄河，突然一头大猿兴风作浪，波涛汹涌，周旋张覆，全凭我古野子跃入河中，顺流九里，凌波踢浪，斩却妖猿，先至保住大王同全船人嘅性命。咁嘅功劳可唔可以食得呢个金图呢？
2: 哦，古将军斩绝妖猿，令到大王化险为夷，立下盖世奇功，当然可以食图啦。咁最

0: 后呢个金图就归古将军所有。
1: 朱府斩完何足为奇，我田开疆，碎尸伐徐，大战于濮遂，斩徐国猛将形式，擒获甲士500余人，徐军恐惧，以辛苦之顶黑盟，谭举畏威，一时皆集，奉我王为盟主，咁嘅功劳可唔可以食金图啊？
0: 啊，田将军开疆之功，比较公孙捷将军同古冶子将军两位，大过何止10倍。唉，不过可惜无途可辞，唯有赐酒一杯，以待来年啊！
1: 哼，金图30年来只开花不结果，来年又焉知有冇图实呢？
2: 田将军开疆之功无人能及，可惜报述太迟，无途可辞，以致掩却大功，实非寡人意料所及啊！
1: 哼，朱府斩完只不过是少少功劳啫，想我田开疆跋涉千里之外，血战攻城，反而食唔到金图，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咁仲有咩面目立于朝廷之上啊？
2: 田将军，我公孙捷只不过打死一只老虎就食咗一个金图，而田将军平定徐国咁大功劳就反而冇图食。唉，我接图嗰阵唔知道谦让，即系不识大体。如今田将军吻颈而死，如果我唔立即跟随，就即系唔够勇武。大丈夫死何足惧？
3: 我古冶子同田开疆公孙捷异坤骨肉，誓同生死。而家佢哋两个都死咗啦，留低我一个人。如果我恬颜生于世上，就系不仁。我只不过斩死一头大猿，就食咗个金图。而田将军咁大功劳，反而冇图食，我非常后悔，冇让我逃出嚟。我既然后悔，如果唔死就系懦弱。我要大家知道，我古冶子唔系一个懦弱嘅人。
4: 可惜，可惜，齐公，寡人听闻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三位将军都是天下奇勇之人，一朝俱尽，真是可惜啊！
0: 燕王，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三位将军的确非常勇敢，不过他们在齐国只不过是一庸之夫，就算有多少功劳，又何足挂齿呢？
4: 空拳薄斧，力斩妖猿，开疆立卫，奇勇无匹。请问如此猛将，相国中有几位？
0: 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如果凭血气之勇，意气用事，只可以供寡君鞭策之用，对于齐国生死何足轻重呢？
4: 晏相国言之有理。齐公，贵国言神林立，文武兼备，无怪威震四海。是啊，寡人今日偷逢盛宴，十分感谢，天时不早了，寡人告辞。
5: 多谢老公贵降，闭国生辉不少，人来恭送老公。

0: 方才你喺酒席筵前，你对老公话：我哋齐国负将相才者数十人，似乎过于夸大。虽然话保存咗齐国嘅体面，寡人恐怕三位将军死咗之后，都几难有后继之日。
1: 嗯，
0: 系啦，你话点算？
2: 哦，大王无需忧虑。
0: 啊，
2: 微臣举荐一个人，足兼三人之用。
0: 系咩？这个人是边个？
2: 这个人姓田，名杨追，文能负重，武能威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将之才。
0: 田杨追是不是跟田开疆一族咁啊？
2: 是，他虽然出自田族，但是因为不屑跟田开疆为友，故此隐居于东海之滨。
0: 嗯，
2: 大王如果要选将，这个人应该最适合了。
0: 哎呀，晏相国既然知道这个人这么有才能，为什么不一早向寡人推荐呢？
2: 唉，先师者不但择君，兼欲择友。齐国里面，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之辈，声势显赫，不可名状。有能之人，焉肯与之比见呢？
0: 好，寡人就起用田阳追为将。是啦，晏相国，你今日利用两个金徒，除去田开疆三个人，其实你点知佢哋会因此而自杀嘅呢？
2: 大王，田开疆三人虽然非常勇猛，但是只不过是匹夫之勇，最容易意气用事。
0: 啊，寡人明白了，田开疆功劳大而无屠城，他认为受到屈辱，所以要死。
1: 嗯，
0: 而公孙捷、古冶子两个功劳小而食了个肚，他们认为不死就不够勇敢。
1: 嗯，
0: 他们这样做又怎称得上勇敢啊？
2: 唉，
0: 嗯，
2: 其实只要能够看准对方的弱点，利用对方的矛盾，在任何情况之下，
0: 嗯，
2: 都能够稳操胜券嘅，
0: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

市發出警報，提醒有危險，是利雅得首次發布防空警報。丹麥和自治領地格陵蘭表示，與美國達成的任何協議都不會損害格陵蘭的主權。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表示，與丹麥和格陵蘭達成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及其他需

0: 域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首任财政部部长、省江大罢工罢工委员会顾问的廖仲海，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先生，自此一直追随他，投身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廖仲海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他坚定维护联俄、用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非常重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入面的作用。不过，一班反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右派就是廖仲海为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1925年8月20日，廖仲海在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中被刺杀，矛头指向一众国民党右派分子。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廖仲海被刺杀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廖仲海案，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号，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广州为根据地的中国国民党和革命政府进入集体领导阶段，孙中山先生的三位重要助手胡汉民、廖仲海、汪精卫成为党政的三个巨头。胡汉民是代理大元帅，掌管革命政府的行政，廖仲海负责党务。

又是国民党和苏联顾问团的重要联系人。而汪精卫就是国民党内的宣传专家，擅长发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不过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廖仲恺全力支持国共合作，和苏联顾问以及中共党员关系密切。胡汉民并不完全支持联俄用共，他因为尊重孙中山先生，所以仍然协助孙中山先生处理广州革命政府的日常政务。汪精卫最初亦都不赞成联俄用共的，但是他明白孙中山先生联俄用共的坚决立场，所以改变态度支持孙中山先生。民国十四年七月，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三个半月，革命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采用委员会制，亦即是集体领导。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三位领导人之中，汪精卫年纪最小，但是由他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显示了国民党高层权力矛盾已经开始暴露。长期以来，胡汉民是孙中山先生在行政事务方面的最重要助手，革命政府里面的重要政务都由胡汉民主持。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的时候担任代理大元帅，但是胡汉民并不擅长交际，待人处事欠缺圆滑，对于同僚或者是下属经常严辞斥责。有人甚至认为胡汉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容易冲动，欠缺政治家的容人之量。而且胡汉民并不完全支持联俄用共政策，他和苏俄高级顾问鲍罗廷的关系不是太好。而廖仲恺就是一位谦谦君子，擅长交际，而且和苏俄顾问团的关系良好，但是他左倾的立场太过明显，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元老、广东的商界领袖、地方乡绅对于廖仲恺有所顾忌。反而汪精卫呢，立场比较中立，而且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替他撰写演讲稿和宣传文章，宣传国民党的政策，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加上汪精卫仪表出众又擅长演说，是国民党高层之中最有魅力的领袖。苏俄高级顾问鲍罗廷对汪精卫亦都有好感。

0: 邵明同志，
1: 鲍罗廷先生，
0: 欢迎你嚟社下，随便坐啊。
1: 哦，唔该。我嚟府上拜访，系希望向先生你请教中国革命嘅形势同埋以后嘅路向。
0: 哦，邵明同志，孙日先博士不幸逝世，对于中国国民党同埋革命政府嚟讲，系非常大嘅损失。不过，革命嘅基础系工农民众，中国嘅革命需要继续依靠民众。你哋中国国民党同埋革命政府已经得到工农民众嘅广泛支持，而且不断扩展，你哋嘅革命事业必定会成功嘅。
1: 系，我哋嘅革命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共产国际同埋苏维埃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同埋中国革命政府添。
1: 系。非常感谢共产国际同埋苏维埃政府对中国革命真诚支持，鲍罗廷先生。
0: 系
1: 国民党中央已经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先生你认为人事方面嘅安排点样先至最适当呢？
0: 国民政府嘅人事安排啊，国民政府可以仿照苏维埃嘅制度啊，由16位委员共同负责制定政府的政策，再由16位委员入面选出5位常务委员出来负责日常政务，而在这5位常务委员入面再选出国民政府主席作为国家元首。

0: 呢种方式系最民主嘅制度，中国从来未实行过嘅，以后必定会成为中国政治嘅典范啊！
1: 啊，鲍先生，国民政府虽然系采用委员制度，但系国民政府主席既然系国家元首，必须由一位有才干嘅人担任。鲍先生，你认为系唔系呢？
0: 系需要嘅，需要嘅。你哋国民党一定会选出适当嘅人嚟担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啊！

0: 仲海同志，
1: 嗯，
0: 汪兆明刚才同我谈论选举国民政府主席嘅事啊。
1: 哦，鲍洛廷先生，兆明佢有咩意见呢？
0: 汪兆明似乎系向我暗示佢希望担任主席啊。
1: 嗯，兆明希望担任主席。嗯，兆明呢个人一向希望出人头地。嗯，佢的确有啲才干嘅。鲍先生，你又认为点呢？
0: 仲海同志，自从孙逸仙博士逝世之后，中国国民党领袖之中就只有仲海你啦，同埋胡汉民、汪兆明三个人最有资格担当新成立嘅国民政府主席。
1: 嗯，
0: 胡汉民系代理大元帅，本来应该担任主席嘅，但系佢对共产党仍然有疑虑。如果佢担任主席，国共两党合作可能会有阻滞啊。
1: 系，汉民嘅想法系国民党嘅革命理想，应该由国民党员推动，不必借助共产党员。
0: 所以唔可以由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啊。
1: 嗯，
0: 至于仲海同志，你一向支持共产党，是工农民众的好朋友、好导师，由你来领导国民政府本来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这样呢，资本家和右派的人一定会反对啊。
1: 嗯，是，你说得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受到抨击的。
0: 还有，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受到省港大罢工的困扰，他们是等待着还击的机会，国民政府的形象不可以太过激进。
1: 嗯，
0: 所以由汪兆明担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我认为是比较适合的。
1: 是，我都认为兆明同志比较适合，而且我需要专注负责国民党党务同埋主管工农运动。
0: 嗯，
1: 政府嘅事亦都冇法子兼顾。
0: 好，咁我哋将我哋嘅意见知会其他委员呢，希望佢哋能够充分支持。
1: 好，后日投票选举常委同埋主席，希望有预期嘅结果咧。

0: 各位同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届常务委员经已投票选出，结果是汪兆铭、胡汉民、谭延海、许崇智、林森五位同志当选。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当选人是汪兆铭同志，得票16票。请汪主席讲话。
1: 各位同志，本人十分荣幸当选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继承

孙总理为志，将革命事业发扬光大。孙总理的联俄用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一定贯彻到底。

0: 四哥，嗰班左派分子同埋俄国佬，趁住改组政府，将四哥嚟排挤，真系令人气愤啊！
1: 嗯，魏生，呢啲说话唔可以乱讲。党同埋政府正需要团结一致。
0: 你追随孙总理差不多30年，一向以大局为重。孙总理听信左派嘅言论，勾结俄国佬，推行乜嘢联俄用共，唔使几耐，中国国民党就会被共产党员支配。四哥啊，你身为国民党元老，被左派架空，唔通你可以容忍嘅咩？
1: 魏生，我身为党国领袖，必须服从党纪。
0: 唉，你服从党纪，但系有人全力争夺权势，不顾廉耻噃。嗰、那个汪精卫一啲谦让精神都冇，竟然喺投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嘅时候，自己投自己一票。如果唔系，点可能以全票当选呢？
1: 唉，汪精卫呢个人的确系名利心比较重，但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嘅事，身为党员，无论如何必须服从。
0: 唉，四哥啊，你净系知道顾全大局，尊重党中央嘅决定。汪精卫佢哋何尝尊重四哥你呢？佢哋明知你唔识英文，竟然委任你做外交部长，分明系为难四哥你啫。
1: 难确系难，但系咁又可以点呢？
0: 所有同情四哥嘅人都戥你唔抵啊！

0: 廖先生，
1: 嗯，
0: 会场门口有啲车阻住，我叫佢哋让开，等廖先生你落车。
1: 嗯。
0: 喂，让开让开，前面嘅人让开啊！
1: 司机，唔好再催佢哋啦，开前少少，我自己行过去会场啦。

0: 那边有几个人举起手枪对住廖先生、啊。廖先生有刺客啊！
1: 哎呀，
0: 喂，廖先生中咗枪添，救命啊！救命啊！要做海先生中枪啊！

各位同志，廖仲海同志被凶徒开枪刺杀，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已经壮烈牺牲。仲海同志为革命理想鞠躬尽瘁，更加招致凶徒记恨，横尸毒手。仲海同志牺牲，不但只是中国国民党的损失，更加是中国革命的损失，全中国的损失。我仅代表中国国民党同仁，代表国民政府，向仲海同志的家属廖夫人何香凝同志、仲海同志的儿女廖成志、廖梦醒，致以深切的慰问。各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广州是法治之区，我们不可以任由凶徒横行不法，草菅人命。我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联同许崇智同志、蒋中正同志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凶案的实情，务必将凶手缉捕归案，为仲海同志洗雪沉冤。仲海同志的血不会白流，革命必定成功，民众必定胜利。

0: 报告汪主席，警察局已经将行涉仲海同志的凶手逮捕归案，经严格审问，查出这个人叫做陈顺。
1: 哦，凶手叫陈顺？
0: 是，这个凶手只不过是一名流民，专门是替黑道中人做打手的。
1: 嗯，介石兄，咁陈顺背后一定有人指使的。
0: 冇错，呢一点我亦都有咁嘅怀疑。我派人追查陈顺嘅背景，发现佢同胡毅生系有交往嘅。
1: 胡毅生，即系汉民同志嘅疏堂细佬。
0: 冇错。
1: 嗯，立刻深入调查陈顺同胡毅生嘅关系，必要时拘捕胡毅生。
0: 系，汪主席。

0: 汪主席系嘛？我系胡汉文。
1: 哦，汉文兄，有乜嘢指教呢？
0: 汪主席，有一队警察啱啱嚟到社下，佢哋个个荷枪实弹，话奉咗特别调查委员会嘅命令，送我去长洲要塞。汪主席，我究竟犯咗乜嘢罪，要将我囚禁？
1: 汉文兄，你唔好误会。只不过特别调查委员会发现你的堂细佬胡毅生和刺杀仲海同志的凶手素有交往，这件事被新闻记者发现，工农民众十分激动，他们要发动示威游行为仲海同志申冤。我们恐怕汉文同志你受到伤害，所以派人送你去长洲要塞受军方保护。
0: 受军方保护？

0: 发现啲乜嘢？
1: 报告主席，凶手陈顺向调查人员招认，佢平时经常同粤军嘅军官朱卓文、林夕勉等人系有来往嘅，而且呢几个人都反对联俄用共，系军中著名嘅右倾分子。好可能呢次嘅行食背后有粤军军官涉案添。
0: 哦，可能有粤军军官涉案。嗯，咁一定要追查到底，尽量将凶案嘅内情揭露。
1: 系，汪主席。不过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系特别委员会三位委员之一，咁恐怕
0: 既然粤军军官之中有人涉案，许崇智应该避嫌退出特别调查委员会。

民国十四年，即系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突然被人开枪行刺，抢救无效逝世。廖仲恺遇食身亡，激发起国民党高层嘅权力斗争。首先系由于胡汉民嘅堂细佬受到嫌疑，汪精卫联同蒋介石、许崇智利用军方嘅力量，将胡汉民拘禁喺长洲要塞。冇几耐，胡汉民以出国考察为名，辞去党同政府嘅职务，去苏联游历，离开广州政治核心。跟住又由于粤军军官之中有人牵涉行刺廖仲恺案，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迫辞职，去咗香港。于是国民党领导层原本嘅三巨头，只系剩翻汪兆铭，即系汪精卫，拥有党政权力。而身兼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三个职位嘅高级将领蒋介石，成为军队里面最有实权嘅人物。蒋介石原本并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唔系国民政府委员，但系由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三位党政军要员被杀或者系被排除出局，汪精卫同埋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同国民政府嘅当权者。

中华五千年之廖仲海岸，由丁家湘、蔡浩良、郑启明、李仁杰、叶世雄、谭永辉、林有荣、曾永强、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

0: 声音，而撑就是锣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2: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循例。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循例》。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黄惠亮博士，会从写实主义小说出发，探讨文学点样映照社会变迁，承载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透过不同作品谈论写实文学和武侠小说之间的风格差异，一起进入百科循例，了解文字背后的时代脉搏。
4: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例，主持岑日飞。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循例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今日礼拜仍然同大家讲小说。请来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黄惠亮博士。惠亮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关于中国的传统小说，就西方的一些意识流小说、新小说，甚至讲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受西方的影响。今天星期呢，我就想跟你谈谈关于现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小说。会不会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小说的写实意味很重呢？
6: 是好重的、我哋叫佢哋呢啲小说咧做写实主义嘅小说，或者系新写实主义嘅小说。
5: 会唔会因为经历过呢个文化大革命嗰个关系咧，所以话有啲所谓叫伤痕文学嘅出现咧？
6: 系啦，喺1978年左右咧，有伤痕文学嘅出现。刘心武嘅《班主任》系第一篇，另一篇咧就系卢新华嘅《伤痕》，个名叫《伤痕》。后屘我哋就称呢一类嘅小说咧做伤痕小说。
5: 系咁，其实即系话写实嚟讲啊，就譬如话走呢个所谓伤痕咁嘅路线啊，咁成日都话讲起文革嘅嗰啲咁样嘅惨事啊，成啊咁样，咁即系话会唔会系一个好好嘅表达手法？系咪即系应该系有唔同嘅表达手法，唔净止一种噶嘛？
6: 喺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咧。所有嘅作家，无论写小说好、写诗好、写散文都好咧，都几乎就系将以前所经历过嘅痛苦、内心嘅创伤咧，就好直接咁样，所以直抒胸臆咁样嚟到表现出嚟。点解咧？大家所受嘅痛苦太多啦，压抑太耐啦，咁好似火山嘅缺口咁样啊，咁就爆晒出嚟咁样。当时咧就唔理会乜嘢手法、乜嘢技巧噶啦啊，咁后屘咧。因为喺好多方面中国大陆都开放啊，就包括对西方嘅文学艺术啊各方面嘅思潮嘅开放啊，因此呢就引入咗西方嘅当代嘅文艺嘅观念同埋技巧啊，从80年代初期开始呢，一路到80年代中期啊，有好几年呢就係、一方面係寫實啦，但咧唔係用傳統嘅嗰種寫實手法，但係咧好強調內容之外嘅嗰種技巧，新嘅技巧。
5: 你可唔可以即係話舉些少例啊，講下即係話嗰啲傷痕文學有邊幾本即係話比較多人知嘅小説可以討論一下咧？
6: 哦，咁好多好多啦我頭先提到班主任啦，傷痕啦，然後似一啲愛是不能忘記的啦。
5: 咁其实就系、是、依、这个都系即系代表一个时代同埋一个时期都佢有佢嗰、那个点样讲文学上嘅价值嘅。
6: 当然我哋知道文学系反映社会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咁白居易都讲过啦，佢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0: 事而作咁樣啊，即係話咧啊，要對社會、對時代有反應，要對人心啊、道德啊係有一啲好處嘅，一啲正面嘅作用嘅。咁喺文革之後嘅呢啲小説咧，作者自覺或者唔自覺咧，都係要將文革嘅種種荒謬嘅慘痛嘅事情咧暴露出嚟啊，要人汲取個教訓啊。
1: 但你阿魏亮兄，譬如话文革系一个一件好重要的一个事件嚟嘅，所以就话能够即系话由呢啲咁嘅事件引起有啲咁嘅小说嘅创作。我系谂起即系话另一本就叫做《妻妾成群》，亦都拍咗成电影，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我谂你都有睇啊，
0: 有。
1: 你系点睇呢本小说呢？
0: 要揾反封建嘅例子咧，咁呢一本非常之好啦。呢一本《妻妾成群》是一个中篇嚟嘅，大概六十几页到啦，拍成电影咁，大红灯笼高高挂。呢一篇小说咧，就系写一个有成四五个妾室嘅人一个有钱嘅人。咁佢初时就系、即系性能力好强噶，但慢慢咧就已经系衰萎啦，以致系性无能咁滞噶啦咁样。但佢都仲系要操纵住呢啲妻妾啊，仲系高高在上咁样啊。咁呢個就係所謂影射一啲封建制度嘅家長式嘅呢個統治啦、已經係衰老啦，已經係冇能力啦，都仲係要霸住個位。
1: 咁就但係其實都會覺得裏面都涉及到一啲即係話女權嘅問題啊，即係婦女受到即係唔平等嘅對待呢咁嘅主題喺度啦。
0: 係啊，係西方所謂feminism 嘅一種觀念，一種思想裏面嘅幾個人物咧有一個係比較有反抗性嘅，
1: 係啊，即係話嗰個四太太啊，
0: 係
1: 啊，即係話係依個係巩俐
0: 三太太啩？
1: 四太太，四太太，
0: 唔係即係嗰個鼻頭頸嗰、個
1: 即係鼻頭頸嗰、
0: 即係佢同個醫生
1: 同醫生嗰、那個三太太，嗰、那個三太太
0: 係
1: 嗰、那個係。
0: 反而咧、那個最細嗰、那個即係巩俐做嘅嗰個咧，佢初初就好不滿啦，初初覺得呢個環境同佢格格不入啊。咁後屘咧，反而就認同咗呢個咁嘅環境所以 identify 咗咁喺電影裏面咧，特別係即係有強調呢一點。佢睇到啲大紅燈籠高高掛咁，哇！覺得係一種權力地位嘅象徵。佢聽到嗰啲聲音即係敲腳嘅聲音咧，就好向往嘅咁樣即係變咗係同個權力同嗰、那個所謂繼承體制係認同咗噶啦。
1: 好啦，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先啦。

0: 继续翻翻嚟百科全嘅节目啊！咁头先咧同阿黄维良博士一讲当代中国大陆嘅小说，咁而家我哋咧就系从中国大陆一跳就跳到去台湾啊，海峡两岸。咁其实台湾嘅小说都即系发展得好蓬勃，咁啊特别令我哋谂起即系台湾有好多，譬如白先勇啦、黄文兴啦，都卓然成家啦。又我知道维良兄系白先勇嘅拥趸嚟嘅。
1: 因为讲话我对嘅小说咧就好欣赏啊，咁睇得都唔少啊，有啲系好深入去阅读嘅咁样啊。台湾嘅小说家咧人才辈出啊，由六十年代一路到依家咧都有好多嘅名家，有唔同嘅风格出现。喺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嗰阵时台呢、這个大陆咧根本就冇乜文学作品噶，咁台湾小说咧就更加系呢、這个独霸天下噶啦，啊，即系独霸呢个中文嘅文学界噶啦，啊，香港嘅作家都受影响，一般读者都系读台湾嘅小说，但系八十年代咧，大陆开放啦，啊，咁小说亦都非常之蓬勃。喺海峡两岸嘅小说作家里边咧，我认为白先勇嘅小说艺术啊，系可以讲话系数一数二噶啦，啊，非常。

0: 啲高超啊！你可以唔同意佢嘅小说里边某一啲啊，即系比较消极啊，以至悲观嘅睇法。
1: 嗯嗯，
0: 但系咧，佢嘅技巧啊嘅超卓系毫无疑问噶。
1: 但系有人话佢即系话喺白先勇嘅小说嗰度揾到好多《红楼梦》嘅影子，
0: 系
1: 嘛？佢即系话都系其实喺《红楼梦》嗰度偷诗咧。
0: 呢个系事实。白先勇本人都承认。佢講過，佢話咧，我係受《紅樓夢》嘅影響㗎，我成日睇《紅樓夢》㗎，幾耐就睇一次啊，咁樣重讀好多次㗎。咁呢個唔會話就令我哋覺得啊，白先勇啊，哦原來如此咁樣啊，都冇成就嘅，唔會
1: 㗎。
0: 點解咧？任何藝術家都離唔開所謂轉譯多思㗎。
1: 《
0: 紅樓夢》係白先勇小説藝術嘅一個營養成分，
1: 係
0: 啊，係佢。你話偷師也好，分得好嘅一部分嘅啫。
1: 咁係我依個我哋並冇個咁樣嘅規律，或者依個咁樣嘅天條講話唔俾偷師，
0: 係
1: 嘛？即係話問題咧，即係話我偷師就想學搞我自己功夫啫，係嘛？咁但係問題，我想問下你，即係話如果將白先勇同曹雪芹比較，佢有邊啲地方？佢當然有啲地方係從曹雪芹度偷師啊，但有邊啲地方係超越咗曹雪芹嘅？曹雪芹達唔到嘅咧？喺個小説技巧裏邊。
0: 曹雪芹嘅《红楼梦》就非常之大嘅规模啊，人物有成几百个啊，咁对各方面，包括服饰好、器用好，以至饮食啊，中国文化嘅各方面都包罗万有啊。咁白先勇嘅小说佢嗰个数量并冇咁多，而且个范围都冇咁广啊。咁但系咧，白先勇喺嗱，一個紅一個白啊，《紅樓夢》白先勇啊，佢喺《紅樓夢》嘅某啲基礎之上咧，佢仲吸收咗西方嘅技巧。
1: 嗱，譬如我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可以具體咁講，譬如話白先勇嘅《遊園驚夢》，咁你可以睇出嚟咧，有好重嘅《紅樓夢》影子喺度啦，即係根本好多嘢都差唔多個出場各方面嘅含難，即係一個可能可以講一本小《紅樓夢》差唔多咁樣《遊園驚夢》。咁但係問題有邊啲地方佢同《紅樓夢》唔同咧？所以係吸收咗西方嘅嘢咧。
0: 嗱，你講得好好啊，小《紅樓夢》非常之好啊。佢對人民服飾嘅描寫啦，工筆啊，對景物嘅描寫，家具嘅描寫，又係工筆咁樣，呢啲係《紅樓夢》
1: 全部《紅樓夢》嘢嚟
0: 㗎。咁但係咧，佢亦都用咗西方意識流嘅手法，用象徵手法。象徵手法中國小説裏面都有，不過咧，白先勇係大用特用，象徵手法令到我哋讀小説嘅時候咧，覺得係好能夠即係耐人尋味嘅，可以去搭到啲嘢出嚟，咀嚼到啲嘢出嚟嘅。咁呢兩方面咧，我認為係白先勇佢唔同於《紅樓夢》嘅地方。
1: 好啦，咁你除咗讲我哋讲《游园惊梦》之外，譬如我哋譬如讲下白先勇嘅另外作品，譬如《玉卿嫂》。
0: 系
1: 《玉卿嫂》，其实会唔会觉得系有些少即系我哋以前即系上个礼拜讲过嗰个小说同三文分别啊？你话小说系一定要虚构啊？咁但系《玉卿嫂》会唔会系有些少系白先勇嘅自己嘅故仔嚟嘅咧？变咗即系唔系虚构嘅咯？咁點樣界定係咪小说定散文啊？譬如呢个《玉卿嫂》嘅例子嚟讲，
0: 嗱，散文里边所写嘅嘢咧。是要真实的，是作者经历过的事。当然他对经历过的事物可以加以批评加以褒贬咁样，即係有啲意见咁样。但呢里面所呈现的人物呢所讲的事件是真实的。而小说呢是虚构。不过虚构不是说百分之一百就无中生有的。小说作者可以将好多不同的人物的特点这个综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综合体。咁玉卿嫂咧，我相信係根據白先勇早期
1: 幼年
0: 嘅一啲經歷
1: 㗎啦。
0: 咁加上佢小説家嘅想像力，同埋其他人物嘅特色咁夾埋而成嘅。
1: 咁你就係我哋唔好淨係講白先勇咧，講台灣小説家維倫兄，可唔可以再舉多幾個例？譬如話譬如黃文興咁，我聽講佢創作得好嚴謹喎，差唔多一日都寫得好少字咁樣，慢慢即係雕琢喎。你點樣睇黃文興咧？
0: 佢同香港嘅一啲多產作家咧，就係兩個極端。佢話佢每日咧就係寫一百字嘅啫。咁佢用心雕琢啊。佢話睇書咧，你每個鐘頭咧。顶多系睇一千字，你多过一千字咧，就冇法子领会作者嘅苦心啦。佢早期嘅小说咧都系比较传统嘅，譬如话龙天楼嗰啲小说啊，咁你都睇过啦，或者文星重刊咁样啊。 但系到咗七十年代以后嗰啲咧，譬如话家变啊，啊背海的人啊，咁、嗯、就喺文字上咧，佢非常之讲究创新、
1: 嗯，
0: 以至系怪异嘅，以至系走火入魔。
1: 哦，
0: 我觉得呢个系走极端啦，
1: 走极端。你点睇张艺国嘅《棋王》咧？啊，科幻小说啦，我记最近我有睇呢本书，见阿余光中即系赞得好犀利喎，喺个序嗰度。
0: 啊，我谂佢系将台湾七十年代嘅一啲事物反映出嚟 电视传播媒介嗰种啊，即系无孔不入啊，又要制造一啲即系特别嘅人物啊，咁样啊，咁啊，亦都涉及嗰个人同埋自然之间嘅关系，即系咪可以预测未来啊？系咪可以呢、這个啊窥到个天机啊？咁样啊，佢嘅野心好大噶，野心好大啊！
1: 即系话佢其实佢嗰个科幻小说同你会发觉到佢同倪匡嗰啲又有啲好多唔同嘅地方喺度。
0: 要分别嘅话咧，张艺国系比较重视嗰、那个思想
1: 系
0: 即系对当代社会嘅睇法，或者对以后人类发展会有啲乜嘢到咩地步咁有啲评论咁样而倪匡咧。
1: 即
0: 係
1: 維斯利，即
0: 係維斯利，
1: 維斯
0: 利
1: 有樣嘢我哋冇講嘅，其實依樣嘢其實都即係曾經即係話好流行一時嘅，即係武俠小説啦。我哋要傾一傾，就係、是、我諗維良兄，唔知你睇武俠小説多定我睇得多咧、
0: 啊？我諗你多啦，我睇得好少嘅。喺中學讀書嘅時候都睇過一啲咁、但係唔係話一味追嗰嗰種讀者咁、最近呢十年八年嚟咧？就冇乜点睇噶啦，都冇乜点睇。
1: 咁、就系、是，但你都有睇譬如金庸啊、梁羽生啊、古龙啊呢啲冚唪都有睇噶。
0: 睇得唔多，
1: 睇得唔多。咁、你点睇对话书？你点样评价咧？其实都系咁重要嘅一个咁样嘅，即系喺近代嚟讲啊，一个咁重要嘅一样嘢嚟嘅。
0: 历来咧都有通俗文学同严肃文学嘅论争呢两个名唔系几好嘅，不过咧为咗方便咁姑且用佢啦。武侠小说咧系属于所谓通俗文学，咁有啲咧所谓严肃文学嘅作者或者系研究严肃文学嘅人咧就认为武侠小说唔入流嘅，系通俗嘅嘢，又神化啦，又离奇啦咁样咁就将武侠小说咧要赶出文学嘅殿堂
1: 咁唔可以咁講咧，譬如話好似水浒啊、西遊記嗰啲咁，人哋以前都當係通俗咁樣，但係而家已經變咗種經典嘅小説嚟嘅啦。
0: 係啦，我頭先係報告某啲人嘅睇法，我自己唔係咁睇嘅噃。你舉水浒傳啊、西遊記係非常之好嘅例子以前係即係一種娛樂性嘅嘢咁係好通俗嘅，係市井嘅嘢咁但係咧，依家我哋研究中國文學就唔能夠唔研究呢啲嘢嘅，而且係所謂經典之作又好似以前嘅曲咁刘永嗰啲乜都好咁係唔係即係所谓庙堂文学㗎、但依家呢係中国文学里面宋词嘅一啲杰作嚟㗎係咪香港都有咁嘅情形㗎以前任建辉白雪仙咪演戏咁样呢啲只係俾嗰啲所谓阿婆或者係工厂嘅女工去睇嘅啫咁样但依家呢我哋回顾返呢就话喔、任建辉系一个艺术工作者啦，将佢个地位提高咗好多咁样。咁呢个就系咧，有啲人佢个标准拿捏不准，或者系个观念咧好窄好有局限嘅，即系冇一个历史嘅眼光冇一个透视嚟到睇呢啲嘢，就因此咧非黑就系白，非唔系是就系非咁样咁就係好偏差嘅，
1: 但係當代嗰啲人排斥佢，可能基於好多嘅即係恩怨或者嗰個所謂情意結有好多嘅問題。但係問題一過咗嗰個時代咧，人哋就會比較好公平去睇，即係話究竟呢啲嘢如果對嗰個時代產生咗影響嘅，有個所謂 impact 喺度，有衝擊喺度，一定承認佢個地位同埋價值喺度。系嘛？或者你根本即系话，你话马华自己系好高深或者根本嗰阵时冇人识嘅咁样，即系根本即系话，净系嗰个冲击性咧，已经可以奠定咗佢嘅地位喺度啦。因为所以武侠小说，我谂值得即系话，而家已经少人睇啦，已经冇啦，已经系嘛？
0: 都有，点会冇啊？
1: 而家即系话冇咗嗰个鼎盛时期，譬如梁羽生、金庸嗰、那个咁样嘅潮时代已经冇咗啦。
0: 金庸嘅小说仲好畅销噶，又有咩袋装本咁样
1: 但系就唔喺报纸连载啦嘛，已经即系话冇咁。我相信而家即系话睇 電影《東方不敗》的人

0: 多過就睇呢、這個誒、原本嘅小説啊，即係《笑傲江湖》咯。
1: 啊，我估係啊，我估係。
0: 咁、你誒點、樣比較先？譬如我個人嚟講，就誒、我會覺得譬如話。常常武俠小說都可以分嘅，譬如話金庸嘅武俠小說咧，佢、個西方嘅技巧已經多過梁羽生嘅武俠小說啦、因為梁羽生係比較中國傳統式嘅啦，已經啊西啊金庸嗰啲就有啲、即係西方現代式嗰種咁樣嘅鋪排啦。
1: 啊，亦都有啲電影嘅味道，啊、有啲蒙太奇嘅某啲技巧咁樣啊。我最感興趣嘅就係點解咧？好多人都另一方面去睇武俠小說嘅話，另一方面就批評佢話佢唔入流啊咁樣。我諗可以從兩方面去睇佢。第一方面就係、是。有啲人咧就認為武俠小説會教壞啲細路哥，咁啊學呢個做神仙啊，學呢個飛鏢啊，咁啊離家出走啊，咁啊就覺得咧有一種即係負面嘅影響啊。另一種咧就係從文學藝術嘅觀點去睇嘅，哇！呢啲咁嘅武俠小説即係神奇到不得了啊啊！呢、這個啊怪異到不得了啊，都係不可能喺現實裏邊出現嘅事情同埋人物㗎，即係話。佢並唔符合寫實文學嘅特點，因此咧就話唔係文學嘅咁樣。好啦，咁從第一方面去睇啊，即係話教壞啲細路哥，咁呢個唔見得嘅噃，細路哥一樣可以睇嗰啲咁嘅其他打打殺殺嘅嘢啊，咁可以學得非常之暴力啊咁樣。我諗影響係有嘅，但咧係咪真係一睇武俠小説就會去學做神仙啊，學呢個武俠啊咁樣啊？就唔一定啊呢、這個
0: 咁其實即係話，而家好多電影係根據武俠小説拍成嘅。咁你又點樣睇小説同電影嘅關係啊？
1: 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啊！武俠小説係小説嘅一種啊。咁小説同埋電影咧係兩種唔同嘅媒體啊。通常咧就係短篇嘅小説改編成為電影咧，就成功嘅機率比較高啲因為佢仲可以豐富一啲情節更加有血有肉。調翻轉頭咧長篇嘅小説武俠小説有啲幾十回啊，成幾十萬字啊咁樣，要濃縮成為兩個鐘頭也好，即使係四個鐘頭，即係兩三集嗰啲啦，都好困難嘅，一定係生節好多啊。
0: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咧，继续请阿黄伟龙博士嚟同我哋讲呢个文学欣赏同批评。不过下个礼拜我哋就唔讲小说啦，系讲香港文学。拜拜。
2: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蔡雅阁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撤灵，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没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日后跨部门的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决定。刘志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3: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瓦遮头，所以我哋話有序取替劣質倉房咧，要睇下我哋實質處理到個量係點樣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個好似以前一啲好極端嘅手段，唔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曬呢度咁。咁呢啲我覺得係唔係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2: 对于劣质劏房会不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说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3: 法律上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呢，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呢可能呢我们会都会有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这个是难以决定，是属于你定他的，今次就你先，我登记了，咁下次咧，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咧，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嘅，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咧？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
2: 照顧者津貼加至每

0: 个月3300蚊，但系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喺最需要帮助嘅人身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边啲人。

0: 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潘傑平報導。
1: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平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2: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下来呢，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他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候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三个月里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如果一路都是隐蔽的话，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剧发生都未定。
1: 陈国基说会检讨试验计划，研究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关服务。对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陈国基说之前跟大学谈过，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
2: 我们跟那些大学谈过的，他们研究过之后呢，有成19间的大专院校啊，大学啊，咁都好有兴趣。而事实上，我哋都冇一个规定话要俾几多间学校，冇。其实全部都系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议书，边一个系最好？可能系一间，可能两间，可能三间，冇问题嘅。如果好嘅咧，我哋整好晒，我哋照批出去嘅。
1: 陈国基又强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系关于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嘅方向，对于投资者嚟讲系好重要嘅信息，更能够清楚掌握到未来香港嘅商机，对于喺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0: 本港未来十年嘅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未来十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4: 我都有聽過坊間啊，對於我哋而家4:33個比例咧，好支持。大家亦都有啲反應就話啊，未來嗰個資助房屋嗰個部分係咪可以再加大咧？咁我諗我哋個調整每次調整完，我哋鞏固一下，然後我哋再往前走，大家再俾多啲意見我哋。如果社會上係支持中間個部分資助房屋要加大一啲，令到個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繼續上升咧，咁呢啲我哋有空間咧，我哋可以再調節嘅。
3: 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最快十月会实施月艇南下，
5: 最早会在十月里面呢会实施月艇南下，以带动跨境的休闲消费，带动我们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适当的时候呢会公布有关的详情，包括呢特别我们和广东海事局呢一直商讨啦，到时呢亦都会透露到有关的实际的工作安排的。
3: 陈美宝又话，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都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 當局

0: 初步計劃重建後的座位增至最少7000個，若果資源許可，考慮重建至更大規模，座位增至10000個。李俊傑報導。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说除了因为越来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维园观赛之外，维园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2: 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呢，原来呢对于体育设施嗰个需求同埋嗰个协同效应呢是非常之好的。体育的盛事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咁呢一个咁嘅考量之下呢，就令我哋觉得其实喺维园呢呢一个嘅地方是非常适合。
1: 至於重建和擴建的規模，羅淑佩就說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500 的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的場館，同時作為表演場地。
2: 我們最少要做 ATP500 的賽事，即是說可以500分的計分賽，但是我是有一個更大的期望，就是如果資源許可和那個場地的大小許可的話，我們是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是要 ATP 500達標的話，最少是7000的座位，如果是1000的話，是可能要去到10000的座位。即是說我們可能也都可以在一些適合的檔期的時候用來做一些演出的活動。
1: 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藝人為主的演出佔大約4-5%，五年規劃提出在2030年相關比例要提高到60%。羅淑佩說當局正檢視啟德體育園體育和演唱會演出的指標，會考慮經濟收益，強調啟德體育園作為香港歷來最大的體育基建投資，能否帶動經濟和拉動產業是相當主要的考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今個月8日離世，享年89歲，今日在香港殯儀館福海堂之靈，聽朝舉行公祭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下午分別到場致意，歷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以及林鄭月娥亦都有到場。民政事務總署繼續設置吊唁處，方便市民吊唁，並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臨時公眾吊唁點。王威培報導。
3: 在北角的香港殯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仲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4: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

0: 生再生炎症，它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它学习。
1: 听日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好多协议。卢晓珊报道。
3: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4: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3: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圣火最终由两代田径传奇日本链球父子共同点燃。国家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分别是担任开幕礼的旗手。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旗手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仇志荣报道。
5: 亚运直击
6: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礼，挨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日皇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短片介绍赛事项目后，运动员陆续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代表团由1200多人组成，其中运动员有815人。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代表团超过800人，其中运动员大约580人，将参与38个体育项目。在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运动员和裁判的代表之后宣誓。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古和武士以及机械人科技，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的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链球父子失服仲信以及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开幕礼历时大约2小时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唔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嘅董建华喺香港殡仪馆设灵，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明古。

0: 亞運會正式開幕。六合彩搞出號碼五、八、十一、十四、十九、三十一，特別號碼二十一號，頭獎半注中，每注派1,249,3400多元。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三至六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五至六健康風險中。預測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係中至高。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九，強度甚高。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天氣，強烈熱帶風暴杜鵑增強為颱風。晚上十點，杜鵑集結喺東京以南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乾燥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聽日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7: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6: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8: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五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30年嘅舞台经验噶。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7: 除了有本地的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的吴应老剧团带来戏剧作品《天平》。
8: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他的导演蔡述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現翻即係兩地文化嗰個嘅唔一樣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
6: 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
7: 即日起至到9月20日，
6: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9: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0: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嘅申請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1: 喂，雨水！
12: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11: 一齐玩啦！
1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1: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3: 戏曲之夜

好啦，嚟到咧9月19日嘅晚上啦，10:24啊，五台嘅直播室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啦，迎接你啦，多谢喺呢个时间咧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同大家又相聚啦，咁啊同大家相聚嘅时间当然要听歌啦，咁啊星期六晚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时间咧，可以一阵间欣赏咧就系峰哥陈少峰加上林小群嘅组合啊，《拜月记之抢散》，咁啊11:00带俾你咧有朱姐。朱劍丹加上細女姐任冰兒嘅組合，一曲樂舞刺背，咁啊以及咧活命金牌帶嚟咧就有梁醒波、梁漢威加上梁少森嘅組合啊，最後送上咧有我哋廣播界嘅前輩，亦都係大喉嘅唱家啦，郭少文主唱嘅《華容道》啊嚇。好啦，咁啊講多嘅説話咧就要留意天氣情況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現正係生效，另外室外氣温咧錄得攝氏29度，相對濕度69%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啦，哇！一阵大雨之后咧吓，咁啊呢个证人嘅文武生加上花旦咧啊，透过一把伞咧，亦都撮成一段嘅良缘啦。咁啊睇下蒋世龙咧同埋阿瑞兰嘅爱情故事啦。送上咧有陈少峰加上林小群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会唔会啊？
1: 啊！
0: 古道是我妹妹，原来是一位姑娘。
2: 古道是我娘亲，原来是一位上公。
0: 点解佢会认我嘅呢？
2: 点解佢会叫我嘅呢？问下佢至得。

0: 正是难中人如难中人，你我都是一般境遇啊。
1: 请问上公，你也与我一般境遇么？
0: 是，姑娘请停。

0: 娘亲不见，我是女流之辈，独自一人，又怎能行走呢？
1: 哎呀，天时不早，寻找妹妹要紧啊！姑娘，请恕我失陪。
0: 相公，请便。相公，
1: 我急忙寻妹去，你牵散阻拦，因何事啊？
0: 逢急难，我遇艰危。路已迷，相公既然寻妹去，危途作伴，望提携，望提携。
1: 闻此语，挥愁除，应怜姑父弱女儿，为是我妹妹上顾不来，怎能携带你呀、啊？

0: 兄妹相称。
1: 哎呀，对呀对呀，唔得唔得，彼此相貌不同。

0: 应作什么？
1: 应作不若应作至亲。
0: 至亲。

0: 往由来与将至，快些走，自为宜，自为宜呀。你无散怎能行？不如我将散让与你呀。
1: 贤侧相公你呢？
0: 我不妨事，不妨事。
1: 要你受雨淋，我自问难过矣，不如雨伞你自用啦。
0: 何必再推迟呢？
1: 你要啦，
2: 你用啦，你用啦。

0: 好大风啊，
1: 好大雨啊，
0: 此地是荒郊，都无处可避雨，不若两人同一散，你以下又何如呢？
1: 只有烟能使得呢？
0: 姑娘，事到如今，暂且从权吧。
1: 如此是有劳。

0: 娘，罗裙已扭干，
1: 但不知浪在何处了。
0: 就浪在雨伞之上。
1: 不敢有路上功，
0: 何必推辞呢？
1: 如此有路上。

0: 难道你家中尚未有？
1: 未有什么？
0: 未有，未有别人的咩？
1: 别人？未有。我既无兄弟，又无弟妇和嫂嫂。
0: 哎呀，相公啊，你既无兄弟啦，又哪有弟妇和嫂嫂呢？

0: 先回家。
1: 哦，贤侄姑娘，你要返娘家呢，还是要返婆家？
0: 我曾经说过，母女相依为命。
1: 姑娘。
0: 相公。
1: 小姐。
0: 秀才。
1: 你我。
0: 怎样呢？
1: 你我。

0: 头上金钗一枝。
1: 哦，失去金钗？哎，小小一枝金钗有何要紧啊？此际兵荒马乱，还是快些赶路也罢。
0: 上公，这支金钗非比寻常，乃是我娘亲所赐。我娘亲也曾说过，那金钗落在谁人手上，
1: 你
0: 我的终身大事就落在这人身上了。
1: 原来咁重要嘅，咁我帮你揾一揾。

0: 姑娘唔见喎，
1: 再去嗰边揾一揾。
0: 哦，原来喺呢度。这支金钗可是姑娘之物啊？
1: 正是。
0: 既是姑娘之物，便请收回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5亿，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这个党难以接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

0: 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个新信息，
7: 由9月21日开始，
8: 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
9: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仪，
10: 星期三会有学熙，
11: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2: 三位主持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13: 同你一齐同行。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喺悠扬嘅音乐之下咧，亦都带大家咧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当然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你好啊，我系林伟婷啊。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仲有两个小时嘅粤曲欣赏，加上咧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咁啊稍后咧喺凌晨一点钟后咧，陈毡以上海立话咧，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沉香扇》啊。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埋咧许芬同埋书房会嘅唱段，咁啊有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同埋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喜欢欣赏咧粤剧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翻翻嚟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咧乐舞刺背，咁啊有朱剑丹同埋任冰儿合唱嘅，咁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非常之珍贵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太爷叩见良臣，
1: 叹句：何时再爱流连，至今才回家返。
0: 启禀良臣，闻得康王南渡临安，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府，招兵勤和，太爷得王头军入吴，以致令良臣忧担。

父之志，素以为国保民为己任，投效康和，亦纵欲救千万黎民于水火，便百姓在铁蹄之下受尽摧残。

贪生怕死，为是出入沙场必九死一生。古来征战，试问又有几人话？

曹，倘使民臣不爱钱，则百姓爱；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定。孩儿捐躯报国，

文明。敢问娘亲，欲赐何字呢？

就算他一

0: 好啦，同大家一起欣赏过咧朱姐朱剑丹同埋细女姐任冰儿嘅合唱啊，乐舞赐背咁啊，一起欣赏过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0。而家嘅室外气温咧，6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70%。听一听宣传声带，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郑俊杰校长。
3: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嘅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那个感觉又会大咗。
1: 星期一晚9:00-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好啦，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嚟到晚上11:30啦。室外气温6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70%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咧约28度嘅。咁另外咧，日间干燥啦，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咁啊，另外新界咧就会再高1-2度嘅。渐转咧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是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是会有骤雨的。好了，跟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回来我们继续一起欣赏歌曲，带来当年的一个黑胶唱片版本的歌曲《活命金牌》，也是当年在唱片封面写着新编舞台锣鼓粤剧，也讲到一对有情人华英太子和他的爱人子玉之间的爱情故事，挺难得太子能够和自己心上人子玉成亲，谁不知在新房敬奉这个茶酒给太后的时间，太后最后因为这一杯酒被毒死，最终牵连到有命案的时间，在唱片的下卷楚王也都出来，也都出手了，情战各人也都撮合华英太子和子玉的一对爱情故事啊。咁啊，波叔梁醒波咧就先识太后，后识楚王啊。咁啊，华英太子咧就系阿威伯梁汉威嘅歌声，子玉咧就系心姐梁少心嘅歌声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活命金牌》嘅上卷先啦。

你父王似有帝主位，难怪得咁火气猛噶啦。你太后当朝，佢都唔放在眼噶，要斩要杀一乱执行，是谁有似包天胆呢？咁张华英。

0: 贱人推出斩。
1: 太后又要冤枉子玉，子玉你还不把真相对太后禀明？
2: 太后啊，子玉冰清，
0: 冰清
2: 未敢任邪犯啊。
0: 哦，你名唤子玉系嘛？来，哀家先嚟问你，你可知此处是什么的所在呀？
2: 养心殿是殿下读书家。
0: 你既知养心殿是殿下的读书所在，你到此何为？
2: 献茶席将王孙探。
0: 哦，原来你奉茶到嚟侍候王孙系嘛？倒也使得，倒也使得。咦，又唔系呀？国公国殿特区有专责之人侍候啊，你是何公洗碗之人啊？
2: 战役西宫披薄衫。
0: 哦，原来你系西宫嘅披薄咩？子玉，我睇你是有意到养心殿直进茶为名，就故意把我皇孙嚟挑衅，好来拜佢嘅清誉啊咧！
2: 系啊，太后，子玉无心布下陷人陷啊！
0: 既是无心引诱咯，咁然后又会有春光泄漏之句啊？
2: 是殿下要我相伴啊，游园绿柳间。
0: 游园。游园又本属平常之事啫噃，如非有事咯，又何来有恢弘意趣呀？
2: 因见柳绿花红，因而有感之，自怜身世不敢悲从中来，所以奴婢感时花浅泪盈眼。
0: 啊，咁那时你哭将起来啦。咁王孙佢

良心公都不准行人道，你是西宫婢仆，更不该到此行。离天罪都祸在你一人，我要责打呢个贱人，都露举龙头。

0: 王孙儿，看来你是爱信的小公人吗？
1: 望太后见谅，可怜于他。
0: 咁嘅啊，见他又行行。

0: 工人，你休要惊慌，过来待哀家上真你一上。
1: 太后可怜
0: 啊！孙儿啊，你嘅眼光都倒也不错噃。

0: 哀家明白曬咯。啊，唔錯唔錯，佢哋心相關得更重情相關。原來情字的魔力大得咁交關，孫兒色欲又蓮香，甘願擔刑受棍棒，可知佢二人心相印，處弟愛上個小雲環，呢一個小公娥哀家的婆合眼。好啦，就由哀家揸主意同你哋做一个撮合衫，
1: 都好似太后成全
0: 乖。好趁今日良辰吉日，等孙儿佢思维。

0: 后渡河，此刻欢呼暂且放下，先随小王出营嘛。
1: 好啊，
2: 快啲扶住我，嚟啦，行起啦，嚟到啦，嚟到啦。

0: 三件太后，
1: 乖乖乖，起来起来，
2: 谢太后，
1: 哎呀好啦，起见佳儿和佳妇，表却心事五中烦，大喜之夜贺新方。未大河而针

我行起身伴有隻玉環。華英啊，今日你嘅大喜日子，好應該有件禮物送俾你嘅。嗱，呢隻玉環送俾你啊！

0: 真系乖啦，阿怀英啊，指入你两个嚟。
1: 太后，
0: 嗱，我讲啲好说话吓，嚟恭祝你哋噶。我一祝你哋好合百年，情无限；二祝你哋齐眉白发，直到两鬓斑。子玉啊，你生性一副好儿范啊，三从四德更优闲。咁啊嗱，你莫个恃宠生骄，行为荒诞，莫作祸水红颜，败江山。有日个朝阳声势猛啦，你莫作功残善刀去画鸦龙眼。
1: 神识字当永字啊！
0: 乖啦，乖啦，乖啦！唉，饮咗佢啫。玉啊，你献上一杯酒，哀家饮过之后，得便把寻功还。
1: 哎呀，
0: 饮过后，做乜福？做乜福痛难知？哎呀，好辛苦啊！
1: 太后，
0: 我觉得地转天旋都揾你拍散。
2: 太后，
1: 太后，
0: 子玉，我杯酒，我杯酒系你。
1: 太后。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活命金牌》嘅上卷啊，带俾大家咧就有梁醒波、梁汉威加上梁少芯嘅歌声啊。
1: 你有冇谂过点解查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查系拔声，督系卜鱼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2: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0: 好啦，预告一下先，一阵间咧喺凌晨12点咧，我哋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啦。转头翻嚟咧，婷婷约定你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活命金牌》嘅下卷，咁啊，以及咧有啊郭少文前辈咧主唱嘅华容道一首大喉嘅歌曲啊，咁啊两首歌曲咧经已预备好约定大家。咁另外咧喺凌晨1点后咧为大家送上咧粤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沉香线》啦，当中可以欣赏到咧，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加上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嘅，望下大钟同大家对时听新闻先啦。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架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获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4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

0: 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哋难捉嘅人际关系，
6: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1: 黄淑仪、
9: 李浩辉，
13: 我的成长号。
14: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过咧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欢迎你，亦都感激喺呢个时间咧有你继续支持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十二点零八分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噶。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当然系继续听歌啦。除咗有粤曲欣赏咧，喺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沉香线》嘅唱段，有邵月英啦、刘丽华啦，以及咧有邵文娟、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凌晨一点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翻翻嚟咧，我哋继续活命金牌啦。我呢块活命金牌到底是谁呢？就系、楚王嘅出现咧，就能够救得华英太子同埋佢嘅爱人啦，子玉啦吓。咁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咧活命金牌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当年唱片嘅版本，黑胶唱片版本。咁我哋一齐欣赏就活命金牌嘅下卷啊，带俾大家继续咧就有波叔梁醒波嘅出现。咁啊，头先听到佢饰演太后啦，咁啊喺太后身故之后咧，咁佢就后饰呢个角色就系楚王啊吓。咁啊，撮合嘅咧就包括咧有梁汉威所饰嘅华英啦，加上咧深知梁小心所饰嘅子玉啦。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活命金牌嘅下卷啦。

春晖，奉了先王之命，镇守边关，十年来未理中原，自问有失为臣之道，今时边关宁静，因此偷下回京，坐令万营中的将军，斩立两旁，听爷号令。

0: 肉奔鱼的码头，何知有罪啊？哈，
1: 当知有罪，但有重要事情要面见王爷啊！
0: 你醒神面睡，快快进来，
1: 兄啊！我本是当朝为处帝，哎，
0: 处帝终日在养心殿读书，怨何得此？
1: 我的确是当今

0: 之人难活命啊！难活啊！
1: 且放下虎威，看我把壮词呈上。
2: 哦，你倒有壮词嘛？好好好，快把壮词呈上，人来端衣开来，待本分下马衣。

假，血葬陈词逐清平，发生惨案在帝京，为救无辜金狂明，当今帝主呼

亲儿来杀命，挖墙斩首判极刑，又幸帝郎有天性，施放使囚出帝京，要上覆盘能超算，除非楚王发宫廷，除非楚王发

我十年不问朝中事，发生惨案的在一皇城。唉，可怜楚帝此惊鸿，一念人情来来来。

0: 大婚之日，太后赠我一只玉环，说是由楚王所送，似一只翡翠玉环，真伪当能辨认嘅。
1: 吓，此玉环正是本凡的旧物，呈上本凡一看都辨之分明。哎呀，你果然是楚帝，
0: 楚王啊，叔公，申冤啊！想我不辞千里关山，无非为见楚王，望你把铁案重化，一救无辜性命啊！
1: 太皇侄孙，你不用悲伤，你慢慢把冤情讲来，本凡一定为你昭雪，你不用担惊啊！啊，姜省奶呀！

0: 原来你奉太后之命联婚嘛？哦，正是大喜之事啊！谁家淑女得贵位，除非呢？
1: 就是西宫宫人子玉。
0: 哦，娶妻求淑女，宫女啲也是人啫。咁婚事后来又怎样？

0: 军事正邪，为何又情何翻落？难道太后悔婚不成？
1: 啊，妃呀，我妻合欢日归未就，无端会逢向苍苍惊。
0: 连贫敬老正是仁者所为，况且婚事乃是太后出纳，你妻敬上一般，正是分内之事啊。

0: 把了太后啊，此酒从何得来呀、
1: 啊？太后饮酒之后，一命辞阳，显然是酒中有毒啦。但系谁是下毒之人呢？无人知晓，可怜我妻嘛。
0: 太后怎么样？

有此活命金。

0: 小王乃是你父华英，不过并未死去啫。你莫当我们是地狱鸳鸯啊，子哦。
1: 你当真未死？
0: 系你都未死噶。
1: 我哋真系未死噶，但系我睇住佢哋竟然压咗你出去噶噃。
0: 系啊，想当日父王佢

0: 王陵放出御范，更是罪不容诛。你好趁大兵未来，殿下爷，你速速逃走吧。
1: 小王不用逃走了，有活命金霞一面，领他们来我保护。
0: 你得了先王御赐的活命金牌？
1: 是啊。
0: 从哪处得来呀？
1: 是楚王所赐，小王在路上与他相遇，将冤情告知他，遂了楚王去吗？

生死死等闲事，只怕世上空留独苦命啊。心清理直可以正鬼神，坐王面前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活命金牌》嘅下卷啊！啱啱欣赏过咧有梁醒波、梁汉威、梁少芯嘅歌声，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咧凌晨时分12:38。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郑俊杰校长。
3: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宫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那个感觉又会大咗。
1: 星期一晚9:00-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好啦，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婷婷林伟婷为你拣选咗咧，亦都系今晚为你播放嘅最后尾一首粤曲啦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当中有郭少文咧为大家主唱嘅《华容道》，喺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咧。

意思把

0: 啱啱同大家收听过咧，有郭兆文主唱嘅《华容道》啊。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九月二十一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
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5: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5: 黄淑仪、
2: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7: 同你 level 啊！
8: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9: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8: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一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请你在十五秒内讲出最多的。
11: 咦，信封里面没东西的。
2: 因为题目收埋了啊。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题目和答案都收埋了在早上十点的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的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道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的。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咁啊，听个宣传声带咧，翻嚟咧喺听新闻之前预告一下啦。一阵间咧，我哋听过一点钟新闻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粤剧时段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沉香扇》嘅唱段，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同埋张小巧嘅歌声啊。望下个大钟，接近一点钟，同大家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教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的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消闲，是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也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不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昨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0: 老友记电台。
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症

0: 1-5-6-7。
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2: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2: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7: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个个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5: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8: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9: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0: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1: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0: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1: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0: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1: Home away from home.
9: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你有一个新信息。
8: 由9月21日开始，
1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1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8: 星期三会有学戏，
1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8: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13: 同你一起同行。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我的成长号。
1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8: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5: 黄淑仪、
8: 李浩辉，
15: 我的成长号，
13: 同你 level up。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7: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4: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香港联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15秒啊？
18: 我怕我不识答、啊。
12: 今次的极速15秒特别版，你一定识答。
8: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由9月21日去到10月2日，1年10日，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19: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20: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8: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20: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8: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是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今朝呢为最后一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沉香扇，而为的送上的是大结局。搿出戏呢是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曲会议辣辣香港现场演出的录音。上司小姐蔡丽英呢，因为伊的母亲硬劲要拿囡恩啊许配拨太守之子，为了逃婚而女扮男装逃离家乡，离家出走。离家之后啊，丽英是受尽了艰苦，不但金榜题名、得中探花，还仰仗文秀舅父陆兆龙的力量，终于和文秀再次相会，结成了美满良缘。接下来阿拉就来欣赏沉香扇的大结局，是由小月英演蔡丽英，刘丽华演徐文秀，邵文举演苍年凡，张小乔演蔡德清。接下来阿拉就来欣赏越剧沉香扇的大结局。
1: 你姑是姑娘。

真的要去死。

是他是何等差，他就是差什么差什么差什么，真正从我失去我是他是笑，他就是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真正岂有此理。那里真的是老鹰相争。

轮山。

0: 救命大惊小怪。哦，好啦，莫非你得罪了表兄？
1: 没有，
0: 没有。外甥啊，是你欺负了表弟？
1: 也没有，
0: 也没有。那么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呢？哦，我知道了。进可告状，你们弟兄二人在此旁多吃了几杯酒，像是将了酒啊！哎呀呀呀呀，外甥儿，你不会吃酒么？就少吃几杯哟！
1: 弟弟生儿就在这是大屋里头。
0: 哎，生日长远儿童话，家天新贵威望他。大武林有从武将，西龙老夫有不杀。
1: 并非生儿杀酒啊，
2: 此话是来无常的。
0: 有话起来来慢讲，不听大武也不怕。
1: 多谢救护。
0: 你讲啊，你说呀。叫你生你不生，你们再不讲，老夫真的要生气了。
1: 姐夫，你看他是谁呀？
0: 哦，你问的是他吗？他们是你的表弟，是我的儿子。
1: 他不是你的儿子，他是我的妻子。
0: 哎呀，外甥，我非你疯了不成？
1: 她确实是个女的，世上不幸，请舅父察看。
0: 哦。

你小子。

0: 我要是早就看成你是个女的，也不会有今日之无聊。这是你母母一女照料三心，此事是我了解。
1: 是是是，你爹爹做事你总不能不管啊。
0: 叫我说管的。
1: 哎，弟弟。
0: 哦。

0: 的真是时候，七上灯儿你都死了。
1: 夫人，买的假账，老夫倒需要向你红心才是呢。
0: 啊，
1: 恭喜夫人，恭喜夫人，我家娶了东朝夸婿。
0: 哪个？侬那今天也晓得了？
1: 我娶的女婿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侬娶个女婿？

0: 众生许配青果上靠背草泥吧。
1: 草泥呀，夫人啊，一见要许亲，谁给谁心与我商量商量啊。
0: 哎呀，老爷，侬既要招亲，还要媳妇回来。
1: 陆家将丁就要来娶你，
0: 厂家高中媒人来采过媒啦。
1: 我是一家之子，与陆文氏与我之子。
0: 阿南是我生，阿南终生有我之子，有我之子，
2: 有我之子，
0: 有我之子，
1: 有我之子，
0: 有我之子，
1: 有我之子。
3: 原来京城阿伯到，一知八见阿伯爹五妈娘。
1: 出人，看到你就烦恼。
3: 哎呦，阿伯爹，今朝侬一路回来，俺是路浪向多吃了辣椒，火气大嘞。看见你子就磨动五妈娘就吵啊。
1: 小畜生，你哪里知道你娘做的好事？
3: 不清楚俺五妈娘做啥个坏事了？
1: 他不与我商量，将你妹妹许吉闯去了。
3: 哎呀，许嘛老早许了，闯嘛闯伊做啥？
0: 阿七，阿虎嘞？
3: 妈娘做啥？
0: 侬不晓得个，侬阿爹做个好事。
3: 哎呀，不清楚阿伯爹也做啥个坏事？
0: 伊不同我商量，来拿阿妹终身许配陆家。
3: 啊？哎呀呀呀，许配不陆家，唱家唱家陆家，哎呦，难是好不想嘞！
1: 都是你的不是，
0: 都是你，
1: 都是你，
0: 都是你，
1: 都是你，
0: 都是你！
3: 哎呀，那不要吵了呀！那，我妹妹来了，屋里向大家晚上商量商量。哎，现在我妹妹都不来了，屋里那就是吵得来天翻地覆嘛，也是不吵了。
1: 怎么讲？
3: 哎呀，阿伯爹，侬还不晓得，我妹妹已经不来了屋里嘞。
1: 你叫什么？
3: 老早逃出去嘞。
1: 好，你这个老不义，总是在家包拾无事，连一个女儿都管教不成。
0: 哎呀，侬个老糊涂，出门半年不回屋里，里里外外有我操心，侬还要怪我？
3: 阿伯爹。侬管五妈娘么也不要管了呀！咱们到强有个过法的，俺做个鸡要飞，就是侬阿伯爹来那屋里嘛，我妹妹还是要飞他呀啦！
1: 出去！你妹妹出去，谁给出去？
3: 哟，侬哪能晓得我不去摘呢哟？
0: 寻了半月也无影踪啊！
1: 难道就怕又不成？
0: 只怕怕也不能。厂家已经告状，媒人已来采访，侬看哪个办？
3: 我看你呀，真生得了哦！
0: 就等侬回来商量呀！
1: 你这个老不义，你竟将那个污水泼在我的身上啊！
0: 侬想啥事不管？
1: 怎么管得了？

0: 父顾老爷唱一番，各种一帮儿家儿命帮你。
1: 我家没有唱家的女婿，退位退位。
2: 啥人讲啊？唱你位是我女婿，收下来收下来。
1: 退位，
2: 收下来收下来。
3: 阿伯爹呀，这个是俺妈娘做主，这也要学来的。里面领上。
4: 为父顾老爷喜文秀，高中头命长安。
5: 一个，
3: 哎呀呀呀，女婿一个比一个，男女一个比一个多啊！哎，妈呀，不爹，哪晓得头命长安喜文秀啊？
1: 才认识他？哎呦，
3: 跟您讲起来，说不定就是俺妹妹是。哎呀，不结棍，我也得笑嘞。哎呀，是你领上。
1: 哎呀，是
3: 阿伯爹妈娘，哎，哪非要搞错啊？喏，伊是头名状元，俺都才比伊拉头，让儿子生下来过起来，让哪们也好光彩光彩啊。今朝来了三顶奖，我的那想想也会接受了。
1: 有请。

0: 我都要请问侬嘞。哎，哥们，侬是啥人做主，啥人为神啊？
1: 我是永和大神，青春协会有三面六片啊。
0: 哎呀，哥侬更加非要接的嘞。
1: 侬既然俺妈娘青春做主佩服了侬，
0: 哎哎，俺妈娘是说我算数啊，跟俺妈娘只会得侬成亲。
1: 你靠你，
0: 不用俺有一个来拿的。哎哎哎，哥们，侬这位常云老爷请过来，哎，我都要问啊，侬哎，哎呀，哥们，侬这位面熟陌生的常云老爷，哎，哥侬是啥人做事，啥人为证啊？
2: 我有小姐请客喜会，有在丞相帅为证。
0: 丞相
1: 说书，
0: 哎呀，难来大嘞，难来大嘞！原来哥哥里面还有哥哥道理来了来了。好，那么侬这位面熟陌生的状元老爷，侬也用不着急了。既说丞相算可以为证，哎。跟农村的丞相说七八道，
2: 你怕不你？不怕。

0: 婿将有此事。
1: 弟弟，今日应该月日成亲，
2: 姐夫应该与我成亲。
1: 啊，你爸今日应该与我成亲，
2: 应该与我成亲，
1: 应该与我成亲，
2: 应该与我成亲。
0: 你等三人休得争吵。

0: 面上悲此无气，你等三人且到花厅上坐，待我与吕伟商议商议。
1: 来，请你马条。
2: 哎，给多好人，给多好人，给么三位老爷跟我来啊！

0: 兄是哪里亡灵？观音大师应有五母之子、美子之意，甚至有女儿死机之子，岂必以小他人啊？
1: 那么这观音大师还是有你之子，还是有你之子呢？
0: 有我之子，
2: 有我之子，
0: 有我之子，
1: 有我之子，有我之子，有不可开讲了吧？不困这观音大师，只有让小姐自己做主。
0: 这，
1: 若是小姐自己做主，事先在了，只有更可两尽用枪，美貌两全，岂不是好啊？
0: 话倒是不错啊。
1: 那么就该请这小姐早出灵堂。
0: 这个。啊，老你兄是尽家仇之好还阳了。我家女儿她已经逃出府去了。
1: 我知道了，上次为一女丧妻难以了解，故意推强小姐不在吧？
0: 啊，女儿确实不在呀。
1: 我知道她在楼上呢。
0: 哦，
1: 好，这件事情一切还是由我来调定吧。杨妈妈，把小姐梳妆打扮，不是下来，有请三位。

0: 我与二位商议，别无他法，只有千次小计，抛球天气。不知三位意下是何？
1: 我家一女三婿，争执不清，自古各执己见，岂必上了三家五妻？既然抛球人情，倒也是的。
2: 那要一个人，倒也是的，
0: 是的的，
1: 是的的。
0: 好，二位赞同，那么唱一阵。

0: 不中意。
1: 那么青龙抬火跨棒去啊！
0: 看来我有想。

0: 呀妈呀，哎，今早是还没泡菜就完事，侬泡菜就
1: 是。你嫂，
0: 阿妹，看这种菜就泡出来，一、二、三，哎呀，牙不中的，这么青龙宝哎，哎，牙宝开。

0: 像你这样才貌双全，无极没有赢得娇气，而门王室先立住乘龙快婿，外求之不得了，
1: 也罢屈下了。
0: 哎，叶真，老夫说的句句实话，哪有屈下之理？原则上用得着老夫之词，我当为内尽力。
1: 此次多谢也罢，臣儿

0: 妈妈想侬不要高兴得太早，还要问公阿囡嘞。
1: 年少识得对，即使抛弃人情，应该有相亲时解决的。
2: 对对对，阿妹，侬到底哪个我？
1: 耶，
3: 相亲。

0: 是
1: 啊，年兄年嫂是今晚谁爱谁惜命，当年媳妇竟是王道吉生，就与他们成婚吧。
0: 好，立起龙凤花。

各位听众朋友，月结神香水已经全部为侬介绍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再会了。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有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當局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除了因為維園位處市中心方便球迷觀賽，亦都同啟德體育園的成功啟示有關，認為體育盛事可以帶旺當區經濟，維園網球場重建之後亦都可以作為表演場地。羅淑佩又表示，當局初步計劃重建後座位至少增至7000個，可以舉辦 ATP 500，即係500分計分賽。如果資源同埋場地許可，期望可以擴建10000個座位，進行 ATP 1000比賽。羅淑佩又話，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演出佔大約40%至50%，5年規劃將目標定在60%，因為場地適合進行好似世界巡迴演出呢類規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場地，例如紅館，可以滿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武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划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

0: 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咁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现在开始。岳飞叩见徐大老爷。
1: 岳飞，你嚟咗啦！
0: 在下接到大老爷诏令，立即赶嚟衙中等候叩见大老爷。
1: 好，好啊，好啊，请坐，请坐。
0: 在下不敢。
1: 坐低再倾。
0: 谢座。
1: 岳飞，你知道本院请你嚟有咩事吗？
0: 自从在下返回汤阴耕田奉母，一直都不问世事，所以一切都唔知道。
1: 好，如今本院就讲俾你知，九殿下康王赵构已经由藩邦逃返封丘县，封丘县知县刀宽辅助九殿下发出诏书，召集各路兵马赶到封丘勤王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咁目前封丘嘅形势又点呢？
1: 本院接到探报，首先赶到封丘勤王嘅就有大元帅王渊同埋金陵张所大元帅。
0: 啊，张所已经好大年纪啦噃。
1: 冇错，张所已经七十几岁，但系仲系威风凛凛，勇猛过人。由呢两位忠臣到封丘勤王，令人非常之兴奋嘅。如今召集四方兵马，以图恢复宋室啊！
0: 虽然咁讲啫，但系如今汴京岌岌可危，张邦昌又卖国求荣，恐怕……
1: 冇错。张邦昌居心叵测，所以康王不敢妄动。他接纳张所大元帅奏品，说金陵是祖宗受命之地，可以见到。所以如今他们一干人等护送康王抵达金陵，并且暂时在洪庆宫驻跸。诸臣上朝朝见，已经是五月初一，即位于南京，国号高宗皇帝，改元建业，大赦天下，并且发诏广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啊。
0: 哦，咁讲一定有好多人赶去勤王啦。
1: 当然啦，有赵鼎、田思忠、李纲、钟泽同各路节度使同各种兵都去护驾勤王。如今金陵嘅朝廷又遣官往各路催收粮草，如今我哋汤阴县亦要筹备一啲粮草介上京都啊。
0: 本来介送粮草去接应系应该嘅，唉，但系新君即位，偏偏遇啱米珠新贵嘅时候，咁啊点算呢？冇粮草唔得噶噃。
1: 你放心啦，本院自然会亲自下乡催收粮米，又劝喻本院之内嘅富户乡绅各人捐助，只要筹足一千担，我就亲自介送去京都噶啦。
0: 啊，亲自介送？
1: 系啊，
0: 大老爷，由呢度去金陵条路唔系好近噶噃，大老爷点解唔派人去咁啊算？
1: 唉，你有所不知啦，本院仲要亲自见一见王渊元帅，有事要禀上噶。
0: 啊，咁到底系？
1: 今日我请你前来，就系要讲俾你知，呢次我要去见王元帅，目的就是要亲自保奏你为国家效命啊。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宋室衰微，义帝被掳，正是大丈夫。

0: 报国之事，一切但凭大老爷定夺呢。
1: 好，好啊，好啊。本院就系要你嚟准备下，话唔定到时有皇命到此，召你进金陵噶。
0: 全靠大老爷你提拔啦。
2: 喂，你系咩人啊？胆敢闯入辕门？
1: 下官系烫阴之员，如今介送粮米到此，感烦禀告大元帅。
2: 哼，你要禀告边位大元帅啊？
1: 下官想劳烦你禀告黄渊大元帅啊。
2: 哼，黄元帅如今正在忙于公务，不便通报啊。
1: 将军大爷，请你多多帮忙，是一件大事嚟噶，下官一定要面见黄元帅噶。
2: 哼，一啲规矩都唔识，有咩大事啊？我嘅事都唔少噶。
1: 我明白，我明白。你等一阵，等一阵啊。
2: 哼，
1: 你个人一定系想攞钱嘅啫。好，我呢度啱啱有6000银，就算系讨好佢作为酬劳系啦。中军大爷啊，
2: 咩事啊？
1: 呢度有些微薄景，望你笑纳，万望你通传一声俾大元帅知啦。
2: 嗯，哼，我接到你呢个红包，觉得里面轻飘飘嘅，就算系赤金啊，都唔会值好多钱嘅。哼，
1: 啊，你掟咗红包喺地下，
2: 你真系不识抬举啊！走啦，将米粮交低，唔使旨意见元帅啊！
1: 啊，哼，唔怪得如今宋室朝廷咁多难啊！唔好讲话奸臣当道，为所欲为，就算一个元帅麾下嘅忠君都咁可恶，哼！唔通我嚟到呢处就此罢休咩？我话俾你知，我随人怕得就唔嚟，嚟得就唔怕。你唔同我通报，我就唯有击鼓啦。
2: 诶，你做咩？做咩？做咩？
1: 我要见黄元帅。我要见黄元帅。
3: 你系边个？竟敢喺辕门外面击鼓？
1: 禀上大元帅，下官系烫阴之院随人参见大元帅，得送粮米1000担到此，守本呈上。
3: 哦，原来系咁啊嘛，咁真系难为贵院。不过佳粮虽然系大事，亦好应该由中军进禀，你唔应该擅自击鼓惊动全营。本帅知你系个清官啫，如果系第二个，岂不是判你有罪？
1: 回禀大元帅，就是因为中军大爷向卑职要神，卑职俾6000银见面礼过佢，佢竟然嫌少，掟咗喺地下，唔肯代卑职通传。卑职一时情急，因此斗胆击鼓，冒犯虎威，求大元帅恕罪。
3: 有啲咁嘅事？人嚟，
4: 在
3: 绑起中军，退出辕门斩首。
1: 黄元帅，请慢。如果元帅杀咗中军，卑职就结咗冤仇，到时就报唔清噶啦。求大元帅开恩，饶中军一死啦。
3: 好啦，既然徐知县你为佢求情，咁就免佢死罪。人嚟，
4: 在。
3: 将中军拉出辕门外边，重打40大板，赶出辕门。徐知县，请起，请起，请起。
1: 系，卑职仲有事禀上。
3: 哦，仲有事干。好，本帅亦有事要问你，你起身先慢慢讲。
1: 系，多谢元帅。

0: 徐志远，在本帅有件事问你，因为本帅久闻当年桂园有个岳飞，别致鹏举，佢如今点？桂园一定知道好详细，希望你讲明白。
1: 回禀元帅，岳飞只因当年喺武场之内枪挑小梁王，功名不就，后来又喺南分门力剿太行大盗，皇上只封佢为诚信郎，佢唔肯就聘，如今闲在家中务农养亲。
0: 哦，咁真系好极，好极！原来岳飞仲系汤阴元，咁就好啦，好啦，好啦。
1: 点好法呢，元帅？
0: 请桂园暂时喺驿馆休息一晚，听朝一早，本帅同你入朝见驾。
1: 吓，入朝见驾？
0: 桂园，你唔需要惊，本帅要奏请圣上，保奏岳飞，礼聘岳飞入京，共赴社稷，共保大宋江山。你意下如何？
1: 卑职想讲嘅就系呢件事，若果得到大元帅你保举，咁先至不负佢一身本领。卑职就此拜谢。
0: 臣王渊叩见圣上。
2: 王卿家，
0: 臣在。
2: 自从孤王登基以来，你每日都嚟朝拜嘅，咁今日有冇重要嘅事啊？
0: 臣启奏圣上，有商州汤阴元知县徐仁介良进京，臣问及佢当年岳飞如今是否仍在汤阴。徐知县话如今岳飞尚在汤阴，所以臣特来启奏。
2: 哦，原来那个少年神勇将军岳飞仍然在汤阴啊！哦，那就真是好啊。是啦，王卿家，咁你仲有咩事要启奏嘅？
0: 因为岳飞文武全才，堪为国家栋梁，臣请圣上礼聘佢入京，共赴社稷。臣已经带同徐仁之远在午门候旨，复恳圣裁。
2: 好，记得当年岳飞枪挑小梁王，大闹武场，又同中泽刘秀斩除咗金刀王善，佢已经系立咗大功噶啦。可惜父王听咗张邦昌之言，以致埋没言事。孤家对呢件事已经早有所闻。好，同孤家宣召徐仁上殿听旨。
0: 臣领旨。
3: 点解你最近总系闷闷不乐咁嘅？
4: 唉，娘子，为夫谂翻起以前嘅事，又点会唔闷闷不乐啊？
3: 以前嘅事，相公系指边一件事啊？
4: 自从遇见师传之后，就一齐返家，一齐习练武功。唉，但系到如今，只觉得门庭衰落。除了教我们的仔岳云之外，根本连人影都不多见一个。
3: 相公，算了，开港都有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离离合合是早有定算的。如今你养亲教子，清清闲闲地就更好。不过当年瘟疫盛行，王员外夫妇相继病亡，汤员外夫妇亦因前来送丧染咗瘟疫，亦都双双去世啦。咁啱又遇到天旱，米粮腾贵，只有搞到汤阴县咁荒凉嘅啫。
4: 系，提起呢几年嘅天旱，有件事令我更加嬲。
3: 有咩事令到你咁嬲呢？
4: 因为牛高兄弟食惯饮惯，他不捱得清贫，竟然做

0: 起那些不法的行为。
1: 这件事我都知道，牛安人屡次规劝不从，竟然激死了。现在没人管他，当然更加放肆了。
0: 都好，我们一家人个个都可以俯首清贫，虽然凄凉啲，但系都自得其乐。
1: 大丈夫系应该咁样嘅。不过，相公，你最近捱到瘦咗好多啦。
0: 冇乜嘢，昔日恩师临死嘅时候吩咐我唔好荒废学业，所以我平日一冇事做，我唔系读书就系练武，所以体力消耗多啫。
1: 咦，外边点解咁嘈嘅咧？
0: 一定又系各兄弟嚟啦。好，等我出去睇下佢哋做咩咧。你哋做咩？
2: 岳大哥，冇乜嘢，我哋只系想出去做啲买卖咁啫。
0: 王贵贤弟，哎呀，你哋呢啲样啊，梗系又去做嗰啲不法嘅勾当啊！
2: 岳大哥，你何必咁样讲啫？你都应该知道噶，自从我父母伤亡，一直系无依无靠，咁样嘅荒年，如果唔去做啲买卖啊，叫我哋点样过生活啊？
3: 冇错啦，
0: 我已经劝过你哋好多次嘅，叫你哋唔好再去取嗰啲不义之财。点解如今你哋一定要做盗贼嘅勾当啊？
2: 唉，大哥，你唔好开口就盗贼，埋口又盗贼啦。而家世情咁乱，官兵同盗贼都冇咩分别噶啦。细嘅有小贼，大嘅有大贼。就算系当朝宰相啊，佢咪一样大贼咁样。
0: 王贵，我唔同你讲咁多道理。总之以后我唔准你哋做啲咁嘅事。我哋宁可挨穷，有粥食粥，有饭食饭。我岳飞自然有办法，唔会饿死你哋嘅。
2: 唉，大哥，你就讲得好听啦。虽知道饿唔死啊，但系饥寒呢两个字都难挨噶嘛。
3: 冇错啦，
0: 王贵，枉你读咗咁多书，你记唔记得当日邵康节先生有言：为人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2: 岳大哥啊，呢啲都系迫于无奈嘅啫。
0: 好啦，既然系咁，你哋唔肯听维兄嘅说话，大家就分手啦。
3: 吓、啊，分手？
0: 系，既然你哋唔挨得贫贱，你哋就去寻求富贵，唔好跟住我岳飞，令到你哋食唔饱着唔暖。
2: 啊，咁啊，咁都好嘅。
0: 好，嗱，你哋各奔前程。如果将来你哋得到富贵，亦都唔使翻嚟揾个岳飞；如果不幸俾人捉咗去官府，亦都唔需要讲出个岳飞个名，咁样先至够义气嘅。
2: 呢个你可以放心啦，就算我哋有三长两短啊，都唔会累到岳大哥你嘅。
3: 冇错啦，岳大哥你为人正义，既然你唔肯做呢啲事，我哋又点会拖你落水啊？
0: 好。如今我用手上呢一支枪喺地下画一条界线，咁多位兄弟，为兄画地为界，同你哋绝交。
3: 咩啊？绝交？
0: 系。既然我哋道不同，又何必再厮守啊？如今我画地断义，彼此各自努力，各奔前程啊！
2: 哦，既然咁样，我哋都唔顾得咁多啦。有咩事？以后先再算啦，吓、
3: 既然系咁，我哋就同岳大哥拜辞啦。
0: 好，你哋去啦。你哋做贼亦好，做小偷亦好，都与我无关嘅。你哋去啦。
3: 走啦，走啦。
1: 相公啊，好夜噶啦，你仲唔瞓？喺度想紧乜嘢啊？
0: 我写了一首诗，纯粹是有感而作的。
1: 给我看看。
0: 那
1: 原是相公所作的新诗。本是同林鸟，纷飞景失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结义胜关张，喜其中道绝。

0: 情深不忍抛，无言泪成血。哦，原来是两首小诗。相公，为什么你流起眼泪上来啊？
1: 是，我想起我们一班兄弟聚义在先，今日能够志同道合，竟然就此分手。
0: 相公，所谓人各有志，你咪由得佢哋咯。
1: 啊？
0: 诶，奇啦，喺呢个时候仲有咩人嚟敲门呢？
1: 方才我由窗口望出去，见到一个人身穿便服，孭住一个黄包袱，气喘喘咁走过嚟呢边。我谂梗系佢。等我开门睇下。请问呢位大哥，你敲门究竟找边个？
2: 哦，在下有意嚟拜访岳大哥嘅，唔知岳飞岳大哥喺咪呢度住呢？
1: 哦，在下就系岳飞，大哥有何见教？
2: 哦，原来阁下就系岳飞啊！啊，咁就好啦，小弟就此下拜。小弟因为久仰岳大哥你嘅大名，特来相投，想学啲武艺，若蒙见允，定当拜为师尊嘅。
1: 我哋大家都系少年人，何必行咁嘅大礼？请起身慢慢讲咧。
2: 哦，好啊，好啊。
1: 请问尊姓大名，尊庚几何？
2: 啊，小弟姓黄名座，系湖广人士，行年22。如果岳大哥唔嫌弃嘅，我哋可以结为兄弟噶。
1: 你远道而来，无非系想结交小弟。小弟可以同你八拜立誓，各不相扶，不过一定要志同道合，挨得贫穷吧。
2: 挨得贫穷啊？哦，咁啊，唔需要挨穷。嗱，我呢度有白银200两，系专程带嚟送俾岳大哥作为拜师之礼嘅。
1: 咪住，呢200两我唔可以收。如果我收你嘅银两，就有失我岳飞为人嘅性格。你收翻佢啦。
2: 啊？你唔肯收啊？
1: 我一定唔收嘅。
2: 你既然肯同我结为兄弟啦，又点可以唔收呢？仲系唔好推迟啦。
1: 我唔会收嘅，你攞翻啦。
2: 哦，
1: 如果一定要我收，咁就请你离开呢度。
2: 岳大哥啊，你啊真系一个忠义之士。好，既然你唔收嘅，小弟就要攞啲嘢出嚟俾你睇下啦。
1: 啊？呢、這个黄包袱？
2: 系啊，岳大哥。嗰边有个大盘啊，请你拎过嚟用一用呢。
1: 大盘？你想用嚟装乜嘢？
2: 总之你攞过嚟先啦。
1: 好，我攞过嚟。王兄，你亲手将台摆喺中间，将个大盘摆喺台度，打开个黄包袱，攞啲乜嘢？
2: 岳大哥，你睇下，如今我拎咗10个马蹄金。放在这里。
1: 王兄，方才你拿200两我已经不要，如今你再拿10个马蹄金出来，我一样不会要。你不要以为我岳飞今天贫穷清淡，你就用金银来诱惑我。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奉了什么人之名前来利用我的。
2: 岳大哥，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看看，如今还有几十粒明珠都装在这里。
1: 就算明珠宝石，我都唔会稀罕嘅。
2: 咁你唔稀罕明珠宝石，但系呢一件猩红毡袍，一条羊脂玉玲珑带，相信你应该高兴啦啩？
1: 你究竟系贼人，亦或系乜嘢人？你喺边度得到呢啲物件嘅？王兄，你小心啲吧，随便攞咗人哋嘅物件，将来俾官府知道，唔止有罪，仲会斩头嘅。你啲系官家之物，朝廷之宝嘛？
2: 岳大哥，你放心啦。嗱，如今我啊再攞呢一封书简出嚟，摆喺呢一张台嘅中央。岳大哥，唔通你仲唔明白？
1: 我明啦。呢啲系奸臣诱惑，或者系国策弄权。不过我再清清楚楚咁话你知，我岳飞忠心赤胆，决唔会做卖国嘅勾当。你知机嘅就快啲啦。

0: 如果唔系，我呢把宝剑就无情。
1: 岳大哥，做咩你咁认真啊？
0: 我唔认真，你呢种人仲以为好得意。
1: 唉，岳大哥，其实方才我系奉咗皇命嚟试探你啫。等小弟如今讲明啦，呢一封系圣旨啊。
0: 圣旨。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现在开始。
7: 王大哥，小弟如今将手上攞住嘅书简就放喺呢一张台嘅中央，请岳大哥快啲接旨啦。
6: 王兄弟，你做人唔好太过胡闹，开玩笑都应该适可而止嘅。接咩旨啊？你呢啲嘢系喺边度得嚟嘅？快啲讲清楚，如果唔系，你即刻攋出去。
7: 岳大哥，实不相瞒。小弟乃是湖广洞庭湖通胜大王杨腰驾下，官封东胜侯的王座。
6: 你就是东胜侯？
7: 没错，只因昏君无道，信任奸邪，劳民伤财，万民离散，目下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国家无主，所以我们主公应天顺人，立志恢复中原，以安百姓。我哋大王久无大哥文武全才，所以特命小弟前来聘请岳大哥同往洞庭湖嘅。
6: 原来系杨大王派你嚟嘅。咁你哋嘅大王之乡又点啊？
7: 我哋大王嘅之乡就系扶助江山，同岳大哥你共享富贵。请岳大哥你收咗啲礼品啦。
6: 原来系咁，王座。你真是好计谋，首先同我提起兄弟之情，如果唔系，小弟一早就捉你去官府啦。嗰阵你就性命难保啦。
7: 岳大哥，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6: 虽然我岳飞无德无才，但系生长喺宋朝，况且曾经受过诚信郎之职，焉肯背国投贼啊？王座，你快啲收翻晒呢啲嘢，即刻离开，不必多言。
7: 岳大哥，古人有云：

0: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义低无道，如今被压术老去，天下无主，人心思乱，未知六死谁手。岳大哥，点解你唔趁呢个时机建立功业呢？
1: 哼，王座，为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我非生系宋朝人，死系宋朝鬼。你受咗反贼杨妖之命，想嚟贿赂我，你咁做真系令我好难堪。你都系快啲翻去拜福你嘅主人，话我岳飞呢世都唔会帮佢嘅。王座，难得今日你同我口头讲过结拜一场，他日岳飞若果有寸进，上阵交锋之际先至同你相会呢。
0: 咁，岳大哥，你义正辞严，我都冇说话好讲。如今我就收起礼物，就此拜辞啦。
1: 诶，咪住，呢二百两你都要收翻。
0: 吓，呢二百两都要我收翻？岳大哥，呢啲聘礼那系我主公俾你嘅，你点可以唔收啊？
1: 我知道你一番好意。方才你送俾我嘅二百两摆喺呢张台度，其实我已经收咗啦。
0: 咁你又叫我收翻？
1: 呢二百两系我借俾你做盘村嘅。
0: 吓，咁，诶，好啦，你都唔会收噶啦，我就收翻起啦。
1: 奉送。
2: 孩儿拜见娘亲。
3: 客人走咗未啊？
2: 禀上娘亲，客人走咗啦。
3: 嗯，方才我听见你话嗰位朋友要住几日，点解忽然间连饭都唔食就俾佢走咧？究竟点解啊？
2: 娘亲，方才嗰个人叫做王座，佢首先话要同孩儿结为兄弟，学习武艺，所以要住几日。点知佢系湖广洞庭反贼杨妖派嚟嘅。
3: 嗯，
2: 王座代杨妖聘请孩儿前去为官，俾孩儿讲咗佢几句就打发咗佢扯。
3: 哦，原来系咁。夏妃，你出去准备香烛，喺中堂摆开香案，等为娘出去自有道理。
2: 孩儿遵命。
4: 咦，相公啊，做乜嘢啊？
2: 哦，冇乜嘢，点解娘子咁问呢？
4: 我见相公喺呢度摆开香烛，走到中堂，又攞咗一个烛台、一个香炉摆列端正，而婆婆又叫我出嚟摸脉。相公啊，到底咩事呢？
2: 呢啲系娘亲吩咐，为夫都唔知系咩事。
4: 哦，系婆婆吩咐嘅。
2: 系，如今已经摆设妥当。我入去请娘亲出嚟啦。
3: 阿妃、媳妇，你哋喺神圣家庙之前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然之后听为娘吩咐啦。
2: 孩儿知道，娘子，我哋诚心叩拜。
4: 系相公。
2: 禀上娘亲，孩儿等已经依从娘亲吩咐做妥了。
3: 好，阿妃你跪低。
2: 是娘亲。
3: 不是，为娘不是要你向着我跪，而是要你当天跪低。
2: 哦，娘亲，孩儿经已向当天跪低，请娘亲吩咐。
3: 阿妃，记得你在幼年的时候为娘亲自教导你所学何事啊？
2: 孩儿记得幼年跟随娘亲所学的是圣贤之道、礼义之言。娘亲仲教过孩儿，将来长大成人要忠于国、孝于亲。
3: 冇错，如今为娘就亲眼见到你不肯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俗苦。你咁样做真系好啱，
2: 全赖娘亲教导。
3: 但你恐怕为娘将来死咗之后，又有嗰啲不法之徒前来勾引。如果你一时失信， 做出啲不忠之事，咁岂不是将半世清明丧于一旦？故此为娘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喺你背上刺下几个字。
2: 啊，要喺孩儿背上刺字？
3: 系，媳妇，墨磨好未呢？
4: 禀上婆婆，墨已经磨好啦。
3: 嗯，咁攞银针嚟啦。
4: 系，媳妇知道。
3: 阿妃，为娘要在你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愿你将来做个忠臣，为娘死了之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都会说，唉，好个姚氏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百世流芳，那为娘就含笑九泉了。
2: 娘亲，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的言分，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3: 乱讲，如果你日后做出啲不肖的事，被人捉去公堂挨打受刑，你都对官府说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了吧。
2: 娘亲讲得有道理，就请娘亲替孩儿刺字，孩儿一啲都唔怕痛。
3: 好，咁你就卸下半边衣服，等为娘喺你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先，然之后用绣花银针喺你背上刺字啦。
2: 系，一切依从娘亲主意。
3: 阿妃，你觉唔觉得痛啊？
2: 娘亲都未刺，点解问起孩儿痛唔痛呢？
3: 阿妃，你怕住为娘手软，故意话唔痛啫。好，我就替你刺啦。不过你要记住，喺墨字上边刺咗背，就永远都唔会甩色噶啦。
2: 一切但凭娘亲主意。

0: 哦，原来是徐大老爷嚟。徐大老爷，你同咁多牙差带埋咁多礼物嚟，为咗乜嘢？又有洋酒、花红等物，究竟系咩原因？
1: 恶言契，你快啲排列香案接圣旨啦！
0: 哦，
1: 本院系奉咗圣旨，带埋礼物嚟见你噶。
0: 奉咗圣旨？
1: 系啊。
0: 唔通我岳飞命中偏偏要受啲咁嘅折磨？寻日王座嚟叫我接圣旨，今日徐大老爷又叫我嚟接圣旨。如今二帝被掳，朝内无君，必定系张邦昌嗰个奸贼潜位，放心唔落，想嚟谋算于我啦。
1: 岳延奇，
0: 啊，
1: 你低手寻人做乜嘢啊？
0: 回禀大老爷。未知是何人的圣旨，请你讲明先，岳飞才敢接旨。
1: 岳延契，你不记得了咩？木下九殿下康王召咎，黎马渡江，即为金陵。这里就是大宋新天子的懿旨。
0: 哦，原来九殿下真是即为金陵。
1: 是圣旨在此，
0: 是岳飞下跪叩接圣旨。
1: 好，等本官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多难所以兴邦，因忧所以启城，诏咎遭蒙不幸，今求猖獗，二帝不受，九庙幽虚，朕何天眷，不绝宋造，泥马渡江，诸神拥戴，自为金陵。但日有雨疏之报，夜有狼烟之景，正我君臣过身尚胆自抽，屠服中兴，报仇说此之日也。必有阴阳之象，急压滑怒之侵，知以岳飞有文武全才，正堪大用，故命徐人来赐黄金彩缎、洋酒花红，即着来京受职，率兵讨贼，歼灭星战，迎二帝于沙漠，救生民于淘炭，以其倍道兼尽，以为朕怀，任在得子。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如今圣旨就交给岳延契你了。
0: 好，等小子供奉在香案之上，有劳徐大老爷了。
1: 哎，什么说话？
0: 徐大老爷，请过去那边用茶。
1: 哎，不用了，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如今军情紧急，今日你就要起程噶啦。本院只有在此等候，延契可以将家事料理下嘅。
0: 好，既然系圣旨，又点敢延迟？就请徐大老爷稍坐，等小子将啲礼物收入后堂，请娘亲出嚟拜辞咧。
1: 岳延契，请便。
0: 娘子，你在忙些什么？
2: 相公，方才徐大老爷带旨到来，不是召相公进京的吗？为妻如今要赶紧为你执拾啊。所谓君命召，不自驾而行啊嘛。
0: 是，娘子真是我的好贤妻，只是今日一别。
2: 相公，男儿志在四方，你又何必作此儿女态呢？
0: 娘子心明大体，为夫就心安，只是家中事务。
2: 家中事务自有婆婆主持，亦有为妻料理。如今相公都是向婆婆辞行先呢。
0: 好了，娘子就陪同为夫向娘亲拜辞。徐大老爷等紧为夫上道的。
2: 好，我哋出去呢。 阿妃，原来你接咗圣旨啊？
0: 回禀娘亲，孩儿系接咗圣旨。
2: 如今正是你报国之时啦，但系为娘唔明白，二帝被困金邦，咁到底系边一位君主发下圣旨呢？
0: 回禀娘亲，当今九殿下康王赵构，自从泥马渡江逃返金陵，如今喺南京接位，特赐金银财帛，命徐知县前来召聘孩儿进京。如今就要起程，孩儿系特来拜别嘅。
2: 阿妃，你就咁向为娘拜别就算啦咩？
0: 孩儿已经拜过天地祖宗，向宗亲告辞，如今特来向娘亲辞别。
2: 你真系忘本啊！
0: 啊，孩儿忘本？
2: 系，为娘问你。你今日能够文武相全，到底是哪个教训之功啊？
0: 啊，是
2: 这些都是传仗你义父周老师教训之恩。今日你离家赴任，你都不在义父灵位之前拜辞一番，这样还不是忘本？
0: 娘亲在上，孩儿知罪，只因孩儿奉了皇命，一时心急，所以
2: 好了好了，你奉了皇命，未免是心急，一时忘记，为娘都不怪你。那如今你就将皇上所赠的御酒打开，在义父灵前拜殿吧。
0: 是，孩儿遵命。娘亲，孩儿已经拜辞义父，如今向娘亲拜辞。
2: 阿妃，你今日离家赴京，你话我做娘亲。

0: 嘅心情点啊？
1: 娘亲平日教训夏儿要精忠报国，今日受皇恩宠召，夏儿就有报国之机，娘亲一定好高兴。
0: 冇错啦，为娘真系好高兴。
1: 呢一杯系御赐美酒，夏儿就此跪下，敬娘亲一杯。
0: 乖仔，我做娘亲嘅，今日饮你呢杯酒，但愿你此去为国家出力，唔好眷恋家乡。只要你能够精忠报国，名垂青史，咁为娘就心愿足矣啦。你千万要记住啊！
1: 娘亲，夏儿谨遵慈命。
0: 好，阿妃，你喺路途保重，为娘就饮呢一杯啦。
1: 娘亲高兴，夏儿就放心啦。
0: 为娘已经一饮而尽啦，你仲唔同媳妇辞行？
1: 系，娘子，呢一杯系皇上赐嘅美酒，唔知你可唔可以饮咗佢呢？
2: 相公，正如婆婆所讲，相公你得有机缘出身为国，我做妻子嘅亦都有光荣。今日你奉召进京，将来妾身自有五花风告，唔通呢杯慈行酒妾身饮唔落咩？
1: 娘子，为夫唔系咁嘅意思，只系我岳飞只得孤身一人，并无兄弟，如今为国远去，家中就留低慈母在堂，此后娘子你就要代为夫孝养侍奉，我哋嘅仔岳云年幼，亦都必定要教训成人，所以为夫问娘子饮唔饮得呢杯酒啫。
2: 相公放心啦，孝亲教子呢啲都系妾身分内之事，相公又何必嘱咐呢？相公即管放心前去，唔需要挂住我哋嘅家中事务，妾身自会打理嘅啦。呢杯酒多谢相公啦。
0: 好啊好啊，贤媳妇毫不犹豫，接过杯酒一饮而尽，真系贤媳妇咯。
3: 好，下官见你哋母慈子孝，夫妇相敬，真系一门忠孝。如今皇上得到你呢个贤臣，真系宋室中兴有日咯。
1: 徐大老爷过奖啦，时辰都唔早啦，我哋起程啦。
3: 系，拜别老夫人，拜别夫人。
0: 随愿尊礼重啦，随愿尊礼重啦。

0: 岳贤契，请你上马。
1: 哦，徐大老爷，你一手拖马，一手执鞭，咁样请我上马又点得呢？
0: 理应如此嘅。
1: 徐大老爷，你系我嘅恩师，岳飞只系你嘅门生，又点会咁呢？
0: 贤契不必行气，当今天子本来要亲自前来请你上京，只因初登大位，不能远出，故此在金銮殿上赐本官御酒三杯，命本官代劳前来请你。
1: 啊，皇上真是对岳飞咁客气？
0: 是，正如当年萧相国推轮捧谷的故事啫。贤契不必谦逊，请上马啦。
1: 咁好啦，恩师，门生告罪上马啦。
0: 请便，本院跟随在后得啦。汤阴之院随人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嗯，徐卿家。

0: 实在。
1: 你翻咗嚟啦？有冇帮朕传嗰个岳飞嚟啊？
0: 福州皇上，岳飞已经来京，在午门候旨啊。
1: 哦，原来岳飞已经嚟咗。好，内侍臣
2: 在。
1: 传旨宣召岳飞上殿。
2: 遵旨。皇上有旨，传召岳飞上殿。
1: 有劳徐卿家为朕奔劳了。
0: 启奏皇上，这些是微臣份所应为之事，何敢言劳呢？
1: 如今朕就赐你黄金彩缎，你即日回返汤阴治事，朕不日会再加升赏的。
0: 多谢皇上，微臣告退。
2: 岳飞到。
3: 臣汤阴愿岳飞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哦，岳卿家，唔怪得人哋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啦。众卿家，你哋睇下呢一位岳飞，状貌魁梧，身材雄壮，真系一个大将之才。朕今日真系好高兴。岳卿家，你肯为国辞区，将来一定可以马到功成，金兵亦定必闻风丧胆。希望岳卿家你唔好有负朕嘅所托就好啦。
3: 皇上厚爱，臣自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命。
1: 好，咁如今朕就封你为副总制，等你立功之后，朕会再加升赏噶啦。
3: 谢皇上圣恩。
1: 好，岳卿家，如今朕喺宫廷设宴，作为招待卿家你。一阵喺酒宴上，朕会命人将朕亲手画嘅五幅画像俾你睇。
3: 啊，请问皇上到底系啲咩画像呢？
1: 当日朕被困金邦，我见过詹汉兄弟五人，我就从想象之中将佢哋画低。卿家到时可以仔细睇清楚，他日如果相逢，千祈唔好放过佢哋，一定要为朕报仇雪耻。
3: 臣领旨。
1: 仲有一件事，如今大元帅张所掌握天下兵权，岳卿家，你听日就到佢嘅营前效命啦。
3: 臣领旨。
1: 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设宴。
2: 领旨。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

0: 調解方已經向美國方面轉達伊朗的談判條件，正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回應。雷扎伊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訪問時表示，伊朗提出的談判條件是美國結束所有針對伊朗的戰事，解凍被凍結的伊朗資產，並且結束海上封鎖。他又說伊朗繼續與調解方卡塔爾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爾已經將談判條件轉達予美方。雷扎伊說伊朗未決定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這件事取決於華盛頓的行為。四川延邊縣泥石流增加至最少兩人遇難，三人失聯。新華社報導，截至昨晚十點，搜救人員找到兩名失聯人員，已經沒有生命體徵，正全力搜尋其餘三名失聯人員。受局部強降雨影響，昨日凌晨延邊縣格薩拉鄉支六河村石家溝隧道附近出現泥石流，初時核實是有五人失聯。險情發生之後，延邊縣迅速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有序開展各項搜救和應急處置行動。報導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三個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是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现在开始。禀大元帅，副总制。

0: 岳飞将军求见。
1: 传
2: 大元帅传岳将军。
0: 小将副总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1: 啊，面礼。岳将军，你嚟咗啦咩？
0: 回禀大元帅，小将一早就嚟咗啦。只因大元帅尚未起床，

0: 本帅叫你挑选兵马，你挑选到几多啊？
1: 回禀大元帅，下属已经选得600壮士。
0: 啊？600名？只得600名？
1: 是，只得600名。
0: 岳将军，本帅营中你都可以挑选的，本帅营中还有不少壮士。
1: 回禀大元帅，在大元帅营下，下属选到200名，一共有800名。
0: 啊？你在我这么多兵士之中，1000名都选不够？
1: 请张大元帅见谅，不是下属苛求，实在是……
0: 是，那难怪的，本帅已经70过外，沙场征战多年，我的手下又怎会话不老啊？宋室积弱，如今做将军的都已经是骨气之龄，部属当然是老弱残兵，难怪你选不中的。不过能否选够1000？
1: 张大元帅，下属认为选800就好了，如果他们是战斗力强的，800人已经很威武，如果他们力弱无能，就算选够1000亦都是徒费军粮的。
0: 是，你说得对。岳将军，其实我早已经闻得你当年跟随周同老师学习武艺兵法，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将之才。如今听你这番说话，和看你这样选兵，可见你的兵法真是与别不同。好了，你就用这800兵回去加紧训练，希望在短期中你就作第一队先行部队去抵抗金兵。
1: 末将领命。
0: 好，各位同袍，如今先行部队就是岳飞将军，请问有哪一位将军愿作第二队救应呢？本帅问你们，哪一位敢作第二队去讨伐金兵？唉，都是贪生怕死之人，难道朝廷就从此没有人出力去应战？我张所属下武将才好，你们武人员去，本帅就亲自提名，提到就要去，看你们怎样避得过。山东节度使刘瑜，
2: 有
0: 你带领本部人马为第二队先行，本帅亲率大军随后就到。
2: 领命。
1: 启奏皇上，臣岳飞如今领兵出征金策，得来持家。
3: 岳卿家，你来得啱啦！刚才有秦城指挥来奏，话有一班土匪要闯怡凤门啊！
1: 啊，有土匪嚟闯怡凤门？
3: 系。本来山野小贼随便派个人去就可以将他们歼灭的，点知那班贼口口声声话要岳卿家你出阵，所以秦城指挥得来请旨定夺。如今你既然来到，朕就命你去擒贼了。
1: 是，既然有土匪来犯金陵，臣就负责去擒拿了。
3: 这些就是土匪强盗。奇了，我看不是强盗吧，他们手中揸的不是刀枪，多数都是锄头、木棍、面刀之类，乱糟糟的。好，让我看看是什么人先。

0: 哎，边度嚟嘅无贼，胆敢在此喧哗？本将军就系岳飞，快啲上前！
1: 岳大哥，系我啊！岳大哥，我系吉青啊！
0: 我以为系边度走出嚟嘅强盗，乜原来系你啊？
1: 岳大哥，你唔好嬲，小弟系专程嚟揾你大歉嘅。
0: 哼，吉青，你呢个狗强盗，你甘心为贼，仲嚟呢度做乜嘢？人嚟，快啲捉住佢！
1: 岳大哥，你要捉拿我？
0: 当然啦。
1: 岳大哥，我哋到底都系结拜过嘅兄弟，有手足之情嘅。
0: 冇得讲，记得当日你同牛高王贵等人一齐沦为盗贼，我就同你哋划地绝交，当日恩情已经一朝断绝。今日你嚟骚扰京都，我就要捉你。
1: 好啦，既然岳大哥你唔念当日情义，亦都不必岳大哥你喐手，即管叫士兵嚟捉拿啦。如今我吉青落马，束手就擒咪啦。
0: 好，人嚟，捉住佢。
1: 岳大哥，开讲都有话，擒贼先擒王，你亦都不必为难佢哋啊。哎，众兄弟，你哋翻去先，各人过各人嘅生活啦。我系罪有应得噶啦。
0: 捉佢入城。启奏皇上，臣已经捉拿强盗喺午门候旨。
2: 哦，岳卿家，乜你咁快已经将强盗捉拿到啦？好，来侍臣。
3: 在。
2: 吩咐将强盗带上。
3: 领旨。皇上有旨，将强盗带上。
2: 哼，你呢个强盗真系好大胆，竟然敢犯帝京，系咪？来侍臣，
3: 在
2: 吩咐将佢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3: 领旨。
1: 咪住，万岁爷，小人并唔系强盗。其实是岳飞将军的二弟吉青啊。
2: 咩话？你是岳卿家的二弟？
1: 冇错，我今日是嚟找岳飞将军的，求他大歉，等小人可以为国家尽力的。
2: 嗯，朕睇你的样子都像是个英雄。岳卿家，
0: 微臣在。
2: 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二弟？
0: 启奏皇上，这个人虽然是微臣结义兄弟，但是微臣已经同佢划地绝交。
2: 哦，佢究竟做错咗乜嘢事？岳卿家要同佢划地绝交呢？
0: 皇上，正当二弟被掳之时，天下民生疾苦，安分嘅良民唯有挨穷挨饿。但系佢哋呢班人唔肯甘心食贫，沦为强盗，所以微臣就同佢哋绝交。
2: 原来系咁嘅，唉。四海不安，五谷失收，他一时做错亦情有可原的。是的，这次他闯而奉门，到底有没有伤害到官兵？
0: 没有，微臣出城之时，他就落马束手就擒，而且他们一班人所带的都不是刀枪兵器，只是锄头木棍之类的。
2: 哦，原来他们都是百姓农民来的。好，朕睇佢亦不失为一名英雄好汉。况且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好啦，朕就赦免过佢嘅小罪，等佢将功赎罪。
1: 拜谢万岁爷大恩。
2: 来侍臣，
3: 在
2: 传令松绑，命佢向岳飞将军嘅营前效命，等佢有功之日，朕会再加升赏噶。
3: 领旨。
1: 万岁爷，小人多谢圣恩啊！
0: 吉青，今日你行运，如果以后你仲唔痛改前非，为兄唔会放过你嘅。
1: 知道啦，小弟以后一定谨遵岳大哥嘅教训。

0: 大哥，呢度到底系咩地方啊？
1: 吉清，维兄咪一早对你讲过啦，呢度系八盘山。
0: 八盘山，岳大哥，你知唔知道金牙术嘅贼兵如今驻扎喺边一度啊？
1: 唉，点解你咁糊涂呢？一早已经听人讲过，金牙术嘅贼兵如今驻扎喺河间府啊嘛。
0: 岳大哥，你必须知道呢度八盘山离河间府唔系好远，我哋同贼兵嘅距离只系争一日路程啫。
1: 嗯，呢层我知，而且我仲查到，如今金牙术已经知道康王喺金陵即位，用尖罕为大元帅，佢已经命令金牙忽、银牙忽两个大将领兵五千做先锋，不日就会杀到嚟呢度噶啦。
0: 所以啫，佢哋嘅先锋都有五千兵，听闻尖罕带住精兵十万要杀入金陵，而岳大哥只系得八百人。如今你嚟到呢一度，
1: 哦，我嚟呢度系想睇下山、睇下水嘅。
0: 咩话？岳大哥，你点会仲有闲心嚟游山玩水噶？敌人就快要嚟噶啦，我哋应该严阵以待啊！
1: 我自有主张噶啦。呢座八盘山真系一座好山地。
0: 吓、啊，好山地？唉，岳大哥，你究竟要嚟睇风水啊，抑或要嚟买山地噶？
1: 诶，你唔好乱讲。维兄睇呢座山嘅形势非常曲折，如果金牙术大兵到此，佢一定俾我哋杀到片甲不留。
0: 吓、啊，岳大哥，你唔好唔记得噃。金牙术嘅先锋有五千兵，佢嘅主力有十万，而我哋只系得八百人。我真系唔明白，皇上只系俾你率领八百兵，你都够胆去抗拒金兵嘅？
1: 吉清，你有冇读过兵书？
0: 咁兵书我就冇读过啊。
1: 咁你有冇听人讲过世上有万人敌啊？
0: 吓，万人敌？
1: 冇错。咁即系话一个兵可以抵抗一万个敌人，我哋有八百个，咁就可以抵抗好多敌人噶啦。你仲惊乜嘢？
0: 小弟只系听过以一敌百，乜原来真系有万人敌啊？咁到底
1: 我话你知啦，虽然我只系得八百名兵士，但系呢八百个兵非常之精锐。只要我哋动下脑筋，利用呢座八盘山，如果金牙术嘅大兵入咗八盘山，入咗我哋嘅阵内，我就会杀到佢哋片甲不留。
0: 哦，岳大哥，唔怪得人哋话你好兵法，又听见人哋话周同门下个个都系将才啦。原来是真的。
1: 好了，我们已经游完山换完水了，都应该准备一下了。
0: 好，一起回去吧。启禀岳大哥，如今探军来报说翻兵的前锋已经抵达八盘山外两里的地方了。
1: 真是好。
0: 蛤？岳大哥，你仲话好？五千兵杀到嚟咯噃！
1: 我听清楚啦，系金兵五千杀到嚟啊嘛！呢啲系皇上嘅鸿福啊！
0: 咁
1: 吉清，你唔使惊，你喺维兄帐下应该有信心啊！
0: 系系嘅。
1: 如今我命令众兵士准备强攻硬路，喺两旁埋伏，你就去同金兵打头阵先啊！
0: 吓？咩话？要小弟打头阵？
1: 冇错，我命令你带五十名士兵迎敌。
0: 五十名？岳大哥，金兵有五千人噃。
1: 吉清，你本来都是一个勇猛之人，点解今日咁冇胆呢？
0: 系，唔系小弟冇胆啊？开讲都有话啦，寡不敌众啊嘛。
1: 方才我已经讲过啦，一个威勇嘅将军应该以一敌百嘅。
0: 系。不过
1: 吉清，今日呢一场仗，如果你依照维兄嘅吩咐去做，呢、这个功你系立梗嘅。
0: 岳大哥，五十个人去打五千个人，小弟真系冇呢个信心立功劳啦。
1: 点解冇信心？如今我只系叫你去打败仗，

0: 并唔系要你打胜仗。
1: 吓、啊，叫我打败仗，即系任人斩、任人杀嘅啫。
0: 诶、欸，唔系，我唔系叫你打败、任人捉、任人斩、任人杀嘅，只系叫你许败不许胜，引敌入山谷，为兄就喺呢度接应，你明未啊？
1: 哦，我明白啦。其实大哥嘅吩咐，我一定照做嘅。你叫我打胜就冇把握啫，你叫我打败就有把握。系、啦，岳大哥，你系咪用诱敌之计啊？
0: 冇错啦，吉清。虽然你冇读过兵法，原来都识得诱敌之计。好，你就点50人马，立即冲过金阵啦。
2: 领命。想我金牙忽乃系大金名将，勇武过人。呢次奉大元融之命为先锋，两兄弟率领10,000兵马直攻金陵，睇嚟都快到金陵噶啦。呢、這个功劳真系唔少啊！
3: 小弟银牙忽拜见大哥。
2: 啊，贤弟，你咁匆忙入营，咩事啊？
3: 大哥，因咩事按兵不动啊？
2: 系咁样嘅。因为前面有小山阻路，为兄派咗人去探下前面有冇大路。如果有大路嘅，可以越山而过；如果绕山路前行，要行多一日路噶嘛。
3: 大哥，唔使探啦，前面就系八盘山，山上边有宋军驻守。
2: 咩话？呢个山冇水冇粮，点样驻守啊？
3: 一定系宋兵鼠辈喺度落草嘅啫。方才小弟见到有一队宋兵冲过呢边大路，所以请大哥出去睇下。
2: 啊！前边八盘山有宋兵冲过嚟呢度？
3: 冇错，小弟嚟系想请大哥出去睇下嘅。
2: 好，出去睇下啦。
3: 系，大哥，你睇下，由嗰边大路一定走紧过嚟噃。
2: 哦，好啊！真系好啊，
3: 大哥，你笑乜嘢？
2: 你睇下前边嘅宋兵，不过系几十人，你叫为兄点解唔笑？
3: 系听闻宋室如今冇大将，而且只系剩翻啲老弱残兵，所以呢几十个人睇嚟系宋室嘅先锋顶啦。
2: 以前我以为南蛮宋室有咩三头六臂。原来就是这样的啫，
3: 冇错啦。他们盘踞这个山，好像是山贼一样。
2: 好，不要多讲，我们行上前面啦。
3: 是。
4: 喂，前面的贼人听住，我是大宋将军吉清，如今是来将你们这班金贼杀死的。
2: 你就是吉清了嘛？你真是好胆。我等乃是大金国将军金牙忽，这个我弟郎银牙忽，我们带同精兵10,000到来攻打金陵，你凭什么兵力在这里拦阻我们？还快点下马投降，如果不是你有命离事，没命回去。
4: 哼，好胆，来吧，有胆的就来战个你死我活吧。
3: 大哥，不要跟我说那么多了，过去杀了他先。
2: 何必要为兄喐手啊？这个头功由贤弟你领啊！
3: 好啦，大哥，就由小弟去啦。哎，大金国将军银牙忽嚟啦！我差系
5: 嘿
3: 嘿
5: 嘿
3: 嘿
5: 嘿
3: 嘿，
1: 呢个人武艺唔系好高，我吉清本来就可以将佢哋斩杀噶啦，但系大哥有命，叫我诈败入山。哼，今日我既然唔能够亲手杀敌，不应该败而败，真是激死人。但是军令难违，我只有向后逃走。
3: 嘿，走！嘿，南蛮，你真是冇用，交战未到两个回合，竟然就走啊！好，你走到去边追。

0: 贤弟，你要小心啊！嗰边西谷里头竟然有人马呐喊之声，小心中伏啊！
1: 大哥放心啦，我一定要捉住嗰个难民，火烧心头之恨，等小弟立咗呢支头功先啦！散！
2: 哎，番路，我飞十万大军在此，拥住你哋班番贼嚟嘅。
1: 啊，大哥啊，我面有一员大将杀紧过嚟啊！
0: 唔理佢点样，打阵再讲。系，系，系，系。
3: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
4: 快
1: 快快快
4: 快
1: 快快
4: 快
1: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如果那个番贼被小弟当头一棒打到他天灵盖粉碎，如今我们怎样啊？
2: 不用问，如今我们一起指挥建议，乘胜杀过去，杀个畅快啊！
4: 好，哎，走得慢的就要死，走得快的就去报信啦！岳大哥，我哋立呢个功劳真系唔少啊！
2: 你唔好开心住，开讲都有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呢两个首级系金将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佢哋素有勇猛之称，系金牙术嘅前锋大将。如今你揸住呢两个首级，收拾旗鼓、马匹、兵器等物，然后将首级送去刘裕将军营前报功咧。
4: 末将领命。
5: 哎呀呀，果然厉害呀！这个岳飞真的好身手啊，初初出马，一日之间就能够立此大功，杀了金国两员先锋。哇，如果一路咁落去，真的不知道他要攞几多功劳了。如今这个第一功都是等我要了他把，下次他再有功劳才代他报上。好，一于这样做，一阵我将文书写好，写明是我刘裕的功劳，我要了这个第一功，张大元帅未必会知的。
4: 刘将军，
5: 吉清，做什么这么大声？
4: 回禀刘将军，小将是奉了岳父总制之名，拿这两个金兵大将的人头来到领功的。刘将军为什么你不出声啊？
5: 吉将军，功劳是你们的，始终都是属于你们的，何必暴躁呢？方才本将军低手沉吟，就是想到你们先胜了一仗，咁下一场仗应该点打，都应该谂下噶嘛。
4: 系，岳副总制正在等候刘将军命令。
5: 好，呢一记头功，本将军会记低，待你哋报上将所大元帅噶啦。你可以翻去告知岳副总制，如果有金兵再嚟，就要随机应变，一于照打。
4: 系。小将领命。
5: 如今就送啲猪牛羊酒肉等物俾你，翻去犒赏三军啦。
4: 小将领命。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5: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4: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8: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11: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燕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现在开始。吉清，你跟我过去那边的小山岗看看。
12: 啊，岳大哥，那个山丘之上无花无树，水旱草焦，有什么好看啊？
11: 有，如今风高物燥，矮树野草都已经干到焦了，我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过去吧。
12: 是，岳大哥的为人就真是古怪了，这个小山丘光秃秃的，只是有一些枯草，又有什么好看啊？唉，北风又猛，天气又这么冷，真是难挨。
11: 吉清，
12: 吓，岳大哥，你来到这个山上又停下四周围看什么啊？
11: 照看地图，这个就是青龙山。真是好，真是好啊。
12: 吓，岳大哥，有什么这么好啊？
11: 青龙山比较八盘山更加好，维兴要在这里扎营，等番兵来到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12: 昨天八盘山那阵，岳大哥你还未满足吗？
11: 当然了，只是杀到他们两个先锋算得什么？我要今日率大兵一起到此，然后招杀。
12: 大哥，你深知兵法，就请你快点吩咐吧。
11: 如今我吩咐你立即去后营见刘豫将军。
12: 吓，见刘豫将军做乜嘢啊？我哋又要班兵啊？
11: 我哋唔系班兵，你照我嘅吩咐，向刘豫将军借400个大麻包袋，另外借100担火药、牛钩300支、火箭炮等物各一车，送嚟应用啊！
12: 吓，借咁多，刘将军佢……
11: 你放心啦，你话我哋借咗呢啲物件，先至有取胜嘅把握，咁就得啦。
12: 系，没

0: 小将狐仙拜见张大元帅。
1: 狐仙
0: 在，
1: 今日本帅在后营接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或者是张大元帅筹划退宅之策，所以召见小将。
1: 不是，筹划退宅的人前方有岳飞、吉青，中路有刘瑜，在这处不必本帅操心。
0: 哦，那张大元帅是？
1: 我说你知，昨日刘瑜派人借大麻包袋和火药等物件，不知有什么用，本帅正在怀疑，今日又想起一件事，令本帅更加怀疑的就是刘瑜前日曾经派人到来报功。
0: 哦，报功？
1: 是，刘瑜说杀了金国先锋金牙佛和银牙佛，因此特来大营报功。这件事本帅甚有怀疑。
0: 大元帅，你怀疑什么？送来的明明是金将的首级。
1: 本帅细心一想，岳飞领队先行在前方，未曾打过败仗，亦没有派人到来报功，那何以第二队刘瑜反而会杀败番兵，斩了金牙佛、银牙佛来领这个头功？这件事任何人都估到几分。
0: 大元帅说得对，岳飞并没有来报功，而刘将军在第二路也怎会是头功？其中必有内情。
1: 没错，如果刘瑜有冒功等事，那岂不是令岳飞英雄气短，以后还有英雄为国家出力？因此本帅叫你来，是特别由一命令派你去。
0: 请大元帅吩咐。
1: 好，如今你扮作兽医模样去前方探听消息，看到什么速速回报，如果得知真相，重重有赏。
0: 小将领命。
1: 不过你要记住，你扮作兽医模样，千万不要经过刘将军的军营，如果被刘将军见到，他一定会怀疑的。你一定要直往青龙山，在岳飞住宅的地方暗中打听，看到什么速速回报，不得有误。
0: 是，禀上大元帅，以前八盘山一场战事，我知道岳飞曾经得过一场胜仗，但是今次他八百人怎样跟金兵对抗，小将真的想去看个明白。
1: 好，你速去速回。

0: 小将文郎启禀大元勇。
1: 文郎将军，你有咩事要禀上？
0: 禀上大元勇，前边山头上又有南蛮喺度扎营，请令定夺。
1: 啊！前边山头又有南蛮扎营，
0: 系
1: 真系岂有此理！我詹翰身为金国大元帅，自从奉咗老郎主之命，带领十万人马向金陵进发，想唔到前日喺八盘山上遇到嗰个恶南蛮，杀咗我两个先锋金牙忽同银牙忽两兄弟。佢哋所带嘅一万金兵死咗一半，伤者不计其数。此仇仲未报，我又点肯俾南蛮兵马喺前面挡路啊？
0: 所以小将特来禀知，望大元勇立即下令出兵，为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报仇。
1: 啊！报仇？前边有南蛮阻路，如今天色已晚。

0: 蛮，南蛮有几多人仲系未知之数。金牙忽、银牙忽，佢哋带领一万大兵，亦都败喺佢哋手上。佢哋嘅实力不能轻估，所以黑暗之中不便进兵，都系
1: 大元帅，都系点样啊？
0: 都系先行扎营，等到天光再行起兵。你快全令安营，
1: 领命。
2: 岳大哥，你喺青龙山顶上望咗大半晚，明明睇住占汉安营，点解你仲唔去抢营啊？
3: 系你提醒咗我，睇嚟要去抢营。
2: 岳大哥，你唔好忘记噃，呢、这个金国大元戎占汉大有十万雄兵，佢驻扎喺山前，真系敌众我寡，睇嚟冇办法抢营噶噃。
3: 冇办法抢都要去抢噶啦。如果等到听日天光嗰阵，佢就会见到我哋兵力微小，咁就更加难于应付。
2: 吓、啊，咁你
3: 吉清贤弟，呢、这个任务我唔会交俾你，呢、这个险就等我自己去冒啦。
2: 岳大哥，你唔可以去冒呢个险嘅，我睇中系。
3: 不必多讲，呢、这个系军令。嗱，你带住200个兵勇喺呢度看守住，唔可以乱动。你一定要记住。等我去引尖罕翻兵嚟到呢度，然后只好依从我今朝早讲过嘅妙计行事。你记得未？
2: 记得啦，而且一切已经布置好啦。
3: 好，如今时辰都唔早啦，我都应该提枪上马，杀入翻营。
1: 哎呀，弊啦，大元帅，今次弊啦。
0: 咩事？
1: 南蛮有一员宋将，神勇非常，佢提住银枪杀入金营。如今外面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啊！唉，呢个人真系勇猛，无人可以抵挡啊！
0: 嗰个系边个？
1: 听闻就系南蛮岳飞啊！
0: 哼，真系岂有此理！我哋十万大军，竟然俾一个南蛮闯入营中，横冲直撞，杀死咁多兵将，一个人你哋都捉唔到，点样进兵中原啊？
1: 所以小将入嚟禀告大元戎，请大元戎定夺啊！
0: 哼，本帅要立即踏平此山，方泄本帅心头大恨。人嚟，立即传本帅命令，出动大兵，定要将岳飞碎尸万段，踏平前边嘅青龙山。
1: 领命。
2: 岳大哥，你点啊？冇事嘛？
3: 我冇咩事，只系俾刘恃所伤，唔算得乜嘢。
2: 岳大哥，小弟真系为你担心啦！你又点可以单人匹马咁杀入番营，如入无人之境，杀咗大半个时辰嘅呢？
3: 吉清，你有所不知，我初时杀入番营，佢哋只系用少少兵力向我围攻，冇办法引到佢哋嘅大兵，所以我唯有杀多几个大将，激嬲嗰个大元戎。最后佢出动大军，如今排山倒海咁一直杀紧过嚟呢边。
2: 我睇到啦。灯笼火把照到如同白日，他们足足有一二万兵，好像潮水咁冲过来。我们青龙山只得几百人，怎样应付啊？
3: 吉清，我一早已经对你讲过，没什么好怕，一切要保持镇定，依照我的计划行事，准备火箭火炮吧。
2: 领命。

0: 小将胡仙叩见张大元帅。
1: 嗯，胡仙，你咁快就翻嚟，到底喺前方探听到乜嘢？
0: 张大元帅，奇迹啊！真系奇迹啊！
1: 咩奇迹？
0: 禀上张大元帅，小将令命上到青龙山，匿埋喺大树上，睇见金国大元帅詹罕，佢带住十几万兵喺青龙山前驻扎，而岳飞佢只系得八百兵士守喺山上。
1: 吓、啊，敌众我寡，咁岳飞点样应付？八百人又点能够迎敌啊？
0: 所以小将话系奇迹。当时詹罕大兵到咗山下之时，嗰阵时已经系初更，佢就下令驻扎山前，

0: 估唔到到咗二更时分，岳飞单人匹马杀入番营。
1: 咩话？胡仙，你讲多次，岳飞带到几多人冲入番营？吓、啊，
0: 大元帅，岳飞系单人匹马，手提力全枪，自己一个人闯入番营，而且勇不可挡，杀死番将无数。
1: 岳飞真系英雄无敌，不过咁样做法，岂不是冒千万危险？
0: 大元帅，当时岳飞嘅神枪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杀到金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激嬲咗詹韩，于是佢带领二万兵士向青龙山度冲去。
1: 咩话？金兵冲入青龙山？
0: 系。
1: 岳飞只得八百人马，点样应付？
0: 当时小将见到咁嘅情形都好惊，因为金兵有二万人涌过青龙山，相信岳飞同埋八百兵士都无一幸免。小将当时真系好担忧。
1: 你唔好讲闲话啦，你快啲讲，岳飞到底有咩办法退敌？
0: 系，当时番兵人多势众，就喺呢个时候，青龙山上忽然间放出一啲火箭，跟住一声炮响，当时就好似山摇地动，小将几乎由树上跌落嚟。
1: 咩话？岳飞手下放火箭？
0: 系，
1: 点解会咁厉害？
0: 大元帅，以前刘裕向大营借咗火药，相信系交咗俾岳飞，而岳飞一定喺山上嘅干草堆度摆满火药。咁当金兵爬山直上之时，就将火箭射出，烧着咗山草，再将火药引爆，一时龙炎巨响。咁有咩办法唔搞到山摇地动？
1: 哦，哈哈哈！原来岳飞系利用呢个时候天寒物燥，摆下呢个火药阵。
0: 系，当时金兵有啲跌咗落马，有啲就被打死，而岳飞嘅伏兵就将火箭火炮打出，当时搞到一片火海，烧到番兵横冲直撞，自相践踏，人撞马，马撞人，他们各自逃命。小将看到这里就不敢再看。
1: 为什么你不敢再看？
0: 因为火焰越烧越大，如果烧到小将身边，岂不是将小将烧成一团焦炭？
1: 原来岳飞打了这一场胜仗，不过我看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胡仙，
0: 在，
1: 你还有没有胆？
0: 小将跟随大元帅多年，出生入死，何止百次，当然有胆。
1: 既然有胆，你再去前方探过，然后再回来汇报。
0: 李明，
2: 唉，差，估不到这场仗被那个恶南蛮一场火攻，令我方十万大军就此冲散，叫我詹韩仲有乜颜面翻去金邦啊？
3: 大元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如今大元勇好彩得众位平将保护，由小路逃出生天。依我睇，返回金国仲可以整兵再嚟嘅。
2: 虽然系，但系老郎主如果知道我嗰十万大军在此惨败，恐怕……
3: 大元勇，唔好谂咁多啦，仲系坐低休息一阵啊！啊，系啦，大元勇，你有冇受伤啊？
2: 冇，不过头发同胡须就烧咗好多去。
3: 哦，
2: 唉，如今咁嘅情形都仲可以赶路嘅。
3: 唉，咁真系我哋大金国嘅鸿福啦！大元勇，你平安无事就好啦。我睇如今仲系趁住天色尚早，赶快远离此地啦。
2: 但系前边有山间阻路，我睇
3: 你放心啦，大元勇。方才我已经派出小兵探测溪水，如果是浅水的，我们就可以涉水而过；如果是深水的，就设法再找只船来。
2: 好，探过再说，此地不宜久留。
3: 大元勇，小兵探过溪水，水深大约三尺左右，我们是可以涉水而过的。
2: 好，好彩如今仲未好难，如今所有金兵都喺溪流之中涉水而行，若果天时寒冷，
1: 恐怕就好难挨。咁佢突然间一阵巨响，犹如天鹅喺半空中崩塌咁嘅，唔通系山龙爆发？你睇下，上流大浪滔天喎！
3: 点解上面水势倾泻而下，好似喘急奔流，难于阻挡嘅呢？
4: 仲军事，快啲过河，快啲过河！
5: 你哋小心啊！救命啊！水好急啊！
3: 你哋听住，前面唔知点解忽然有大水冲下，我哋仲系快啲向嗰边谷口逃生啊！
4: 快啲啊！

0: 文龙，点解会咁？我哋到底损失咗几多人马？
1: 大元勇，真系唔好提啦。你睇下，如今除咗我哋几个人可以逃出生天之外，所有人马全部都死喺嗰条溪水之中。
0: 吓、啊，唉，点解会咁？
1: 呢、這个时候根本冇山洪爆发嘅，亦都冇倾盆大雨，又点会有咁猛嘅溪水嘅呢？我睇嗰、那个恶南蛮一定会喺山头之上用咗蓄水阵。
0: 咩话？原来佢用蓄水阵？唉，我哋一班人都估唔到，原来中咗南蛮诡计。咁如今我哋走去边好？
1: 大元勇，我哋喺山谷寻路，一直未能逃出。如今查到前面有个谷口，但系有山峰拦路，无路可通、啊。
0: 嗯，弊咁讲法，本帅同你哋都性命难保啦。
2: 啊！
1: 诶、大元勇唔使惊，虽然呢度冇大路可逃，而且前面有山峰挡住，但系照睇咁嘅形势，一定仲有小路可以通嘅。我哋慢慢揾吧啦。
0: 好，嗰边有好多小溪流，仲有好多野草，一定会有山路嘅。
1: 好，我哋就行过嗰边啦。
0: 冇错，正所谓方不择路，只要有路就走啦。
1: 请大元勇起程啦。哦，大元勇，你睇下，原来小路尽头就有一条大路。啊，我哋已经逃出谷口啦。
0: 嗯，冇错，冇错。我哋已经出咗谷口啦，已经出咗谷口啦。
1: 大元勇，大元勇，点解你咁好笑啊？大元勇，
0: 本帅只系笑嗰个恶南蛮，虽然会用火攻、用水攻，但系佢嘅兵法到底都系寻常啊！
1: 大元勇点解咁讲啊？如今我哋十万大兵，只系剩翻几个，大元勇你仲笑？
0: 文王，如果恶南蛮识得喺呢度埋伏一支兵马，咁本帅就插翼难飞啦。
1: 系噃、啊，如果恶南蛮喺呢度据险而守，咁到时大元勇你
0: 啊，系咩声？
1: 好似系炮声啊！
0: 哎，喂，
1: 吓、啊，
0: 你睇，仲未天光，嗰边火把灯笼照到如同白昼，你睇真吓，火光之中好似有个人冲紧过嚟啊！
1: 咁，
3: 喂，吉青在此，请望快啲落马受死。
0: 吓、啊，弊，文郎，南蛮果然厉害，本帅今日就要死喺呢度。
1: 诶，大元勇，你何必咁呢？方才你仲笑紧噶。如今事态危急，你又使咩喊？大元勇，小将如今有一个金蝉退壳之计，只要大元勇依照小将嘅主意去做，小将愿意牺牲性命，保大元勇返回金国。
0: 咩话？你肯牺牲自己救本帅？
1: 我愿为大金尽忠，为大元勇尽义。不过小将嘅后代就要请大元勇照顾啦。
0: 呢层当然，你有咩计划？
1: 是这样的，大元勇你可以将马匹衣甲和小将兑换一起冲出去，那个吉青看见必定认为小将就是大元勇，小将会跟他交战，若果那个南蛮本领有限，小将就可以保住大元勇逃生，若果他本领高强，小将被他捉了亦都可以保得大元勇逃返金国。
0: 好啫，好，咁就难为咗你噶咯。
1: 大元勇，事不宜迟，我哋快啲调换衣甲马匹啦。
4: 诶，

0: 前面翻睡，要命嘅就快啲落马受绑，宋将吉青在此啦。
1: 吓、啊，哼，你就系吉青啊！话你知，本帅乃金国大殿下占罕大元戎，你知机嘅就放本帅一条生路，将来定必报答。如果唔系，迟早我哋大金国要踏平中原，你就必死无疑。
0: 哼，占罕，如今你死到临头，仲咁自大，
1: 起嚟，
2: 有，
0: 一齐上前，用拗拗枪将佢捉啦。
2: 李明，李本帅吉将军，我哋已经捉到呢个番长啦。
0: 好，立刻回营。
2: 李明。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脫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予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

0: 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冇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同埋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寻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嚟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应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同埋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岭灵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5回，现在开始。

0: 下属狐仙拜见张大元帅。
1: 狐中军，你翻嚟啱啦。方才本帅又接到刘节道士派骑牌到来报功，呢件事到底你又探听到咩嘢？
0: 禀上大元帅，下属

0: 吉青中咗藩邦元帅詹罕嘅诡计，误捉咗佢嘅手下文郎。如今刘哲道士就将文郎扣押喺营中。
1: 原来系咁。哼！方才刘裕派旗牌到来报功，佢根本就冇提到岳飞大败詹罕嗰件事，而且佢捉咗藩将文郎，都将功劳记喺自己名下。他还说杀败了金兵，捉了一个藩将困在营中。他说如果本帅要人的，就介送他过来，如果不要的，就在营中斩了他。这样说刘裕是第二次占了岳飞的功劳了。
0: 没错，刘哲道士冒认岳飞的功劳，如今已经是第二次。
1: 好，如今本帅要派人将文郎介离军营，等本帅详细询问，然后送往京都，后旨定夺。
0: 咁未知大元帅有冇将呢个命令传到刘哲道士嗰度呢？
1: 已经打发旗牌去下令。如今你既然查得清清楚楚系刘裕两次无功，本帅就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以警为将不忠之罪。
0: 大元帅，唔知你咁做行唔行得通呢？
1: 点解行唔通啊？如今各将领都到咗呢处停令，本帅就要向大众讲明呢件事。各位节度使，各位总兵。今日本帅命你哋前来议事之前，本帅要对你哋宣布一件事。呢件事系咁嘅，方才各位都知道刘哲道士派旗牌到来报功，话佢大败金兵，捉咗一名藩将。原来呢啲又系岳飞同佢嘅手下大将吉青嘅功劳。
2: 咁样讲。刘哲道士是两次无功了噃，
1: 冇错。本帅派胡中军去探听，原来两次杀败藩兵都是岳飞的功劳，刘裕就是立心无形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岂容奸将埋没才能，以致想法混淆呢？
2: 大元帅，你要怎样啊？
3: 你要怎样做啊？
1: 本帅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未知哪一位将军愿意前去捉拿他呢？
2: 去捉拿刘裕？咁
1: 系咯。各位，你哋个个面面相觑，唔敢去咩？
2: 唔系唔敢，不过
1: 乜嘢？
0: 下属狐仙有品，
1: 胡中军。你即管直讲。
0: 是，如今大元帅出兵抗金，不便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而且刘哲道士有兵权在手，如果大元帅在这个时候派人去捉拿他，恐怕会有意外。
2: 没错了，大元帅，我们不是怕他，只是怕有意外。
4: 没错了，元帅。
1: 没错。如果就咁样派人去捉佢，一定会有意外发生嘅。胡中军，
0: 在，
1: 你又有何良策？
0: 禀上大元帅，以下属嘅愚见，倒不如大元帅派人请刘哲道士到来大营，话要商议军机。等刘哲道士到来之后，再将佢扣押起，追查冒功嘅事，咁岂不是更加好？
1: 冇错。不过咁又要胡中军你再去一次。
0: 大元帅有命，下属一定遵从。
1: 好，你立即前去，请刘裕到大营商议军机，不得有误。
0: 领命。
5: 哼，你呢个奸细，竟然喺三更半夜摸到本节道士营前，一定非奸即盗。如果你唔 快啲招

0: 功，本官就将你斩决。
1: 啊、哎呀，刘大人啊，冤枉噶，我系冤枉噶。
0: 冤枉？
1: 系系啊，
0: 你唔系本营士兵，又唔系官家特事，呢度系前方阵地，守卫森严，你点样混入本营嘅？快啲讲。
1: 禀上刘大人，小人系有机密要禀啊。刘大人禀退左右，小人就会直讲。
0: 机密？
1: 系啊。
0: 人呢？ Yeah. 搜下呢个奸细嘅身线，然后再叫佢招供。
1: 唔得噶，唔得噶，刘大人。刘大人，
0: 睇住。
1: 你相信小人啦，小人有啲重要嘅文件唔可以搜出嚟噶。如果唔系。
0: 不可以当众搜出。
1: 是啊，刘大人，你看看小人身材矮小，就算大人你禀退左右，亦都不会有什么意外啦。况且小人身上有没有武器？
0: 好啦，人呢？
2: 走啊！
0: 搜下他身，看看有没有兵器。
2: 是，是，是，是，
0: 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好，你哋暂且退出营外，等本官详细询问佢。
2: 领命。
0: 好，如今佢哋已经出咗去，你有咩机密，快啲讲出嚟。
1: 禀上刘大人，小人并非别人，而系曹荣老爷家中一个心腹家人，小人叫曹君。
0: 啊，曹君。
1: 是啊，
0: 你是曹荣的家人吗？
1: 是啊。
0: 你会不会是冒认啊？如果真是曹荣的家人，你应该知道曹荣到底是什么人，跟本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禀上刘大人，小人当然知道了，因为我家老爷在张所大元帅帐下是任职两淮节度使，他正是刘大人的亲家嘛。
0: 啊，
1: 等小人讲清楚啲啦。刘大人嘅公子刘伦唔系我家老爷曹荣嘅女婿咩？
0: 既然你讲得出，我都相信你。咁你嚟呢度做乜嘢？系唔系奉咗曹老爷之命啊？
1: 系啊，如今我家老爷知道张所大元帅就快要派人嚟请刘大人你去大营商议，然后将你扣押。
0: 咩话？将本官扣押？
1: 是啊，所以我家老爷想起同你是份属恩亲，万一刘大人有咩差池，咁唔系连累咗我家老爷嘅女婿？因为咁，所以老爷就派小人嚟禀告大人一声，请刘大人早作打算啊。
0: 咁你家老爷有冇书函文件啊？
1: 刘大人啊，我家老爷本来已经写好书函噶啦，后来佢发觉喺军营里边带住老爷嘅亲笔书函有啲唔方便，而且事关机密，唔可以留下白纸黑字噶嘛，所以就叫小人口述。就算小人喺半路俾人捉住啊，亦都唔会连累曹老爷啊嘛。
0: 系，都有啲道理。咁你方才话身上有啲嘢不便公开嘅，系乜嘢？
1: 是曹老爷虽然没有写什么字，只是将一张空白的毡纸和封套交给小人带来做证。
0: 好，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1: 小人遵命。刘大人，就在这里了，请刘大人过目吧。
0: 好。原来真有此事。两淮节度使曹荣真系不枉我同佢一场恩亲，好彩佢喺紧急关头派人嚟通知我，本官真系要及早打算先至得。好啦，曹君，
1: 系
0: 你知唔知道张所大元帅点解要骗我翻大营将我扣押啦？
1: 呢件事我家老爷对小人讲得好清楚噶啦，系张大元帅如今探听到刘大人你冒领岳飞先锋嘅功劳，因此。

0: 只派中军到来，请刘大人你翻去大营。假说系商议，乘机将你扣押啊！我家老爷恐怕你有性命之余，请大人你快作打算啊！
1: 咁好啦，曹军，此地你不便久留。
0: 系，
1: 如今有百银五十两，本官送俾你，你即刻翻去，对你老爷话我好多谢佢，感佢活命之恩。本官自会打点，如果能够逃出生天，他日定必逃步。
0: 是，多谢刘大人，小人告退啦。
1: 文郎，
2: 哼，刘瑜，你又嚟做咩啊？唔使多讲啦，如今我俾你捉住，要杀就杀，要戒就戒。多讲无谓。
1: 文郎，你何必咁嬲啊？本官以前唔系对你讲过啦咩？
2: 我记得你叫我将来如果戒上大刑，要我话系你经手捉我嘅，就可以仗住你从中为我减轻罪名，可免一死。呢一件事我记得。如今我已经被擒，话边个捉嘅都系一样嘅啫。
1: 文郎。本官今日嚟唔系咁嘅意思，本官系嚟放你走嘅。
2: 啊？你话咩话？你放我走？
1: 系，嗱，我亲自为你松绑。
2: 刘瑜，我好多谢你放咗我。既然你肯放我，咁应该打发我返回金邦啊。何以四边都有侍卫监视啊？到底仲要讲啲咩啊？
1: 文郎，久闻你系金邦名将，呢次你一时失手，被岳飞所算，系好唔值得
2: 嘅。哼，你唔使猫哭老鼠假慈悲啦。
1: 呢啲系本官真心嘅说话，因为本官睇得出宋朝气数已尽，金国当兴。何况目前有四太子金兀术亲自领军，又有大殿下詹韩从旁协助，宋朝想唔亡国都难啊！
2: 哦，宋朝亡国你又点啊？
1: 亡国之时，我就性命难保啦。下官想趁如今嘅时机，将文将军你放咗。同你一齐逃返金国，唔知文将军你意下如何呢？
2: 啊，你肯投降我哋大金国？
1: 系本官亲口讲嘅，唔通仲有假嘅咩？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言神择主而事啊嘛。
2: 刘大人，想我文郎系秘掳之人，理应必死无疑。如今蒙你再生之恩，定当逃步嘅。既然刘大人仲想投降金国，我啊不妨直讲啊。我哋郎主爱才若渴，敬重贤能。如果刘大人要嚟金国嘅，我文郎愿意一力保举，将你好好重用。
1: 好啊，好啊！如果文将军你肯咁做，下官正系求之不得。
2: 一言为定，咁我哋如今就一齐去金国啦。
1: 咪住，本官仲要点齐兵马，带齐粮草，然后先至起程。如今仲要吩咐整备酒饭，作为我哋杯酒定交，好嘛？
2: 刘大人礼重啊，
1: 何必客气？大金国同我哋大宋国本来并无仇怨，不过。
2: 恩恩怨怨的事何必再讲？既然有酒饮，那我们饮饱食醉先，再返回金国了。
1: 好啊。好啊

0: 啊，刘大人，如今就走？
1: 冇错，方才我已经接到张所大元帅嘅命令，佢要本官将所。

0: 可擒的番将押往大营，然后再送往京中请指定夺的。如果如今不走，本官岂不是要将你押往大营？
1: 刘大人，你真是够义气，话过放我就真是放我。不过何以跟随刘大人的就只是得返呢几个人。
0: 本来本官方才明古聚集众将士，讲明新军康王年幼无知，今日有大金国郎主纵然爱才，本官亦已约定金国的将军文郎一齐回国投顺，叫他们速速收拾，一同前去共享富贵的。
1: 是了，何以他们不肯同你一起前去呢？
0: 唉，怎知他们听到我讲完之后，各人都异口同声，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兄弟都在宋邦，不愿意降金，所以一起走晒了。唉，没办法，如今本官和文将军大概可以前往金邦了。
1: 本来我们大金国是不愁缺少兵将的，刘大人你带几多兵马都没问题。不过如今只得回这几个人，前面又有岳飞的兵马阻挡大路，那怎么办呢？
0: 文将军，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请了响道，我们选山路而行，一定不会遇见岳飞的兵马的。
1: 既然是这样，我们快点走。
2: 狐仙中军求见。
0: 狐仙？
1: 刘大人，为什么你大惊失色？到底谁是狐仙？
0: 狐仙就是张所大元帅帐下的中军。
1: 镇定点，照这样看来，你还是见下他先。
0: 那好了，全狐仙进见。
3: 末将狐仙拜见刘大人。
0: 胡中军，你匆匆忙忙赶来这处做什么？
3: 启禀刘大人，如今有张大人令箭在此，请刘大人往大营议事。
0: 议事？
3: 不知刘大人有什么好笑？
0: 胡中军，本官已经知道张所那个老头儿叫我去大营议事，明明是一个圈套，是要将我擒拿的。
3: 你
0: 胡中军，你奉命来此，本官本来想杀了你，但是恐怕没人报信讲给那个老头知，如今留下你条狗命回去，你话给张所知，你话我刘裕堂堂大丈夫岂是池中文，要受那个老头的节制？如今我投信金国，叫那个老头等着他日我回来的时候取他的首级。不必多言，人来，
4: 有
0: 将狐仙赶出去。
4: 遵命。
0: 走走。好了，文将军，我们起程了。
1: 好，刘大人请。
5: 胡将军，
3: 在
5: 何以刘裕会知道我的计划？到底是哪个走漏了风声？
3: 没错，照末将睇，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大元帅，如今应该怎样办呢？
5: 好了，刘裕这个奸贼，就比他长多一两年命了。等本帅收好奏本，送入京中启奏皇上，然后再作打算。
3: 是大元帅。是啊，大元帅，小人看见这里排上香案，上面供有圣旨，到底
5: 是这样的。方才本帅接到圣旨，原来皇上已经知道岳飞的功劳，所以命本帅把守黄河，并且加封岳飞为都统制，领兵前行，同守黄河， 以免金兵来犯。

0: 咁就好啦。既然岳飞被封为都统制，同大元帅你同守黄河，恐怕嗰啲藩兵唔能够再深入中原半步啦。
1: 嗯，但愿如此啊。
2: 都统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1: 哈，岳统制，不必行礼，请坐低慢慢倾。
2: 谢座。
1: 嗯。今日本帅请岳统制到来，有两件事：第一，查问前方嘅情形；第二，商谈下把守黄河嘅计划。
2: 回禀大元帅，那个詹翰以前在青龙山被下属杀败了之后，带领残兵取道回返河间府去见金兀术。金兀术是个好胜之人，他的皇兄有十万人马，亦都败在下属之手，他自然不肯罢休。照睇，金兀术一定会亲自领兵渡河以乱中原。
1: 嗯，没错没错，何方更有刘裕投降，咁一定泄漏咗我军军机嘅，所以请岳统制你嚟商议下。
2: 大元帅，下属有个计划，如果张大元帅唔见怪嘅，下属就大胆讲出嚟。
1: 哦，岳都统制，你既然有大计嘅，不妨直讲。
2: 系，下属认为张大元帅嘅大兵同下属喺呢度紧守黄河，亦都唔系善法。
1: 哦，咁又应该点样？
2: 下属以为大元帅应该分配节度使到各处坚守，留低下属同吉青二人向北扎下营寨把守，咁就一定可保藩兵唔能够再侵犯。至于张大元帅，你应该自己亲自带领大军尽快退守汴京。
1: 咩话？退守汴京？咩道理？
2: 呢件事已经好明显啦。如今金兵身败，大元帅军威大振，呢件事震动天下，朝中奸党又点会唔知？如果张邦昌喺呢个时候喺汴京作反，挟持康王谋取大位，咁嗰阵时张大元帅就会变成首尾不能兼顾啦。
1: 嗯，冇错，岳都统制所言有理。本帅一直都谂唔到呢方面。我哋前方虽然有红丝镇守，但系后方又点可以任令奸贼护卫？
2: 所以都系请张大元帅立即回返汴京保驾。至于黄河一带，就交由下属力保不失啦。
1: 好，岳都统制，你真系深谋远虑，智勇双全。
2: 大元帅过奖啦。
1: 如今事不宜迟。本帅立即回返汴京，黄河一带全仗岳都统制你紧守，
2: 下属一定不负所托。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

0: 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0: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奋精忠报国第六回，现在开始。

0: 身张方昌，参叩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哦，原来是张卿家，平身
0: 谢太后娘娘。不过臣不敢起身。
1: 哦，张卿家，你这个时候入朝，外家已经觉得好奇怪。如今你仲两泪交流，失声同哭，到底有咩事啊？
0: 禀上太后娘娘，臣呢次系为咗宋家天下，为咗赵氏江山，特别嚟冒死求奸。
1: 张卿家，自从二弟被困藩邦之后，外家喺呢度一直宫廷冷落，文武大臣又好少到来叩见，而你今日哀痛哭泣，到底有何事启奏呢？你即管直讲啦。
0: 启奏太后娘娘，自从二弟被掳之后，臣一直寝食不安，无奈手下无兵，以致尽忠无力。今日仲闻得金国四太子金日顺率领大兵就要渡过黄河，直扑汴京，所以请太后娘娘定夺。
1: 咩话？金日顺就快杀到嚟汴京？
0: 系，其实金日顺要杀到汴京，一早已有预谋。以前仲有一班忠臣义士为国辞去，但系如今将军老去，大树飘零，保国无人。臣预料汴京指日定会失陷，太后娘娘仲系及早打算好啲。
1: 外家早已料到有此一日噶啦，但系满朝文武，点解会冇人到来奏闻呢？
0: 并唔系微臣乱讲说话，其实满朝文武个个都自私自利，闻得金兵将到就只顾收拾细软，将家小财宝运去帝都，边个仲会嚟向太后娘娘启奏呢？
1: 咁唔通张卿家你就唔使运走财宝，搬走家人咩？
0: 臣张邦昌早已决心精忠报国，甘愿一死以报先皇大德，臣又点敢只顾家小财物？所以今日特别嚟请太后娘娘一齐去金陵投靠九殿下，咁样太后娘娘先至可以平安无事。
1: 张卿家，你是一位文臣，是不明白这件事的了。你要知道，这里去金陵路途遥远，如果哀家和宫中人等都离开汴京投靠金陵，恐怕一时之间会人心大乱。
0: 那都没办法的了，太后娘娘是一国母儿，怎可以轻身留在这里呢？何况太后娘娘还保存着皇上的玉玺，万一今

0: 兵入京就会取得玉璽，到时送失江山就更加难以幸免。
1: 冇错，张卿家言之有理。皇上的玉璽仲是由哀家保存住的。
0: 太后娘娘，如今九殿下在金陵即位，一直以来他不能够召集各省各路的兵马勤王，就是因为手上没有赵氏皇室的玉璽，所以不能够号令天下。如果太后娘娘能够将玉璽送到金陵，九殿下有了玉璽，臣相信很快就可以召集九省雄兵赶来击退金兵了。
1: 嗯，是吧，为什么我一直都想不到呢？为什么又没有人提起呢？
0: 太后娘娘，如今事态危急，希望太后娘娘立即起驾，将玉璽送去金陵，臣愿冒死保驾随行。
1: 哀家到底是一个女流之辈，怎可以间关千里走去金陵呢？就算可以逃过奸人的耳目，但是到玉璽抵达金陵之日，恐怕金兵已经占据了汴京了。
0: 太后娘娘有什么高见？
1: 不如这样，如今派一个忠贞之臣带着玉璽行小路运往金陵，送给九殿下，然后再作打算，咁样先至可以救燕眉之急噶。
0: 系太后娘娘高见，微臣愿冒死护送玉璽前往金陵，然后再翻嚟保护太后娘娘去金陵同九殿下相聚。
1: 你要保驾往金陵呢件事，慢慢再讲。目前最急嘅就系将玉璽运去金陵。不过如今宫中冇人。张卿家，你有忠义心肠，你能否担此大任呢？
0: 臣愿冒死担此重任。
1: 好，不过你千万不要失了个玉璽啊！
0: 请太后娘娘放心，万一路上有咩差池，臣都不会失去玉璽。臣愿将生命与玉璽共存亡。
1: 张卿家，难得你咁精忠为国，好，咁哀家就将玉璽交俾你。
0: 太后娘娘真系放心交玉璽俾微臣送去金陵。
1: 当今天子如今喺藩邦，生死未卜，哀家要呢个玉璽又有咩用呢？而且九殿下正需要呢一件物件，你就交俾佢啦。
0: 系，微臣领旨。
1: 张卿家，你路上要小心啊！
0: 多谢太后娘娘关注。
2: 主公，虽然你在太后娘娘手中取得玉璽，但是这个时候张所的大兵已经逼近汴梁，将来张所听了太后之言，一定不会放过你。而且黄河那里有岳飞的大兵把守，主公你都是应该快点拿着玉璽逃往金陵。
0: 本官马上就带同玉璽赶去金陵，如果能够及时将玉璽送到九殿下手上，九殿下对本官一定会另眼相看。
2: 主公，你送了玉璽到金陵，九殿下当然对你非常感激呢。但是你要知道吧，如今九殿下身边有李纲太师，还有其他对你有恶感的大臣， 佢哋又点会放过你呀、
0: 啊？咁，
2: 所以如果你想凭住呢个玉璽嚟讨好九殿下，咁仲未够，
0: 未够。哦，咁孟师爷，你认为啊？
2: 最好嘅办法，仲系主公你同九殿下结为亲戚。
0: 哦，你唔系饮醉酒啊嘛？呢、這个时候我又点同九殿下结为亲戚呢？
2: 主公、啊、非常之简单。
0: 哦哦，
2: 主公，你唔系有个女儿嘅？
0: 系小女叫做冰儿啊嘛。
2: 只要主公你送冰儿俾九殿下做妃子，咁到时你就系国丈啦。
0: 小女冰儿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女子，既非绝色，亦无才艺，点送得入宫呢？虽然九殿下系一个好色君主，但系天下美色何止千万？佢要封就封，要选就选，几时会选到小女冰儿啊？
2: 主公，奥妙嘅地方就喺呢度。
0: 哦，奥妙？点解咁讲啊？
2: 主公家中唔系有一位绝色丫鬟叫做何香嘅咩？
0: 何香啊？
2: 嗯，
0: 系。佢冇错，系色艺相传，才智俱佳。但系可惜佢系一个丫鬟贱婢，点可以送入宫中为贵人呢？嗯、
2: 主公，你有权有势，大可以将呢个贱丫鬟摇身一变，化作千金小姐啊嘛。
0: 本官明白师爷嘅心意，不过呢个荷香呢，系本官经过多年挑选，又经过多年苦心教导啊，想要嚟排遣晚年寂寞噶。
2: 主公，大事为重，莫恋女色误时机啊！
0: 咁啊，
3: 奴婢荷香拜见老爷。
0: 荷香，你入嚟做咩啊？啊？
3: 回禀老爷，奴婢入嚟奉茶噶。
0: 荷香，由听日起，你唔好再做呢啲功夫啊！奉茶呢啲小事，等其他丫鬟做好啦。
3: 老爷，奴婢唔知老爷嘅意思，系厌弃奴婢啊！
0: 你唔好误会，我唔系厌弃你，我仲好痛爱你添啊！不过由听日起，你就唔系奴婢身份。唔使几耐，你仲系一个贵人添啊！
3: 老爷，奴婢唔知道有咩过失，以致老爷你。
0: 何香，你自细入我张家门，呢几年来，我使人教你唱歌跳舞，教你文章礼法，你知唔知道老爷嘅意思啊？
3: 奴婢唔知道。
0: 哦。你当然不知啦，好多人都话我想立你为妾，其实唔系噃。你今年只得15岁啫，而我已经年近半百咯，点会立你为妾呢？其实我想栽培你，等你享尽荣华富贵，我系一番好意噶。
3: 老爷，你太过奖奴婢了，奴婢只是一个民间贱女，又怎可以求得富贵？
0: 不是，你不只有知识，还聪明绝顶，而且才艺出众，所以奴夫呢就打算送你入宫做九殿下的王妃。
3: 老爷，
0: 你不用这么害怕， 你以前都见过九殿下的啦，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难道你不喜欢他？
3: 奴婢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老爷，奴婢上下不配。
0: 哎呀，好香，你听我说、啊、虽然你是一个奴婢，本来就不配送入宫中做王妃，但是由听日起，我就赐你姓张，收你为女儿。
3: 哦，
0: 以上国千金的身份送入宫中，康王一定对你另垂青眼嘅。
3: 老爷，你认奴婢做女儿？
0: 冇错。我相信九殿下对你一定会倍加宠爱，咁到时咯，你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啦。
3: 奴婢叩谢老爷大恩，但系奴婢唔知道，奴婢有何功何德，受到老爷你咁嘅厚待。
0: 你不必叩头谢恩啊！你听我讲。如今我有件疑难之事，如果我不是这样做，就恐怕没办法解决。
3: 疑难之事？
0: 唉，朝中之事讲出来你都未必明白的。民间有句俗语，你相信都听过的了，就是伴君如伴虎、啊、所以我没办法不是这样做。
3: 老爷，奴婢不明白。
0: 你当然不明白了，话俾你知，我想将亲生女儿送俾九殿下做王妃，嚟顾全我嘅官位。但系你哋小姐貌技不扬，才艺又唔及你，就算我肯送佢入宫，亦未必得到九殿下垂爱。所以我就收你为女儿，再送入宫中，希望九殿下宠爱你，咁就你我都有好处啦嘛。
3: 老爷，奴婢总系唔明白。
0: 哦，何香，近来天下大乱，禁兵犯境，朝中得势嘅就系嗰班武将，我哋啲文臣就受尽闲气。以前为了徽钦而终的事，皇上对我不满，九殿下对我亦有多少误会。如今我在汴京请到皇上的玉玺，想献给九殿下，但是又怕他仍然怀恨在心，所以不敢措辞，希望送你入宫。如果赢得九殿下的欢心，不但老夫官位可保，而你亦都马上得享荣华富贵啦。
3: 老爷，只怕他日奴婢有失老爷期
0: 望。唔会唔会嘅，老夫为官多年，你啲事啊点会唔知啊？你国色天香，就算后宫佳丽，试问有几多个比得上你呢？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入宫。呢点好意，你千祈咪唔记得至好啊！无谓讲咁多啦。如今我仲要见客，你翻入去休息，等阵我叫姨娘服侍你装扮啊！呢两日之间就会送你入宫噶啦。
3: 奴婢叩谢老爷好意。
2: 主公，你咁样做，机会就快嚟啦。
0: 孟师爷，你认为呢个计策一定得？
2: 当然啦。如今九殿下登基之后，身为高宗皇帝，更加毫无禁忌，终日只顾蒸歌逐食。如果好似何香咁才貌俱佳嘅美人入到宫中，一定得到皇上宠幸。到时皇上只顾得荒淫酒食，不理朝政。你身为国丈嘅， 就可以大权在握。
0: 就算大权在握，

0: 又点瞒得过嗰班老神老将呢？
1: 诶，主公，你唔记得咗咯咩？你同金兀术有过一个协议，你将来将呢个宋家天下送俾金兀术，你就不愁富贵，亦可以拔除你所有嘅眼中钉啦。
0: 望系咁望啦。不过如今张所大元帅回返汴京啊，照情形睇嚟，佢会留喺汴京保护皇室中人噶。
1: 就算张所保得住汴京，又有咩用啊？只要主公你快啲同金兀术联络，请佢早日兴兵渡过黄河，到时大势已定啊！
0: 系。本来我都想叫金兀术再次起兵中原，但系点知汤阴县嗰个岳飞如今被升为都统制，奉咗张所之命全权据守黄河。听讲呢个人精于用兵噶，
1: 冇错。听讲以前金国大太子占汉以500,000大兵渡河，竟然被岳飞800壮士打到他全军覆没。
0: 是的，是的。
1: 如今占汉还要逃到河间府求救于金兀术，不过这都是好事来的。如果岳飞不打败占汉，金兀术又怎肯第二次出兵侵入中原？那就是主公你的大好时机了。
0: 不过这样啊，岳飞据守黄河，你叫我怎同金兀术联络呢？
1: 不才想到一个妙计。
0: 孟师爷，你有什么妙计？
1: 主公，你送何香入京先，等到九殿下封你为国将之后，你就可以假传一道圣旨，召岳飞回来，然后杀了他，那就更好。
0: 孟师爷，你讲就容易啫喎，点能够假传圣旨召岳飞翻嚟呢？如今大宋江山都要靠岳飞支撑喎。
1: 主公，你唔好唔记得
0: 咩啊？
1: 如今要发圣旨嘅，唔一定要恳求九殿下、高宗皇帝嘅。只要主公你起一个稿写好之后，盖上玉璽，
0: 咁
1: 就系千真万确嘅诏书啦。
0: 系，如今玉璽喺我手上啊，我就写一张诏书，叫岳飞嚟金陵，到时咯，到时又点啊？
1: 岳飞是一个忠臣，他奉了圣旨，岂有不立即还朝之理？只要岳飞肯还朝，不才自有妙计害他。
0: 有什么妙计？什么妙计？
1: 就等不才话给你知。
2: 夫人，睇嚟呢件事恐怕张邦昌嗰个奸臣又有不轨嘅存心
3: 啦。老爷，咁就系啦。张邦昌嗰个老奸臣，唔止喺太后娘娘嗰度请到玉璽到来金陵，仲将佢嘅女儿献俾皇上为妃。睇情形，又系奸臣当国啦。
2: 系。张邦昌为了想争取朝政，才肯献出他女儿为妃的啫，所以为父早晚都要留心。
3: 老爷，如今你是身为太师，有机会的应该劝下皇上啊。
2: 唉，有乜用啊？俗语都有话，龙生龙种，虎生豹儿。九殿下在未曾登基之前，的确是一个有为的殿下，但是登基为高宗之后，

0: 就同太上皇同佢父王一样沉迷女色。如今对于张邦昌嘅女儿何向，宠幸不已，一直相对不理朝政。呢啲事讲起上嚟，真系令人担心。
1: 唔通皇上唔知道，目前金国嘅藩兵随时都会再侵入中原嘅咩？
0: 皇上系知嘅，但系佢沉迷女色，又点理得国家兴亡啊？讲起呢件事，为夫打算告老归田啦。
1: 自古有云：君无道，臣逃别国。就算老爷你唔逃到别国，你咁嘅年纪，最好都系告老还乡啦。
0: 系，所以我想同夫人你商量下，早日为呢个家庭打点下啫。
1: 仲有咩打点啊？儿女都已经长成啦，只要皇上肯放你告老还乡，咁咪就同家人回乡咯。
0: 如今为夫唔放心嘅，就系跟随住为夫咁多年嘅家将张宝，你话应该点样安置佢至啱呢？
1: 老爷啊，我知道如今岳飞帐下只系得一个大将吉青，张宝为人忠义勇武，点解老爷唔写封战书推荐张宝到岳飞帐下，等佢为国家立翻点功劳呢？
0: 啊，系噃，夫人一言惊醒梦中人，好，为夫即刻去做。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六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而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方针，并且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

0: 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加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陈炳球饰演张宝，罗君佐饰演吉青，刘安东饰演黄横，张志辉饰演朱亮。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啦，你系张宝，起身讲说话啦。
1: 多谢岳将军。
0: 张宝
1: 在。
0: 方才我睇过你带嚟嘅书信，系李太师推荐你嚟呢度嘅。我啊觉得有啲奇。
1: 哦，点奇啊？
0: 你喺太师身边，想做官并唔系难啊。我呢度面对住金人，随时都会发生战。

0: 咁啦，你远道而来，就请你入去食餐饭，休息一晚，等我收一封书函回禀太师啦。你路上辛苦啦，早啲去休息啦。引嚟
1: 有，
0: 你带呢位张大哥去小营，便饭之后就休息啦。
1: 领命，张大爷，请。
2: 好，
1: 岳将军，小人告退，
0: 请便。
1: 张大爷，小人叫朱亮啊。大爷啊，饭菜已经预备好了，请随便用啦。
3: 好，朱大哥，
1: 系
3: 呢度就系小营啦咩？
1: 系啊，呢度就系小营啦。大爷，讲起就真系失礼啦。呢度所有嘅台凳同埋器皿，全部都系又旧又烂嘅，我哋一样咁挨噶啦。唉，呢度系军营。又不是太师傅，
3: 朱大哥，虽然我是来投靠岳将军，但你要知道，我总算是太师傅派来，这些这样的饭菜怎么可以给我吃的？
1: 张大爷，你千万要原谅之好，如果张大爷不是太师傅派来的，我看没办法吃到这些饭菜，白白的米，有菜又有肉，咁已经系算系上好噶啦！我话你知啊，岳将军呢几日都只系食斋啫。
3: 咩话？岳将军食斋？
1: 系啊，因为近来军中粮饷短缺，而且岳将军又话二弟被掳翻帮，一日未还朝，佢都唔能够安安乐乐咁食饭嘅，所以佢一直都未有好好咁食过一餐丰富嘅。佢又话，如今百姓穷困，兵士挨苦，所以要同我哋同甘共苦，决唔会自己食一啲好嘅嘢。
3: 咩话？真系有啲咁嘅事？
1: 真嘅。如果你唔信，咁就请张大爷喺度住多几日啦，你就可以知道噶啦。其实岳将军对我哋下属非常爱护，佢同我哋呢班士兵食嘅系一样。着嘅亦都系一样，张大爷，你系由太师府到来，一定唔习惯喺呢度挨苦噶啦。岳将军叫你返回太师府，系有佢嘅原因嘅。
3: 真系有原因？
1: 系，有边个唔知道岳将军系一个爱民、爱下属、精忠为国嘅大丈夫啊？
3: 啊？哦，岳将军嚟。
1: 岳将军，
0: 嗯，张宝。我的福函已经写好了，你吃完饭之后在这里休息一晚，听朝一早就回去禀知太师，你说在这里只有挨苦，所以我不敢委屈你了。
3: 岳将军，小人不回去太师府。
0: 啊？你不回去？
3: 是，太师推荐我来这里，我一定要来投靠岳将军，太师之命不敢有违，望岳将军收留小人。
0: 哎，你为什么要跪下？张宝，
3: 小人一定要留在这里，跟岳将军你同甘共苦，为国辞区。岳将军这么忠心爱下属，小人什么苦都愿挨的。
0: 哦，好，那你就在营中留多几日先，看清楚营中事务，试下营中的伙食，然后才打算。
3: 不用了，小人已经看清楚，原来岳将军是一个爱百姓、爱下属、精忠为国的大丈夫。我张宝生在天地之间，早有这个志向。虽然在太师府有好好的享受，但是总未符合小人的心意。岳将军，就请你收留小人。
0: 那你懂得做些什么？
3: 说起上来就很惭愧，小人自小家贫，未读过书，乜嘢都唔识做，只系跟随太师，保护太师。曾经有一次，我单身闯入贼营，大杀一轮，呢啲系我张宝所长。如果岳将军愿意收留我张宝，我愿意喺岳将军麾下做一名马夫。
0: 马夫就唔使你做啦，你就做本将军嘅随从啦。
3: 多谢岳将军。

0: 拜见岳大哥，未知有何差遣？
1: 吉清，你嚟咗就好啦。方才我接到一道圣旨，如今我要翻去汴京一次。
0: 吓、啊，圣旨？边度嚟嘅圣旨啊？
1: 系金陵高宗皇帝颁下嘅圣旨。
0: 唉，岳大哥，你而家守喺黄河，正系军机紧急，对岸嘅番兵随时都会杀到嚟呢度，你点可以就此离开呢？
1: 冇错，维兄接到圣旨都觉得奇怪，点解皇上会喺呢个时候召我回京？我谂呢句一定系奸人嘅诡计。
0: 冇错啦，听讲张邦昌已经去咗金陵，一定又系唆摆皇上召你返京，唔知又有咩诡计？岳大哥，你千万唔好轻身前去啊！
1: 唔得嘅，有圣旨相召，又点可以唔去呢？而且圣旨之上明明盖上玉璽，如果我唔立即回朝，咁就系犯咗国法，犯咗欺君大罪，所以我一定要翻去。
0: 岳大哥，如果你一定要去嘅话，就由我吉清陪同你去啦。
1: 诶，唔得，吉清，维兄今次奉旨回朝，真系怕金兵会渡河，所以维兄有一句紧要嘅说话，唔知贤弟你肯唔肯依从？
0: 大哥嘅吩咐，小弟又点敢唔依从呢？
1: 我要你留喺呢度，帮我守住黄河。
0: 吓、啊，你叫我看守黄河？
1: 系，呢度唔可以冇人把守。今日维兄奉旨回京，如果金兵渡河，为祸就好大，所以我派你喺呢度看守。不过你平时贪酒误事，维兄今日就要你戒酒，等我翻嚟先至再饮。你认为点？
0: 好，大哥委此重任，小弟就戒酒去啦。
1: 你真系肯戒？
0: 如果大哥唔信嘅话，我可以以茶为誓。嗱，我而家斟一杯茶，当天发誓，喺大哥未翻嚟之日，我绝不饮酒。
1: 好，咁我就放心啦。
0: 不过，我想问大哥一声，你是单独一人去，抑或是？
1: 你可以放心，我会带埋张宝去，在途中或者抵达京中都有人照应的。
0: 哦，张宝靠得住嘛？
1: 靠得住，张宝武艺不凡，为人忠心耿耿，维兄是信他。相处了这么多日，维兄已经知道他的为人怎样
0: 了。那就此一言为定呢？
1: 好了，贤弟，呢度嘅事务有劳你啦，
0: 大哥放心，路上珍重。
1: 唉，张宝
2: 在，
1: 我哋行错路啦。
2: 吓，行错路？
1: 系，我哋应该由南山行，唔应该由呢一边行。
2: 岳大爷，由呢处去金陵，渡过呢条西之河，好快就到达金陵噶啦！点解岳大爷你话？
1: 你睇下条桥啊，已经断咗啦。我哋又点可以渡河呢？
2: 系噃，点解西之河条桥会断咗嘅咧？
1: 系啦，张宝，前几日你系点样渡河噶？
2: 小人前几日渡过西之河之时，呢座桥仲系好地地，小人记得清清楚楚，系由呢条桥过河。今日唔知点解竟然间会断咗。
1: 咁一定系最近至断，冇办法啦。如今唯有揾一只船嚟，咁先至可以渡河啦。
2: 系，揾只船啊！啊，有啦！对河芦苇之中有一只船喺度，船上仲有个艄公添。
1: 系吧？嗬，好，叫佢过嚟渡我哋过河啦。
2: 系，艄公啊！
3: 诶，
2: 唔该你撑只船过嚟渡我哋过河啊！
3: 来啦！
4: 原来是两个人一隻马要过河。今日我这一笔财发紧啊！这一匹马不错啊，看来值不少钱啊。咦，那个拎着大棍的军汉面目横生，看来都不容易对付。但是骑马那位将军就一表斯文，好像是一个武职物官，好容易对付啫。好，我就将他们两个人分开两次道，隔开那个拎棍的军汉， 就可以喐手做呢一单买卖。
3: 喂，快啲啊！我哋赶住渡河嘅。
5: 啊，嚟啦！啊，两位，你哋要渡河啊？
3: 系啊。
1: 诶，张宝啊，
2: 在
1: 呢个人生得粗眉大眼，系一个凶恶之相嚟嘅，我哋要小心啲。
2: 系。
5: 诶，你哋要渡河系嘛？咁倾下价钱先啦。
3: 诶，你做咩咁婆婆妈妈噶？渡河梗系要俾钱你噶啦。
5: 你哋两个人啊，一共十两，匹马都系十两啊。
1: 张宝，佢开得咁嘅价钱，睇嚟呢一座桥系佢整断噶啦。
2: 哼，一定系。
3: 喂，收工啊！你真系识做生意喎、啊！你要二十两银渡河？喂，平啲得唔得啊？
5: 对唔住啦，铁价不二。你肯咧，我就撑只船卖岸；唔肯咧，我就翻去瞓觉。
3: 咩话？你
1: 嘿，唔好同佢争啦，二十两就二十两啦。
5: 点啊？
2: 咁啊，好啊，
3: 好啦，二十两就二十两，你渡我哋过去先，然后就俾二十两过你。喂，话你撑只船卖岸啦。
5: 好啊。
4: 你想渡河先至再俾钱，好啊，我就渡你过去先，唔通怕你飞得去咩？睇你嗰个包袱都有啲银两噶啦，仲有匹靓马，拎去买都值唔少钱。嗰个军官啊，一表斯文，好容易收拾嘅啫。反而系呢一个军汉，面肉横生，睇嚟都有铺牛力啊！好，等我首先对付佢，呢一匹马就系我噶啦。
5: 诶，客官啊，要到你哋过去先至再俾钱都冇所谓。不过我只船好细噶，两个人同一匹马，点可以一齐过河啊？
3: 咩话？你嘅船细？
5: 系啊，不如咁啦，我到一个人同埋一匹马过去先。然后再过嚟渡你啦，好唔好啊？呢位将军一定系等得唔耐烦噶啦，我啊渡咗佢先，同埋只马过去先啦。
3: 喂，收工啊！你既然再得一个人同一匹马，得我个人啫，占得几多地方啊？咁啦，我唔入船舱，就喺船面踎喺度咪得啦。
4: 如果你踎喺船面咁啊易办啦，一脚就可以送你落水。
5: 好啦，你哋小心啊！我撑船卖岸啦。诶，你哋上船啦，小心啊！
3: 得，
1: 我哋会噶啦，我会拉匹马入去舱入边嘅，我同我嘅兄弟就喺船头坐喺度得噶啦。
5: 啊，好啦好啦，快啲上嚟啊！
4: 啊，好啦。呢位大哥啊，
3: 嗯，
4: 你呢支大铁棍呢，我睇仲系放喺舱底度啦，爬喺船上嚟都方便啲啊嘛，免得左摇右摆，我嘅船就唔稳阵噶啦。
3: 咩话？你
1: 诶，张宝就摆低支铁棍啦。
3: 好啦，
4: 嗱，你哋企稳啊，我开船噶。

0: 兩位啊，好對唔住啊！頭先咧，我啊將只船泊喺蘆葦旁邊，啊打算食飯嘅，點知你哋啊叫船，如今我好肚餓，冇咩氣力，不如我去倉底攞幾個饅頭上嚟食咗先，再撐啦，好嘛？
1: 好，你去啦，快啲啊！
0: 好啊，好啊。
1: 诶，收工！你话攞馒头，点解攞咗把刀出嚟噶？你想做咩？
0: 朋友，我话你知啊，老子喺呢条河已经做咗半个月买卖，

0: 最近生意淡薄，冇办法唔跟做嘅。
1: 啊！
0: 你识相嘅就放低包袱同埋匹马，如果唔系咧，我要你两个都挨我一刀先，然后再死喺缸入边。
1: 系咩？啊！原来你系个海贼，专做无本买卖嘅海贼系嘛？少公，啊，睇嚟你行衰运啊！你知唔知老子系咩人啊？
0: 啊！
1: 好啦，等我教训下你啦。
0: 冇用啊！你再行，我一刀劈死你啊！
1: 死啊！啊！点啊？你把刀俾我踢咗落河，你仲想做无本买卖？
0: 你
1: 唔使讲咁多，你快啲摇我哋过去，咁仲可以保存你条命。如果唔系咧，
0: 你真系好胆啊！你啊，
2: 张宝，
1: 再
2: 你嘅武艺真系好，其实呢个艄公嘅武艺都唔错噶啦。不过佢一时唔小心，俾你踢咗佢把刀落河，拳脚大乱，只会俾你踢埋佢落河嘅。睇嚟佢今日唔止赚唔到我哋二十两，仲蚀本添。
1: 哼，呢种人打佢唔死算佢够运啊！
2: 张宝，
1: 再
2: 你唔好开心住，佢系水上人，如今佢跌咗落河，你小心佢喺水里边会出啲咩花样吧？
1: 恶大爷，咁你放心都得啦。
2: 啊！
1: 我行走江湖咁多年，呢啲事我识得点应付嘅。嗱，如今我攞翻呢条铁棍，当做船桨用，喺船尾乱摇，你就用你嗰支力泉枪喺船头水中乱插，睇嗰个艄公敢唔敢喺船底做手脚咧？
2: 咁边个人撑船啊？
1: 我一手拎住铁棍向水中乱打，另外一只手。仲可以摇脑嘅，
2: 咁就好啦。一于咁做啦，上咗岸，我哋仲要行几十里路嘅。

0: 岳帝，
1: 嗯，
0: 我哋行咗将近二十里，后面就有人追紧嚟。
1: 我一早就发觉到啦，咪就系头先嗰个艄公啦。我睇佢梗系唔服气，可能班齐人马嚟找晦气。好，今次等我教训下佢咧。
2: 喂，你哋两个死囚唔俾船钱，就想走啊？
3: 啊，原来你翻去攞翻条赎同棍嚟，好啊！你用嘅系赎同棍，我揸嘅系混铁棍，我哋都要比试下啦。
2: 哼，我哋唔一定要比武嘅，大家讲下道理啊！你坐船唔俾钱，我就唔放你哋走。
3: 哦，朋友，你想攞船钱咩？问下我呢条混铁棍啦、啊。
2: 哼，你居然敢喺太岁头上动土啊！老子走遍江湖，除咗两个人可以唔俾钱之外，就算当今皇帝想过河啊，一厘银都唔少得嘅。
3: 哦，
1: 你话只有两个人过河可以唔俾钱啊？
2: 冇错，任何人想过西之河，都要俾十两银过我。早就有歌仔唱啦。
1: 哦，请问艄公呢首歌仔系点唱噶？
2: 好啊，你既然唔知道，我就话你知。呢支歌仔系咁嘅。
4: 老子生在河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任时官家来到过，也需送我十千钱。
2: 你唔俾钱就想走啊？
3: 哼，既然你话有两个人可以唔收钱，咁连埋我就系第三个啦。
2: 混账，你系咩人啊？咁惹起老子把火，一于照打，睇下我呢支赎同棍啊！
1: 诶，咪喐手，咪喐手。
2: 你想我唔打就俾钱，
3: 好啦，既然一定要打，就等我教训下你啦。
2: 嘿，
3: 嘿，嘿，嘿，
1: 嘿，嘿，见到我支力全枪，如果边个敢再打，我就杀边个。
2: 哦，呢位将军，睇你头先出手，呢支枪力度唔少啊。
1: 无谓讲咁多废话啦，总之如果你想再打，就同我打。你要攞船钱，就要讲道理先。
2: 仲有咩道理好讲啊？我早就讲过，只有两个人可以过河而唔收钱嘅。如果唔系，任何人想过河都要收十两银。
1: 哼，好汉，咁我就想问一声，嗰两个人系边个？点解过河唔使收船钱？
2: 你听住，除非系朝中嘅李纲太师，佢系一位大忠臣。如果佢要过河，我就肯渡佢过去，一文钱都唔收。
1: 哦，咁另一个呢？
2: 另外一个就是商州汤阴县嘅岳飞。
1: 啊，
2: 佢系英雄豪杰，所以我亦都唔收钱。
3: 啊，咁讲法，你就连我都唔使收钱啦。啊，
2: 你系咩家伙啊？够胆要我唔收钱？
3: 喂，朋友，等我讲俾你知啦，呢位将军并非别人。就是汤阴县的岳飞将军啊。
2: 啊，你这个家伙不要乱说啊，想呃我啊。
3: 喂，朋友，你到底有没有走过江湖的？如果不是，你应该知道岳大爷骑的是什么马，用的是什么枪，还有用的是什么弓的呢？这匹马就是岳大爷的神驹，这支枪就是名闻天下的力全枪，岳大爷背上的弓就是三百斤重的神臂弓。江湖上除了岳大爷，还有哪个开得这么重的弓啊？这你都不懂，枉你还说跑惯江湖的。啊，
2: 这位就是岳大爷？
1: 没错，我就是岳飞。我在黄河口防守金兵，如今接到圣旨赶入京中，所以才会在这里经过。好汉，为什么你对我岳飞这么错爱啊？
2: 哦，原来你就是当年在汴京枪挑小梁王的岳大爷。
1: 没错了。
2: 哎呀，小人真是该死，小人如今下跪叩头赔罪。岳大爷，老实说啊，小人狗肉伤头，今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望岳大爷你收容小人，情愿终身为岳大爷你服役。
1: 啊，壮士请起，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啊？我仲要问清楚你，点解要投靠我岳飞嘅？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周末。

0: 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刘安东饰演黄横，陈炳球饰演张宝，曾永强饰演张邦昌，车心梅饰演何香，陈永亮饰演康王，莫家驹饰演李刚，罗君佐饰演赖士臣，张志辉饰演将军。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啊，壮士，你识得我岳飞？
1: 岳大爷英雄盖世，天下皆知，小人早已听闻，又点会唔识啊？只可惜未见过面啫。
0: 咁点解你要投靠我啊？
1: 天下英雄都想投靠岳大爷你啊，小人要走一条正路，唯有咁样做啦。
0: 壮士请起，你叫咩名？出身何处？你讲清楚我听先啊。
1: 禀上岳大爷，小人生长喺扬子江边，姓黄名横，一向喺河边做啲私商勾当，只因好赌好食，钱一到手就用晒。收尾小人谂到，人生在世系需要做一番事业，先至不枉此生嘅。不过小人并无手艺，所以冇晋身嘅机会。久闻岳大爷嘅威名，欲来相投，但因为冇盘串，故此拆断桥梁，诈取银两，准备做路费去投靠岳大爷你嘅。估唔到会在此相遇，小人真系该死啊！
0: 黄横，难得你一片诚心，忠心为国，我就同你一齐保护宋室江山，慢慢揾个功名啦。
1: 小人不愿富贵，只要一生侍候岳大爷你。
0: 哦，咁你住喺边度？仲有冇亲人？
1: 岳大爷，小人自有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妻子同小儿黄彪，住喺呢度沿河树林入边嘅破屋嘅，倚靠住舅父过活。我呢一只船舱里边仲有几两碎银，不如等小人攞翻去交俾佢哋做家用啊！
2: 哎呀，咁快啲啦！我哋要赶路噶，唔好耽搁太耐啊！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噶啦，我即刻去，即刻翻嚟。
0: 黄横，咁快就翻嚟啦？
1: 系啊，岳大爷，我哋可以起程噶啦。
0: 你有冇安顿好你啲家人？
1: 小人经已交晒银两俾佢哋，又卖咗嗰一只小船，所有嘅银两都已交咗俾我妻子做家用，可以放心去噶啦。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起程噶啦。如今都就快天黑，我哋仲要赶去站头。我骑马就易啊，你哋两个人行路，咁恐怕
1: 岳大爷。你唔讲起咧，我黄横就唔敢自夸。其实方才你行咗将近二十里路，而我喺河边赶嚟，都可以赶得上你哋嘅。我黄横喺江湖上绰号叫做快腿将军嘅。
0: 啊，快腿将军？
1: 冇错，我行路仲快过跑马。你话厉唔厉害啊？呢位张宝大哥都唔及得我啊！
2: 哼，你乱讲啊！如果我张宝唔系奔走如飞，以前我怎可以跟住李太师啊？如今又怎跟得岳大爷啊？
1: 原来你都是李太师的家将啊！真是失敬。
2: 好啊，我就可以登山越岭如飞蝉走壁，岳大爷你就可以飞马向前，我哋在后面跟住就得噶啦。
0: 好啦，既然你哋两个都有咁嘅本领，咁就可以试下你哋嘅脚步如何啦。
1: 好啊，咁请岳大爷你飞马前行啦。
0: 好啦，我哋去到站头再见啊。
2: 好啦，

0: 张大哥，
1: 嗯，
0: 我要试下你嘅脚力啦。
1: 王横，睇下你有冇夸口先得。
0: 既然系咁，我哋行啦。
1: 好啊，一齐行啦。
0: 莫大爷，我到咗啦。
2: 我都到啦。
3: 你哋两个行得真系快。我到咗站头，啱啱投咗客店，饮咗杯茶啫。你哋就已经行到嚟啦。不愧为飞腿将军啊！你哋两位以后都可以跟随我出差啦。
1: 得岳大爷提拔，小人定当追随。
0: 冇错，我哋一定追随岳大爷嘅。
3: 本来你哋两个都应该领一匹马嘅，但系如今宋室天下非常之贫困，百姓疾苦，军中系不宜多养马匹嘅。咁委屈你哋两个步行出差啦噃。
1: 唔紧要，
0: 唔紧要嘅。我哋行路啊，等于骑马一样。以后岳大爷出差，一定随家护卫，
3: 咁就好啦。以后我出差嘅时候，张宝就喺马前边行，王横就喺马后边跟住，好唔好啊？
1: 当然好啦。
3: 嗯，咁就叫做马前张宝，马后王横。嚟，我谂你哋都行得好辛苦噶啦。今日破例叫几味小菜打两斤酒饮下啦。
0: 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
3: 嚟，我哋过去嗰边啦。
1: 好啊，嗯。
3: 不过咁噃，你哋要记住我嘅命令。本来军中系唔准饮酒嘅，但系亦都有三可饮嘅规矩。
0: 啊，咩叫做三可饮啊？
1: 系咯，
3: 第一，上级号上，皇上恩赐可以饮；第二，完成任务得胜回营可以饮；第三，有我命令可以饮。
1: 哦，岳大爷。如今小人就系奉岳大爷之命去饮酒啦。
3: 但系咁，三可饮都有一个规限嘅。
1: 咩规限啊？
3: 就系唔准用碗，只可以用杯。饭前四两，饭后半斤。
1: 啊啊

0: 啊，好香啊！
1: 张太师，原来你嚟咋？
0: 你唔好叫我做太师啊！你唔记得啦咩？如今我同你系父女身份啊嘛，你入咗宫贵为妃子，仍然要叫我做阿爹噶，啊？
1: 系阿爹，
0: 系咯。你叫我做太师，俾人听到就会失仪。如果皇上知道你本来系我嘅丫鬟啊，嗰阵我就犯咗欺君大罪噶啦。
1: 女儿知道。啊唔知阿爹入到宫中有咩事呢？
0: 我话俾你听，岳飞同两个属下已经嚟到京师。
1: 哦，阿爹，
0: 嗯，
1: 你打算点啊？
0: 我一早就话过啦，岳飞系我嘅仇人，如果俾佢见到皇上啊，对我对你都好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咗呢个人。
1: 你怎可以铲除他呢？我非武艺高强，恐怕爹你
0: 你放心啊，他虽然是武艺高强，但是如果单人来到宫中入到宫廷，就算武艺怎高强法都是难逃一死。
1: 那阿爹你想怎样？
0: 我如今就是来通知你，我已经派人冒充内监去到城门口接岳飞入宫。
1: 冒充内监？
0: 嗯，
1: 呢度唔系有好多内监咩？
0: 你有所不知啦。如果我叫一个内监去带佢入宫，万一将来俾人发觉，就知道系我设计陷害岳飞啊。但系如今我派一个心腹假扮内监去带佢入宫，咁事成之后，我就打发那个心腹远走高飞，那就富

0: 无对证啦嘛。所以为父呢次杀岳飞，可以讲得系易如反掌
1: 啊！既然阿爹咁有把握，点解系要嚟揾女儿呢？
0: 哦，你听我讲，我打算今晚初更时分啊，就带岳飞入去分公楼。但你记住啊，喺初更时分，你一定要小心伺候皇上，令到佢开怀畅饮。当佢饮到有几分酒意嗰阵，你就想办法带佢去到分公楼嗰度游耍，到时我就自有妙计。
1: 好啦，咁女儿就依照阿爹你嘅吩咐做啦。
0: 系咯，嗱，记住啊，如果呢件事成功，日后你好快就会被封为皇后，我亦会凭你嘅福气而光耀门楣。但系如果万一失败啊，就对你对我都非常不利噶。
1: 女儿谨遵阿爹吩咐。

0: 外妃，你朕再同你饮多杯。
1: 皇上啊，臣妾酒量浅，唔可以再饮啦。
0: 外妃，朕见你寻晚有三分酒意，真系有七分迷人，所以朕今日要再见下你面泛红霞嗰种娇羞醉态
1: 啊！皇上啊，你太过奖啦，臣妾酒量不升，但系皇上酒量大，咁点解皇上唔饮，要臣妾饮啫？
0: 唔得，外妃你要饮，朕都要饮。来侍臣
2: 在，
0: 快啲斟酒。
2: 令旨。
1: 皇上啊，臣妾唔系唔饮啊，不过臣妾有个主意。
0: 哦，外妃，你有乜嘢主意啊？
1: 今晚殿上太热啦，皇上你已经有几分酒意啦，喺呢度饮酒，唔通你唔觉得热嘅咩？
0: 嗯，
1: 你睇下，御膳泼极都泼唔到清风出嚟嘅。
0: 系啊系啊，冇错，呢度啊系热一啲。外兄，咁你有咩主意呢？
1: 臣妾认为，如今初更时分，明月当空，皇上点解唔去分宫楼嗰边嘅御花园游玩下，一边游玩一边饮啫？
0: 冇错，不过外妃，分宫楼嘅御花园啊，有乜嘢咁好游啊？
1: 臣妾大胆讲一句啦，皇上你太自私啦。
0: 哦，朕又点样自私啊？
1: 臣妾入宫侍驾以来，都未曾细心睇过宫闱各处，亦都未去过御花园嘅。原来皇上唔高兴喺御花园游玩，不过皇上都要体谅下臣妾，至少就生长喺民家，从来都未去过御花园嘅。皇上啊，
0: 嗯，
1: 不如你带臣妾去游玩，赏览下。
0: 嗯，原来系咁啫，系咪？外兄既然要细看宫廷嘅御花园，咁好意思，来侍臣
2: 在，
0: 全朕嘅意旨，摆驾御花园。
2: 领旨。
0: 外妃，呢度就系分宫楼嘅御花园，你睇下，地方优雅嘛，
1: 好优雅啊，果然令人神往。皇上啊，
0: 嗯，
1: 不如我哋就喺呢个小亭之内再饮多杯。

0: 好好啊，来侍臣
1: 在
0: 将酒筵设响呢个亭之上。
1: 领旨。
2: 啊，奇啦！方才张邦昌叫嗰个公公带我入宫，行到嚟呢度，点解唔见咗嗰位公公嘅呢？哦，原来呢度就系分公楼。嗯，皇上。同一名妃子好似喺嗰个亭度噃，好，等我上前参拜先。
3: 微臣岳飞参见圣驾。
4: 弊啦弊啦，有刺客啊！有刺客啊！
0: 有刺客，边个？快啲将佢捉住！
5: 真系吓死人啊！哦，跪喺地上面嗰个人就系刺客啦。他到底是什么人啫？
0: 好大胆！你是哪个？竟敢闯进御花园嚟行刺孤家是吗？
3: 皇上，冤枉啊！臣岳飞是奉旨召入宫中，方才还有公公带领啊！
0: 乱讲！朕几时有传召你？你到底为什么要闯入宫来？
3: 这件事是……
5: 皇上啊，真是扫兴了。臣妾仲以为今晚可以开开心心陪皇上饮下酒添，哼，点知走咗个刺客入嚟。唉，如今已经系深夜时分啦，皇上龙体要紧啊，都系早啲休息啦。我谂呢个刺客就暂且压下，听日先再审啦，好吗，皇上？
0: 嗯，好。人嚟，
1: 在
0: 将刺客。压下，慢慢再审。
1: 领旨。
2: 真系扫兴。
5: 原来嗰个就系岳飞啦。
2: 系啦，
0: 嗰个唔系就系岳飞啦。又话佢系咩英雄盖世，文武相传啊。估唔到啊，今日竟然嚟做刺客。朕真系好失望
5: 啊！皇上啊，你打算点样处置岳飞啊？
0: 岳飞啊，竟然敢闯进内宫嚟行刺朕，睇嚟咧，朕咪一定要将呢件事啊交俾刑部审讯先得啊！
5: 皇上，你何必要交俾刑部审讯啫？臣妾以为皇上传口谕，将佢斩首咪得咯？
0: 将佢斩首啊？
5: 当然啦。臣妾虽然唔懂事啊，但系臣妾都听过，以前皇上宣召佢入京，佢唔理。今日佢无故入京，直闯深宫，密谋行刺。如果唔系御林军及时发觉。恐怕皇上和臣妾都，这些这么可怕的事，臣妾都是不敢明言啊。
0: 是，岳飞竟然这么大胆，这么深入内宫来行刺朕，真是罪该万死。
5: 没错了，皇上为什么不立刻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啫？
0: 没错。朕要立即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好，朕就下个口谕啊。来侍臣
1: 在
0: 传朕口谕，命人将岳飞拉出午门，立即斩首。
1: 领旨。
6: 哎呀，张宝大哥，
7: 嗯，
6: 你睇下。为什么午门上面一大班人将岳大爷绑住嘅？绑喺旗杆下边。
7: 哎呀，弊！原来真系岳大爷被宫廷守卫捆绑住，启程营系要斩岳大爷噃。
6: 吓、啊，岳大爷犯咗咩罪要咁样做啊？哎呀，我哋要救佢啊！
7: 诶，唔得啊！呢度系宫廷地方，而且御林军众多，我哋点可以救得到岳大爷先得噶？嗱，就算救咗。亦都犯上欺君死罪噶嘛？
6: 咁点办呢？哎，岳大爷究竟犯咗咩罪名，要被斩首？
7: 王华，唔好讲咁多啦。嗱，你喺呢度看住，千祈唔好俾。

0: 御林军动手杀岳大爷啊！
1: 咁御林军要动手系点啊？
0: 咁你就上前同佢哋拼过啦。
1: 好啊，我会做噶啦。张大哥，咁你又去边啊？
0: 如今我唔方便讲清楚俾你听噶啦，我就即刻去见李光太师。
1: 吓、啊，你可以去见李光太师？
0: 系、哎，李光太师系我旧主人。嗱，你喺呢度看住啦。啊，
1: 我会噶啦。咁你快啲去见李太师啦。
2: 张宝
0: 在
2: 乜？原来系你啊！
0: 系啊，
2: 你真系好胆啊！
0: 请太师开恩，小人实在有十万火急之事，冇办法唔系咁做噶。
2: 云将，你有乜嘢事咁急啊？你睇下你，手执混铁棍冲入嚟太师府，连巡夜兵马司都俾你打走，你一直走入嚟本太师府邸，又唔等候通传，就将本府府门打开。啊、你以为以前曾经在这里做过事就可以一直闯入本太师休息的地方了吗、啊、你将本太师寝室的门都踢烂，你到底想怎样、啊、
0: 李太师，请你快点起身先、
2: 哎、混账混账，哎呀张宝、啊、你现在作反吗？你拉我起身做什么才行、啊、你这样做太过无礼，太无礼，又似你混账
0: 太师，混账没时候的了、哎、这件就是你的衣服，麻烦你穿起它先、
2: 哎，
0: 我孭你走去嗰笪地方。
2: 哎呀，呢件系朝服嚟噶，系我上朝着嘅。你咪咪斗啦，咪斗啦。
0: 今日系要你上朝去救人啦、
2: 啊。哎呀，混账混账，张宝啊，你唔讲明白，本太师唔会跟你去嘅、
0: 哎。好啦，李太师，小人讲啦，如今岳飞大爷俾人绑喺五门之上，就快要斩首啊。
2: 啊，张宝啊，
0: 再
2: 你话咩话？岳飞嚟咗京师咩？
0: 系，如果唔系，小人啊点会嚟到呢度先得噶？
2: 你方才话岳飞俾皇上绑喺午门斩首啊？
0: 系啊，如果唔系，小人点会漏夜闯入太师府惊醒太师咧？
2: 咁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即刻叫人备轿，即刻入宫，
0: 嚟唔切备轿噶啦！嚟啦，太师，小人咩你飞步进宫咧？嚟啦，嚟啦！
2: 咁诶诶。

0: 岳飞，原来真系你啊！系啦，岳飞，你几时翻嚟噶？
1: 原来系李太师，李太师在上，小将拜见。
0: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你俾人绑住，仲行乜嘢大礼啊？我问声你啦，你到底几时翻嚟京师噶？皇上又点解将你绑喺午门度啊？
1: 哦，小将喺营中忽然接到圣旨，召小将进宫见驾。咁嚟到城中，就有一个打扮似公公咁样嘅人，带小将去午门，直入分公楼下，叫小将就喺嗰度等候圣驾嘅。点知等到初更时分，就见到皇上驾到，于是小将就上前叩见啦。点知当时内监齐声叫有刺客，咁就捉住小将绑喺午门之上。如今准备将小将处斩，求太师为小将证明呢件事，咁小将死都甘心噶啦。
0: 哎呀，岳飞，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噶？
1: 太师，小将唔系怕死，一个人始终难免一死，但系小将认为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唔可以咁样糊里糊涂咁死嘅。
0: 嗯，冇错，你讲得好啱。哎，你哋奉咗何人之命？要斩岳飞啊！
2: 恳上太师，小将等系奉咗皇上之命，要斩岳飞呢个刺客。
0: 诶，佢唔系刺客，你哋唔好伤害佢。
2: 啊，
0: 本官如今去见圣驾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啊！
3: 太师，咩事啊？咩事啊？
0: 哎呀，
3: 咩事啊？
0: 哎呀，真系冇阴功啊！边个暗中将一块钉板放喺东华门外，本官一脚踏落去就踩住块钉板，如今双脚被钉板插穿，哎呀，好痛啊！
3: 哦、太师啊，
0: 哎、
3: 你双脚流血啦、
0: 啊！哎，
3: 到底边个摆下呢块钉板先得噶？人嚟啊！太师爷受伤啊！哎，人嚟，人嚟！
2: 李太师。

0: 你点解双脚撕裂淋漓，瞓喺金阶之上啊？哎、
1: 你哋快啲去禀知皇上啦！
0: 系、
2: 啊。皇上啊，点解你要如今起床啫？
3: 唉，你刚才唔听见咩？李纲太师进宫，唔知点解受咗伤，值夜内监。嚟报知朕话众大臣齐集响午门，请朕升殿啊嘛！
2: 皇上，如今系更深夜静，喺呢个时候升殿唔好咯，不如听朝早先升殿都未迟啊！
3: 唉，外兄，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如今众卿家齐集大殿，朕又点能够唔去坐朝呢？
2: 但系皇上，你醉咗噃。
3: 朕而家冇事啦，刚才虽然有几分酒意，但系而家朕已经睡过片时，已经回复清醒噶啦。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在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

0: 派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並在這個問題上團結一致。他特別譴責針對石油基礎設施的襲擊。四川延邊縣泥石流增至最少兩人遇難，三人失聯。新華社報導，截至昨晚十點，搜救人員找到兩名失聯人員，都已經沒有生命體徵，正全力搜尋其餘三名失聯人員。受局部強降雨影響，昨日凌晨延邊縣格薩拉鄉支綠河村石家溝隧道附近出現泥石流，初時核實是有五人失聯。險情發生之後，延邊縣迅速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有序開展各項搜救和應急處置行動。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清晨五點，颱風杜鵑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根据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
9: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系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嚟到9月20日啦，时间嚟到6:10。今个星期你好嘛？忙唔忙咧？嗱，首先咧都要留意翻先。如果咧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咧都有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天气啦。咁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啊，然后咧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啊，留意翻啦。嗱，咁喺中秋节之前嘅呢一个礼拜日啦，或者嚟紧呢一个礼拜会唔会特别忙碌咧？因为咧，我见咧身边嘅朋友啦，或者长辈啦，喺我今个星期约佢哋话想啊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啊，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啊，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呢？你系会见朋友多啲啊，定系屋企人多啲呢？今个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别准备嘅呢？咁首先呢，今日嘅话啦，咁我哋都系欢迎你哋打热线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首先都鼓励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头先讲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啊。咁跟住落嚟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下今个星期嘅主题啦，就系保持正能量。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嘅噃，咁啊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啊，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啊，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啦吓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我的

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咧有好多种嘅，咁啊，首先咧，如果基本嘅咧，咁啊固然就系可能得闲咧就会去一啲嘅户外啦，可以亲亲大自然啦，可以接触多啲阳光啦、绿色嘅植物啦，或者系感受一下一啲流动嘅水，其实呢一啲自然界嘅独特嘅频率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平复呢一个比较乱啲嘅思绪嘅，咁或者系可以做下运动啊，嗱，做运动咧唔需要好剧烈嘅运动噶。有时可能是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的运动咧，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系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咧，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咁咧佢又讲到啦，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啊、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谂下啊，嗰、那个外语究竟系点样讲咧？咁或者系假设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啦，咁你可能咧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啦。咁啊喺日常生活上边嘅一啲对话咧，就唔需要一定要揾个人嘅，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嘢，亦都可以。咁慢慢咧去到讲多咗啦，你真系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咧，咁你突然间会回首之后发现啊，原来嗰个语言你已经应用得咁自如咯，咁啊，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开始尝试紧，咁希望自己有时咧用外语可以流畅啲去同唔同嘅人沟通啦，因为咧真系我哋可能平时自己讲开广东话啦，咁但系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假设可能旅客问路啊，或

者是可能要跟外国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啊，那一下呢其实真的好像有很生疏的感觉在说话上面，就算我听得明都好。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需要练习多一点的、部分啦，或者这样可以熟悉一点。另外啦，就是跟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很重要的。当你真的可能有时做错了，或者是有些事情可能做得没那么好的时候，试一下呢就将啊为什么我这么蠢的改成一种当成是学习的机会啦，下次一定会更加好的。将这些的想法呢可以转换一下，将这个批判性啦变成鼓励呢，都可以提升你们的韧性啦。或者是可以令到自己的正能量可以增加多啲。咁另外啦，就是呢最近就买咗一本嘅小书仔，都几得意嘅。嗱，咁首先呢唔係话任何嘅宗教嘅推广啦，纯粹係真係呢一本书仔佢係呢一个主题。咁呢佢就叫做呢一个佛祖的答案。咁呢人生总係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啦，可能呢唔同嘅人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自己迷津。咁呢本小书仔呢好搞笑嘅。佢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一个答案，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求签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支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呢，佢个答案呢就係、是、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呢有一页嘅就係讲緊你可以心里面呢諗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係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㗎嘛。咁每一页都系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啊。有时呢真系无聊呢，我今日好攰啊，我仲继唔继续 OT 好呢，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享受者次体验咁样。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呢平时如果真系要补充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呢？有时间嘅话打上嚟 1872388, 可以一齐倾下偈啊。亦都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你想喺九月啦同大家分享嘅啲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哋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倾下偈，跟住落嚟送俾你有呢首，应该都好耐冇听我嗬。城里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嗰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边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啦，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啊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容易噶，所以有时真系要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增加下力量。

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新闻过后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啲正能量故事啦，或者系你想送上嘅祝福，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至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

0: 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九个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上6至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号，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哎，今个星期忙不忙啊？
1: 搵紧嘢做系啦，
0: 哦，
1: 因为做饮食业都难少少啦，系啦。
0: 哦，确实系啊，而家即系啊，你嗰，那个部门系边一个啊？介唔介意讲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系，
0: 明白明白，
1: 做调酒师嘅系，
0: 哦，
1: 不过啊，师培呢啲题外话，
0: 哦系，
1: 我唔知你记得我。上个月打过嚟，啊，啱啱又系做打金咏春嗰，那个姓丁嗰个咧。
0: 哦，我记得记得，梗系记得啦。好，先讲咗你今日想讲嘅嘢先。
1: 其实你就你个 topic 系好好嘅，正能量，即系做咗啲运动，即系嗰啲大嘅氨基酸嗰啲咧，系同埋咧，你做完运动咧，冇咁多负面嘢嘅。同埋咧，
0: 系啊，
1: 系啦，系啦，同埋咧，做中意自己做嘅嘢，系啊，系啦，
0: 系
1: 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啊，唔会啊，觉得好好，啊，喎，系做运动啦，即系你平常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啦，系咪都系打咏春啦，系嘛？如果我记得冇记错嘅话，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嗯，
1: 系，
0: 咁你而家咧系。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系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系系。
0: 多谢多谢。
1: 系系，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啊，系。OK，
0: 系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系啦系啦系啦。你系咪真系记得我正正嗰个系？
0: 记得打咏春嘛？
1: 系
0: 系，我觉得几好啊。系，请讲，仲有乜嘢咧？
1: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园北村嘅。
0: 嗯。
1: 咁就落到楼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见有两只马骝，因为秋季咧有野猪有马骝嗰边系，系咁，
0: 哦，
1: 就两只马骝咧，有个女士咧就攞住袋嘢，即系胶袋嗰啲咧，并下并下，咁马骝以为
0: 嘢食，
1: 系啦，俾佢食，咁啊一揿揿咗去，个女士啊尖叫啦，咁啊我一望到。诶，咁唔对劲喎，系咯。虽然我都惊惊地马骝，系啦，系啦。
0: 系。
1: 咁啊，只马骝一抢咗去，擒咗上去嗰度。

0: 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垫缝垫缝嗰啲啦。咁、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
1: 系，哇！你诶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0: 系啊，佢话要银包，
1: 要小心啲、哦。有银包啊？
0: 系、哦，如果佢话生果啊，小姐，算啦，生果俾马骝啦。唔系啊，入边有个银包咁样。
1: 哎呀，
0: 系银系咁我系我二话不说，即系我丁仔二话不说，即系即刻帮佢手擒上去，因为我即系做开运动咁啊，擒上去帮佢执翻落嚟啦，系咯。
1: 哦，好彩有你，多谢你。
0: 咁、个女士都好话系咁，多谢我，多谢我，话唔使客气，我边个都帮系咯，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1: 好啊，
0: 或者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1: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0: 早上十一点到啦，系咯。
1: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0: 其实啲图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1: 哦，有其他图人，嗯，
0: 就咁喺度望咯，系。
1: 唔知点算好？
0: 开埋包薯片喺度望咯，系。
1: 哦，
0: 冇乜特别嘅。
1: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啦、
0: 啊。我冇顾及我安全
1: 啊，系
0: 我冇嘅，
1: 哦，
0: 我冇嘅，冇嘅，
1: 系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系咁，但系都。多谢你去帮助呢一位女士，我觉得喺佢需要帮助嘅时候，即系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见到，咁但系你愿意去即系出手帮助佢，咁我觉得呢件事系一嚟佢一定会好感动啦，二嚟就系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系
0: 佢
1: 话，嗯，你讲啦，
0: 请讲啊，师傅系，佢仲话我请你食嘢好唔好啊？我话唔好啦，系啦，系啦，唔好意思啊，我
1: 系
0: 跟你男朋友合租啊，
1: 佢
0: 话唔会噶，咁我。咁我行咗去啦，系啦、
1: 啊，
0: 因为帮人唔需要，即系上次师傅我哋讲过啦，帮人唔需要吸到啲咩嘅，
1: 嗯，
0: 系帮就帮，帮完、嗯、我就转个身，你望唔到我的样噶啦，系。
1: 哇，好型、啊，即刻令我谂起一啲电影嘅情节啊！多谢晒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帮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帮助嘅时候，帮佢搵翻个哇，好重要，银包真系好紧要啊！咁亦都即系希望你啦，尽快搵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继续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谢你帮助，即系我哋嘅城市令佢变得更加好。谢谢你，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1: 喂 ，Roof， 你好啊，
2: 你好啊，
1: 喂，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
1: 哦、
2: 啊，
1: 咁、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咁啊，都好忙、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呢？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有个 project 咁、嗯，就要进即系要做咯。
1: 哦，生活上面有啲转变啦，工作有啲转变啦，咁啊，
2: 嗯，
1: 哦，咁加油，希望顺顺利利啊吓。
2: 好啊，
1: 系，咁有咩今日系打上嚟想讲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边嘅人。
1: 系，请讲。
2: 因为咧，由今日20号，
1: 二十
2: 系啦，系啦，今日20号开始咧，打后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1: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个小朋友即我未未而家仲未有机会见到，迟啲啦，希望有机会去见到囉。
1: 是 啊哇，三叔婆都唔係好清楚呢个关系，即係话係
2: 我侄仔个小朋友咯，
1: 侄仔个小朋友啊，哦，厉害哦，
2: 第三代咯，
1: 哦，开心开心，但系你哋关系都系好 close 嘅，即系都好密切嘅，系嘛？见唔见得多咧？
2: 其实咧要见咧都见到嘅，因为住对面街啫，
1: 好好喎、
2: 啊。咁样，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嘛，咁、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

0: 骚扰得太紧要啊，
1: 系等佢休息一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0: 系啊，
1: 不过好开心嘅，即系成个家族都变成咗好似即系充满住欢乐同埋期待咁样咯。
0: 系啊，因为即系啊，好难得而家仲即系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本来点讲啊，我哋屋企本身都唔系人。即係比較人比較單薄嘅啦，已經咁而家多咗小朋友嘅話咧，就熱鬧好多咯。
1: 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復啦，即係快啲去康復好啦，跟住之後就出嚟見大家啦。
0: 係啦係啦，咁媽媽就出啦，咁我就係啦，咁我保住即係預祝啦。嗱今日嘅20號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號咧就係我兒孫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紧要咧就25號就肥仔得生日啦，所以我就即系祝佢哋咧个个咧都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每天都咁开心啦。咁嚟紧下个礼拜日咧，唔系就下个礼拜咧2號咧就系、我同肥仔结婚21周年啦。系啦，
1: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啊！
0: 好啦，
1: 好咁啊！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9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就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2: 早晨，
1: 系你好，我系思培，
2: 思培早晨，
1: 系点样称呼你啊？
2: 啊，叫我伊法，
1: 伊法，系你好嘛？
2: 你好，
1: 有咩想讲咧？今日
2: 下个星期日咧，9月27號咧，就我同先生咧。40周年，结婚40周年，
1: 恭喜晒！
2: 多谢。
1: 咁有啲咩好想同另一半讲呢？
2: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啊，又有啲脚玩啊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翻啦，咁
1: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个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2: 系啊，
1: 咁啊，但系
2: 有脚痛几年噶啦吓。
1: 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要观察住个情况。
2: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1: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2: 是啊是啊。
1: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2: 咁我补足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歲生日啦。
1: 祝佢身体健康。
2: 係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號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1: 哇，又为孙，恭喜恭喜。好，
2: 咁唔阻大家啦。
1: 唔会，
2: 师傅，我好开心啊，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1: 多谢晒 Eva， 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10月之星嘅朋友，哇，真系一年去到好快啊，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系10月啦。咁亦都系啦，预祝呢两位嘅10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3: 早晨啊，你好。
1: Hey Helen。
3: 系，咧头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咧就有感于咧，近年咧听到有啲人咧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啊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段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我唔系低级啊，即系譬如人哋做下售货员啦，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1: 冇问题啊，
3: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1984年。咁我就穷到咧，得20蚊喺个袋。
1: 哇！
3: 咁我点样做咧？咁我当时咧就做车衫嘅。咁嗰阵时制衣厂咧，好都叫做
1: 好蓬勃啊。
3: 系啦，搵工好容易嘅啫。
1: 咁
3: 我咧就睇下自己个袋有几多钱，系20蚊。咁我就 第一件事咧就去屋企附。

0: 附近揾咗份公司系 check 衫嘅。
1: 哦，
0: 咁啊，当其时只衣厂咧就十五日一期粮，然后咧就隔五日先出粮嘅，即系二十日先可以出粮嘅。
1: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0: 系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咧制衣厂出粮咧，好多都唔准噶，即系粮期啊，
1: 哎呀，
0: 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咧就揾咗份工之后咧，系第二日翻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级市场睇一睇，嗰阵开始有超级市场吓。新明面包当时系卖三蚊一条嘅，
1: 哇！
0: 咁我就买咗六条，
1: 系
0: 买咗六条，仲翻两蚊扎下个袋啦。
1: 哦，好紧张啊！我听到都觉得系。
0: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开一条，睇下数下，咁咧原来咧计算到咧六条咧就可以维持咧二十五日咧，每日食六块嘅。
1: 哦，
0: 咁啊。即系储五码可以三块啦，系咪啊？
1: 系。
0: 咁但我唔食到咁尽，咁我咧就即系我食两块，午餐食两块，夜晚食一块。咁但系当时咧连买火水煲滚水嘅钱都冇。咁我饮水喉水嘅。
1: 哎呀，哇！我真系听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时间有一个月系咁样系咪啊？
0: 当时撑过咗到二十五日咧。就有糧出啦，就出咗差唔多二千蚊。哇！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1: 食翻碗熱嘅面先，系咪咧？
0: 唔系啊！我即刻咧放工之后咧，屋企冲干就换干净，好市正嘅衫，就走去西餐厅食咗两个 set dinner。
1: 哇！你一个人食两个啊？咁厉害！
0: 系当时系咁样食嘅，一个咧就系菠萝火腿扒，一个咧就系铁骨扒，咁啊。因为嗰啲都唔系好饱咁样啦，系咪？其实唔好多肉噶嘛。咁点解要咁样做咧？一个人咧面对苦，但系你都要面对甘噶嘛。你面对苦难之后，你有能力你要奖赏下自己安慰啊，自己寻下开心啊嘛。咁啱唔啱啊？啱噶嘛。咁但遇到件咩事咧？我埋单嗰时攞咗五百蚊出嚟。嗰、那个伙计咧，即刻拎五百蚊举起俾其他同事睇，嗱，五百蚊啊，唔好话冇钱食霸王餐啊！
1: 啊，居然有人喺咁样背后讲股啊嘛！
0: 系啊，佢话呢啲你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1: 哦，吓、啊，
0: 咁以为你点解食两个？即系 dinner 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咧？放监出嚟想翻入去食个皇家饭，
1: 即刻拎出嚟诶威俾佢睇先，系。唔系，我觉得咧，有时即系有时真系嘅，即系经过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挨过咗啦，即系都唔容易噶。头先听到你。每日都系食面包嗰个日子系你都顶得顺，我觉得嗰份正能，即系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坚持，我系好佩服嘅，真系唔容易。
0: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条命啊，唔好以为净系你自己噶，唔系噶，除咗父母赐俾你之外咧，仲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先可以你茁壮成长噶，你要有个责任喺度，唔系随便完结咁就系噶，唔啱噶嘛，系咪啊？
1: 多谢你。
0: 咁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下，点解啊？咁你先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啊嘛。
1: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好啱啊 ，Helen， 即系又真系要奖励下自己噶，有时系，同埋你奖励自己嗰一样嘢都唔系啲咩好贵嘅嘢啊，即系你唔系即刻去好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二十几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嘅，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0: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1: 嗯，
0: 好，
1: 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真系好俾到我哋力量。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亦都过得唔容易，但系透过呢一个 Helen 嘅故事，同你讲啊，就算系几难，去到头先嗰个嘅，真系个银包里边得翻好少嘅金钱，点样都去度过咗呢一段日子，然后。 同時間好努力咁去工作，即係我覺得哇，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下，亦都希望呢一個嘅小故事可以帶俾我。

俾一啲嘅力量咧，可以当头先亦都听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系揾紧工啦，咁我身边都真系有朋友亦都系揾紧工喺呢段时间，咁希望透过呢个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又俾翻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继续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在需要力量的时候，旁边的朋友呢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跟他们讲啊。咁啊，另外啦，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咁亦都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在这个时间再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一下啦。咁啊，亦都有这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佳琪，有 Ben Troy，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uth，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kan， 有汉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Kab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2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

0: 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說，武裝部隊在有關軍事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本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5: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6: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4: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7: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8: 大家好，刚刚听完7点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再从大家见面，好欢迎你们。今天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9月20号。是啊，因为来紧的星期五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节日之中其中一个大节日会来紧，当然就是大家好期待的中秋节啦。中秋节可以说是很多人心目中是最喜欢的一个中国节日，除了是可以享用一些一年才会一次的月饼之外呢，

我哋通常都諗住中秋節，就即係話比較爽朗啲嘅天氣會嚟緊啦。雖然呢排香港嘅天氣，就算去到中秋節都係比較悶熱，但係始終比較涼爽嘅天氣都應該唔會離開太遠啦，嗬。咁啊，為咗慶祝將會嚟緊嘅中秋節，

中的经典，家传会胡晓的 Moon River， 是我们今早是迎接的一个歌曲。是我们迎接是将会来临的中秋节，这两个小时的节目都是全部关于月亮或者月食的。当然就是 Andy Williams 脍炙人口的是 Moon River， 是1961年一套电影 Breakfast at Tiffany's， 是中文译做珠江宝喜，奥德利夏平和 Gregory Peck 是所转的一部经典的电影，是由两位是乐坛的大师，当然就是 Henry Mancini 和 Johnny Messer 的合作。而当年这个歌曲也都是得到奥斯卡金像电影的 Best Original Song， 同时是在62年也都得到 Grammy Award 的 Record of the Year 和 Song of the Year 的。咁 Andy Williams 1962年嘅版本，當然就係大家最熟悉嘅版本啦。而當年 Andy 咧，佢喺自己嘅電視節目咧，係每逢開始嘅時候咧，係都會唱一唱呢首歌嘅頭個八個八個噃。咁但係你估唔估到原唱呢只歌係邊一位啊？係啊，我諗你都唔知道啊。就係喺電影裏邊做主角，頭先提過嘅 Audrey Hepburn 啦，係佢咧就最初咧係錄唱呢個歌曲先嘅。咁啊，但系佢嘅版本出唱片咧，就要等到1993年咧，系佢离世之后先至推出。咁其实当年咧 ，Audrey Hepburn 真系记咗一个好大嘅功劳啊！因为当年导演咧睇咗呢个电影，听到呢个作品咧，本来想话都系唔好摆呢个歌曲喺呢个电影里边，但系 Audrey 咧就坚持要摆喺电影里边啦，竟然成为咧系我哋英文歌之中经典中嘅经典。咁啊，你又以为 Andy Williams 系第一个录制呢个歌曲嘅系歌手啦？其实唔系啊。咁喺61年咧，已经分别有两位嘅歌手咧系录制咗呢个作品先，分别有 Jerry Butler 啦，同埋 Danny Williams。系有位歌手同 Andy Williams 好相似嘅名，不过佢叫。

Danny。不過 Andy Williams 版本咧，我發現咧係最攰隻人口。咁啊，講起一啲好經典嘅英文歌同中秋節有關，可能你又諗起另外一個經典啦，嗬。1954年演出嚟，當年一位歌手大家唔係好熟悉，佢最初演繹 Fly Me to the Moon。

0: 我有冇估错啊？
1: 如果你谂起一啲关于中秋节嘅英文旧歌，除咗 Moon River，
0: 你一谂就谂起呢个 Fly Me to the Moon。系啊，1954年出现啦。当年有一位歌手，我谂香港听众嚟讲比较陌生嘅，叫 Kay Ballard， 系佢最初系录制先。
1: 咁我谂大家最熟悉嘅版本，或者喺流行榜度做到最好成绩嘅版本咧，可能就系嚟自1964年 Frank Sinatra 嘅版本啦。因为刚刚嗰年咧，就正正咧系配合咗咧系呢个阿波罗咧呢个太空嘅系活动啊。咁但係其實呢個歌喺十年之間有好多好多歌手都翻唱過啦，包括 Johnny Mathis 啦，係 Connie Francis 啦 ，Nancy Wilson 啦 ，Peggy Lee 啦咁。咁同年1964年剛剛我哋分享嘅版本呢，就亦都係出現咗，係啊，係 Julie London 嘅 Fly Me to the Moon。好，跟住又係有另外一個歌曲，我又肯定鍾意聽英文舊歌嘅朋友呢，一諗就諗起佢㗎喇。到到中秋節嘅時分，咁呢個歌更加古老啦。聽講話呢係1931年呢，有一位17歲嘅一個後生仔呢係作個噃。咁但係到到係1961年啦，跟住出場嘅呢對係樂隊 Doo-Wop Group 呢，叫做 Muscles， 就將佢唱到呢係去到英國同埋美國嘅係流行榜呢都第一位。咁讲到呢度，应该唔需要话俾人提你啦。系啊，当然就系 Blue Moon The Muscles。

The Muscles 可以讲是他们的唯一代表作 Blue Moon 当年就是红霸是乐坛的是流行榜是美国和英国都是其实如果你看回很多英文的旧歌的歌关于月亮的很多形容词的刚才就说 Blue Moon 可能是当事人是有少少心情不是那么开心看这个月光来讲好像蓝色就是忧郁的解释以下呢位歌手系啊，我谂中意听英文旧歌嘅朋友都好喜欢佢，拥有好特别嘅声线嘅 Joe Stafford， 1958年就咁样形容呢个月亮喎，好轻快嘅吹口哨声，不过佢话呢个月亮好难度啊。

Joe Stafford。 猛话呢个月亮好懒啊 ，lazy moon 啊。系啊，咁啊，月下老人啦，就可能系作媒人啊，咁大家都会好记得呢个咁嘅系传说啦，嗬。咁啊，唔知系咪呢个系月亮系比较懒，做唔到佢嘅系心目中一个系可以等佢认识佢心目中一个中意嘅人嘅媒人嘅情况咧。咁跟住。有三人嘅亲姊妹组合 The Andrew Sisters， 亦都有一个作品系话呢个月亮似乎都几唔开心，系啊，可能比较深啲嘅一个名字去形容唔开心 ，melancholy 啊。

Melancholy Moon， 咁你都听得好清楚啦，系啊，佢失咗佢嘅爱人，当然啦，系睇见嘅月亮，月算好光，佢都觉得一啲都唔开心。咁无独偶有，有另外一个歌曲，亦都系咁话，佢望上天，明明一个好光嘅月亮，但系觉得呢个月亮好似冇晒光彩咁嘅。咁呢个月亮系对佢嚟讲系好黑。Dark Moon， 唔知你记唔记得啊？1957年咧，当年系将要出场嘅呢个歌手 Bonnie Guitar， 系啊，都几得意啊，个姓叫做 Guitar。咁佢当年系第一个女歌手咧，可以喺 Country Music 界别里边咧，有作品成功咁 cross over 去系 Pop Culture 咧，同样可以上到系流行榜好高嘅位置。咁当年呢个作品正正就 set 我哋今朝嘅主题，系啊，系叫做 Dark Moon， 唔知你有冇印象？佢又系等唔到佢嘅心上人嚟，所以呢个月光佢觉得好黑，一啲都冇光彩。

拥有好特别声线嘅 Bonnie Guitar， 系啊，好有系品味啊！嗬，当然就系 Dark Moon 啦、啊。你听到啲歌词啊，佢话咧，点解呢个月光明明好多人睇上嚟都好明亮噶，点解佢会觉得好似冇晒光彩咁样样嘅咧 ？Dark Moon。咁啊，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喺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足足会有2小时咧，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相聚。系啊，我好相信呢份缘分啦，一齐咧可以回味一啲当年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个早上2小时送俾大家嘅全部都系要应一应将会嚟紧嘅中秋节嘅节日啦。我哋送俾大家嘅全部都系关于月亮或者月光嘅一啲作品。咁跟住呢几首歌咧，都系形容喺美国唔同嘅地方嘅一啲欣赏月亮嘅感觉。唔知你又觉得点呢？首先 Patty Page 出场先。

1956年 Patti Page 嘅一个歌曲啊 ，Allegheny Moon。咁啊，唔知你熟唔熟悉美国嘅一啲系地理嘅咧？系 Allegheny 系代表咧喺美国嘅系东部啊一笪系好靓嘅山物嘅地点。咁啊，听讲话嗰啲山咧系山景好靓啦，好多人咧都中意喺嗰度咧系谈情说爱嘅噃。咁啊，头先个歌词都讲咗啦，系啊。Patty 咧又系好似头先讲，系啊，好希望呢个月光可以做一个月下老人，系做个媒人啦，带俾佢一个佢钟情嘅男士。咁我哋又去一去另外一笪地方，系啊，去 Carolina， 咁啊欣赏下呢个月光，又睇下点样样噶啦。1959年 ，Connie Francis 有呢个

Page 喺 Allegheny， Connie Francis 喺 Carolina， 两个都好似同一个愿望啊，系啊，希望呢个系月光可以带俾佢哋一段嘅姻缘，系咪都好特别嘅一啲题材啊？咁又带大家去另外美国一笪地方啊，一个东北嘅系 state 啊。咁呢个 state 咧系好出名，好靓嘅风景，尤其是系一啲树林、啊。地方名叫做 Vermont， 唔知喺嗰度欣赏月色或者月光系会点嘅咧？听一听 Margaret Whiting 啦。

Moonlight in Vermont 都古老的一首歌啦，是1944年出现的，是一个歌曲啊。Margaret Whiting 在40年代、50年代呢，是很多后生歌迷呢都很喜爱的一个歌手之一。咁啊，当年呢个歌曲咧系好受系 Vermont 呢笪地方嘅歌迷欢迎啦。咁啊，申请做一个 official 嘅系嗰笪地方嘅 state song， 但系就失败咗。咁所以而家咧就唯有当佢一个 unofficial 嘅 state song for Vermont。咁喺呢个地方咧，好多时如果你去一啲 wedding reception 咧，都会听到头先嗰个作品系 Moonlight in Vermont。好，跟住带俾大家。更加一个古老的作品，1930年，我再想请 Bonnie Guitar 出场，是去一去美国另外一个地方欣赏一些月色 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 听下有什么感觉。

Burning Guitar， 最后俾我哋演绎一首应景嘅歌曲《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咁啊，似乎无论你喺 Allegheny， 无论你喺 Carolina， 或者系 Vermont， 或者系 Colorado， 最紧要欣赏月色系有你钟情嘅人士陪住你啊！嗬。刚刚是分享了几首几古老关于月光的歌曲，带回自己或者我们近的距离了。记不记得 Styx 里面有一个主音歌手叫 Dennis DeYoung， 他之后作个人发展，就有这首很受欢迎的歌曲。

有冇印象啊？呢、这个比较近期啲嘅作品啦，1984年啊，咁啊 ，Dennis DeYoung 最初作呢个歌曲嘅时候咧，系预备系 Styx 呢队乐队啦，佢系主音歌手咧，系唱个噃，但可惜。当年因为有某一些问题啦，呢队乐队就解散咗啊。咁啊 ，Dennis 咧就系作个人发展啦。咁佢嘅碟就将个人大碟咧就系录制咗呢个作品咧，就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十位啊。咁其实当年咧，佢系为咗呢个歌曲拍咗一个系 music video 啊，系喺呢个系加拿大。California 附近一个是旧的火车站取景，不过就不是很小心啊，是有少少意外出了，所以他就不可以呢好像本来原定计划咁呢去宣传他这个唱片，如果不是呢可能个成绩会更加好、啊。嗯，好，跟住又去返一啲比较古老啲嘅歌曲。1944年嘅作品。老牌歌手 Bing Crosby 要出场。好柔情似水咁，令到你好着迷嘅声线，带俾大家一首，亦都系关于 Moonlight 嘅歌曲。

好靓嘅 baritone 嚟自 Bing Crosby， Moonlight Become You。就将时间带到差唔多要听系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咁结束我哋第一小时嘅有缘相会，另外一首歌当然亦都系要切我哋嘅主题，系有 Moonlight 或者 Moon 做歌词啊，嗬。咁啊 ，Moonlight Serenade， 可能你都记得呢个好靓嘅音乐，系1944年 Glenn Miller 嘅创作啊。当年佢都好得意啊，呢个歌名咧最初系叫做 Miller's Tune 或者叫做 Wind in the Trees， 之后先至正式改名为 Moonlight Serenade。咁啊，最初只系有纯音乐啦，之后就填上咗歌词咧，亦都好多歌手会唱歌。咁大家都可能記得啊，1944年呢個作品出現咧，亦都正正係當年咧 ，Glenn Miller 咧係當佢係 serve 緊呢個 Army Air Force Band 嘅時候咧，係神秘失蹤咗啊！好，結束我哋呢個小時，帶嚟 Carly Simon 嘅版本嘅 Moonlight Serenade， 我哋轉頭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合作。